0: 以前才全国独一无二的电视剧，真拢搁有咧广告。
1: 嘿，对啊，对啊，哎呀，迄真正袂歹，
2: 赞吼，
0: 是啊，小朋友安尼学落去，因母安尼要有够济。
1: 好啊，安尼咱即卖搁个甲点个歌搁较好，
0: 继续食，啊咱配合一寡咱筋骨路的物件吼，
1: 啊，
0: 拢爱甲保养，咱的筋骨路若用啊，人要活得爱动嘛吼，运动运动，活动活动，
1: 得爱迄落好动呢，好动，
0: 爱袂脚酸手软，袂即个酸痛症，啊若听咱的节目酸痛症，保证无你的运。
1: 对啊，对啊，谢谢，
0: 多谢大姐哈，
2: 谢谢大姐哦，哈，谢谢。
0: 啊，来喂你哦。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等哦，甲你订嘿嘿，什么三黄哦，够好啉的呢，做好日后的啦。
2: 真的好，口味赞呐哈。
3: 啊，够赞的，阮厝边头尾拢斗阵来啉，拢讲有够赞的啦。
0: 哎，不是要你啉好啉的呢？
2: 那是要
0: 啉好，啉好，迄足珍贵的，你唔好当作客，像我人办桌。其实
3: 我
0: 咧请人，
3: 我讲最好咪啊，阿仔阿嫂
0: 小宝啊，对啦，那报人啉食甜啊，会当食身体健康，当然你唔好当做人客来，
3: 无
0: 代无事，你就摕一包出来请人，哎呀，你就像我，
3: 看伊拢讲辛苦白听，大家食起来较好
0: 啊。吼，你就像我老母挂麦香红茶请人得，哎呀，我老母那人客来，我老母那人客来，固定麦香红茶，啊，你唔好摕这当做饮料咧请人，这是
2: 作定，
0: 是作定贵的吼。
3: 哎呀，我
2: 要点歌啦！点歌你敢袂记
0: 来，
2: 来，啥物歌曲？
3: 我来点一个爱拼正赢，咱大家拢爱拼吼，身体健康啊！
2: 赞赞赞！
0: 拼身体，看下你拼机会。
3: 哎呀，
0: 好好，多谢罗拉。
2: 好，大姐。
0: 你好，倩伦大姐。
4: 哎，你好。
0: 你好，我大红。
4: 嘿，你好，我请助理。
0: 好，来，你稍等哈。
2: 稍等。
0: 啊，助理甲服务一下哈，啊，这内行的啦哈。内行的听众，那有当时啊，这个时间点啊，伫阮咧做节目，
2: 是啊，
0: 啊要找助理的，
2: 就
0: 要讲
2: 接线卡，
0: 啊是要
2: 找
0: 助
2: 理，助
0: 理
2: 听电话，
0: 啊若要找家宏甲小安本人的，
2: 是啊，现场的，
0: 但吼，现场的，直接甲你
2: 讲
0: 电话啦，啊，现场的本人，唔是日本人哦，是本人啦，吼，
2: 啊你是，七八站某一张，一张，哎呀，小。
0: 一张树啊，你看，
2: 树啊，这细长是嘛这样啊？
0: 差不多，你敢看一下，这样树啊，呢，差不多一百公分啦，吼。
2: 啊，你摸会怎样啊？
0: 啊，你敢知？
2: 讲花啊，不是花，
0: 你
2: 上花花，佮佮嘛无生花。
0: 你敢知？这大偌久？
2: 安那？
0: 这十五担较生安尼。
2: 啊，夭寿啊，较细长啊，十五担哦。
0: 啊，这当救人的命，哎呀，这
2: 啊，生这
0: 这东西，
2: 像个草啊呢嘞。
0: 哎呀，啊，这正青草。来，你好，
2: 来，
0: 来，
2: 秀兰大姐，
5: 哦，小安，
2: 你好，你今麦在下店，
5: 今仔日才接了你，
2: 安那，
5: 嘿，我给你买了南瓜子吼，
2: 是，
5: 食了袂歹，
2: 食了袂歹哦，啊，你恐恐讲个问题呢，
5: 我跟你讲，我头下上天气哦，啊，我无食哦，
2: 嘿，
5: 无食了有效，无咧讲哦，我今麦妈讲。无啥钱，无啥钱，食咧有效，食咧有效啦，
2: 唔敢讲啊，
5: 当你有大伯啦，唔敢讲落啦，
2: 唔敢讲啊。
5: 啊，我吼要甲你点一条歌，
2: 好，什么歌来？
5: 点单薄人啊，
2: 单薄人呢？好，秀兰妈妈，我来甲你喊
0: 你，
2: 谢谢
0: 啊。你啊，你有番薯无？
5: 啊，有。
0: 恁水南，你有带番薯无？
5: 无带番薯。
0: 你
5: 有人咧规区，无人咧底起学。
0: 无啦，啊有人咧规区，我是干要两粒啊，尔你带我来偷学就好啊。
5: 免偷学，免偷学，迄规区无人要底。哎，我学你来学，我再带你来，我一嘴呐。
0: 这带
5: 你
0: 嘴呐，全部穿。
2: 秀兰妈妈是高级的。
5: 对，
2: 听人听。
0: 恁头的，
5: 恁头
0: 的，恁头的，恁讲那个恁妹妹啊，你就讲你就干那暧昧尔，你就。
5: 我真济人哦，像只跩下唔爱去搞电台，买一角银。我咧给你买要几万，几万落啦，
0: 啊未，
5: 有啦，几万，
0: 有
5: 啦，
0: 有
5: 世界，有啦，啊着食了吼，唔则搁给你买，
0: 开始几万就简单啦，吼，
5: 食拢好啊，
0: 好，多谢，
5: 哎，南瓜子食了真好，
0: 多谢，多谢，好，
2: 秀兰妈妈，多谢你哦，
0: 好，
2: 最大功德，
5: 两个在煮鸡，做搞，我打电话给你听，
2: 安尼，
0: 最大，大碗鸡，最
5: 大，我先去煮只，
0: 最大，最大都用隔壁尔咧，
5: 啊啊，
0: 我住东桥啊。
5: 东桥还是布袋啊哩？
0: 无啦，东桥你着过六卡桥，过到恁水那
5: 啊。
0: 六卡桥过是咪哪来？
5: 恁遐毋是就布袋啊？
0: 无布袋顶平。 啊，恁水那那要落南，落去过一条细板桥有无？到家己的拿来，六卡拿来啊。
2: 讲远嘛无远，讲近嘛无近啊。
0: 我一个朋友，伫水那咧做山产，叫做启明。哎呀，啊伊拢咧进口山产、山猪肉啦、山羊肉啦，这。
5: 我有捌去进前，较捌去布袋啦，即摆捌咯，即摆写了捌咯。
0: 我连讲那，我连讲那边来欧汉子，
2: 来去。你去欧汉子，我请来谢老板嘛。
5: 我特国庆主持人，特日嘛准时来咧给你听。
0: 多谢多谢多谢谢老板嘛，
2: 谢谢谢老板嘛，我大家把你安排哦，
0: 多
2: 谢你。
0: 这妈妈真好。
2: 啊，你七八十要叫人欧汉子。
0: 这水南的乡亲，那像我故乡
2: 的。你客一张有成的。嘿，汉嘛无成汉字，啊，像汉字啊，都一张
0: 啊。无啦，这几张树啊，这比七里香，啊，比你咧讲的桂花，
2: 伊像个草啊咧啦，
0: 佫较珍贵吼。
2: 看起来也无啥价值观。
0: 我有甲恁讲啊，阮合用吼，啊，去共订两个物件，成立两个产销班，啊，就是为着今日这张树啊。啊！
2: 我当初伊某一个草啊来遮创啥？
0: 这张青草啦，
2: 你搞讲迄偌贵个呢？
0: 一百公分啦，
2: 吼！你搞讲迄偌贵个，啊，都有够久啊，生安尼尔。
0: 然后长三黄，迄嘛真正有够赞的，买到的拢甲恁恭喜。
2: 是啊，是啊。
0: 啊，这个物件我爱讲起来爱有一点啊时间，啊，我等下再来讲予你听吼。啊，家宏有讲过，我家己两支大骨头拢生过刀，
2: 是啊。
0: 所以讲，我只要骨头酸疼，药啊，你看伫我的节目。卖了达基的特别好，
2: 够厉害！
0: 甚至我讲我的过路启动，
2: 会
0: 当伫电视广告遮尔久啊。
2: 是，
0: 一般人呐，无影真正物件好，三一个月，
2: 啊，家己去体会啦。
0: 一个月就落市啊！吼，我甲各位报告一下，伫电视广告拢算秒的。
2: 是，
0: 啊，你甲想，我会当伫电视广告卖甲遐好，我卖出去的人客，佮翻倒头转来甲我买九成五以上啊！吼，这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恁唔信三日平时恁甲看啊，透早啊三日九点嘛有咧做，然后广告时间拢有做一个五分钟的广告，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啊，甲迄边买吼啊。
2: 因为电视台的公司，啊，阮广播电台是广播台，
0: 迄是公司，迄是家宏用心创立的，要互全国所有以后真侪好物件。拢会当收电视，你甲看巧友啊，嘛唱芒果花、山野花啊，诶，巧友都来甲咱公开徛台，
2: 老爸拢来吃呢，
0: 公开来甲咱证明讲，咱的物件拢有效。
2: 是啊，
0: 我讲今日这张青草啊，人讲草啊机会嫁多人啦吼，这张青草我接触拄啊十五冬啊，讲实在，我已经啉半冬啊，啊，但是我唔是逐工啉啦吼。啊，这张青草上大的功效是啥物？啊，我等下我来讲给恁听。啊，先啦，我要成立产销班，因为伊这在伫咱花莲、甲台东的山顶啊，啥物山，我等下我来甲恁讲，才蛮有啦吼。啊，我就是因为伫三皇的机会啊，才来发现讲，即卖也够有这个物件。
2: 是啊。
0: 啊，我十五年前，咱台东馆长，前台东馆长吴俊立，俊立兄。啊！伊含我都非常有私交吼，因为伊较早常常咧走高阳，
2: 啊，我讲私交
0: 啊，我一寡政治，其实一寡政治任务我是无咧插政治啦，我嘛无党派，我希望大家拢无分政党，无分党派吼，啊，大家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拍拼。我民进党的嘛真侪好朋友，国民党嘛真侪好朋友。其实我政治任务实在真侪，小安因都拢了解，啊，像汤圆。啊，八地啊，调政务委员啦吼，迄嘛我的好朋友，你知无？哎，迄拢含我一二十年，汤有将近一二十个议员嘛，拢含我好朋友。啊，讲这无代表啥物，我只是要恁知影讲啊，我今日这张青草，伫十五年前，咱吴清馆长俊林兄啊，伊较早伊拢用兄的啦吼，啊若要来高雄找阮，伊就拢早就过来互我啉。啊！我迄个时阵，我脚着去开刀啊！啊，确实是真正有够好诶物件。但是事后尾啊，我透过真侪朋友要找，拢找着一丛两丛，啊，迄一丛两丛都无成熟嘛，无法度做物件。
2: 是
0: 啊，等我落来做啊，播音，我费尽两年啦吼啊，才互我找着一区啊，阮即个三小班多阿咧班三房啊，即、這个班长。啊，因拄啊好，也阁有一区， 啊，然后拢山丛啊有出力的板。
2: 哎、欸，这听讲要建足久的呢。
0: 这拢爱十五年以上。
2: 对啊，不是讲几年都有
0: 啊
2: 呢。
0: 啊，十五年以上才会有伊的效果。
2: 是啊。
0: 啊，俊林兄，你甲看伊长期伫台东啊，伫花莲，我讲啊，啊，迄边真侪人，我真熟。台湾有足侪好物件，你看这，你唔信？你自己，你等下记啊，甲记吼。啊，听说你甲记咧半点钟记袂断。
2: 真个？
0: 啊，你看咱台湾的关心种的树啊，啥物咱台湾的香料去早起向偷卖卖了了啊，树啊，千年树啦吼，啊，树啊的生命比咱较强，树啊的生命的韧度比咱较硬。吼、哦，所以讲我袂甲你骗的，啊，你若树啊是愈大愈慢愈价值，啊，你若愈怕愈大愈紧，就愈无价值。像一般青啊，你大就足紧嘛，啊，青啊，你凊彩用一支刀啊、菜刀甲剁了就断去
2: 啊。是啊，
0: 迄种的就无。
2: 你啊，看安尼稀落去，遐偌久的时间会当变一丛遮大丛。
0: 啊，像咱这种树啊，
2: 珍贵啊，
0: 啊，今日这种青草有足侪种名。
2: 是。
0: 啊，我等下会用一点啊时间。即我说起来啊啦吼，全台湾恁买无啊？我讲我阮头家用一千万去订两支产品，全国干啦，阮有一支三黄的，佮今日即张树啊，
2: 头家买起来的时阵吼，要做这么进前，佮佮伊爱喝喝啊，喝喝熟客一个，
0: 我还没配合，
2: 爱袂好势。
0: 我还没配合这两单，伊拄啊做这件代志，我上加认同啊。
2: 上欢乐的，
0: 啊无阮酒操咧，
2: 钱开起啊咧，
0: 啊开一千万，一千万对好嘅人来讲是无啥吼。那对我这农家的主题啊，讲实在非常真多。
2: 多啊！
0: 啊，但是那开一千万，我会当把这物件以后伫台湾拢我来收港，啊，咱卖去予市场，人过来给咱掏空，卖去食着假，啊，来救人的性命，来防食好一寡辛苦的疾病，安尼就价值啦。
2: 是啊。
0: 哦，啊，爸爸妈妈，咱等下一首歌转来，啊，我来甲恁讲这个物件叫做啥物，啊，真正好用。我十五年前。五千馆长就捌起予我啉，啊，都了十几年捌啉啊。到半年前，阮拄仔咧用三黄，才阁开始别个朋友有，啊，才阁找着，啊，找着才阁来做安尼，吼、哦、啊，咱来听看一首歌，啊，才阁转来节目现场啦，吼、
2: 哦。来，一首歌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水英雄》啦，是咱的谭子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即那像我较咧讲较早的我吼，较早家宏有咧啉酒，我算我那水英雄，我较大杯都啉落。啊，我拄啊含吴清馆长，我那啉酒熟识的。
0: 系啊，我咧甲你讲酒友。
1: 啊，吴清馆长，咱台东的俊林兄也有够高啉的吼，我含伊啉酒，我唔捌看酒。
0: 酒唔好啦，唔是好命啊。
1: 政治人物，我含真侪人真好，像家己国庆啊。啊，嘛过去做过立委，啊，国庆遐我啉酒，我嘛捌看过伊醉吼，啊，真济人，包括阮故乡
0: 的
1: 乡亲啦，
0: 醉拢看袂出来。
1: 啊，亲像马福啊、庆元啊，啊，较早当朝乡长蔡炳钦，即我较早做囡仔，我着拢捌含因啉过酒，啊，即大家酒，即政治人物足奇怪吼，
0: 足够啉的呢，
1: 酒要求够啉啦，啊，加上尾啊，着因为离开故乡做生意。啊，我着较少咧含政治人物交涉，啊，无过去家宏地方事务，其实我嘛参与真济
0: 啦。
1: 啊，我讲今日即个物件是
0: 安怎？
1: 啊，阮肯开1000万，甲一个双黄成立产销班，甲所有的物件全台湾封锁。啊，这段时间，像我今日开的这张青草，啊，这中途吼，啊，拢阁有人咧收，啊，收收咧。啊！拍打直接拍打，就过日本。日本同款，阁有人咧买这个物件。
0: 但是吼，这不好吹呢。这拢一挂原住民吼，本身唔捌食物件，再好物，再珍贵的物件，伊拢捌。
1: 啊！这日本人上爱吼，日本人上爱咱台湾的树种啦，吼、木材啦，这拢真正非常珍贵。
0: 这里日本嘛，最好的物件。
1: 过去后山吼，啊，中北时代你甲想啊，咱台湾有九族原住民。啊，总共有九族，啊，即卖应该拆做16族啦，吼。啊，然后因过去你甲想，因拢伫山顶咧探食，啊，掠山散落来咧卖咱平地人。
0: 是。
1: 啊，有当时啊去互山猪咬着，啊，毒虫、蠓虫咬着，即项物件叶啊，啊，敢若甲蒸蒸用嘴剥剥咧吼，啊，甲打咧都会消肿退红。
0: 听讲是上天的呢，消炎药呢。
1: 啊，但是你若要制作真正像即卖的生物科技，你甲想我讲做一届爱差不多3个月啊的时间啦，吼啊，才有法度完成伊的成品哦。因为伊爱亲像咧做地壳爱浪清啊，然后伊的烘打唔是用一般天然拍打，伊是爱用啊炭火。啊，落慢慢那个砍色和打，啊，然后用阮即马上科技超临界萃取，甲还原再还原两届哦，还原两届，啊，甲内底所有的精华，才会当做做一罐来啉。啊，较早的人青草这种的，我讲较早因卖讲医生罐啦吼，啊，民国30年、20年，台东华莲连赤卡都无啦，卖讲医生罐。啊！因要安怎治病？
0: 是啊，
1: 因只好拢靠野生啊，
0: 诶，
1: 天然的植物。
0: 迄蛇咬着嘛，当想办法咧用下就好去啊。
1: 迄毒蛇咬着，
0: 都上黄的啦，
1: 生姜果食咧。啊，这个物件许啊，甲堆堆甲用用咧有哦。我就是因为安尼对这个物件，即产生个特别大的兴趣啊。然后许啊，甲堆堆咧消肿退红，蠓虫咬着后效，甚至连头壳咧疼。啊，啉嘛会好啦，吼、哦！即讲因伫因迄边啦，吼、哦！即下做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消炎剂，天然的止疼剂。
0: 人讲美国神丹啦，伊、哦、是天然的哦，唔是西药美国神丹哦，是正天然的植物美国神丹，吼、哦！安尼俗称就是。上天的上好啦，无人咧食西药的啦，迄食西药，
1: 对
0: 啊，
1: 西
0: 药
1: 就
0: 上
1: 那
0: 药剂啊，对
1: 不？
0: 较
1: 早
0: 因
1: 伫后山那有西药，对不？
0: 是啦，
1: 无
0: 唔对。
1: 哦，所以讲伫这要甲长辈时代讲，因这个物件和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下做 PAS 啦
0: ，PAS，
1: 系啊，恁爱甲记咧吼 ，PAS 就是天然的类固醇消炎药啊、止疼药啊，下做 PAS。哦，中北时代，这就是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我讲啥啦？当时15年前，家宏两支大骨轮头就开刀，啊，我迄个时阵就是逐工食酒，啊，互我两支大骨轮头拢就位。啊，迄阵啊，馆长准林兄啊，就知我就位来甲我看，然后伊拢叫伊内底的人早起来轮行，因一届轮行爱控 高岗十枚，比如那像咧练家咧哦，吼，那像咧练家
0: 咧，
1: 啊，有诶控高岗十岗，有诶控十五岗，啊，用慢用炭火啊，落慢慢啊烧火落去控落去补，啊补迄原汁，好造出来起来我啉，啊啉了。讲真正诶，人一般开刀牙乖啊，上紧爱三个月，上慢爱半冬。我拢差不多十五天至一个月，我
0: 就
1: 无牙乖啊，啊嘛袂酸痛，嘛袂嘛免食止疼药啊。所以讲，我才知影讲，即、這个物件伊就是内底买啊。我甲研究即个成分，但是伫我中途平常时迄阵，我袂咧做生物科技，我要买来啉，找无通啉啦。啊，尾啊，等我咧做生物科技，要找找无
0: 啊，
1: 吼！啊，伫这半年，我因为开发三房啊，甲阮进这个班长，这个班长吼啊，含阮非常好，啊，伊只我家己看到，伊只咧甲我讲，这个物件下做筋骨定风草啦，有人叫筋骨定风草，啊有人叫啊春筋气息草，吼、啊，啊有人讲下做。筋骨止疼草啦，筋骨消炎草，筋骨吼、哦、啊防止发红的吼、哦，这拢总有这个症
0: 头。
1: 啊，我讲咱人的肌肉甲骨咯，咱人有206块骨头，有200块骨膜啦，吼、哦，这拢总是对咱身躯来造成。真侪爸爸妈妈啊，会去拄到一个症头啊，就是讲。你去照，啊，照无毛病，但是都只酸只疼，
0: 对，唔知安怎，
1: 只疼，
0: 啊，酸遐疼，对啊，当者就疼到尿尿酸啊，
1: 哦，啊，脚骨袂
0: 拗翘，
1: 手袂自然，
0: 对啊，
1: 啊，碰着皮肉就疼，肌肉疼，
0: 是啊，
1: 哦，啊，这种诶，去照拢照无，啊，食啥物药啊都袂长紧，食啥物药啊都无效。哦，我讲你今日
0: 托
1: 因来啊！你若有过去咧食我止疼药啊，我干来当安尼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哦、啊！恁有咧食我止疼药啊？我讲我暂时会员将近50,000个啦、
0: 嗯，哦，
1: 差不多到一个月，那做煞差不多超过50,000啊！
0: 嗯，
1: 我短短时间我会当累积遮侪会员，就是我的物件太好用咧吼、哦！啊，真侪不明身躯的肌肉痛疼、筋骨啰酸痛。这下子什么病恁敢知？这
0: 下
1: 子纤维、纤维肌痛症啦，纤维的肌肌脉，
0: 所以你唔知道到底安怎痛啊？啊，
1: 都
0: 崩几波，啊，都遐无安怎，遐无安怎，都崩着痛
1: 啊！啊，遐酸痛，遐酸痛，
0: 是啊，
1: 叫后生在咱那样看。
0: 所以这名词叫纤维酸痛。
1: 医生甲咱讲，啊，甲咱讲，啊，咱你都拢照拢好好。啊，无漏掉，啊，无拗掉，啊，无发炎。
0: 囡仔当作我最爱看医生，就带我去看医生
1: 啊。咧，
0: 那个医生讲，啊，你也无安怎是来看我要做啥？
1: 嘿啊，有当时候囡仔误会，
0: 啊，熟悉囡仔无了解，我真正在咧酸痛
1: 啊，真正咧酸痛啊，其实就是啊，这纤维肌痛症啊。
0: 是。
1: 吼、哦，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长辈时代，我要开发物件，我一定爱经过专家。经过医学，经过学者证实过，我才敢。啊，我然后我甲这个物件，我伫要签进前，我家己要加进前。啊，我买啊，这半年，我予咱台中啊，就迄个医学院吼啊，一个教授，我听好家己专名讲出来，伊正毛咧开中医诊所，啊，下做单必胜教授。
0: 他很有名哦。
1: 啊，伊够一个，咱这个青草。還有一个名吼，我无讲就是上重要的，伊也做筋骨定血草啦，筋骨定血定血啦，吼，咱人就是血道嘛吼，像那真侪人，咱人有365处的血道啊，拢爱靠针灸、
0: 针灸啦，
1: 你看去插针插一支，你若骨头酸痛，真侪人
0: 穴道都给插了，
1: 去用针灸，甚至咱真侪听友啊，因为目睭的问题。拢是咧讲做僵尸掠人的工课，恁对法道得足清楚的。啊，我讲咱人就对啊，一定爱拍通任督二脉，你的筋骨咯，才有法度会顺利会通。有当时啊，你讲跟着神经，你任督二脉无通，你无先甲通好行，你干那食止疼的，干那食消炎的，吼、哦，食西药、美国仙丹，下啦，食落我甲你讲。小安，去煮一支类固醇，几分会好？
0: 我跟你讲，差不多
1: 三分钟啦。
0: 免三分钟，我甲你讲，三十秒，迄下落就好伊啊。
1: 迄类固醇走火也
0: 好。但是你敢知啊？
1: 煮水好啦。
0: 迄煮了了，那边就是月亮脸。
1: 啊，咱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吼、哦，春筋毒湿草啦，就是专门咧毒风湿、毒咱遮个啊酸痛症，甲你做消炎止痛。我甲你讲吼、哦，咱陈必胜教授，吼、哦，差不多。伊将近啦，吼200个患者啊，来试过啦，吼、哦。上紧的三分钟止痛，啊，上慢的一点钟止痛。因为这啥呐？因为伊用啉的吼，这包括着人有的人的胃啊吸收的程度无同款，所以讲伊听好比美国仙丹，听好比消炎药啊，听好比止痛药啊。效果更加强，更加赞。
0: 所以讲俗称咯、哦，天然的消炎药啦。
1: 第二这个物件啊，伊会家己去家己找迄道，家己定位。
0: 较
1: 早恁老咧看电视就对啊啦吼。
0: GPS
1: 系啊，
0: 定位。
1: 家己定位有哦，迄是咧演戏的啦吼。迄道家己点咧，你转啊袂叮当。吼、哦，对。啊，这是电视咧演的，啊，实际上嘛，真正安尼。
0: 是啊。
1: 啊，我讲咱人啥啦，会有尖骨针灸啦。
0: 嗯。
1: 尖骨就是要甲你尖这个血路、筋路和通透，吼、哦，然后和你的这个筋路酸痛会好去。啥啦，有诶，足侪人掠铃，掠铃的惯势哦，系啊，因为伊就是甲你疗你血路通。
0: 啊，但是要练练迄个穴道哦，
1: 对，啊，你啊一定爱练到迄道。啊，你才有法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0: 是啊。
1: 啊，但是迄种的吼，抓铃会掉咧，会上瘾呐。你哪里抓铃的，轻轻咧抓，你三两天无去抓一届铃，你就艰苦
0: 啊。
1: 啊，我讲爸爸妈妈，真侪恁过去食我的酸痛药啊，我讲啊，全国啦，家宏家安尼大声讲话，那治好。

0: AM 1071，外人拢过，我都无咧记名。但是我上有印象的，就是我开始做播音，第一人就是芳春阿妈妈甲我娱乐的。
1: 伊讲
0: 这条命我甲救的，所以讲伊我特别有印象。吼、哦，中途佫一个秀梅阿妈妈，然后伊讲伊的命嘛我甲救的，就是骨头酸痛症，安怎食都食袂好，有诶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啊，然后我讲这个物件，哦啊，春金草啊，筋骨定黑草。啊，春金、杜风草、春金、杜湿草，这个物件是安怎好？因为伊伫阮咧做个过程吼，啊，伊必须爱去抽我头拄仔内底讲个遐成分，吼、哦，中北时代啊 ，PS， 哎呀，即个物件，即就是要合作，甲你消炎止痛，然后你食你个筋骨落落，才有法度去补充你个钙质。你筋络啦，你酸痛、你发炎、你发红。其实你食啥物物件，拢无法度甲你根治啦，吼、哦，干来当短时间。啊，你若要甲食好治本兼治标，你第一，你即个消肿退红，你一定爱先做。较早早期咱先那咧大吊哥大啥物意思？
1: 啥？红标出来啊！
0: 对，哦，你巧呢？
1: 我你讲、啊，你遐青春痘的时阵，你用遐沙拉帕斯，你甲打打两工啊，伊迄、那个头安尼扳了起来啊。
0: 对，
1: 遐就是打迄个红掉起来。
0: 遐这咧掉红。
1: 嘿，无唔对。
0: 啊，你这个红无掉出来，你安怎都无法度甲你消肿退红。
1: 无唔对。
0: 啊，你人若未消肿退红，你像歪掉，就是敢那筋膜啊发炎嘛。
1: 是啊。
0: 啊，你无甲这个内底筋膜啊发炎的炎甲红掉出来，你安怎行路你嘛未溜咧啊？啊，发炎的，佫袂使推，你若筋络炎愈推是愈严重哦。
1: 啊、
0: 所以讲，尾啊到尾啊用针灸，针灸你甲想啦吼，针灸啦，针灸咱人的经过迄道，你咧扫伊随甲你针随袂疼，随袂扫啦，吼、哦。这但是术后，
1: 得佫随
0: 好伊，得过半点钟一点钟，
1: 得佫扫，
0: 得佫扫，因为伊就是甲你指着迄个迄道。啊，咱这个筋骨草，伊会当好啊，做筋骨定慧草。定迄道的草啦，吼，定迄草，就是讲伊会当去找你迄道。咱人迄道主宰着咱人所有啊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甲你的筋骨咯，吼，一路会当顺通顺畅，一路筋络会当顺通，会当疗灵，就是筋骨草啊，甲春筋草全国才有这个功能。啊，因伫咧做，较早我甲因问啦，吼。因较早拢用空的，用行的，吼、哦、啊！因
1: 即马科技啊啦，免空免行啦。
0: 做浪清的技术啦，吼、哦，做浪清啊，然后嘛是爱用这个烘焙，但是嘛是用古法咯、哦。阮今做，我即届去找着偌济物件，你知无？
1: 嗯，
0: 即届我带这个班长吼，啊，伊给我两栋，嘿啊，结果阮较做偌济，你知无？两栋做。二十公斤的原液啊，
1: 那就
0: 系啊，两千公斤哦，
1: 是，
0: 就是两栋做二十公斤的原液，
1: 是，
0: 啊，阮则个落去甲还原啦吼，所以讲我的量唔是真济，啊，我要爸爸妈妈，大家就是讲啊，咱若过去，你有诶真正酸抽痛，食啥物啊，即个筋骨络的拢有效。但是就是有当时啊，动啊，
1: 莫名其妙，搁疼起来，
0: 顿时间，
1: 嘿，
0: 啊，会搁酸疼。
1: 嗯，
0: 啊，这点头壳疼都会使啉哈。爸爸妈妈，伊真正有够好用，因为伊会甲你杜风湿，吼、哦。你若迄种感冒药水，拢甲冰咧冰箱就对啊啦。规天透冬拢啉感冒药水的，迄拢化学的，迄内底拢
1: 无味啊。
0: 迄你唔好搁啉
1: 啊。对啊，人阿伟他们都抽个感冒药水都抽出来。
0: 我今日家宏难得我会当开发这个物件，我讲我开。公司一千万，一定要得到，予大家的身体健康。我无要赚，把这个钱赚回来。我无想要为这把钱赚回来，因为阮公司阁有电视台，啊，阮阁有做水的公司，啊，阮是一个小个集团啦吼。啊，阮唔敢讲阮企业真大，但是阮员工嘛两百外个，啊，阮是一个小企业，阮有做媒体，啊，有做工厂。啊，家宏做播音是我本身我的兴趣，甲阮有做生物科技公司。啊，我讲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若有不明原因的酸痛，吼、哦，啊，照照无的，检查无的，啊，到遐酸遐抽遐痛，吼、哦，啊，痛甲站袂调的， 有的就真正痛到我讲，迄爸爸妈妈卡来讲，伊痛到想要死，痛到袂惊咯，痛到想要去死，足侪这种人的。
1: 哇，够深。
0: 迄酸痛起来是真正哦，人讲哦，有当时啊，酸痛不是病啊。
1: 痛起来要人命，要人命，爱人的命啦。
0: 我就讲家宏就捌亲受过这个痛苦，所以讲我伫这半年内底，我这是骨折吧啦吼，旧疾骨折，就是旧的疾病啊，
1: 骨伤啊，
0: 已经带二十年啊，
1: 是啦，
0: 吼，你到那过去有一挂暗内伤，是安怎你会照无？因为你就是任督二脉未通，所以讲你会遮酸遮痛，遐酸遐痛，遮肿遐肿。吼、哦、有诶肿脚目，有诶肿脚头乌，结果去照拢无病啊，嘛无安怎啊，骨膜啊嘛好势好势，但是问题就是无消肿、无退红，迄、那个红甲即个物件拢伫咧。我讲阮做用上高科技来去除诶方式，一罐就对啊啦吼、哦。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你食类固醇，食美国仙丹啦。迄食了会伤腰子、伤肝、伤胃。啊，美国仙丹，我著甲你讲啊，小安，我头先讲的三分钟较保守啦。
1: 保守
0: 小安讲随自来随好啦。
1: 真的？
0: 吼、哦，啊，消炎止痛，你若甲食落。
1: 好势溜溜，但是迄种物件袂堪只做一届两届，迄做久了，伊是袂对咱身体无去的，伊慢慢沉淀伫咱的腰子、咱的身体里面，迄无法度代谢出来呢。迄种恐怖的物件呢？
0: 迄、哦、到尾啊，会肝硬化啦。
1: 是啊，哦、代谢不出来物件
0: 啦。胃毛变白啦，胃病啦吼、
1: 哦。你的毛病拢来啊啦。
0: 啊，今日我这个物件，我有试过，我讲陈必胜教授啊，经过一两百人的测试啦吼，伊上紧的。三分钟甲你止痛，上班的一点钟，
1: 吼，超啊类物件真厉害啊！
0: 安尼有厉害无？一盖甲啉一罐啦，吼，上紧的三分钟。
1: 你说穿咱的筋络，有够紧的筋络。
0: 一般拢伫几分钟，你知无？一般伊试起来上平均的啦，拢伫十二分钟止痛。吼、哦，这陈碧成教授，
1: 你刚才碧成，
0: 这真正伫中国医学院，伊阁有开诊所
1: 的代表。我的陈医师吼，伊刚才甲我比喻讲啥？伊讲吼，你着知影咱个西药内固醇咧造作紧哦。我阿你讲，这个物件就是迄种物件，但是咱个物件是天然的、植物性的，唔是西药的。伊咧比喻给我听，你讲迄快速度偌紧就好。
0: 所以讲，咱唔通去食美国仙丹
1: 啊，唔通去食迄种物件。
0: 天然的台湾的。筋骨定迄草，食这会当经过你身躯，甲你这血道、穴道啦、迄道啦，吼、哦，迄道泡通，你就袂阁骨头酸痛，然后甲你这个任督二脉串落行，你袂阁再骨头酸痛症，
1: 是啊，
0: 吼、哦，袂阁再酸再痛。啊，照咧，我上爱你照咧照无诶，上爱你咧找无镜头
1: 诶，找无镜头诶啦。
0: 啊，若有诶，就对啊啦。伊直接，伊就那像 GPS 诶，去甲你定位，找你诶血道，你对咧酸咧痛对袂通，甲你串落通。
1: 你啉诶时阵哦，伊家主动去找，找你遮咧酸痛，伊就主动去甲你修复、修复。
0: 我伫这半年有当时啊，若较无眠，头壳夹起来痛一半界啊，我拢一罐甲啉落。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
1: 我讲你当这感冒药水安尼，讲咩？这是上天的那感冒药水。
0: 我的体质啦吼，我家己咧啉，我骨头酸痛，我就讲啊吼，我食我的香金宝，
1: 食、啊、
0: 我的土龙王，我拢、这我家己拢有咧食啦。我骨碌加高进，我嘛达个月上少我拢去食一两斤以上，因为阮有咧煮饭嘛吼，暗时我固定交代阮煮饭的。一定拢爱甲我南加、一个月上少爱食咧吼两斤以上的牛肉加，然后我的用关节食我骨卡头有诶，阮的胶原蛋白骨卡头有，因为我嘛惊我已经有卡床头退化的毛病啊。
1: 你刚才啊，我有朋友来吼，看嘉宏食哈侪保健食品，讲迄叫做发财药
0: 啊。我的朋友拢讲，
1: 我食迄发财啦。
0: 哎呀、啊，
1: 迄
0: 是一个，
1: 那
0: 是一个。
1: 你讲啊，你阿咧保健，你食噶哈侪阿咧保健，才咬着。
0: 迄是一个伫电视真有名的主持人。
1: 系啊，拢阿甲亏啊咧。
0: 拢甲我亏，讲我咧食发财药啊，其实我是拢咧食我家己的保养品。
1: 保健食品。
0: 啊，我对骨头酸痛特别敏感，
1: 啊、
0: 尤其我讲我自细汉看我的爸爸。妈妈啊，打打地当啊，讲实在骨头酸痛，因四十外啦吼。伫我的印象中， 四十外，我就大不管是阿因咧酸痛，讲实在，迄较早毛担一担啦吼，拢百外公斤啦，较早拢用分担担，吼、恁若有住东石海口的，恁就知影，物件拢用担的啦，拢用分担担，吼、啊像阮老爸较早塞牛犁去吐一袋沙啦吼，啊去海边啊吐一袋沙，当来卖人七十块，吼、所以讲少年骨头酸痛症就带到老，咱知影迄种。为着要治好骨头酸痛，啊，要来请用一个家庭迄种痛苦，所以讲我对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重视。全国嘛，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济，因为我只要有效的，因为每一支骨头酸痛药啊，吼啊，要甲你食的类型无同，有的你软骨的，你都爱食软骨的；食骨头酸痛的，你都爱食骨头酸痛的。有的人讲你肝主筋，心主骨。你有诶爱去带着肝带着骨诶，吼、筋络痛、骨络痛，你爱甲食互消炎对症。啊，即今日即个物件是要专对甲你做天然诶止痛剂、天然诶美国仙丹、天然诶消炎剂。啊，我讲啊，两档做20公斤，吼、
1: 200杯萃取一杯啦，
0: 吼、啊，我著甲你讲啊，今日我量同款。因为阮干阿反映起来，吼、哦，啊，这无，这本来头家无爱卖，头家要予世界各国的人啊，要来炒这个物件。但是未来，阮今已经有叫人开始咧收啊，
1: 是，
0: 伊爱收15吨以上的才有效哦。
1: 伊迄几丛啊，迄个无效果啦。
0: 细丛诶，
1: 无效果。
0: 啊，你看这丛15年啦，
1: 系啊，
0: 15年才大只几公分啦，哦，这可能差不多那70公分
1: 啦，哈、哦。啊，
0: 以上是我前面做诶健康论坛啦，哈、哦。啊，今日我伫遮，我着来进广告啊，物件足少，啊，物件嘛全国独一无二，你若全世界、全台湾就对啊。你会当买到我甲你讲的，今日这个筋骨定核草啊，春筋啊，独石草就对啊啦吼。甲内底所有的配方，我甲你讲，我一罐背你100杯。
1: 哇靠，无人做安尼哦，
0: 1000杯啦吼，
1: 是一罐一罐的
0: 啊。啊，这一罐50cc，我就甲你讲啊，你若骨头咧酸痛、止痛药也唔通吃啦，爸爸妈妈，你甲啉一罐落。一天你听我甲啉3-5罐，拢袂伤到你的腰子，甚至对你的筋骨咯，拢总甲你保护掉咧，会甲你对你的筋骨咯产生好的变化，互你袂阁对骨头酸痛症会恐慌、会惊，敢若想到就目屎咁要流啊。

0: 三星的效果
1: 啦，会把咱消炎
0: 啊。爸爸妈妈，你讲今日如果我讲这个物件，我开1000万，用两支产品，啊，家伙不是笑的，我的钱不是刷拉个卡啦吼。我甲因讲，恁来先是三销班，啊，咱若有三销班，啊，咱才有资格会当正式来共开采，
1: 啊，
0: 然后咱才会当正式以后。咱再来出国，但我出迄个销去国外，啊，我无要销售国外啦吼。啊，我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阮甲算起来，像这安尼，阮今日阮总共做20公斤啊，反应起来，阮甲做50亩的吼，啊，一箱阮甲装15罐，我甲算起来本钱差不多得2500块，将近2500块啦。啊，我讲我今日第一届要恁做体验。3分钟至12分钟，要甲你消炎止痛，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
1: 安尼甲你做保护啦吼，
0: 哎，当甲你通你的血道，拍通你的任督二脉，找无你不明的原因，真侪你即个骨伤、暗内伤、早期的擦伤，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就是即支筋骨定血草、春筋毒湿草，尤其你风湿带着风湿的。啊，热人到啊，就对啊啦。我讲脚常常咧水肿诶，风湿症，包括真侪人。我即个物件，我捌互中途陈教授甲我试着啥物人啉，结果啉了有疏反。迄、那个症头是袂好诶，红斑性狼疮。
1: 哇！
0: 伊是免疫系统诶
1: 病哦。免疫系统的病哦。吼、
0: 哦，伊竟然
1: 食就是死翘翘诶呢。啊，
0: 有法度甲伊疏反落来。吼、哦，当然迄袂好诶病啦。吼、哦，我讲诶拢属实，会好就会好，袂好就袂好。红斑性狼疮是袂好诶，但是伊压起来迄、那个
1: 疼啦，
0: 迄、那个酸痛骨头咧酸
1: 痛。疼偌艰苦
0: 咧。睡觉3分钟至12分钟。
1: 听讲迄种疼像咧狗遐咧甲你撞哦。
0: 啊，我
1: 迄种疼是偌恐怖。
0: 我今日头家，互我将近差不多2000盒啦吼。伊、哦、本来伊有载差不多是4-5千盒转来，啊伊甲我讲伊剩咧有伊诶用途。啊！伊讲咱的节目都拄啊拄到，
1: 2000盒要好玩
0: 啊！拄啊好拄到吼啊！人要做这个周年庆，伊讲啊开这侪钱，爱好大家来享受一下，吼、哦！即个爸爸妈妈啉一个啊，做啥物筋骨定血草，啉一个春筋毒风草，啉一个春筋毒湿草，吼、哦！啊，我讲啊，带风湿嘛，吼、哦！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透痛。吃天然的消炎止痛剂，真长咧抽，长咧疼，长咧无爽快。只要你甲食落3分钟至12分钟内底，随甲你消炎止痛，上久的体质歹啦，1点钟啦哈。来，啊，我甲你讲，我甲算算的头家有喊我算过
1: 吼。啊，我甲咱只爸母讲吼，咱咧一罐是50亩的哦，啊，一箱有15罐。
0: 啊，你一天甲啉一罐，你一天听好甲啉3罐、4罐、5罐，拢总袂要紧。
1: 这天然的。
0: 啊，我阿你讲，咱卖只讨债，俭俭啊
1: 啉，
0: 一天甲啉一罐，啊，真正若严重的，你才甲啉3罐至4罐。
1: 对，像阮爸爸伊喙齿咧疼，伊就照三顿啉啊，啊，就小可消炎，就较袂喙啊增加安尼啊。
0: 保证你免个、啊，保证你免个去食西药
1: 啦。西药这唔好啦。
0: 啊，这是天然的消炎剂，
1: 下底
0: 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1: 大家厝拢爱放一小担出来。
0: 抗生素，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今日我算起来本钱将近2500块，我甲头家讲一句话，你知影我咧卖物件的习惯吼。
1: 是啊。
0: 啊，
1: 我早就知影，
0: 我总之咧卖超过3000块的物件，因为啥人讲？我拢感觉爸爸妈妈趁钱足辛苦，尤其我若会当互恁的酸痛袂酸痛，那亲像咧诱惑我家己的老母同款。我真拿我的老母，我讲啊，我家己老母暂时骨头外用，真正啊，你听好，伫阮庄头的底下小安拢看过，
1: 而
0: 倒来徛咧乒乒叫啊。
1: 你也看啊，别个一个少年人咧敲倒
0: 来啊。这礼拜我妈妈嘛阁有来吼，
1: 啊，
0: 摕一挂芦笋，伊即个芦笋打扯起来打发的啦。叫小安，因爸爸起等伊，因爸爸去甲我问讲哦，因爸爸叫我妈妈一回，
1: 伊
0: 讲恁老母还阁会种芦笋
1: 哦，
0: 你敢知我甲伊啥？我讲阮老母都欠命啦，哎呀、啊，生着咱这个歹囝，真正得做
1: 啦。没啦，
0: 阿姨讲吼，啊，无法度，伊都爱爱，伊嘛是甲咱讲，
1: 运动啦，
0: 爱好做运动。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以后即届啦吼，得凊彩啦，吼、哦、啊，阮将来阮绝对是一罐卖一克也卖2500。啊，咱今日咱着今日以3000块甲算，吼、哦，啊，同款，我买3000块， 卖你

0: 一日啦，一罐2500，加算两罐就5000啊。
1: 是啊。
0: 以后我要卖就是安尼啦吼。我今日赶快算你3000块，买两罐。
1: 买一箱2500
0: 啦吼。啊，两箱就5000啊啦吼。我今日3000块卖你3箱啦。中辈时代，
1: 3箱3000
0: 哦，我要送2箱呀，3箱3000块哦。中辈时代，一箱内底有15罐，你若只要咧酸咧抽咧疼，甲啉落3分钟至12分钟内底一定好个啊。来，龙翔大哥，
1: 龙翔大哥，
0: 来，你好，要春金草哦，
2: 对对对，
0: 来，第二个，即下这金骨定海草、春金杜红草、春金杜十草，你金路未了灵个。筋络会酸痛的，我甲你讲，不明的肌肉痛，摸着敢若摸着肉就会酸痛，骨头无代无志爱叮当爱痛，暗时翻身冰冰爱痛，检查无的，检查有的，检查无的，拢总来甲食一支，今日3盒3000，一盒15罐，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来位你好，丽华妈妈。来你好、来买春金草啊！
3: 来，
0: 点来行嘞，来，恁太太买金骨草哦。嘿，来点来行嘞吼。啊，我甲你讲，这一箱内底有15罐啊。以后阮一箱定价就2500，我今日等于7500，卖你3500，无够成本。为着物件要大家试看卖，3分钟止疼，比美国神丹较好用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买金骨草哦。
4: 对啊，我要一
0: 桌。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4: 嘿，我一桌。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3: 你好，啊，我问一下，我金拢就定啊，食这道好。
0: 金食这疗灵，食这春金、杜黄草、春金、杜十草，你食这个金路的疗灵啊。来，电来啦，一天甲啉一罐至三罐，甲你控制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陈太太，来，喂，你好。来。要春金骨草哦。
5: 啊嘿。嘿，那无筋骨，较早以前啊，
0: 无筋骨，
5: 无筋骨无。
0: 来，你电话举咧，我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郑贤大哥，来，你好，要筋骨草哦。
6: 筋骨草，
0: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6: 哎，对啊。
0: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英美大姐要筋骨草哦。
7: 哎呀，我要问迄个什么红呀？
0: 加红啦。
7: 我的脚拢好加红，啊，我的脚拢麻甲的。
0: 麻，赶紧甲食，这种的在咧食不明的原因的麻，食不明的原因的酸痛的，你赶紧食啦。
7: 我在买有无？买你的，
0: 我知我知，我订来做坐啊，你赶紧食啦，赶紧食。啊，来喂了，春梅妈妈。
8: 哎。
0: 来，要金骨草哦。来，等来个咧，来喂了，梅花大姐。来，要金骨草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阿母啊！哎，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饲鸡要金骨草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啊，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9: 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哎，来，
9: 我要甲你问讲吼，像我这平常时啊吼，那是伫个办公室下班了后吼，迄规个脚拢会足硬啊足肿的安尼。
0: 哦，这坐有上好诶，你等于甲啉一罐15分钟、12分钟内底随止疼、随疗灵啦，系啊。
9: 搁较晚，搁较晚些吼，敢若到遐安尼，你酸迄种。
0: 哦，迄种长，迄种长咧长咧微，上艰苦诶，12分钟内底甲你改善啦，12分你甲赚啦，你甲啉落。时间甲压落，时间码表甲压落，12分钟就甲你改善啊！来，喂，你好，来，请坐，大哥，来，要金骨草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金骨草哦！来，电来夹咧，来，长辈时代，啊，我有甲头家讲哦，今日将近2000盒的盒数，含涨同款，我写完就无再留个堆加啊！今日啊，大组的就对啊，阮为着做庆祝周年庆，然后佫摕到新产品全国独一无二的。今日若买2小组就对啊，6000块6盒都加送恁2盒，8盒6000块，甲买回来当作骨头药来食，咱卖阁食美国神丹啊！来喂了，来金莲大哥，哎大嫂要金骨草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了，来要金骨草哦，素官大姐，来等下叫你来喂了，何大哥要金骨草哦，来等下叫你，啊等下0800-0800-0800，空白要卡两届啊！来，喂，你要要金骨草哦？
10: 嘿，
9: 是我拄只电话收讯无好去，我无定
0: 的。嘿，无来电来家咧。啊，我阿你讲，你今日若买无，即世人你啉袂着啊！即过去咱台东县长吴俊流客我啉，我已经找15冬啊，到半年前，互阮研究成功，2000公斤萃取20公斤，来甲还原，会当做用啉的，会水济。予你3分钟至12分钟，甲你消炎止疼。吼、哦，来维六水冷大哥，
2: 哎，
0: 大嫂来，
2: 小组
0: 来，要经过厂哦，来等一下咧。啊，今日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块，6盒加送2盒、8盒庆祝的啊。这头家直接今日拢交代啊，要做周年庆新品酒旗，要恁试看卖。啊，恁即届若食完，以后还阁等偌久？这一丛爱生15冬啦吼，来你家己去想啦，来文山大哥，来要经过走吼，来等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爱15冬后，一丛爱15冬，来位六位张大姐，来要经过走吼，来等来行咧，这筋骨定迄草，你筋络轻轻咧未了灵诶，筋络轻轻咧慢慢咧就对啦，不明诶酸痛症，不明诶肌肉痛，嘿啊这千肌症啦，吼啊你得爱食咱诶。筋骨定黑草，春筋杜黄草，春筋杜湿草，这拢伊的名。啊，这伫咱花莲台东后山才有。干那即丛你甲看啦吼，安尼无100公分爱生15冬，啊伊这爱15冬后才有这个效果哈、啊。来，为了杜文大哥。
6: 啊是。
0: 来，
6: 一组一组嘿。
0: 筋骨草啊，来等一下咧，来为了要筋骨草吼。
2: 对对对。
0: 来等一下咧，来为了哥哥妈妈，来要筋骨草吼。啊、来等下叫你来维六要经过操吼，来维六要经过操吼，啊等下叫你来维六要经过操吼，来维六要经过操吼。
8: 哎，我走。
0: 来等下叫你啊，来维六要经过操吼。
8: 哎，你好，嘿，我要行一组。
0: 来等下叫你，电话拢满线，足歹卡的吼，电话空八来要经过操吼。
10: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四组诶。
0: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有利大哥要经过操吼。
8: 嗯，
0: 嘿，来电来行咧。你今日来要订，你爱订大组的，天然的消炎止痛剂，天然的美国神丹呐、啊。来，为你送你大姐。
10: 好好、哦，
0: 嘿嘿，
10: 你好，
0: 哎、来要经过操哦。
10: 我你讲我多少
0: 钱？大组的，
10: 小组的。
0: 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你要经过操哦。来为你要经过操哦。电来行咧，来为你要经过操哦。
10: 小姐，
0: 来要经过操呢呀？
10: 嘿，对。
0: 来电来行咧，来为你要昆山呀，要经过操哦。来电来叫你，来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不啊，2000罐2000盒写完就无啊哈，以上算广告，啊那无啥。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7
1: 点钟啦吼，啊，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啊，春筋、杜风草、春筋、杜湿草吼，这你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因为伊会甲你杜风湿，头壳疼你嘛有效。来喂你好，来买筋骨草哦。
2: 筋骨。
1: 来电话来，啊，我甲你讲吼，伊这会去甲你找迄道啊，你然后你若今日这个消炎止疼的筋骨草就对啊啦，伊若甲你找到迄道对咧酸对咧疼。伊会先煞甲你治你的骨头酸痛症啊！来，喂，你好，黄太太，来，你好，要筋骨草哦。
3: 啊，细组偌济？
1: 细组3000块俩，三盒一罐，一箱15罐嘞，50毛。
3: 一箱十五罐了。
1: 这足俗的啊，这了钱的来电来寄嘞啊！啊，电话0800081081，爸爸妈妈，3分钟甲你止疼，上久的12分钟啦哦。比你去咧煮类固醇较好，比你咧食美国仙丹，比你咧食西洋止疼还佫较紧。然后伊会当甲你定你的迄刀。我甲你讲，真侪人啥物你爱去用掠灵，你就是咧掠迄刀，你的筋络才会撩灵。今日你着食这個、来定你的迄刀，互你筋络自然的撩灵，拍通你的任督二脉，然后互你会当安怎，互你会当舒筋活血啦。吼、哦，这才是重点。来，喂，你好。
2: 筋骨草。
1: 来，筋骨草吼、哦。来，喂，你好。时代妈妈要筋骨草吼、哦。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吼、哦。电话夹咧。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吼、
3: 哦。对。
1: 来，电话夹咧。啊，我跟你讲吼、哦，今日这个物件加红单15单，孝想15年，我找到的物件，绝对要让你学了才会得志啊。来，喂，你好，学你大姐。来，你好，要筋骨草吼、哦。电话夹咧。来，喂，你好，叶林大姐。来，你要要筋骨草哦，电话夹咧，来喂，你要美纯大姐，来要筋骨草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要要筋骨草哦。
4: 嘿，筋骨草，刚我借问一下好不好？
1: 嘿，来你请讲。
4: 因为吼，我即阵啊吼，我厝要带治疗，你知道？咱爱用杯子哦。哦，迄骨头拢足酸痛咧。
1: 足酸痛的吼，啊，你有咧食阮的？你若有咧食阮的啊？即骨头药啊，土龙王啦，关节灵啦。
4: 有咧，
1: 啊，食了哪有好？香香的，吃起来酸痛，迄就是临时的发炎。你甲食了3分钟至12分钟，随消炎止痛，随消炎止痛，随袂痛。
4: 啊，食这筋骨草无要紧啦吼，
1: 食这袂要紧，这天然的，这袂要紧。系啊，你这个配药啊，食都袂要紧啦哈。
4: 啊好啊，大哥位哦
1: 嘿。好，电话夹咧，来位了啊，来你要耐心哦，电话拢满线，来起个。
3: 我忙你哦。嘿嘿。
1: 僵直性脊椎炎袂好，但是食僵直性脊椎炎发炎，啥奈僵直性脊椎炎炎会痛嘛吼？你食这一定会消炎止痛，唔好阁食类固醇啊！僵直性脊椎炎一般拢食类固醇、食抗生素、食抗组织胺的啦。你食这得好啊！
3: 我刚我进前买迄土龙王甲迄龟乳启动，
1: 做伙食一杯一重，一杯一重，做伙食哈吼！来，我这个请我啦，妈妈。来喂，你好。
5: 喂，
1: 来要筋骨草哦。
5: 你遐是加红叶
1: 啊？我加红本人，你要筋骨草哦。
5: 嘿。
1: 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桂兰大姐，你好，我加红要筋骨草哦。
5: 嘿。
1: 来电话夹咧，啊，我阿你讲，即落你有钱无底买，你有诶连听过都毋捌听过啊，即落物件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3: 喂喂喂，啊，阮咧囡仔拢吼较会干毛，啊，地方咧较外好，即个咪当
1: 听。即我阿你讲，食这保健餐诶，因为即当气风湿、风邪入骨啦。谁人有的人骨头，谁人有的人感冒有无？会去感着骨头，迄也做风邪入骨，啊，这专门咧气风气湿气邪的啦。安尼你知无？这当当作感冒，这当当作感冒药水啉嘛。
3: 好好
1: 啊。
3: 系啊。我定时做啦。
1: 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头壳咧痛，你若今日有小骨头咧酸痛，不明的原因咧找无的。去照遐 X 光照照也无，啊，就干那感觉规身躯拢袂扭捏，啊，规身躯拢袂轻松，吼，筋络拢大不管是慢按慢条条，食咱这个筋骨草、筋骨定迄草啦哈，来喂了。
3: 喂，家宏姐，小问啊，我脚吼，当时拢会袂过火，安尼麻甲要死。
1: 麻食这有够赞的，因为伊这会甲你舒筋活血，吓、啊，吼。啊，食这一杯一重，你就一感觉饮一罐至三罐，饮落上完12分钟就感觉哈。
3: 啊，我要食骨头启动的做伙无？
1: 做伙食，一杯一重，吼、哦，迄长筋，迄长筋的啦哈， 挂轨路启动，车一定等紧呢。来，喂，你好，大姐。
6: 哎，
1: 来，你好，你
6: 金谷超。
1: 哎，来来，请讲。
6: 食这轨路启动，我确实效果袂歹啦。
1: 是是是。
6: 哦、啊，因为我即卖听你咧讲迄金谷超吼，我是咧问讲吼，那咖喱啉是毋是伊效果会搁较加倍？
1: 加倍。哎呀、啊，双倍效果，一加一不是二呢，变三；一加一不是两呢，是三啦。哎呀、
6: 啊，对呀、啊哦啊，我就是讲哦，安尼起来吼，佫较轻松啦，因为我定咧抱囡啦吼，
1: 是是，
6: 较需要保养者。
1: 是是是，好，好，好，
6: 安尼吼，安尼好，
1: 来，
6: 来，
1: 你
6: 来你加一个，
1: 好好，来维六，来苏慧姐，来维六。
7: 你好、
1: 啊，嘿嘿嘿，
7: 我想请问一
1: 下，来，要经过操哦。来，你问老板啊，来，喂，你要钓机，钓机啊，喂，嘿，钓机大哥，要经过操哦。嘿，来，电话下来，来，喂，你要苏军大姐，
7: 你好，
1: 来，要经过操
7: 哦。
1: 来，电话下来，我来跟你讲啊，三分钟给你指听，上久的十二分钟啦。这经过中国一个教授，吼、哦，伊让伊咱台中的伊让伊一个教授。陈必成教授伊有咧共占据啊，伫台中的公益路，阁有开诊所，认定肯定的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我甲你讲，过去后山就对啊啦，若去互蠓虫咬伤，毒蛇咬着，用这来消炎止痛、抵防、退毒火，完全就是拢靠这支纯金气红草、纯金毒蛇草，啊，这支也做筋骨定迄草啦。啊，咱人迄刀。你若会痛，你就免用抓铃。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抓铃就是咧抓迄刀，啊，迄刀若抓会痛，人痛二脉，你会暗内伤、暗骨伤，恰恰的，吼，迄、就是杀掉，杀伤的毛效啊！来回了，来啊，我这来边经过窗吼，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别优惠啊，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啊，2500吼，阮算起来成本2500也无够。我今日三盒卖你3000，啊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卖你6盒6000块，加上2盒8盒6000块啦吼。如果你讲实在，你若早起有当时啊暗时吼，啊像讲遐来困未起的吼，咩事来的，痛甲困未起的就对啊啦吼。啊你透过叫伊食止痛药啊，你叫伊食这就好啊。啊我讲这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会当当作消炎止痛药啊食，会当当作美国仙丹食，食天然的上好，未伤肝，未伤胃，未伤腰子。
8: 厝里爱放啥？放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放伫厝，当时要痛，咱就当时摕起来啉，这是做天然的物件吼，卖放一挂西药、止痛药，迄唔通阁食，拜托的吼。
1: 啊你，我甲你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若咧酸痛痛到止站袂调，你非食西药不可。即我明显知影即种痛苦，但是骨头病本来就歹治疗啊，尤其十年病，人讲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啦。吼、哦，你30年的老镜头，我今日我的骨头药啊，互你食，食了有效，然后你加上即个筋骨草，要来消炎止痛。吼、哦，啊，互你3分钟至12分钟都袂疼啊！来回了，小米大姐，来要经过操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蒙奇的妈妈，来要经过操哦，等等下咧，来回了，来金龙大姐，要经过操哦。
9: 我买大组。
1: 等等下咧吼，来回了，来要经过操哦。
10: 你好，请问姐
1: 吼。嘿嘿。
10: 我最近吼，脚骨啦、筋骨啦，可能吼天气变化伤大啦，
1: 是
10: 啊，拢会酸，拢会疼。
1: 是。
10: 啊，想要问看卖啉这個，
1: 随啉随好，3分钟至12分钟。啊，若严重的一天啉3罐，无严重的一天啉1罐就好啊。
10: 嘿，
1: 嘿啊，吼，
10: 安尼你帮我录一组。
1: 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蔡大哥，你经过个经过操
11: 啊。嘿，啊，今日这产品加头两红，你加干咪？
1: 一边一种，甲你斩草除根呐，治标兼治本，先甲你止痛，然后再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系啊，一边一条，
11: 安尼加加几多？
1: 来，电来加来，我甲你讲吼，你有买过阮的土龙王，买过阮的关节灵，买过阮的骨碌胶，只要是我骨头酸痛的，买过阮的舒筋乳，你只要甲配合这来吃，筋乳酸痛以后无你的份啊！来，金水啊妈妈，来，大哥，来，你要筋骨草哦，来，电来加来，来，维六要筋骨草哦，啊，来，维六要筋骨草哦，
12: 我爱甲接线加无？
1: 来，电来加来。 啊，来饲鸡啦。
7: 哎、欸，家伙，我袂记啊，你头先拢无甲我问，我要
1: 大组的呢。来，要大组的吼，好，你甲楼卡讲啊。啊，来，喂你好，来要金骨草吼。
9: 嘿，
1: 哎，黄妈妈。
9: 金骨草，嘿。嘿，我进前吼，我拢食迄个龟鹿启动嘛。
1: 嘿嘿嘿。
9: 啊，可能是最近吼，是咱拢注疫苗。
1: 是。
9: 啊，疫苗注量吼，是不是咱拢会酸痛，骨头拢会酸痛？
1: 这些疫苗的毒性的反应。啊，咱这就是会降消炎止痛解毒性，嘿啊，吼、嗯哦，你甲啉这上赞的啊，嘿、嗯、啊，吼、哦，来电来加咧哦，吼、哦，好好电来加咧，来回你好，赵大姐，
12: 嘿，
1: 来你好，要经过操吼，来电来加咧，来回你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嘿啊，今日恁来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啦吼，空白一，你若卡未通，我就甲你讲啊，你会失去机会。啊，这十五年才生只大虫啦吼，十五年才会当开始产生伊的药效来，张太太。来，你要要经过操吼。
9: 电
1: 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来要。
13: 哎、欸，你好，我要一组。
1: 来经过操啦吼，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咱这经过医学大学甲咱证实的。上紧三分钟，上慢十二分钟，伊伫你的体内二四点钟咧，甲你运行，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然后会当甲你定你的血道，血道啦会通啦，你唔免用廿零，你唔免阁去用激光波啦，来回了，来你经过错，
9: 我要
1: 一组，哦，来电来行咧吼，啊，我甲你讲。你若这食会着就着啊，你免请只三两工咧用廿零，三两工咧用占久啦，吼、哦，准备时段来喂了，听咪啦？
14: 喂，
1: 嘿嘿，时段。
14: 啊，我要喂小左左。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了，四千大哥，来了要经过枪吼。
15: 哎。
1: 来电来行咧，啊，咱闹咧廿零诶，咱去用廿袂要紧，因为这有诶一寡啊，目睭较输诶，因必须靠这份生活。啊，咱掠灵来挂食咱的筋骨草，咱互因一个生活，因嘛是需要生活。啊，掠灵本来对咱都好处，但是咱唔免去病院做针灸啦。你迄针干啦，一支针底下甲你插啦，医生一讲啦，甲你插无好势，去甲你伤着神经，有可能你半身不遂啦。所以讲，我真反对针灸。啊，咱着食上天然的就对啊啦吼，筋骨定迄草啊，食筋骨草会当定你的血道。迄道哪会通？你筋络酸痛都无你的份啦！啊，今日食天然的美国神丹，食天然的类固醇，食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互你袂阁再酸痛。今日中辈时代，你若头壳疼，当作感冒药水甲啉都袂要紧啦。来，喂，你好妈妈。
16: 嗯、
1: 哦。来，你好，要筋骨头。
16: 只
1: 安尼，安怎
16: 来
1: 讲？
16: 我这
1: 只个伤强，一病一病未伤强，这本来只就会当甲你锁筋、活血、寸筋、串骨，会当甲你活血、拍通、拍通任督二脉。
16: 我讲哦，伊讲我安尼，那条小花鬼子鬼子，啊，敢通食？
1: 食这会消肿退红，甲你调红出来。
16: 哦。
1: 嘿啊，会当甲你堵你脚肿、脚头乌肿啦、脚腕肿的，拢总会当甲你消水。来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哈，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少的哈，来喂了，来筋骨草啦哈，来电话行，这数学的正数的哈，来电话行咧，来喂了，小妹大姐，我讲本人要筋骨草哈，来电话行咧，来喂了，碧莲大姐，来要筋骨草哈，来电话行咧，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啊正歹卡，啊你爱有耐心，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今日我甲你讲，三千块买你一个消炎止痛，互你会当天然的串通你所有只的经络、经络、血脉。吼、哦，我就讲啊，咱人有经脉的这个路线，才会引起到你骨头酸痛症。你带着神经的，我甲你讲。你只有食消炎止痛药啊，食美国神丹尔，无你有啥物办法？咱食上天然的筋骨定迄草、春筋、杜风草、杜湿草。你若带风湿的，脚的风湿，则容易腰酸痛。有诶风湿性关节炎的，你就是爱食这個啦。来，喂，你好，学历大姐。 请你大姐来，来等来赢咧，来威六四星大姐，来威六要筋骨草啊，来等来赢咧，我跟你讲哦，这届筋骨草若卖完，要搁收后一届，可能爱等一冬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啊，因为阮暂时是无底买这个物件，这是真正去找商王，去找到这个班长。伊拄好去收两栋，原本已经跟日本讲好势，要卖日本啊，阮甲留落来。阮讲咱爱国爱国家啦，咱爱这爸母啦，咱爱甲好的物件留咧台湾，咱唔通逐项拢要外销啦。啊，这有诶，你食一世人，食八十岁，食九十岁，你都毋捌食过一届，啥物叫做筋骨定迄草，会当定你诶血道，互你毋免去占据。也就会当甲你拍通，你才会认多二脉，骨伤、暗内伤、煞伤的爸爸妈妈，头壳无明咧疼的啦，七骨无明咧压袂起来的啦，少少无啊，啊无无啊无筋膜炎，啊无五十斤，干那明明手压袂起来，迄啊做纤维纤维肌咧疼，纤维肌啦，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肌肉疼，筋络疼。什么骨头酸痛？你甲食绝对甲你随消炎止疼啊！来，欢迎大姐。来你好。来你好。
12: 哎，脚头退化干嘛？
1: 脚头有退化，食绝对有效，无效免钱啊！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筋骨草粗数连伊无啊哈，电话满线满到这个程度，真正啦，酸痛的人有够多。啊，有的人我讲痛到哀白叫娘嘞，有的痛到袂行，痛到袂坐，痛到袂白。啊，要安怎？食煮好，食西好嘛。因为你无放物件当取代。今日我甲恁找取代品，筋骨草，食天然呢。来，威六，金良大哥。喂，来，要筋骨草哦。
13: 我用几多？
1: 来，等你下咧。啊，来，威六，要筋骨草哦。
13: 嘿，啊，我即问，我若想讲迄外口迄区迄变数无，我那边较白起来。
1: 你迄退化，啊，我甲你讲，迄种诶，走路平常时就拢会酸会疼。你家食这一杯一重哈，一天加啉两三罐也袂要紧。头前
13: 两三，一天啉两三罐。
1: 嘿嘿，啊，你一届要啉两罐嘛，袂要紧，啉一罐一半就拢有效啊啦。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就甲你消炎止疼啊。哦，嘿嘿嘿，来点那个，来威六，来爱子大姐。
15: 啊，我请问你哈，那个昨天那个是。
1: 啊，点那个咧。啊，来威六，来主动呀。来了，要经过操吼。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要经过操吼。
17: 喂了，我问者，这是常常感冒啊，啊，拢无啥未啥会好，食这都有效。
1: 有效，因为这当甲你气风邪，因为伊就是啊，这春金杜风草、春金地湿草，啊，咱人来带着感冒，就是风邪入骨，有诶感冒甲骨头规身骨酸痛，你甲啉这当作感冒药水啉，头壳疼啉就有效啦。哎呀，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18: 喂，
1: 来喂，你好，要筋骨
18: 草。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19: 喂，你好，我要定几多细做诶？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嗯。嘿，来电来行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诶租数真正少，啊，家宏即届甲恁讲诶，像长生像哥，你今日要搁阿妹，我有无无啊啦？你都干那即届诶机会尔，保佑大姐。
20: 哎，我要筋骨草。
1: 来，等来夹咧，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哈！十五年你才会当食一届啦，后一批十五年偌久我才修行会着，我唔知啦。来，喂，你有没有休息啊？
21: 大
1: 红。嘿。
21: 谢谢问一下吼。
1: 嘿。
21: 你我有咧食，你们恁的有关节够咧食草料王啊？
1: 对，哦，赞。
21: 很平顺啊。
1: 是。
21: 平顺咧。
1: 是。
21: 啊，你最近是唔是可能有些 DTS 气候咧转换了？
1: 最近气候大家拢安尼啦。
21: 哎
1: 呀，膝盖
21: 会疼，啊，小
1: 块
21: 会疼，
1: 啊，
21: 我来啉这
1: 敢
21: OK？
1: 啉这有够赞的，这啊，啉这会当甲你拍通一挂你的暗内伤。咱细汉有当时啊，囡仔去磕着去弄着有无？唔知影，吼，啊是囡仔，咱厝的囡仔啊，以前咧拍球去伤着啥物，当然唔敢讲，唔知影，你知无？有诶，先人囡仔袂大，食这拢会当甲你去除暗内伤哈，吼，系啊。来，等你下咧哈，吼，来，为了恁祖大姐。来，喂六，来，你要筋骨草吗？
22: 真
1: 的，来，喂六，先生大哥，要筋骨草吗？来，真的假的？啊，我来跟你讲啊，全国你若找到筋骨草一罐，我五千给你买啦。来，喂六，建南大哥，来六，要筋骨草吗？来，真的假的？啊，你若小看伫这个气候咧变迁，感冒，吼，感冒型， 你著电，你著甲开一罐起来啉，啊，然后著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筋骨定迄草，你捌听过无？你若捌听过，你卡起来，我送你2000块的红包啦，我甲你做优惠，吼、哦！你若捌听过筋骨定迄草，吼、哦，代表你内行的，啊，生做安怎？你甲我讲。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回了，水晶大姐。
12: 好诶。
1: 嘿，来回了、哦。来，要经过操哦。
12: 嗯。
1: 来，等下叫你。啊，我跟你讲哦，真济人拢是风湿带着，因为惊风惊湿，是安怎？家人人有70%，因的骨头容易酸痛，因为因湿气重，因遐长期咧落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一客啊，15罐哦，50亩的哦，我才卖你一盒1000块，原价2500，三盒卖你3000块啦。啊，那大组的是6盒，佮加送你2盒，8盒6000块来，叔叔啊，妈妈。
18: 哦，你好。
1: 来，你好，来，辛苦操哦。
18: 小姐你好。
1: 来，我先生啦。
18: 啊，你好。
1: 啊，你啊，你耳光有问题啊，叫我看一下。我先生呢，查甫的。嘿，我唔是小，嘿啦，我唔是小姐啦，嘿、我家宏本人。
18: 哦，你好。
1: 嘿，叔叔妈妈。
18: 我打给恁妹呢。
1: 哎，我知，叔叔妈妈真好。
18: 啊，爱会甜袂啊？
1: 这袂啦，这糖分的做你家恁这有够好诶，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了，来要筋骨草吼。
18: 今
1: 天食到筋骨诶。嘿嘿，这食筋骨你背一重诶吼，来电来夹咧。啊，来位了，新平大哥，来要听
22: 我
1: 唱嘿，来你请讲。
22: 我一款嘞，你是讲嘞腰啦，啊，较早是讲十几年前摔着，啊，即摆听。
1: 暗内伤骨伤，达者伊会甲你只骨伤救出来，骨伤救出来，伊会用迄刀的方式，唔免再去针灸啦吼。啊，新平大哥，你若有咧食我骨头药啊，有无？
22: 哈，食什么药啊？
1: 你若有买着我的骨头药啊？
22: 无啊，我买骨头，我拢买别种的，骨头种啊，我问有。
1: 有啦，你像你骨头买当骨啦，迄种的，搭配你吃有无？迄个拢有效啊。吼，因为还佫土龙王，你甲配咧吃，你有甲买土龙王啊？
22: 有啊有啊。
1: 啊，你着吃甲吃，止疼土龙王，甲吃降下落，会甲你长筋，甲你斩草除根，治标兼治本啊哈。电话行咧啊，啊，来回你翠华大姐。
23: 来，筋骨草
1: 哈，来电话个，啊，来，喂，你好，啊，我跟你讲，恁电话无耐性的，等下写无，卖甲我怨叹啊，我今日绝对无可能卖到时间到，因为我的物件接近要无租数啊，我电话今日拢一直满线，我讲我开1000万，签2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啊，做筋骨定迄草啦，定你的法度，我全国干阿我有法度尔哈，来，小李大姐。来对，要经过定位走哦。
23: 嘿，
1: 来电话，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今日恁一定爱卡会通，空八一若卡会通，甲你消炎止痛，袂阁再骨头酸痛，袂阁脚袂硬，拳手袂自然。我甲你讲，因为着骨头酸痛，要安怎会自然？尤其伫即个变天，我甲你讲哦，一年四季啦吼，你若伫即个气候，你甲食好好啦吼。食好会当串通任督二脉，寒人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啦！来，春香大姐，
23: 谢谢。
1: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慧清大姐。来，骨头
23: 酸痛啊！你个谢谢哈。
1: 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讲啊，这真正较早咱台东的馆长去，我食的吴俊立，吼，啊，我食甲找15档找无。来，翠华大姐。
23: 啊，有分随时食无？
1: 什么时间欢喜送就甲食啦。
23: 哦，唔免，啊，就禁下个无。
1: 拢唔免禁啦。
23: 好，
1: 安尼做。
23: 我听问你，我等你嘛，跟恁订个
1: 讲。来，你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电话空八，我无时间，你若有一挂问题要问个，等我落节目咧哈，你着尽赶紧先订有较要紧啦。来，喂，
24: 你
1: 好，台阶你有搁要打哦？无
24: 啊，隔壁阿桑伊搁要一座大座个啊，要一座大座个。
1: 恁隔壁阿桑，你规庄差不多即马拢咧买我个物件
24: 啊？啊对咩？啊就是拢咧听你个迄，你个电台咩？
1: 我连刚甲你颁奖一个哈，我替阮头家甲你讲，我做一个奖牌来甲你颁奖，来真个个咧啊，扎马刀，头家个过来啊。
24: 头家你好，
1: 来喂你好，叶仔大姐。
23: 好
1: 啦，我来。嘿嘿嘿，来你好。嘿嘿嘿。
23: 来杯春金草，
1: 来点来，来杯六七万大哥，哎，来一杯春金草哦，
24: 哎，
1: 来点来。 来，我跟你讲，这也是春金毒红草、春金毒湿草，啊下做筋骨定黑草啦，啊全国第一支产品青草来给你做成的，完全纯青草啊，会当给你定你的黑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针灸牙一支针啊长，干啦，底下要甲你插，迄叫我用插，我唔敢插啊。吼、哦，啊你到尾用落插迄刀，你着用啉诶，用食诶。啊，我甲你讲，即天然诶，美国仙丹天然诶消炎止疼药啊，袂当食连感冒甲食都有效啦。嘿啊，来，我刘玉兰
0: 大姐。
2: 是，你好。
0: 来，
2: 我要请问一下咧，这个草啊，
0: 哎，
2: 那个胃肠虚寒人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
0: 不会，这个很好。
2: 哦，这样。
0: 嘿嘿嘿，这个包括对胃肠都有帮助。
2: 啊，是啊、
0: 哦。嘿嘿嘿。
2: 哦、好，那谢谢，我要订。
0: 好，你订。
1: 好、哦，我就跟你讲啊，这未伤肝，未伤胃，这天然的美国仙丹啦。
8: 咱这爸母啊，咱若暗时吼咧酸痛，啊是对咧痛，是毋拢爱食止痛药？咱今麦卖搁食止痛药啊？咱暗时放一罐啦、啊，放伫咱的门床头，咱若对咧疼，咱摕起来啉，然后会当让咱天然的止疼。吼、哦，拜托咱只爸母，唔通搁食西药啊！吼、哦。
0: 来，喂，你好，谢大哥。你大组的啦，吼、哦，来。一组细组的，三盒三千，一盒十五罐，有够俗的啦。哎呀、啊，来电来，来喂，你好，黄喜大姐。喂，妈妈，你老子又也无乖啦，电来给你。我跟你讲哦，我的租数都差不多将近无啊，啊，我今日绝对无法度卖到
8: 这么。啊，给你打电话来啊，叫你家己的租数执一下。另外，杨哥，今天我叫我阿姨讲。
1: 叫伊卖啊靠腰啦，
8: 哎呀。烦恼，即摆到十一点半才烦恼讲租数计
1: 啊有点。
8: 你讲伊无够租数到遐尔，两千。
1: 卡电话之外，我都看伊卡会计，会计一定甲讲电话拢满线。
8: 对啊，对啊。
1: 啊，咱今日袂要紧，咱今日即档就对啊啦，反正即届卖完，我半档一档。我得爱过迄个班长，咱的三小班收，我才过我都做行李做给恁啊。来喂，你个保林大姐。
4: 喂。
0: 嘿，来了，来个金骨草哦。
4: 嘿，啊，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嘿，来，你先讲简单的。
4: 这迄个药哈，药剂食落好无？
0: 药剂紧食，绝对会甲你消炎止痛。啊，药剂要食药剂好袂好？
4: 唔是，我正想药，迄个药剂啊，第下面迄个药啊咧。
0: 好，迄药紧咧痛会好啦，保证诶。嘿、
4: 哦、
0: 嘿，若无好，你敲电话来甲我听讲棒啊！
4: 哦，
0: 嘿啊，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凯豪大哥，
5: 哎，你好，来哇，今朝谢座位，
0: 来威六王进大哥，欸、来我搞，我们经过唱哦，
5: 哎、
0: 欸，来电话给你，来威六，叫哪名？
5: 你好，
0: 嘿，来要，
5: 我这
0: 要经过唱哦，
5: 多好啊！
0: 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钓个咩？钓个咩？要经过唱哦，
5: 哎、
0: 欸，来电话给你，啊，来威六隔壁阿姐，
12: 哎。
0: 嘿，来，你要金骨草？
12: 哎呀，
0: 啊，你哪何这名？哎呀，何这名好名嘞，全台湾拢捌你。哎呀，玉米啊，番麦啦，吼。
12: 哎
0: 呀，来，你电话叫你，哦，你为平湖卡来呢？
12: 无咧，我进台南哦。
0: 好，你进是台南嘛？你住进那些平湖西区诶。
12: 无人伊啦，啊，较早都住住
0: 遐。哦，即马等下，即马等下住伫台南就对啦。
12: 嘿啦！
0: 哦，来电话给你，我叫老卡给你听啊。啊，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加红的，我跟你讲哦，今日你电话先甲卡号通，你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啦吼，你先甲买咧，伊会当定你的迄刀啦吼，用迄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过来伊会甲你去你的风，去你的湿，你袂阁带风湿症。关节炎啦，吼、哦，都干那这个风湿症、关节炎、气风气湿，安尼你都搞对啊！我甲你讲，风湿症，你讲要食长筋无？未长筋，但是你食这個，你有机会风湿症会当甲你好利利哈，因为伊会当甲你气风气湿，所以讲我找十五档，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是安那我敢只甲你肯定，因为我去往开刀，我讲我这世人啊，都对啊啦。卖讲我怨叹医生啦，我等下讲一段来包王阿妈。
25: 喂，
0: 嘿，来喂你哦，来你要经过操哦。
25: 嘿，
1: 我当时要去用开刀啦吼。来、哦、来，
0: 这等下接袂你来，美秀大姐。来，
25: 喂，高红呀。
0: 嘿，来要经过操哦。
25: 哎，
0: 来来来，
1: 我当时两只脚还是髋关节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医生甲我讲开刀，伊讲一定好，开了三个月，你咧走路甲正常人同款。甲我开开咧，变作类风湿性关节炎啦， 变作退化型的观察念啦，一世人去带着，好加在家后尾来做生物科技，我食我的香金宝，然后我去找着今日这个。

0: AM 1071。
1: 来，喂，你好，美丽大姐。
2: 嗨，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1: 来，要经过操哦。
2: 啊。
1: 来，等来，来，喂，你好，蔡吉啦。蔡吉啦，是大哥啦，哈。是的，来，要经过操哈。
3: 我。
1: 来，来，哈，我都讲啊，这真正原住民老朋友的好物件，这老祖先的智慧正青草啦，哈，我都跟你讲啊，这绝对无白害，对你的整个。药剂肝拢总有帮助，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著甲你讲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来，维力尔志明大哥，
4: 要买啊！
1: 来，等下吼，啊，我著讲啊，三分至十二分，你甲食，你著真啊，真正酸甲袂行，酸甲袂白，酸甲袂徛，酸甲袂拗翘，你著甲啉了三分钟至十二分，来笑笑大姐。哎，我你那怀疑个呢？我教
2: 了。我去请问您啦吼。您今嘛干嘛搁有银枝梅椒啦？
1: 啊，我来，我唔知你个老卡问者，你个小姐问吼。啊，你那听到电话怀疑个呢？
2: 因为我最近我那无听到您，您在报什么？
1: 啊，你安尼唔对，拢无甲我听，不过我感觉生意最近较歹。哎呀、啊，来电话个呢哈，电话个呢。我家宏本人啦、啊，我今天做节目
2: 哈。哦，你是家宏嘛？哦，我就有你的电话啊。
1: 哎呀，家宏本人。
2: 嘿，我就想我那食甲差不多的时候，卡去跟你问
1: 下。啊，食了哪？
2: 诶，食了未歹呢。
1: 未歹哈。
2: 我食了吼，我的血压拢
1: 唔捌去加班哦。我去银枝面欠未欠足久的，你问楼卡因拢因家流买起来，见暴利哈，你等来加咧哈。
2: 哦、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我的产品真正讲到底，食到底，要让你喝到底啦！爸爸妈妈，筋骨酸痛，卖个烦恼啊！卖个食西药啊！卡退落，就会当解决问题啊！万金啊！
5: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筋骨痛哦！来，我跟你讲哦，酸甲袂坐，酸甲袂徛，酸甲袂胖我，酸甲袂洗身躯，酸甲袂困进。我甲你讲，消炎止痛剂，甲食嘞，天然嘞。我甲你讲，今甲你讲消炎止痛剂天然嘞，拄啊全国干啦，加红加嘞，甲你讲尔，食互你无排碍 ，SGS 检查合格，会当出口的。人日本人要甲你买啊，干啦制定做一个月，拢爱将近三个月，一丛十五担。只活差不多六七十公分啦，伊个秃头无三公分大，你看这偌珍贵啦，吼、哦！啊，我讲这丛春金草、春金杜黄草、春金杜氏草、金骨定血草，会当定你迄刀，去你的暗内伤。你若常常咧啃，还是内底有诶伤唔知诶，吼、哦！啊，有诶筋骨咯痛唔知诶，啊，着检查照 X 光啊，照无。超音波也照无，骨科干啦，逐天叫你去咧复健，是咧复健咧王八蛋的呢，对无？啊，都拢无安怎照也照无，干啦要复健有效哦。我阿你讲，迄种的拢是隐性的，迄啊做千肌症啦，吼、哦！啊，你得爱甲买倒来，今日食咱这个春金草，食咱这个筋骨定迄草。啊，我阿你讲，食这个筋络药啊，会当甲你带队迄倒去，干啦这几年啊。来喂，
5: 你好，
6: 来，你好，我拄想有正一组，我即马想要改一组大组的。
1: 来，电话起来，大组的无紧改要无啊？来喂，你好，来小云大姐，来，来你好，要经过唱哦，来，来喂，你好，要经过唱哦。
7: 你好，我超好，要一组，我要改大组的。
1: 来，电话起来，啊，中北时代，来喂，你好，来，来，喂，来要经过唱哦。
6: 我改大组的。
1: 来，电话起来，真大家拢在改啊！我跟你讲，恁做一改就买大组的，唔免安尼改啦。家宏介绍物件，袂予恁食亏啦。今日小组的三罐三千，大罐的两小组六罐，佮送两罐，八罐六千。你若外口买，对我八万赔你啦。来，秋美大姐。
8: 哦，你好。
1: 来，你好，要经过操哦。
8: 来
1: 来来，来喂，你好，翠华大姐，啊，你那看过六届。
8: 我怎么讲？那边那装你无
1: 听哦。来来喂，你好，来要经过操哦。
8: 嘿，我
1: 拄只
8: 换一组，我想要改一组。
1: 来，电话叫，来，喂，这个小云大姐，你不是打卡呢？
8: 嘿呀，我问问你，讲我归入举重可以跟这个一起吃吗？
1: 一起吃很棒。嘿呀，一杯一种，一加一大于三呐。
8: 啊，然后那个腰嘞？
1: 腰酸痛，你甲食这一杯一种，先甲你消炎止痛，你唔吃还好。
8: 啊，一天吃几
1: 瓶？你一天上酸上痛，啉到三罐，啊那简单的一罐就好啦。
2: 哦，
1: 哎、欸，还过度启动，想要做好诶无？
2: 还不错，
1: 还不错啦，还真正赞诶啦。迄过度启动伫电视回顾率90%，用要99%呢？哎呀、啊，用要买过，拢搁再买，敢若无钱诶，无买呢啊！哎呀、啊，哎呀、啊，真正有够赞诶！你搞买物件，甲你恭喜啊！电来啊，来回溜来。
8: 嘿、
1: 欸，
8: 我要
1: 加
8: 大
1: 多啦。电来起啊，来回溜，清华姐啊。
2: 喂，
1: 来了来，要经过
2: 套。我家己要卸妆吼，啊，我改大妆会知无？
1: 会啦，会。等等下咧，来，医生大姐，嘿，
0: 你好。
1: 来，要你要安那？要经过套。
0: 卸妆诶。
1: 卸妆。
3: 正我无咧插手，阮头家啊，做恁阿改，改用欢喜啦。头家电话卡起来边啊，电话等下伊个卡来。今日我最后介绍中北师大，我真正嘛未使伤过分啦，讲生笑还讲生笑。今日这个春金。这个金骨定迄草啦，春金杜风草、春金杜湿草，无风湿你就袂骨头酸痛，气风湿、气风邪，甚至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爸爸妈妈，头壳咧痛，甲啉一罐；筋络咧酸痛，甲啉一罐。三分至十二分钟，若无见后水敲电话来，我钱水退用你，减互你干交。三分至十二分钟，互你产生效果。这经过教授测试过的哈，三分至十二分啦，吼、哦！啊，我甲你讲，比你咧食美国仙丹较紧，比你咧食西兰芝汀也较紧。
5: 啊，咱这爸母啊，这一箱拄拄好15罐哦，一罐50毛的吼、哦，所以吼、哦，咱一天固定一罐至两罐的吼、哦，有咧酸痛，咱叫啥顿食，房间房后拢不要紧吼、哦。啊，我甲你讲，咱这爸爸拜托。把握啦吼，这物件这动作吼是真诶，你家己当要家己要讲要留几张？
9: 我卡甲小姐讲。
5: 哦，你看我伫遮咧讲话，讲家己要叫楼卡甲留2张、3张
9: 啊，你啊。我拢咧讲过，我无用人讲啊。楼卡帮我留2张，拜托，我公开讲
5: 啊。
1: 来，我要先生大姐，来，你要要经过操啊？喂，
10: 喂，
1: 你是不爱买？来，
10: 喂，
1: 诶，金明姐啊，
10: 嘿，
1: 要经过操的。
10: 嘿，
1: 嘿啊！啊，你讲话哪安尼慢性慢性？
10: 啊，我在咧切收音机啊。
1: 哦，你切收音机啊？来，你电话起咧，白白家己人啊，嘿啊！你住东区，我住东桥，但是东区甲东桥差总远咧，嘿啊！你伫家己市，我伫海口，来电话起咧啊！啊，来位你要注意听啊！
10: 哦，
1: 来来，要经过厕所啊！啊，你唔收卡？
10: 有啊，我要大桌
1: 啊！哦，该大桌巧的内行的啦！啊，就是到来位你要注意大姐。
11: 嘿，你好。
1: 来了，要经过操哦。
11: 我那个大组的
1: 吼。嘿，来电话起来哈。
9: 来，是俺听歌啦，我要落来楼卡一个啦。楼卡等下。
5: 哎，足干的嘞，要改变楼卡，讲要改楼梯走。
9: 我家己在啉的，我家己有骨头的，我。
5: 好啦好啦，来，咱这查某啊吼，电话吼记起来，拜托的，0800081081，好啊，空白也卡两盖哦吼。
3: 楼卡写有就写。楼卡写无，叫议员、叫立委、叫馆长都无效啦，
5: 拢
3: 买无啊！
5: 来，一首歌曲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摆》，是咱许大哥所点的歌曲。

0: 做中山北路行七拜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师大啊，那无买到的。
0: 你有搞我，搞我安排我的无？
1: 我甲会计交代，伊嘛唔知有留无
0: 啊？你讲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咱实在讲吼，上天然的，唔通阁食止痛药啊、西药物件。
1: 我要甲
0: 哦，拜托拜托。
1: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家宏自细汉讲实在的，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啊，酸痛真正对我来讲是我心中一种痛吼。啊，来陈大姐，来你要不要经过唱哦？来点那个啊，酸痛对我来讲是啊那一种痛，你敢知？因为我看我的爸爸啊、妈妈为着要请阮这六个囝儿是些大汉啦吼。啊，有当时啊拢嘴齿紧夹咧，讲真正，迄我捌看因酸甲流目屎。膜啊，照安尼打啊，物件照安尼卷，吼、哦！我看因咧打膜啊，啊，一个本打打咧打百外斤啊，咱
0: 年轻仔伊咧算命，
1: 啊，阮老爸吼，安尼自少年就打得做，来回了，朱建大哥，嘿、欸，来要经过操吼，嘿、哦，后尾啊，家宏家己本身佫治着啊，髋关节，我进髋关节外用咧，我进听好比正常人较用，吼、哦，我敢安尼甲你讲。我食我的土龙王，食我的龟鹿启动，食我的咕噜咖，来回了。
2: 哎、欸，你好，请问恁家有卖春金草？
1: 有啊，真的是咧卖春金草啊。
2: 因为歹势，我以前住台东啦。
1: 哎，
2: 啊，因为我知影阮那边迄台东的春金草吼、喔，我找足久的，啊，后来我搬来这边，遮拢找无安尼。
1: 你真要甲买几？

0: 啊，细汉阮妈就拢有买来用来给阮吃啊。迄是阮遐种土生土长的物件，阮遐在地才知啦，你外地较唔知。
1: 迄酸痛拢食这呢？
0: 系啊，对啊，以前哪有啥物药啊？
1: 对，无
0: 啥物药，无啥开
1: 方。恁后山连赤卡都无啦。哎呀、啊，连西药嘛无得买，
0: 剩下剩下啦。
1: 恁较早恁遐抹的啦，哎，都拢用这啦，抹啦，那叫蚊虫加着，毒蛇加着，受伤。哎呀、
0: 啊，
1: 去遐山地，去遐加着，骨头骨拢嘛用这。
0: 万用药、啊。
1: 我无通买你啊，我电话拢满线啊，歹势啊。啊，来喂了，来了，要准备走啊。
2: 哎，刚我听到一个吼。
1: 嘿。
2: 我进前阮母啊吼，脚盘拢会震。
1: 哎，
2: 啊到下晡时，拢无啥会行，拢那像迄水井安尼。
1: 哎，
2: 啊去病院哦检查，咱检查就出来。
1: 对。
2: 啊，进前你在咧在咧等只面哦，我阿个两大刀互恁。
1: 哎。
2: 啊，恁若进拢袂进，啊我那些啊，搁一个小可行，搁无啥会起得。
1: 无啥。
2: 啊，我咧要，啊我要请教哦，请我搁买你这个。今仔日咧卖这产品来啊，加强敢有效？
1: 保证有效，因为这下这个筋骨定迄草吼，伊迄啥奈袂行咧，因为伊就是火咧火脉袂通，任督二脉袂通，伊已经食咱的用关节食到消水症啊，伊的湿气已经有甲堵掉啊，起码过来连气风气邪啊，然后啊，迄刀甲拍好通，安尼伊就会行，啊，唔免用针灸，唔免注射。唔免食西药，系啊，食这就好啊，吼。
2: 因为这进行面咧，用干材料就做结果好。
1: 对，有够赞的。啊，你这叫一工以前啊，严重个会酸会疼，叫啉三罐啦。
2: 安尼啊，啊，连啊，你啊，食两大组啊。
1: 好，来，两大组不可能啊啦，进楼卡不可能有两大组啊啦。进要写一大，进要写一大组都困难啊。你叫楼卡甲你写一组大组较温暖
2: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1: 进楼可能够有两大组。我讲真正有捌会的人啦吼，啊，春金草，我讲这个名吼，啊，筋骨定迄草就对啊啦。进，阮是安怎甘愿开1000万去定两项物件，甲全国就对啊。所有这物件，阮拢要甲收起来，因为我要来造福咱全国。以后我的听友，全国以后你要食春金草，食筋骨定迄草。食春金气红草，食春金气湿草，食乎你会当天然消炎止痛，顾你的关骨节，顾你的筋络酸痛。拄啊，干那这支产品尔，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会当甲你定迄刀，甲你串血路，甲你拄只暗内伤，就干那这味尔。
3: 来，
1: 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么的哦。啊、我只有咧食迄个规律启动啊，吼，
1: 你
3: 是咧顾筋骨的嘛？
1: 对。
3: 啊，不过最近天气有点变化无？
1: 是。
3: 啊，我来去食这筋骨草，够有较好。
1: 我跟你讲，变化酸痛是一短时间的啦。啊，你老恁食规律启动以后会长筋，但是短时间你甲食这個，伊会加速伊的速度，第一伊会甲你消炎止痛，系啊，啊袂互你发红，安尼知无？系啊，啊会得较紧吼。来，来吃咧吼！啊，我来你讲，你若去闹着，我会着加老进的，就对啊啦。你春金草，甲啉一罐落，13分钟至12分钟，保证要让你随见效果。尤其迄种加老进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你甲试看卖，尤其筋络酸痛，常常去挽着筋的，手袂压悬的，脚袂自然的，你甲食春金气红草，春金气。湿草甲筋骨定迄草啦，吼、哦，这一个中草药是安那要号遮济名，因为伊太好用咧，吼、哦，咱讲事实咧，啊，这真正老祖先的智慧，全国独一无二哈。进你若买着筋骨草，你若有机会去后山，若有筋骨草，一丛一丛甲买倒来种，吼、哦，共买倒来种。啊，我想恁是找无啦，因为迄种品种啊，生作真特殊。爱看有诶，才会晓挽；有诶去挽着假诶哦。 来回你个收音机啊！
2: 我讲，
1: 来你经过走哦。
2: 对对对。
1: 来电话，来回你后要经过走哦。
3: 哎，
1: 黄大姐电话过来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1000万，甲趁着长辈时代诶健康，阮是先付1000万，当来当然卖恁物件，用上优惠诶价格，我提早做周年庆，啊，卖着诶。啊，甲大大甲这爸爸。

0: 妈妈建议恁消炎止痛，甚至我讲啊，会当当作感冒药啊，甲啉。头壳咧痛，甲啉落，同款三分至十二分钟就好啊。那筋骨落咧酸痛，向阳脚也袂悬，向阳脚袂自然咧。消炎止痛，三分至十二分，随乎你见效啊。即经过博士，经过教授，用人体试验，上紧的三分钟止痛，上慢的十二分钟。当然有一点钟的，一点钟的是安那，胃肠本身就有问题，吸收歹，时间较长。啊，若正常人三分至十二分钟，甲你消炎止痛，甲你吊防。较早咱若去迄落咧啊受伤啦，拢爱去吊防，打吊哥对无？即嘛免吊啊啦，筋骨草甲开一罐来啉，比你伫遐咧打吊哥较好
1: 用。来位了，
2: 我听母啊讲，伊这你这会使当做梅水咧啉了。
1: 对，无唔对。
2: 哟，啊，我母啊，咧长期安尼啉咧感冒药水安尼，我看下摆来啉你这较硬。
0: 啊，当然啉这天然无白害，啉感冒药水以后去洗身啦。
2: 对
0: 啊。嘿啊，阮庄咧干那啉感冒药水洗身才五六个。嘿啊，来电来行咧啊。
2: 好。
0: 啊，来位了，问个咧啊，来位了，来要经过操啊，来电。来位了，要经过操啊。
3: 哈。
0: 来电来，来位了，来要经过操啊。来咧，经过操练。
3: 好，我们来做门诊，因为吼，我妈妈有啉迄感冒药水啊。
0: 嘿，嘿，无去啉感冒药水啊，去啉这倒啊。你免去问啊，我时间有限。你，我跟你讲，你若要，你问我洗药剂有无？你去感冒药水继续啉。啊，你若要救你妈妈，你若爱惜你妈妈，买这东西给啉倒啊。吼，这当治头痛，吼，气胸湿啦，吼，气胸泻，吼。来回了。阿母啊，你卖个卡啦！你问个恁小妹个要买啊？
4: 哎，是哦，我听到你咧讲个囡啊，哦，迄个食着好个囡啊，你去拍球，迄阵你叫人拍球。
0: 暗内伤磕着，迄到尾也杀着，迄袂大哦。
4: 哎，我擦，我一过，脚骨卡乌青青
0: 的，乌青青
4: 的。
0: 脚骨乌青。
4: 你讲对吼。你搁搞食一撮来咧，
0: 好唔？好啦，哦，你大概拢买遐济，我真
4: 无量无量，你带过来，啊，我就是吃有哈无，我唔是哦，
0: 好啦好啦，电话遐咧，多谢啦，多谢这阿母啊，这帮助啦吼，好好谢谢。
4: 我唔叫你安尼啊，无我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哈，好来啊来。
5: 你好，我问一下，我拢会经痛的，啊，食西药啊。
0: 经痛食这保证有效，系啊，吼。
5: 对啊，这有效
0: 吼。有保证诶。这个天然消炎止痛药啊，类固醇啊，天然的美国神丹，哦，电来行咧啊，来，啊，秋王姐啊，你哪拢行咧一个啊？秋王姐啊，你搁电来搁落一届，我保证你买无啊，我唔是甲你恐吓咧，嘿啊，真正你搁落一届线，你个电来讲无三声，人大家楼卡拢满线，啊，你干那电来讲无三声，你就挂断，你保证你会买无的啦。来，为了秋王姐啊，秋王姐啊。
6: 好，我再问一
0: 下。嘿，来，你讲。
6: 我是不是迄个小姐杀的迄个？
0: 啊，你要问物件，等下甲问啦，等我落节目咧哈。
7: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时间啦吼，啊，感谢长辈时代，每天拢来收听阮的节目，啊，逐天拢现场的，逐天拢会甲恁推出好产品，吼，啊，像这全国独一无二的，阮无少重资，甲恁买生姜菇转来，甲恁啊治癌。抗癌，今日这个合作，这已经失传。
8: 上天然的，吼、哦，类固醇消炎药，天然的哦，不是西药哦。
7: 这已经失传过了十年啦，吼、
8: 欸。哦、是啊。
7: 这合作筋骨定血草啦，迄道的血啦，吼、哦。合作春筋气风草，春筋气血草啦，吼、哦，气息草。哦，这电话拢满线，来位了，杨大哥。
9: 嗯、
7: 欸。嘿，来你要买个筋骨草哦。
9: 嗯、
7: 欸。来位了，青年大姐。我教
10: 你问你啊，啊，退化吃是有效无？
7: 退化吃一定有效的，甲你拍通任督二脉，无好面子啦，电话夹咧。啊，来喂，你好，海蒂大姐，来你好，要经过操吗？
10: 安怎卖啊？
7: 安怎卖？你问老板。来喂，你好，春香大姐。
10: 哎，我讲哈，
7: 哎，
10: 我一再定起，我是。
7: 来，准备时段，时间来到最后边，安怎卖？我甲恁介绍啊，一箱十五罐，一罐五十毛。一克啊，原价定价2500，今日三盒卖你3000块，7500算3000，一克啊15罐啦吼。啊，然后大山海就是6罐 六箱，佮送你两箱，八箱，6000块，一箱总共有15罐。你若佮酸痛、消炎止痛，3分至12分钟有效啊。感冒痛、头壳痛，拢总会使啉啦吼。来，喂，你
1: 好，接啦。喂，今仔日生病是咧食安怎诶？
7: 食，我问你啊，我今日产品就是咧食杜风湿，食你只骨头发炎、经络发炎，嘿啊，消炎止痛、吊风的啦，嘿啊，经络酸痛啦，有需要再买啦，无需要，无需要足欠的，免买，嘿。
1: 无啦，无我嘛买一组，
7: 买一组。都有需要才买啦，
1: 有啊，都食老啊，
7: 哎，啦，
1: 啊，
7: 那
1: 保养的，
7: 这保养的是真好啦，我是建议恁有需要才买哈，好来对。
1: 好，
7: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8: 恁这爸母啊，真可爱啦吼，伊无需要有需要，伊拢买就对啊啦。
7: 这物件你甲买转来，啊，这必备的良药，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最后，咱就一人客啊2500，今日甲恁优惠做周年庆，佮新品就是三盒卖你3000，大组的买6盒佮送你2盒。
8: 送两盒是诶，拢总送30罐哦，一箱15罐哦，
7: 6000块啦吼。电话0800-0800-0800，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
8: 消炎止痛啦吼。
7: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嘛感谢长辈时代，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伫现场相约，咱相约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伫只祝福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恁伫咧食的过程当中，恁甲我买过的产品，啊，恁若有食完啊，感觉食了袂歹，有需要，恁来敲电话来甲公司的小姐讲。我真做老
8: 婆会，哎呀，老婆会，
7: 我会替
8: 恁甲
7: 厂商讲，
8: 是啊，
7: 哦，像他拄仔妈妈尹姊妹讲，食了有够好，你得甲我反映，啊，我再来甲厂商，伫这个做周年庆的时间，我特别搞想办法啦吼。最后伫这甲恁讲再会啊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甲恁讲拜拜，
8: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欸，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大家快快乐乐。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0日，农历是7月初8，星期四。啊，咱情人节过啊，吼，七夕情人节过啊。咱听众朋友，感谢恁的收听。今日时间12:03，官方俱乐部伫咱中昼12:00到1:00。爱鸿电台 FM90.7， 中昼12:00到2:00 AM1071 电声电台，爱鸿电台甲电声电台伫头1点钟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爱鸿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礼拜四也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咱爱鸿电台电声电台礼拜4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大家收听。今日时间12:04，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张龙龙所唱的歌曲《青春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咱好朋友哈，现在时间12:08，咱来报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0日，农历是7月初8，星期四。今仔日是日逢月破日，大凶大祸不宜诸吉事，敢来当治病破烦愁。好时辰伫下早啊子时过啊，正即个时11:00-1:00的午时，暗头啊5:00-7:00的酉时。7:00-9:00的时时，喜神西南，财神正西，冲着上高的47岁煞北。明仔载星期五，国历8月21日，农历7月初9。明仔载禁忌的是安床、做灶、甲动土，剩的就结束拢会动。好时辰伫明仔载啊9:00-11:00的子时，11:00-1:00的午时，过到1:00-3:00的未时。暗头啊，7:00-9:00的时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上加46岁煞西。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咱来看股市，进行盘的股市。股市进同款吼，今仔日吼，今仔日股市拢起袂啥起哩啦，啊嘛落袂啥落。进目前股市是起3点。加权指数44,722点，成交量5,907亿，上柜的起2点。加权指数387点，成交量1,424亿，这是股市啦吼，股市。来看黄金，黄金涨是多嘛吼？啊，今仔日的黄金吼，今仔正经黄金起真济呢。一钱的黄金起370块，所以即马黄金一钱来到17,530块，买卖16,530。白金起300块，白金即马一钱7,400，买卖6,000。所以今仔日黄金起370块，白金起300块，原来起袂少啦吼。这是今仔的价格，来看。普通油价阿秀都无报啊，因为几下礼拜拢无起落，啊，我连续报2-3天啊，吼，我都无报啊，保持安尼啦。啊，来看气象，咱这个今仔日吼，今仔日的气象同款伫迄个低压带环境内底，西南风增强，咱的台湾受到低压带西南风影响，至少会维持到8月25日，就是咱后礼拜拜二。天气拢相当的无稳定，全台湾拢有可能落雨。其中由今仔日开始到后礼拜拜，会对台湾落雨的影响会最明显啦。尤其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维持到后礼拜拜日，天气拢相当的无稳定。因为无稳定的环境，加上动力的激发啊，甲水气的补给啊，吼。所以才会连续这几天拢会落雨，落雨做明显，逐位都有雨啦。另外，咱这个落雨的趋势吼，会集中伫倒位呢？集中伫咱这个中南部吼，中南部啊，甲山区啊，甲东南部吼，主要落雨的地点啊。有当时会出现汹汹像大雨，而且时间会延长哦，甚至拢落伫大雨甲豪雨之间呐。落雨的时间有较长，啊，包括较猛，就是像大雨、豪雨这种的风险，特别是伫中南部的山区，因为地形的关系效应，和累积的落雨更加激烈啦。啊，另外，台东啦、恒春半岛啦、绿岛啦、马祖，拢有平均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12:13，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啊，咱好朋友你听一首歌。了后，咱要口音点歌，会当先卡起来读口音点歌。啊，咱的产品哦，咱像咱这两天啦，龙金药房啦、龙台啦，
王友局啦吼，啊，搁有咱啊，这个啊，姚达啦吼，啊，咱祭德，哦，包括神华好泰，哦，几落间拢叫咱的产品，尤其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阿联市政台对面烟道中啊家，啊，搁有咱罗德中明哥哥家，拢有叫产品，哦，拢叫几落箱，你像烟道中啊家。总共叫十四箱啦吼，十四箱啊，金钟鸟人六箱，鹅康六箱，咱的红枣黑红枣两箱，啊，咱的啊，这个罗德中明家哦，中明哥哥家哦，叫几啊种产品哦，除了鹅康、金钟鸟人干机用，也够咱的女性的哦，女性的哦，啊，包括咱的啊，曲哥哦，够叫曲哥啦吼，曲哥。咱好朋友要爱起歌的，你会当到药房甲订，叫药房来甲阿修叫，因为药房即马起歌拢掌握伫我遮。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甲控录。来，咱听这首陈百潭所唱的歌曲《过路情》。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等下要听歌的电话甲敲起来，感谢。

0: 过路情，这是陈百潭所唱的歌。来，咱李树七七八七八要点歌的电话甲卡起来。啊，你若听爱乡的，你爱甲我吩咐交代一下，我会伫12:58以前来甲你报。李树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甲空六，感谢。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点歌。
0: 好，来。
1: 暖暖暖
0: 哦，暖暖暖了
1: 哈。
0: 好，谢谢你，我在我在，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你好，嘿。
2: 我要点蒙奇啊，酒滴啊。
0: 蒙奇加酒滴啦哈。
2: 哟，酒滴加蒙奇诶。
0: 哦，拢会使啦哈，好好。好，
2: 这
0: 个同一条尔。对啦，这就是单秀文唱的，我知哈。
2: 啊，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嘿，你好。
3: 我今日收绿岛市啊日记。
0: 哦，要爱日记的啦，哈。好，
3: 谢谢，
0: 谢谢哈，好，拜拜，拜拜。
3: 嘿，
0: 绿岛市啊日记的，你若听爱乡爱讲，啊，你头啊这两个拢爱乡的，我知影哈。要听日语的绿岛之夜，二四七七八七八，要听歌的，甲敲起来。喂，你好。
4: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要讲咩？再跟过刘台湾。
0: 好，谢谢哈。
4: 谢谢啊，阿秀，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嘉庆君游台湾，这里的主打歌啦，吼、哦，你足够点一首。你去买药啊，嘛拢会点一首《嘉庆君游台湾》。哎，这里的主打歌哈，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吼，要搁点歌甲敲起来，啊那无阿秀要来找歌来播啊哈，暖暖暖暖暖暖哈，啊咱和平友所点的暖暖暖，来过来接一个电话，喂你好，
5: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5: 暖暖西海岸，
0: 哦暖暖西海岸，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暖暖西海岸，今仔你对暖暖吼足有兴趣的，会知啊吼，我可以点歌，嘛足侪人点迄个暖暖的代志，暖暖的歌啦吼。暖暖暖，这是啊单蕊的歌吼，单蕊的歌。来，我来看麦咧，过来接。喂，你好。
6: 哎，阿叔好，大家好。阿叔，我要来点一条舞中情。
0: 舞中情哦，好好
6: 好，大家听，阿叔来听
0: 哈，好，谢谢，
6: 爱保重哦，
0: 好，感恩感恩，谢谢，拜拜。啊，舞中情啦吼，舞中情，这拢听电声的，哦，这等下较无要紧。暖暖暖哦，单蕊所唱的暖暖暖，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咱爱乡电台帅哥所点的暖暖暖。邀请大家来收听。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哈，产品的广告。啊，拄啊有咱听众朋友卡来咧问讲，脚床头会酸吼，脚床头迄骨头坐咧，迄会酸，迄就是坐骨啦吼，坐骨。啊，都只要骨头的吼，咱有申请啊，通过咱的骨碌里先保加卫生福利部准的饮用药，生精补髓。啊，包括强筋健骨，不管是你伤到的，哦，较早有断掉伤到的，啊，是讲你是退化，哦，引起的会酸，退化内底骨浆骨髓一直在流失，你必须要食骨碌里先补加骨瓣，专门咧强筋健骨，这就是咱骨伤好无哩的，啊，那退化骨浆骨髓一直在流失的，都、就是内底的六角。你甲咱生精补髓，不管是你有断掉、伤掉会酸痛，还是讲退化骨精骨髓一直流失，造成内底空壳未堪接站立，坐落骨会酸会痛，这咱是多，咱一刻骨碌里先补加，就是针对这方面，你甲咱做一个啊健康的处理啦。啊，咱是多好朋友，咱的骨碌里先保加，伊占九成外的六角甲骨板，敢那剩一公克的水分。是安那要囥遮重？因为咱长辈是多，你退化拢足严重啊，骨伤好无哩嘛严重，引起的酸痛，你需要挖靠这种较重的六角甲骨板。所以咱是安那要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骨碌里先保加加一个保赔保，从原底政府的叫骨碌里先加，有人参枸杞这两味加去掉，另外申请干那两味六角加骨板，会当申请到止阴止阳的药材，止阴就是骨板，止阳就是六角，或者阴阳药干那一支啊，啊而且。咱敢若用这两味，佮占九成，成分1515ml 的骨板，成分3530ml 的六角，一比例比例，这是卫生福利部规定的哦。水分伊无甲咱规定，但是咱有甲申请讲，咱的水分敢若一斤尔，要互伊家己打。水分剩一克，唔免靠卫生福利部准的定型剂、固定剂。因为定型剂、固定剂，你水分啦，比如讲啦吼，三成拢水分啦。

0: AM 1071，
1: 也伫溪啊后壁面。你买咱的古老二仙宝家倒转去看，你就知影讲，即溪啊是咱所有的骨头退化，所有的骨头骨伤好无哩，要甲咱强筋健骨，要甲咱啊生筋补髓，最后的一贴药，嘛叫做阴阳药，至阴至阳的药材，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通任督二脉，就是对咱福建的人有帮助啊。包括搁一点同重要的阴阳药，就是会当适合大家拢使用。囡仔大细，不管弄着伤着，老大人骨伤好无哩退化，这种的阴阳药，你有慢性病，你袂堪去食补的，你较会堪去长期使用。所以咱必须要得爱去用心去申请这个阴阳药。古老二仙宝加加一个宝贝，为的就是要予咱一挂慢性病人，除了福建通任督里面，阁会当甲咱病后做一个调理啊。身体无健康的来食，对你的病后调理嘛有帮助，也阁会当甲咱补精血、补气血，气血无足、精血无足的，甲咱补精血、补气血。可以当甲咱保命，佮保身，古乐二仙保家，6600块，水粉敢若一公克，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印有红色的关刀，无红关刀，都毋是咱的古乐二仙保家，只有两味。另外，咱形体无同款，不要紧吼。为的买着这批拢较硬，形体较水；买着后批拢较软，形体较歹。大小地佮无同款。卖嫌形体无稳定啦，因为咱这无甲你放固定剂，水分拢伫即个一趴到三趴内底啊，一趴到三趴内底，政府下下水分剩一克尔，假使拿两克，这嘛是伫合理的范围内底啦。哦，人政府有即个加减三啦吼，加三啊负三，这拢是正常的合理的范围内底。所以咱的骨碌二仙宝加宝加高，甜加嫩，形体水加歹，你莫讲究，因为你要啉的最主要就是要针对你骨头的问题，食这种天然的骨碌二仙宝加，未补未涩，安尼对你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助，佮对你的骨头最后的一贴油啊，你只要你耐心使用啦，好处多多哦，耐心使用。要配合到你的耐心哦。2479-2979，要安怎使用？还是讲你要啊，食较重的哦，食两袋三袋；要食较轻的，一袋两袋，会去影响到你的啊进步无？影响到你的进度、你的健康，这跟你食几袋有关系哦。2479-297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要定讲的。无指定药房的，爱靠来公司订购；有指定药房的，你指定药房买。古乐二仙宝加，以上算广告。2479-297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咱好朋友所点的《招弟》啊加《梦奇》，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好来，这是陈小芬所唱的《招弟甲蒙妻》啦，哈，《招弟甲蒙妻》啊，还佫有一首《绿岛之夜》日记的哈。咱爱乡电台这边的好朋友，我拢会先甲你报啦。啊，拄好恁拢占伫第三名，吼，一二三。啊，你若伫后壁，一定爱甲阿秀讲。啊，若无甲阿秀讲吼，我唔知影你听对一台。来，咱来报社会新闻。这个时间12:38，来讲到这个台中环保局吼，又搁传出着贪污的事件，所以这个公务人员袂使贪污啦。台中市环保局姓洪的临时的雇员32岁，因为囡仔拄啊当啊出事，经济压力大。从当个6月开始，趁着担任着水车清洁人员的机会，将收温的青铜、水龙头、甲笔记型的电脑，啊，甲即个铝啦、铁啊啦，即个制品，即个资源的回收物，趁机会再倒转去村里变卖啊。总共变卖到9900块，一直到去年的4月，去予清洁队的人发现。前往廉政署自首啊，检方侦结以贪污罪起诉，考量到经济轻微啊，而且犯罪所得无超过50000块，敬请依法来减轻，也是讲免除其刑啊。这爱给伊机会啦吼，有当时啊吼啊，家庭经济压力大吼，一时啊无想遐济哦，无想遐济。但是咱讲真诶，不管代志诶大细件啦吼，这阿秀会知啊，伫咱胜利时代甲建国新化台有讲过啊。你就是袂使一点点啊会贪啦，不管你家境偌困难，经济偌困难，你就是袂使有机会要互你摕到钱，你就趁机会去摕到钱。不管用啥物方式，就是拢袂使，不管大条细条。所以阿秀常常咧讲的一件代志，这是发生伫我本身。我讲的，我唔是讲啊嘴角全破，我家己无感受到，无经历到，我袂当讲哦，袂当讲哦。啊，你无经历到，你讲啊才好听。咱是多有福气，就是你的坚持，坚持到最后，你才有福气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当艰苦啦，要食一顿饭都爱去工作。阮妹妹，我有讲过，阮妹妹放金嘛，放股票，至少同无要200万啦，甚至要到300万，我都是袂去甲买。我甘愿去共借钱，我嘛袂去买伊遐物件。有一天，伊怀疑讲我遮尔呐落魄啊，是毋是会甲伊遐物件买去？含阮兄哥嘛拢怀疑啊，我都无爱互因怀疑，我叫伊来提提转去。股票要安怎提？未提进，我卖卖咧，啊！我搁拍迄个单哦，我将迄个证券公司的单拢拍互伊，互伊讲你是毋是叫我卖遮个物件？哦，啊，规个拢甲你卖卖咧，钱甲你回过，你家己较搁去买。所以这就是讲，你不管小钱大钱啦，哦，你拢唔通去贪啦。啊，那无你甲看，你感觉讲迄无啥？你看，你阿何上心啦？经济都咧困难啊！啊，搁去用啊，爱去自首啊，准讲尾啊，甲你啊，免除其刑啦，吼，啊是减轻刑罚啦，总是一个歹名声啊，刷落去，是毋是要搁甲你请做临时员？有当时啊，你头脑都无去呢，哦，重点头脑无去，你的生活经济会雪上加霜啊！哦，这是一件新闻啊，报予大家啊，共同勉励啊，做参考。另外，过来讲另外一件啦吼，另外一件，这件这是中部吼两名，讲了做板娘啦，先后陷入着假交友、假投资的陷阱，惨遭受着诈骗超过1.4亿啦。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抓出着甲境外诈骗机房配合的车手集团啦。结合着经用无人机采着 3D 立体打击，设立陆空夹击，
成功抓到千刀在屏东山区顶拿底下藏起来姓黄的首脑，先后总共查出到22个人，检方也伫今日侦结，起诉姓黄的顶5个人，其他涉案的人员也未侦结。啊，这件这哩那大件的代志，伫刑事局中大第一队的队长兼作为来今仔日说明讲这个案情。指出讲，这个队去年接到10多名遭受到假投资诈骗被害人的报案，合计损失差不多1亿6000多万，其中仅是2个头家娘，都分别交付到6000多万，啊，一个8000多万，仅啊这2个都占1亿4000万，剩呢2000万是一挂散户啊，一直到投资协议滴滴拢无法度提出。提回来金钱，才感觉讲叫人骗去，哦，才来报案的啦。啊，即嘛拢抓到啊，吼，拢抓到啊。啊，另外啊，用无人机呢，3D 立体呢，迄会使讲大公司啦，吼，他抓到这个诈骗集团。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日语歌《绿岛之夜》。啊，感谢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代，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来帅哥所点的绿岛之夜日语歌曲，我给你安排这个日本高峰三基柱，高峰三基柱，啊，买到讲三基柱所唱的绿岛之夜，感谢，这是正港的日本人唱的哦。

后来咱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小小的广告哈，上一多的产品伫只，搁甲咱做介绍，上下上上课的上，主席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多药品公司，咱有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啊咱啊指定药房若毋知伫倒位的吼，拢会当敲电话来问。十二大产品有咱的尔康哦，尔康专对消化道机能，互你会放会食。和你碰风的问题，包括你所有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长期困扰你足久的，影响到你的食甲放，要和你轻松快活，咱的耳康超级耳的耳，囡仔大细拢会当使用。用力精调整体质，体质你若无去甲调整，咱是话你身体特别歹啊，去甲维持咱的。啊，正常的形态啦。咱的身体要健康，就是体质足重要。身体一旦无健康，表示你体质嘛无健康啊。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啊，今仔日有咱好朋友在问啊，勇力精敢会当拿这个领地？勇力精无同款哦，勇力精交咱尔康无同款。勇力精伊咧调整体质，也是最初的汉方的。伊专对体质咧，甲你调理，所以汉方诶，即个产品吼，其实同好拢配温滚水啊。但是咱即个用力精伊个颗粒哦，交咱尔康个颗粒无同，尔康是绵，用力精是有颗粒个哦。所以你爱用100度、80度、90度个滚水，甲冲落去，你会当冲140cc个滚水，甲流扬了后哦，甲流扬100度个滚水咧扬较紧。迄、那个膀胱就走出来，你再搁加100度的冷茶，安尼个拉拉咧，会当配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元气要赶紧恢复，赶紧啊！咱会喘啦，无力的元气要赶紧恢复，内底秋天冬虫夏草，一天食三顿，两三天内你就感受到啊！那用的精锐配，精神、元气、体力的恢复特别紧，尤其这个皂苷咧稳定咱糖分，啊，要互咱。慢去发生，你先吃人参皂苷胶囊配用力精，会当稳定，慢互伊发生。啊，若已经发生诶，就甲你稳定，互医生要甲你处理，互你身体要健康比较较有机会啦。哦，慢性病人拿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安尼若讲你有啊循环诶问题，则搁配合着咱诶黑红素，会当加做伙食。啊，来就是讲。长期腰椎性的问题，这拢属于慢性病。吃咱的健壮胶囊，你洗身类嘛，同款会当吃。

病的好朋友困扰你足久的，这嘛是属于慢性病，西药控制足久的人，你食咱的肝基养。啊，你无肝病的人，买当维持健康啦。也够骨碌力先保家，这三大产品拢药理好的，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咱有申请一个广告内容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甲咱介绍到这，其他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嘉庆君游台湾，咱好朋友所点的吼，陈太太所点的这首歌听完，卡过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感谢。

0: 来嘉庆君游台湾这首歌播完，来咱过来看社会新闻哈、哦，来讲到这个屏东这件啦哈，屏东关的情是不是发生到虎头蜂来攻击两死一重伤的事件？啊，其中一名死者是咱南台湾足有名的登山的山友，甲山人搜救人员足出名的五哥啦。啊，其中一个是对咱社会足有贡献的哦。啊，伫山人救援界真有名的，或者跑山兽啦，哦，跑山兽啦，哦，都、就是咱啊，这个啊，人讲的。要怎说，就是精神那个数啦，跑山数，意思说他很厉害啦。啊，这个罗培德今天也发文哀悼姓张的死者，并且分享多年来山区啊，都这样走、哦、山林的警惕啦，可以说都在山区作息的作息的听到虎头蜂群拢叫人爱快速逃走，都、就是为救命的关键啊！啊，其中一个死者，你甲看对咱啊，这个啊山难啊，啥物拢做有贡献的哦。这讲哦，大家啊，加安尼唔甘一个啦吼，唔甘。啊，另外，咱这个另外一件吼，一件新闻，一个姓张的富人人，承租着嘉义县某一间厝。某一间厝啦，遭受到控告无如期缴纳着租金，伊个囝伫房间内底阁自杀，阁隐瞒骗着这个厝主，讲这个厝吼拢走入去溜啦，唔敢住来退租啊。啊，厝头家经过厝边通知，了解讲这间厝已经变凶体，主张讲吼，这个厝的市价交易的价值因此减少。减损要求偿350万，啊！嘉义地方法院判决凶体瑕疵造成厝的市场减损套91万外，姓张的违约金应该赔啊，违约金加无缴的租金应该付厝头家107万过3731块啊！所以你厝若租到这個，你真正唔知要安怎啊？判得你判，伊若无钱通赔你咧。来新闻报告者，咱的产品望咱时代看成甲听收，啊，咱的咖啡啦、手工饼啦，有需要的，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2479-2999，拢卡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阿雄电台。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暖暖西海岸，这是咱啊，这个姊妹啊，伴所点的美露所点的歌曲。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今日时间一点过五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八月二十，农历七月初八，星期四。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元丰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元丰俱乐部。咱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的高大产品有红关刀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力新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也够咱的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这高大产品指定有房甲买，客啊挂印有红色的关刀。另外三大产品伫指定有房是无红关刀，但是同款有咱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咱三大产品就是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身躯、洗面的，啊，搁有乳液、抹面、抹身躯的，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这拢1000块。红关刀高大产品的红关刀捞起来，六支换咱的1500块的尔康，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力精、红枣、黑红素，也搁有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四支关刀会当换咱的起膏、洁净露、乳液。三种给你选一种，咱减轻长辈时代你的负担，等于一支红关刀给你减负担250块。所以咱的产品长期拢有给你减价哦，12大产品长期拢有给你减价，只是你要去累积关刀啦，累积关刀去换哦，无咧减钱的哦，这甲咱报告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的。你电话会当卡过来询问，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电话会当卡过来订讲。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安静的静，巴黎有一个静的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是拢老司机含助理拢有考证照的哦，包括咱的烘焙拢是法国蓝带啊，甲咱台湾的证照。拢有提出来，的咖啡师、烘焙师，连助理拢有考咱台湾的证照的哦。这拢是啊，足强阁有力的团体，伫遮咧甲咱经营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巴黎有一个静的庄园咖啡，拢讲究天然的，讲究健康，无种植油，无一挂化学物的。咖啡、手工饼、甜点、生日的鸡卵糕、哦，等等，蛋黄酥、凤凰酥啦，拢爱来公司订购，啊，拢现甲你做的哦，拢现甲你做的。咱这甲一般的烹店无同款。另外，咱代销的四大产品都是蔓越莓、酸痛药包、男性专用的瑟护康、青普林，这是拢欧美、英国。专利的哦，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需要公司给你服务的。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的产品真多吼，所以咧提供的时阵有较慢淡薄啊，时间较占时间。但是无逐工安尼讲，咱是话你唔知影讲哦，阮原来经营遐济哦。啊！而且对咱大家健康拢有帮助，而且阿秀拢亲力亲为哦，咖啡啦、手工饼，迄我嘛拢会晓做呢。啊，我嘛拢有法多去了解呢。嘛，我嘛拢知影讲，啥物是好，啥物是歹呢？因为我拢家己亲身哦去参悟。虽然我无去考教，哦，虽然我药品无药师教，但是我长期交老头家、交少年头家、交药师团。当时拢咧探讨关这产品，要安怎用药材，要安怎去啊泡制，要安怎去萃取，拢是照我所规定的，请恁爱配合我。
所以咱的产品是较特殊，敢那杨总讲的啊，阿秀姐啊，你拢卖你家己的产品，无咧卖别人的产品，无唔对啊，家己的较会当掌握啦，所以嘛较会当达到咱许多你的信任，也袂甲咱使用到的，你若拄啊有需要，忙互阮机会，啊那长期的好朋友，长期听秀阿秀的好朋友。拢有咧，甲咱买好朋友，嘛非常的感谢。无恁的支持，无恁的爱护，无恁的疼惜，无恁的信任，长期咧使用阮的产品，元丰甲阿秀的元丰俱乐部嘛袂当伫电声电台，甲要将近30档啊。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啊，姊妹啊，盘所点的《雨中情》啊，咱这首《雨中情》播完，咱口音点的歌都拢差不多最后一首啊，吼啊，咱好朋友等的这首《雨中情》，张龙龙所唱的，听完要口音的2477878，要点歌的2477878，甲敲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甲控哦。加控流啦吼，加控流，来邀请咱这位美女所点的张龙龙所唱的《雨中情》，感谢。

0: 可以呢，专线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咱老朋友、新朋友吼，新朋友你要可以免紧张吼，点你爱听的歌，像咧卡电话安尼，啊卡起来，阿秀甲你接到，哦，你就当讲你要爱听的歌，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喂，你好。
1: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踮当来安平港。
0: 哦，当来安平港，你无白秀通好点啊呢？
1: 我唔想去，我唔想去点诶。
0: 安尼哦，啊你听了好听要点诶呢？
1: 因为我唔点这条，
0: 因为最近足侪人点这条，嘿呀、啊，所以我当作你点诶，嘿呀、啊，不要紧，我甲你报哈。哎呀、啊，哎呀、啊，我是当作迄个甲你开玩笑啦。
1: 啊，不要紧。
0: 好，拜拜，好，拜拜。因为吼，我袂晓听声。啊，咱是大像官方啊，拢会晓听声哦，伊就知影是毋是工人点的。你若像陈太太，我都会晓听声啦。啊，蔡小姐哦，迄、那个声我嘛听会出来哦。啊，佮包括咱有帅哥哦，迄声有的我拢听会出来。但是吼、哦，大多数拢听袂出来。啊，这首歌呐，定定人咧点，我都会讲当作你点，甲你开玩笑一下吼。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这是爱卡外口啊，这个订产品的哦。啊，那是要卡只点歌的，爱卡2477878，2477878。喂，你好。
2: 阿秀好。
0: 嘿，我咧讲你呢，你都爬起来吼、
2: 哦。啊，你下底啊伫倒哩？
0: 哦，因为昨吼，昨去聚餐啊，怎啊等于困本王家啦？
2: 啊，困本王。
0: 啊，昆本王家唔知下早起来落雨落到安尼，大家拢开车，拢搭车，嘿呀、啊！
2: 安尼个袂歹啊！
0: 我个可位后边遐较无搭车，较迟到六分钟咧。你若要照安尼排吼，搭车正常开吼，反正佫搭路久。哦。嘿、欸，因为阮遮路骨六条嘛。啊！我甲为阮北安路的后边遐靠倒转来。哦、
2: 我想讲你都唔捌伫迟到啊，遐奈。
0: 啊咱们都困那边啊，
2: 嘿呀！小姐，今次困没公平啊、哦？
0: 无，因为较早官方伫遮，我拢伫遮陪伊啦。哎、欸，啊，即卖无伫遮，我着有当时啊过困遐啦。
2: 哦哦。
0: 嘿，啊，因为昨昏去食饭吼，因拢住迄个本源街迄边，啊，像阮客囝住海淀路两段、欸，啊，我阮客囝载转来，当然我着载转来本源街，唔通过靠来北安路啊。
2: 哦，对，
0: 系啊系啊，安
2: 尼有影对。
0: 是哦是哦是哦。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2: 雷山，
0: 痴情花。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你好，阿秀诶，你好。
0: 好。
3: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啊。啊，那会怎点伊？
3: 无嘞，我无点着，我伫遐咧插电话。迄条迄种要来听草根的便当一条，哦，做迄个山，啥物？迄条。哟，草根的便当一条啦。
0: 诶，参政兄哥一款吧。
3: 参政兄哥
0: 对。哟，参政兄哥啦。
3: 哟，
0: 哦好。好。好，谢谢哈。
3: 对啦，参政兄哥落去参政兄
0: 哥。诶，啊，你都讲要草根的便当，
3: 啊，
0: 你较爱食。你较爱食臭酸的便当啊！
3: 臭汤啊，还是无倒水去讲话啊？漏风啊！
0: 哦，臭汤不是臭酸。
3: 对啦，没啦，臭汤
0: 没
3: 啦。
0: 有，谢谢啊！好，拜拜。不好意思哈，来等一下，奇怪。来，咱这个饲料唔对，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啊，阿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来点一条来当美女。
0: 哦，好，谢谢哈。你相机无关用好，哈、哦，好，拜拜。
4: 拜拜。
0: 你相机无关用好，我袂当叫你想讲我耳仔会叽叽叫哈。袂当无你，我拢拜托咱是大你，若要点歌，收音机一定爱关起来。啊，若无你电话也可以中风较听。啊，无阿秀耳啊，无爽快啦吼。 啊，元芳拢忍耐，啊忍耐，结果伊尾啊拢臭耳人，臭耳人，你甲讲啥拢无注意听，耳啊拢当听。诶，阮这尾啊职业病呢，耳机挂条条，尤其恁若无收音机关起来就可以咯，迄拢会伤着阮的耳啊。到尾啊，阮耳啊会当听呢。阮有一个神拜啦吼，尾啊移民过去澳洲啦，伊真正当听足严重哦。阮这到尾啊职业病哦。所以咱中辈时代吼，真正爱甲阮斗三工一个。你唔当看阮坐伫遮勤课勤课，啊话讲咧讲咧，啊都有钱通赚咧。咱时代伫咧，你还未得到恁的信任哦，差不多拢爱花费套五档至十档的时间，互恁信任了后，恁才会渐渐给予阮机会。啊，这五档至十档，迄是偌艰苦，恁拢唔知影咧。哦，所以讲啊。好朋友吼，恁的虔诚甲疼惜，我拢足感恩，阿嘛拢记伫心中，希望讲听阮方会当听阿秀，互阮方便。有当时啊，阮做了较无好势的所在，较含慢的所在，服务了无好势、无努力的伊的所在，一定爱甲阮包含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倒来安平港来这首歌，这是咱好朋友所点的。啊，这于天所唱的，咱于天唱的歌吼，我那做红笑脸的啦吼，真侪于天的歌真好听，啊，大家拢搁咧点，哦，安平港啦吼，等下安平港，我现吹现甲你播，安平港，等下安平港，啊，这是于天的歌，等一下哈，伫遮，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报社会新闻，吼、哦，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哦。等一下哈，我去找一下，我来看最新的，吼、哦，最新的。这个警专吼、哦，警专诶，警察专科学校一名正在实习的姓罗的学生，因为涉及到。甲未成年少女进行啊，这个烫光光咧聊天，并且互相啊传送着私密的相片，昨遭受到高雄警方跨区逮捕，并且移送到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了后，裁定50,000元交保啊。啊，警察专科学校有个人讲做警专啦吼，对这件代志发布着声明回应。表示讲知影了后，随时全力配合着司法调查。这名学生啊的行为，罔顾着学校的规定甲团队的应有啊。学校这边将要依规定来甲伊停处，最重会做出着开除学籍的处分哦。你还未毕业，你就品行无好哦，你也想？这种你要安怎做执法的人员呐、啊？哦，你家己安尼做学生啊，就品行无好啊！你要安怎去做执法的人员？所以这严重会开除掉这个学籍。另外，这件新闻哦，这件这是29岁的男子黄国伟，在2024年，也就是正当吃毒，吃三种的毒品了哦，不是干那一种俩。佫无照驾驶，开着面路的飙车，冲红灯，逆向弄死着执勤当中三重分局的警员黄伟进，造成一死两伤。一审国民法官判刑啊，18年6个月，经历着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撤销了后，发回更审。高等法院经一审暂开庭。黄伟进的伟松伟林的律师受访问表示讲，国民法官判处着黄国伟18年6个月，反映着社会对吃毒、开车、零容忍的态度，家属希望至少维持着原地的刑度。黄伟进伟松透露着讲，伊这个囡仔到今还阁会问哦。就是讲，这个一名叫龙是这个黄伟进的有囡仔咯，也阁问讲爸爸啥物时阵会当回来？伊这个某嘛想要甲死去的翁婿讲会好好啊，把囡仔饲大汉呐。啊，所以讲吃毒、开车、甲饮酒、开车，你甲看会造成社会偌济伤害啊！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啊，咱来小小的广告吼，因为拄到咱15秒钟的台风，要报这个骊山痴情花吼，对你行歹势吼，无礼貌啊，歌互你听到中午个15秒，不要紧，咱的广告15秒无要紧啦吼啊，咱的产品。林山皂苷胶囊会当甲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做伙食，足侪女性朋友足够他怕偏黑暗片的，足侪女性朋友变啊 MC 来，佮愈够头壳戆的这啊，你会当林山皂苷胶囊甲咱的红花木素异黄。

0: AM 1071。
1: 咱的红花木薯玉皇筒甲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你就知影讲是毋是有改善？改善讲你变啊 MC 来头壳都讲，还是讲 MC 无来，你苦咧爬起来头壳都讲。尤其女性朋友，逐个月来小吹，毋是头壳讲尔，无元气、无体力，佮兼目肚尾会疼。红花木薯玉皇筒内底有类的雌激素，萃取的技术有够遐，才会当帮助咱许多食一克啊。第二个月你就知影，尤其变啊 MC 来头壳足够讲 ，MC 无来苦咧爬起来嘛足够讲的这啊。人参皂苷胶囊，你加咱的人啊，这个红花木薯玉皇筒做伙食，两粒两粒，你甲食一克啊，一个月卖咧，因为这一克啊。人参皂苷胶囊是100粒，你一天吞2粒，交咱的红花木薯玉皇筒做伙食，你嘛会当吞啊3粒啦。3粒人参皂苷胶囊，2粒的红花木薯玉皇筒，一天食一盖啦。一天食一盖，你也得会当食一个月。一个月食完，你后抓的 MC 来，你头壳是不是会过遐高狂？目肚背是不是遐高疼？你就知影讲对你的健康帮助，要维持着咱轻松困惑，是毋是会当互你有信任，互你有信心？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红花木薯玉皇筒，尤其女性朋友，你妇科的问题，若要维持着，卖互发生，维持着你的轻松困惑，卖互出状况，咱的。红花木薯玉皇筒内底有红石榴，佮有米粒，专对咱女性朋友足需要的营养素，佮你补给无够。人参皂苷胶囊佮会当佮咱稳定咱女性朋友，你万不哩有妇科的问题，佮你稳定伊自我，佮互你有元气、有体力，互你轻松快活。一个月过，你食一撮啊，一个月过，你就知影讲对你。是不是有帮助？是不是会当让你渐渐感受到迄个轻松快活？你过去发生的妇科的问题，是不是逐个月来小吹，目肚尾会疼，头壳会晕的？这干那食一撮啊，你都有改善，有感受到咱的产品对你的帮助，安尼你就有信心可以买第二组啦。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红花木薯玉皇筒2000块，咱的人参皂苷胶囊，你买当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做伙食。是安怎讲呢？有些人有糖分，引起这两类的问题，你的视觉已经出状况啊。咱是说要维持着你视觉的问题，就是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内底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等等，使出激素三烯三基配糖体内底乌豆皮、蓝莓、花青素，加咱三生剂内底花青素，佮其他的一挂萃取的营养素。最主要，你无糖分的人食这個。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加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因为有糖分的人，你的糖分的稳定足重要。糖分若稳定，你其他所引起的，你要食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引起的这个视觉的问题，必须要爱先稳定你的糖分，安尼咱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对你的帮助较会大啦。没有你的轻松快活，嘛则有机会，机会会较大。这就是啥喏？咱一直咧讲人参皂苷胶囊，好朋友，你唔通欠，真正爱食着，好处多多。人参皂苷胶囊3粒，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你咪当食3粒，最基本食2粒，一天同少2顿至3顿，慢慢啊，起价。感受到讲，咱的产品对你的帮助。西药爱离2点钟，会记的同无爱点半钟。以上算广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 咱蔡小姐所点的《骊山痴情痴情花》啦，我甲你报细的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李医生知情话，咱过来报社会新闻咯、哦，啊，来讲到这件哈、哦，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来讲到这个国道一号家啦，哈、哦，国道一号家，国道一号彰化路段，伫下仔啊透早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台小旅车经过国道一号彰化路段，汹汹失控弄到分隔岛，啊，这个车头规个几乎拢毁掉啊！男性的驾驶受困伫车内，经过消防人员救出来的时阵，倒病的大腿哦，已经严重变形啊，规身躯过来所在的拢受伤啊，拢撕裂伤，血啊拢浸浸流。包包咧了后，赶紧甲送到病院抢救。好佳哉吼，伫第一时间抢救有倒转来，无性命的危险。啊，这件严重的事故发生伫下仔啊，透早四点半，一台小旅车经过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彰化市的路段，汹涌为主的为这个分隔岛吼，怎啊甲弄落啊？车头怎啊严重变形？啊！现场会使讲哦，乱七八糟啊！彰化县消防局接到报案，派出着彰化分队七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啊，这个驾驶吼伫车内袂当出来呢，也、啊、经过啊，这个七名消防人员甲伊抢救出来的时阵，倒病的大腿已经严重变形，正手病的大腿啦，正手病的手骨来所在拢撕裂伤。好佳哉，意识还阁清楚，救护人员赶紧吼，甲伊止血，啊，用长臂板固定了后，甲伊火速送到彰化秀团病院急救。好佳哉吼，啊，无性命危险啊！阿弥陀佛吼。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这件这是遗憾的吼，下仔啊也是有报啊，人讲的警察。嘛是真好啦，巡逻巡逻巡到一丛树啊卡，看到迄树啊枝，拢大家有嘢总啊去挡着迄个路啊，哦挡着咱倒落去吼，迄树啊枝落落来了，总啊处置迄个道路。啊，想要巡到遮，想要讲安尼影响着交通，惊人唔知影发生车祸嘛，落去要捡这个树枝啊，结果按落去要捡尔。迄丛落个规涂骹的树枝，迄丛树啊哦，连根哦，怎啊熊熊怎啊放落来，怎啊跌落来？这两个警察去巡逻，警察拄啊伫遐捡树枝，安尼正正闪袂赴啊！怎啊叫树啊跌落来？怎啊甲跌伫下骹面啦？动也袂动啦！啊好，刚才无望到头空呢。啊，这个警察拢有这个通信的这个设备嘛，赶紧报警啊！赶紧报消防局，经过消防人员赶到，甲救出来，送到病院。好佳哉，这两个拢无性命危险啦！阿弥陀佛，但是伤嘛不止啊重，和迄树啊，迄树啊无够大棵呢，啊刷落去，佫无去为头壳要害呢，啊那无吼，啊真正脱袂过。所以讲做警察大人嘛足辛苦啦吼，11点外半暝啊佫巡逻。为着捡手机，惊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结果家己的安全煞受到啊，这个威胁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参政兄歌》，这是咱啊美女小姐所点的，讲食臭酸的便当。我讲你最爱食臭酸的便当，伊讲无啦，透汤的便当啦，唔是臭酸啦吼。啊，当然我知影啦吼，有当啊讲笑讲笑，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欢喜旺旺。
1: 店家来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0: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来这首歌等下再播哈，咱赶快哦，给咱好朋友介绍一个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除了讲咱的起膏啦、吼洁净露、甲乳液，也够咱的高大有红光度的产品。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一组瓜。咱也够静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的丽静丽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咖啡哦，跟一般乌咖啡无同款。咱的产地拢伫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尼亚、伊索比亚、哥伦比亚。咱这优质的豆啊，阿拉比卡的豆啊，地理位置。哦，阿拉比卡豆啊，地理位置嘛有分哦。咱这拢是地理位置非常优质的地理啊，都、就是国家哦内种的阿拉比卡豆啊。啊，除了安尼，咱的咖啡师嘛足重要，烘咖啡的技术都是爱将这个优质的阿拉比卡豆啊，所伫海拔千外公尺、两千外公尺，甚至到要三千公尺的豆啊。伊吸收搁较侪分多精，烘起来转化做咱啊天然的营养素，绿原酸、多酚化合物啦、脂肪啦、矿物质啦、碳水化合物啦，也搁有氨基酸、单宁酸、酸类，包括葫芦巴碱哦、矿物质等等哦，真侪真侪营养素，天然的营养素拢伫咱的咖啡内底，咖啡豆啊烘起来。会当拄拄啊好，将这个营养素拢甲伊啊锁伫迄内底，互咱时代啉着咱的咖啡，拢是咧增加咱拄啊所讲的遐营养素天然的，将咱过去啊食着化学的累积伫咱的体内，代谢无出去，到尾啊凝固未起会做病，咱需要挖过咱的咖啡。逐天甲啉一大杯至两大杯，慢慢啊，甲伊啊做一个啊代谢平衡掉了吼，平衡安尼，咱渐渐都袂受到咱体内所累积的这些化学的引起的啊这个无爽快哦。咱的有当时啊有病拢是安尼来的，所以咱普通时啊也袂发觉的时阵，咱加啉一挂这个咖啡，和咱的。啊，身体上的一挂啊，这个过去无健康的成分伫内底，会当甲做一个改善呐。咖啡爱卡来公司订单，安静的静，巴黎有迄个静的庄园咖啡。啊，你若讲循环无好的，足够啊，禁食这禁食那，其实最主要是迄个棕榈油啦，啊是讲咱一般的油哦，一般的油代谢袂出去。这你需要吃咱的红枣黑红枣伊煮瓜，你咧食食当中嘛爱特别注意，尤其足爱食啊，这个面包的啦，足爱食饼的啦，足爱食甜点的啦吼，生日的鸡卵糕啦，哦，也是讲蛋黄酥、凤凰酥这的人，除了红花木薯、异黄酮，哎，唔是啦，除了咱的红枣黑红枣。红枣黑红枣是食循环的，红花木薯异黄酮是女性的，除了咱的红。

做黑红素，咱一天一盖三粒，一天两盖至三盖，来甲伊代谢内底遐无好的油移除外。你咧食甜点，就是巧克力啦、蛋黄酥、凤凰酥啦，啊，这个生日的鸡卵糕啦，啊，包括胖啦、咸胖、丁胖啦、咸饼、丁饼啦，咱这种法国南带的结合着咱台湾的政策，拢讲究着健康，这是阿秀甲因规定的，甘愿开较侪钱买较健康的物料，开较侪钱食起来口感无同款。所以这个物料是我授权或者的烘焙师、咖啡师一定爱给咱买优质的、哦、比较优质的天然的成分入来做饼、做甜点卖咱。所以含巧克力拢用法国比赛第一名、全世界比赛第一名法国的法芙娜的可可粉来做的巧克力。完全无中理由，无一寡啊化学的，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不管你要订咱的甜点，还是订咱的咖啡，那有马上甲你寄，那无你就爱等。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最后以这首《袂当无你》，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来甲咱电声电台时大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大家顺心快乐。咱这首歌安排乔佑甲蔡小虎所唱的，感谢咱电声电台时大甲咱听远方俱乐部，最后甲咱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AM 一零七一，
1: 下罗兰哈。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来哦，来坐哈，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大家拢健康啦吼！欢迎来收听到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这建中来陪伴，啊嘛，招咱收音机前有感情的朋友吼。大家坐来坐，坐来听建中啊，啊，来讲新闻哦，大家知，啊嘛，唱歌陪伴大家吼。现场咱专线电话，先大家邀请一下，打卡来联络感情哈。现场电话，咱台南地区，请卡空六的电话570-4567，570-4567。啊，那高雄吼，高雄打卡07的电话7419300。7419300吼，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哈，谢谢，感谢你，哇，电话在发的，哦，都加了两一个，不要紧啦吼。阿妈先谢谢阮迄个阿恁这个秀兰姨啊吼，啊，带咱高官这个委员啊这，哦，来喝得这干的啦，啊，要点一首迄个朋友情。啊，这建中等下，大家来为你来做安排、做演唱啦吼。谢谢哈，来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大家请你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吼。谢谢，我来接电话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中。
1: 哟。
2: 哎，咱来听一条啊，月圆。
1: 月圆。
2: 哟。
1: 这是你的最爱吗？不是哦。
2: 安尼，哎，你袂歹。
1: 安那讲。
2: 水灾。
1: 水灾，我印象中你唱的嘛，点这首啊。
2: 对啊，对。啊，我都，听你的收音机啊，啊，就想讲好啊，来含人点一个啊。
1: 好，安尼哦，嘿，谢谢赞助光彩啦，哈，谢谢啦，哈，好，谢谢，哈，来，再来点一个哈，再来点一个，我就再来接一个安尼。台南电话570-4567，那咱高雄打卡07的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这就建中哦。
1: 嘿，有。
3: 啊，你遐有落雨无？
1: 阮内底无在落，外口有在落啦。
3: 吼。你讲迄落，恁你下早的，你下早才过来上班遐呢？
1: 吼，有啦。
3: 哦，啊，落足大呢。
1: 安尼哦，阮落细细安尼啊。
3: 嘿。哎。啊，你啊，赛车又爱赛较慢的哦哈。
1: 我拢
3: 几辆？
1: 几辆开20啦？4辆开80安尼。
3: 尽量班啦，
1: 好好尽量班，尽量班会用200啦，嘛袂当先过到班啦。
3: 哎，无啦，
1: 顺顺啊，
3: 爱较慢的啦。
1: 好啦，再啊。
3: 我无要点啦，我是讲，我是要反正叫你先较慢的。
1: 会啦，啊，就一年开20，4年多也80多差不多，哦，无超速安尼就好啊哈。
3: 拍死，
1: 感谢啦。好，谢，感谢，谢谢。好，谢，啊，我谢谢阮陈太太体谅吼。来，坐来。
4: 喂，
1: 你好，我建中啊。
4: 啊，你好。
1: 嘿，你好，我嘛好。
3: 哦，新听众，
1: 新听众 哦，我嘛新的啊，安尼你也新的，我得都爱对你新的啊，我要哪称呼？
3: 哦，张太太，
1: 张太太啊，张、哦、太太你好，张太太那么大对哭吼？
3: 关庙哭，
1: 关庙嘿，哦，关庙往来做出名呢，哦，你有哪，你无情嘿，好安尼哦，啊，算做无做事啦吼，我无做事较轻松哦。
3: 对啦，
1: 哎呀，啊，做事拢做到乌噜噜啊呢。
3: 对啦，哦、做事
1: 不忝诶。哎，真正忝。啊，而且哦，丰收计小歹啦，啊，收无计小好啦。
3: 哎呀，
1: 都
3: 看天
1: 食饭。啊，都看天食饭无多。做事人得安尼吼，啊，但咱台湾人啊，做事人得呐，做勤奋诶吼。啊啊，都技术都有够好哦。哎呀。迄大项物件咧，增加咧甜不不。
3: 这个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哎，大家拢做用脑，做用脑筋的啦，哦，
3: 一直改进，一直改进。
1: 对啊，所以讲，这咱台湾人搞的所在啊，啊，
3: 台湾才是真正做好做好啦。
1: 要讲科技的，哎，会当第一名，啊，要讲农业的，咱来当第一名，真的啦，啊，
3: 政府对咱嘛做好，
1: 做好，哦，上山下海拢做好。
3: 哎、
1: 真的
3: 啊，
1: 对啦，
3: 忙都闲嘛，
1: 啊，真的未闲的，哎，真的未闲的，哎，每年都要几两，每年几两都要领一班来带一拜，对不？哎，全世界要像咱遐好的少啦，
3: 对，
1: 哎，人大家咧捡几拜啊，咱在分红包，你也看偌好，
3: 闲
1: 哈，哎呀，无闲，无哦，真的真好，已经做好袂当闲啊，
3: 对啦，啊，你少一条迄落三年的古情好无？
1: 好哎。三年的古井哈，三年的古井哦，我想我三年够古井，我三年干无古井呢？我足坚持的，三十几年拢这个结婚了。我来唱啦，
3: 谢谢哈，
1: 好，谢谢我张太太，谢谢啊、哦，感谢感谢，谢谢哈、哦，谢谢感谢哈、啊，来，都要来接电话啊哈，台南地区打卡台南空六的电话。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的卡空七的电话吼，七四一九三空空，这建中来接你电话来，谢谢哈。哇，哦都花起啊嘞哈，哎这电话亮哦，迄无算钱诶，你给他亮一下，看亮会派去呗。哎电话内容亮的会派去啊，迄电话我那爱换掉啊，可能你买到一种。迄种过咸水的迄牌啊，迄牌较无遐好啦，买咱台湾牌较好吼。来转线吼，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谢谢哈。好好，安尼我就先来唱这首啊吼，迄、那个朋友情。阿林秀兰姨啊，你交代的歌曲我来做演唱《朋友情》，谢谢你的支持高官吼，来买这个买是善的吼，我来唱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来。

谢谢啦，感谢支持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哦，这是当路的赖大姐哦，讲阮啊，今大今中鼓励一个，有收到恁温暖的扑克声的加油啊吼、哦，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啊，谢谢谢谢。

谢谢来收听咱这个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更中介绍来来跟咱的朋友来来做一个陪伴，啊嘛分享到一挂健康的新闻消息啦吼。讲到这个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最近哦，我来多多来研究哦，最近有一挂专题报道拢在讲到这个苦瓜生态，哦啊，话拢对这个哦，这个苦瓜内底吼，啊来来做一个催促。哦啊，这个苦瓜生态啊，因为本身当中啊，伊对苦瓜内底萃取伊特定的一个生态这段，吼、哦、啊，这段伊就是分子量小，啊好吸收。所以讲，这几年啊呢，真济人拢会去来达做使用，来达做补充，因为这几年哦啊，要来调节一挂生理机能啦，啊，要促进一挂新陈代谢。啊，这个苦瓜生态现在也算作是一个啊，真热门啊，真热门哦，一个保健的成分就对。啊，主要有一挂迄个功效啦、作用的机制啦、研究方面哦，我拢去啦做研究，去啦伊啦做找出一挂资料吼、哦。啊，真侪专家都拢咧讲啊，讲伊内底伊的结构啦，甲咱人体的胰岛素做类似。所以讲，有人将这个苦瓜生态呾称为着植物的胰岛素，哦，伊会当扮演着迄个锁匙的角色，会当结合着细胞表面的接收，哦，帮助着咱血液当中糖分顺利来进入着细胞的利用啊，加这个消耗啊，维持稳定平衡。啊，来促进着这个新陈代谢甲体态的管理哦，所以讲即马有人食这个这个苦瓜生态啦吼啊，来达做一个补充了后啊，伊会当活化着咱体内一种叫做肌活蛋白的激酶啊，伊会促进着脂肪的一个燃烧吼、哦，来减少着脂肪的合成。所以讲这个苦瓜生态伊本身对咱的人体来讲，伊有。帮助着咱伫咧体重的管理，啊，甲维持着理想的体态，哦，所以讲这个营养方面对咱啊身体的帮衬，啊，有那算真跨面，包括伊内底也有一种叫做抗氧化的成分，会当降低咱体内发炎反应，啊，甲氧化的压力。并且会当帮助维持血管健康，甲体内环境的平衡，降低伫食大餐了后，咱身体的负担，这有助于着抑制双糖酶的活化，延缓着食物当中糖分吸收的速度，会避免着咱食大餐了后波动过大，哦，所以保这个。保一个效果方面啊，我那是一个真好，一个天然的食物哦，所以讲我那提供我那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安尼吼。谢谢哈，感谢您的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听建中来讲新闻，健康的新闻，跟咱的朋友做分享，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吼。

找建中可以打电话来吼，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来。

你大姊交代歌曲，日音斗阵欣赏陪伴，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嘛谢谢咱陈大哥的加油，带咱高官谢谢哈。爱听歌在建中带来带来做安排，谢谢。来来进一段广告吼，这建中啊有在介绍的产品啦、啊，啊，这我拢个人也有在吃，我拢做有信心在咧推荐吼。啊，我先介绍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适合咱一家大大小小人拢会当吃。咱的加吼是精油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这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达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要调养身体、调养身体、照顾身体，要照顾咱的筋骨的，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拢是咱做好的一个选择。哦，细汉的囡仔，当咧当请给囡仔食，伊内底骨胶原对这个囡仔生长的帮助也真好。哦，种囡仔一世人嘛，伫当请嘛，干那一边尔，你得挂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给囡仔食。啊，若是讲吼，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咱做事是要友好是大人，买咱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啊，这款加呢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时代若筋骨顾会好，会行会耍，免人照顾，迄操够济哦，所以讲食老啊来来做照顾啊，真好。啊，你若讲较济岁啊，气血失调啊，这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四肢的酸软。这个脚头乌已经在无在变形，脚后顶也会疼，两骨也闷闷啊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再继续忍耐，唔搭插，迄到尾啊吼，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也加速退化，又派伊讲要换迄个人工的啊，即马做流行什么？什么款材质讲会当冻偌久偌好，拄偌好？较好都无咱家己也好啦，所以讲吼、哦，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滴无力退化，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咱这罐老祖先传予咱的这罐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老药方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抽精萃取，咱做加水无添加食品，啊加好当高高可可。直接打倒出来，阮只茶打冲落拉拉的，当啉啊，都好吸收，拢唔免担担点位啊吼。所以讲，这一家大小拢会当食。这食你若食几年头，当然无要紧啦。哦，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吼，你再一边打灌六罐，较会好啦吼。长期的对嘛，效果都愈明显。哦，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啊那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这罐。肾王的药品呢？这罐吼主要在治疗这放尿的，放尿然后困扰的，唔好惊人笑，讲歹势讲，拢慢慢啊底下蹲蹲久哦。这放尿然后蹲久的毛病，到尾啊出门拢爱包括大包细包，做麻烦的呀。食这罐纯中药的肾王吼，咱的肾王这有维生素 A、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肾王原方名号做商标硝酸，商标硝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若年岁较有吼，咱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爱尿做歹放，尿拢放袂顺咧。啊，为女性是少年生囝了后，月了做了无好，较侪回来了后，即马会搞尿啦，会带尿啦，会漏尿啦。到小我那广东出来拍卡唱，听笑亏啊，这裤底拢会淡的，会渗尿落去安尼吼。你著赶紧打挖去孙中药的肾王来，达咧做治疗。
一边在吃拢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足明显的呀。哦，来治好着你这个摔跤、老跤、暗时啊、搞跤这款的困扰吼。这男女通用的，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到那放跤困扰，包括囡仔带跤这啊，拢会当挖靠这款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吃才买大罐的啦吼。啊，那建中咧介绍这款铁鸡，即我家己都食十外档案，所以讲做有信心在咧推荐的哦。这款铁鸡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3号铁鸡。铁鸡哦，唔是讲啊，这拢入心的药啊，拢查甫人在食的呢，查甫人袂当食，无这个代志呢。哦，这款铁鸡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伊着卡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药啊，咱咧食哦，药来入心，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用起来。哦，好，咱会当精气神八点十足，迄空血在做想到遐做到遐，叫做喷尾。所以讲，你拿这个气血、高水、阴阳两虚，致使着咱的身体吼、哦，愈来愈虚烂啦。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高高。啊，是讲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卡，会胃寒，脚手啊冰冷。啊，是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拢会当挖靠铁鸡来在咧做治疗吼、哦。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这长期在吃买大罐的较会好，一边在使用拢吃两粒至三粒就好啊吼。若有需要要来咱电讲的，打卡电话来，台南0656570-3368，高雄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来，刷来记得来准备听歌。要听的这首歌就我唱的啊吼，迄、那个关庙张太太，我那算第一遍带咱点歌啦吼，谢谢赞助光彩哈，张太太，三年的古情来建中来演唱吼，啊嘛招咱所有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作为来听建中用感情唱歌，啊嘛谢谢恁用感情来听歌吼。那要带咱鼓励要拍扑克，现场的电话打卡号通亮两声，我伫唱歌就会当感受到你的鼓励啊。台南电话0657045567，高雄是0674193000，吼、哦，我来演唱这首三年的古情，谢谢哈。

段诶，破啊声鼓励吼，哦，收到足济咧，哦，小东路啊，这偌大姐吼，啊，满道诶张大哥、吴先生，都有西江啊，阮家先生，哦，林大姐啊，哦啊，都有阮这个新华诶吴先生，哦，八三一三诶。啊，都有阮这个家里的黄小姐哦，啊，贵人呢，陈太太，啊，都有阮小桃子哦，啊，都有这个叶太太哦，啊，九叔九婶的哦，好小姑，谢谢啦吼，阿福哦，哦，啊，都有阮迄个六姐的李大姐吼，拢真谢谢大家，真温暖，大家中啊，鼓励有收到啊哈。啊，我那伫遮都要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真正的天气若无稳定吼，若出外都较注意安全一下吼，这特别得注意一下安尼。来，讲到一个新闻是，园林遮有一个案例吼，这即卖人吼，迄伟人都安尼好脚好手，爱到要占多谈咧，啊，拢想一挂啊，歹步的啦，歹地地的吼。迄、那个中华园林最近都拢定定有一个哦，赤灵赤红龟仙姑安尼气压压，啊，像我像罗摩安尼，啊，伊呢是安怎呢？拢伫个菜市啊，啊，市场人济所在，啊，你都变啊，小可哟，小可打。小心心尔，伊蹦一个伊就摔落啊！摔落了后，就讲钱唔食药啊啦，无咧插你啥货安尼啦，都要求都要和解啦。哦，还有一个讲伫迄个破坏路一个市场买物件，啊个小心心，敢那小心心尔呢，伊就跌落啊，就跌落啊啦。啊，跌落去了后，就要求讲你得爱老赔啊！讲伊做工吼，一工千七块啊！啊，这我凊彩得爱过三四工，无法度食头路做工费啊！你爱赔我几工啦？啊，讲若无爱赔，就要来告就对啦。一开始讲十工啦，十工刷讲五工，五工讲四工啦，四工就唔肯提啊，都绝对四工就对，爱叫伊赔六千八啊！啊，讲若唔赔吼，伊就要来告就对了。啊，这个被害人怎啊将这个甲伊小客这个吼，他抛去哩网络，结果好，迄去哩网络，他怎讲哦？原来这个吼，这个职业的啦，你得那变个小心心啦，搏一个伊就摔落啊，搏一个就摔落安尼啦，啊，变摔落讲你老弄的，你老客啊。一个啊，什么卡歪掉啦？一个啊，是裤破去啦，啊，手机啊，摔落去啦，你哩口口拢要叫你赔安尼啦。你来看，一个哦，一个就要讨六千八安尼。结果抛去你网络了，大家讲哇，原来唔是干呐，我一个受害尔，十几个啦，迄大家拢跳出来咧，伫网络在咧讲啊，迄、那个。警察有那伫网络巡逻，看到讲这件代志，都开始在做清查。但发现讲，哎呦，哦啊，这个人不是安尼呢？这个人对今年六月到八月吼，拢伫园林啦、大村这个所在吼，拢小个人吸掉安尼小现金就跋倒呢。阿伯一讲倒四遍，叹四遍呐。你也看在如何谈呢？警方怎啊扩大调这个监视器，来来分析，来来比对，讲啊，这款来的蹦子蹦子蹦子的咧，等下小我小闪来就爆了呀，啊爆了就咧受伤啊。这个警方哦，怎啊用迄个监视录影带，赶紧的报请检察官爱来指挥侦办呐。检察官讲，这个掠来掠来掠来吼，这个掠来。即马将这个股票开了了，将人来来逮捕到案。但分析吼，到这段时间呐，敢那犯案至少十二件，至少十二件。
这便那该小心心都拔咧，啊拔咧就受伤啊。日后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你若拄到这款情形，你会记哩吼，保持一个原则，唔要撒钱，甲伊讲生笑讲啊啊，好啦好啦，一寡钱啊了，伊都钱了人无带啦，唔要。你这个来放伊过吼，伊都找别个。你就是爱做伊最后一个，你手机啊撒开，开始110110咯报案，110来报案讲吼，哎，我要报案。我即马伫遮吼，明明我两个小心心就报来去啊，讲伊都受伤啊，讲要讨钱，我要报案。我讲警察来处理。伊若看到你伫遐咧报案，我讲咧，伊走哪里报案啦？唔敢停啦，吼、哦，唔敢停啦。所以讲，我是伫遮借这个机会，带咱来保做建议啦。哦，你若拄到这个人，绝对绝对绝对，唔要讲了钱消灾啊！爱赶紧的，哦，爱赶紧的，卡电话报案，了解无？谢谢，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当苦五太太，你是要拍破啊？好啦，有收到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迄、那个烟空的陈大哥，还有那谢谢你的高官哦，嘿，迄、那個、大官的较会好啦。哦，这本身哦，身体咧高哦，长期咧对这中药。要大官的袂歹啦，啊！这感谢你的支持。讲爱建中唱一首《母亲的名叫台湾》，对啦，咱台湾爱咱家己顾啦吼，袂靠别人，拢靠山山帮啦，靠家己上实在啦吼。来，建中来演唱这首歌，甲咱母亲斗阵来哒啊，来哒加油鼓励一下吼。母亲的名叫台湾来。

因空丹大哥，我那谢谢你的破阿声歌咧，啊，点这首母亲的歌，互咱好紧张啊，啊，来唱大家听吼。台湾真正是宝岛啦，真正太好的所在吼。所以讲，咱来好好啊，谈家来生活吼，啊，得爱身体顾好呢哈吼。嘛，谢谢恁的破阿声好小姑，啊，小东路的这个罗大姐吼。啊，到阮这个新华黄先生啦，朱南庙林大姐啊，哦啊，到这个这个我直接讲号码吼，一二八三面啦吼，啊啊，到有这个叶太太吼，啊陈太太，啊九叔九婶的哦，哎呀，这个贾先生，哦啊到阿元啊吼，哦小桃子哦，阿虎啊吼，啊玉珍的这个李大姐。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嘛，感祝福咱台湾吼，这个母亲啊吼，继续壮大，徛伫全世界的高峰顶啦吼，这继续加油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种靠咱的保达咱到支持，这建中兄弟家来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这建中弟家来带你做报告吼，咱得注意听哦。就近来带咱高官吼啊，带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兵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药房，文献路236号惠光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

海淀路一段252号圣温邮局，安和路一段250号绿顺邮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邮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邮房，台湾市场口台湾邮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姚达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姚达油房，武胜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朴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3号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满道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油房，学驾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邮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大安油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油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埕区伫顶嘉埕庙边新安油房，乌来区伫威尔来亚旗亚附近进入油房，基山区伫旧嘉油站对面众安油房。阿联伫西京台边和德连锁邮局，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邮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厝对面中明邮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邮房，中明路502号尊贵泉邮房，桥头区伫旧市场车站顶卡一联堂邮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业邮局，油枪街191号建邮邮局，珠关区伫珠关路233号和德邮房，鹅仔寮市场边新明兴邮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邮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银邮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油房，银武区伫银雄路36-2号英雄油房，中正路188号林德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拢会当买到建中来带咱介绍的产品吼，拢就近带咱交关，谢谢哈。啊，若家庭平安药，像讲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生素、7-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9-3-0-3号，这少油啊吼，你得安尼，空气污染较济啊，这个少油那感染清咱细胞这痰，这太过垃圾，大家清出来吼。这食少散这1500块，胃药啊，食胃散维生素先个二号抗生素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8-1-0-0-3号，食胃散，这那脾胃较虚弱，食了放食了老的紧，食这个食胃散，收缩这个老时啊，这真好用，这种家庭平安药拢1500块尔。有需要再打电话来定岗询问吼，台南06-570-3368，高雄07-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

来哟、哦，我在拍麻将无，在拍麻将会讲得爱拜韩信呐、啊、吼，韩信讲叫得要公的赢，袂当想巧的赢，这无影啦，拢嘛巧的赢去。来，欣赏蔡徐坤唱咱听的歌《问韩信》呐。哎呀，那刷卡要甲建中小吹吼，要联络感情的，现场电话我来接，台南0650-4567。高雄空七七四一九三空空，我来接你电话。

0: 蔡秋芳所带来的歌曲，这首叫做《问寒心》哈。但也要设计这个梅竹遐尼迷人呢，啊，使人有法度安尼，规暝拢唔困，啊，规工坐在遐，头路也唔做，啊，干那坐伫梅竹岛啊顶原底啊撸来撸去，吼，哎，这真正是太迷人个咧吼。重点是钱咧输赢啦吼，叫这个物件都真迷人。的跋筊人讲个讲，跋筊吼成本道理。无会得咧，哦，啊，免烦恼讲哦，咱若做生意，讲头路收起来一堆会得啊，要消得唔知啦哦，啊，跋筊这也无会得啊，赚的拢是咧，但是大多数拢料会较济啦哦，所以讲筊啊，还是卖跋较好啦哦。好啦，今仔日的节目，那接近尾声，要甲大家讲再会，感谢恁的支持交关吼。啊，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询问要订购，但请你卡电话来。哦，台南电话控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打卡0774772888，74772888，找咱你。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多哦！
3: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也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若是要听歌点歌的朋友呢，咱拢会当伫拜一到拜五啊，透过着0352-8462 这几天的早时十点半正式开放，予大家来点歌哦。今日是八月二十，礼拜四，农历来到着七月初八。今仔适合的是治病、拆除其他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49岁上高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辰，9点到11点，11点到过到下一点，下晡5点到7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明仔在8月21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九，适合祭祀在祭出行，近期的是安城加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西边，冲着46岁上家的朋友。明仔在一号时辰，灾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到下一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

来讲到天气的部分，第十八号的风台沙德尔呢，已经来形成了。目前是稳定向着西北的方向来行。啊，那是要行到较我咱这边的呢，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呢，啊，有利于伊的发展啦，所以呢，未来可能上盖大呢，会增强到这个强台的这个状况，暴风半径买扩大的。目前这个轻度风台沙德尔呢，离着台湾的个南边个3000多公里的距离啦，到了后礼拜会接近着琉球的海面。啊，个这个大气环境较复杂着，后续道路要安怎行呢？有可能向着日本、韩国，嘛有可能较往近着台湾。啊，因为现主席呢，这个经过的这个环境。啊，真正要甲气候大一款啊！未来伊个强度持续来增强着，发展做是强台还是中台，拢总有可能啦。啊，那是咱台湾这本身呢，处伫低压带的环境，啊，个西南风增强啦。南部地区对着灾时的一直咧落雨，尤其是这几天落雨的时间会加较长。啊，那中部的落雨的范围会扩大啦。全省各地的天气拢是袂稳定的。那北部呢，五后有强啊短延时强降雨。啊，因为这个轻度台风沙尔德会持续来增强，到拜五可能来到着中度风台，后礼拜伊是强台啦哈。啊，这会影响着咱四周围的这个环境哈，啊，可能嘛有啊。当然，咱嘛是希望讲卖来台湾啦，毕竟后礼拜足侪人可能是中元节啊，要来普渡，普渡拢伫较外口的所在嘛哈。啊，因为伊。就该大平啊，啥物种种的吼，真正较伤脑筋呢吼，所以大家一礼拜时间吼，拜托伊较紧走，卖来咱家啦哈。啊，那是今仔日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较侪啦，嘛有阵雨、雷雨啊，其他地区呢嘛同款是落着雨啊，只不过呢北部甲宜兰花莲降雨拢是伫过道才会来落着。啊，今仔日天气真无稳定呢，讲有时阵会出现着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雨。气温这边呢，南部高温来到28到29，其他所在毛31到33度。上届让人讨厌就是讲，那无落雨的时阵，真正是有够湿热着，啊，这个热个湿湿吼，真正让人感觉足伤脑筋的啦。啊，那离岛这边的这个状况呢，偏好是阴天，短暂阵雨、雷雨，来到着26至31度。金门呢，阴天，侪云，短暂阵雨、雷雨，啊，温度是26到31。马祖地区嘛是有这个侪云，啊嘛是可能落着短暂阵雨、雷雨，温度是27到32度。那到了拜五，一直到礼拜，持续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佮加着这个低压带阿伯离开啦，所以全台湾嘛是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中南部有阵雨雷雨。东南部嘛，同款有短暂雷雨、阵雨，其他所在嘛，同款是会带落着雨啦。啊，中南部地区甲东南部呢，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雨来落着。到了后礼拜一至后礼拜三，台湾依然是伫低压带的这个边边啊啦，环境水气有较侪。伫南部甲东南部，拢总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是侪云的，往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是沿海地区呢，这两天啊风应会较大，尤其是明仔到拜六，西南部、甲东南部沿海、甲离岛呢，啊，佮有偏哦呢，有长应来发生，要去到海边啊活动，都要注意着安全。过来讲到8月23日呢，就是24节气的处暑日。今年的处暑呢是灰透偏色，身经健忘啦哈。啊，讲容易安尼心肝头足急的，过一个讲话过当哈。啊，所以呢，今年其实唔是干那处暑日，哎安尼啦哈。这个火马年啦哈，一直到明年呢。
大家真正小小啊，料理啊，控制着脾气，唔通吼一夹杂的时阵，就安尼错干辣椒啦吼。啊，那是在你的生肖内底呢，有六个生肖运势有较好，包括少林的有贵人甲资源来甲你帮衬，适合着合作、收款甲拓展着你的这个人客的来源啦。像你话呢，讲会当来谈合作签约，但是一定爱白纸黑字甲写好落来，吼，安尼一开一清二楚啦。像样的呢，人缘好，客户呢啊，这客户有嘛好，讲嘛适合着修补啊一挂关系啦。像家呢，讲专业变现能力强，吼，就是你的能力会当互你加赚寡钱。像教的呢，讲对着领导这方面发表啦，吼，建立口碑，讲这方面呢，即阵嘛讲表现了袂歹。但是有七个生肖爱注意的哈，其中有同款的哈，像像啥是做伙两边有好也有歹的感觉啦哈。这两三是五，这两三啊五个生肖运势较好啦哈。哦，那一直想讲奇怪啊，这开十二个生肖一个六个好的，七个歹的，安那加拢十三个呀？哦，原来头前的啊，无注意到头前五个生肖尔啦哈。七个生肖爱注意的就是讲吼。像鸟鼠啊，像虎的变动较多，注意到交通，也唔通冲动做着决定。像牛的呢，爱防止着破财，唔通甲人做保啊，嘛防着金钱，而即个误会啦。像马呢，避免着过劳、失眠、甲冲动的消费。像狗的呢，注意到言语甲操作机械的安全。啊，那是像猪的呢，爱防止着诈骗，物件放无去，甲拄着一寡吼资讯无实。的状况吼，啊，搁有吼，那是处事呢，讲会当拍一挂金麦声啦吼，安尼即个声，互你呢愈来愈安尼清醒。伫处事也就是即礼拜一礼拜呢，早是九点到十一点，伫厝里呢客厅。在位也是正不平呢，啊，摕到这个金的物件来甲磕磕磕磕交下，讲会当化啊开运化财引财入来哦，哦，这简单的一个小开运的撇步来教好大家做了解。来继续安排这首国语歌曲，咱来听到谢雷唱的《阿兰娜》。

天的歌曲写的带来的阿兰娜，有一个媒体呢公布着一挂民调啦，针对着总统赖清德施政的满意度呢，有47%左右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啊，比前届呢落了将近要10%啦吼，啊，无满意的呢嘛有42%呢，啊，无满意的呢加了2%外啦。信任度的这个部分呢，各管区来分析呢，其中台中对着赖清德的信任度57.3%是六度上界管呢，吼、哦，这是信任度啦。啊，那是满意度来讲呢，台南市对着咱的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呢，54.6%。六度上界管呢，啊，那是上无满意的呢。六度内底呢是49.1%，这是台北市哈。啊，来大陆社群平台有一个小红书，我们在有人咧用无啦哈，但是因为讲真正足侪人透过着这来诈骗，所以呢。内政部对着去年12月4日，按照着法律的相关规定，有对着小红书这款的 App 呢，发布着网络停止解释，还是限制接触、暂停呢？暂时来执行着一档啦，吼。啊，去年到呾呢，哦，讲那是甲这小红书禁止伊伫台湾透过着任何的方式去甲伊下载使用呢，即卖诈骗诶。这个件数落了80%啦，啊，诈骗的金额嘛已经少了55%，看起来呢成果非常之好。但是呢，你大陆的这款的 app 哈，咱有咱的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啊，要要求你哈、哦、配合着台湾政府的这个法规，啊，较开放给你入来，啊，但是呢，甲通知伊拢无插啦哈，啊，所以呢，有可能要继续改。当地因遐卖你卖台湾，搁要继续当一当啦吼。啊，当然啦吼，每一间国家吼、不管你讲阮是恁系，我嘛要讲恁是阮系，要来阮家都爱照片照镜嘛吼。啊，因为你啊，和台湾的人诈骗的遮济项，了的钱遮济，当然搁有惊一挂统战的阴谋啦吼。所以对着这阿拉个这个发展出来的一挂城市啦 ，Apple 真正政府单位有需要改主动在外。另外呢，讲到诈骗，以往拢是阿拉个咧甲咱骗，还是讲咱有个人去到国外啊个骗倒来遮。即马呢，这款的技术唔知要讲较好听，讲输出到其他国家，吼、哦，讲即马有这个台湾人去到日。本这个所在啊，底下咧骗当地的人啦、啊。日本的鹿儿岛家呢，警方有来宣布呢，伊着涉嫌着诈欺为理由呢，逮捕一个无固定住伫倒的一个台湾籍的大学生，查甫22岁，这是伊第五届和日本去掠着啦吼，啊，有可能伊就是一个吼流动型的犯罪集团的车手，目前嘛咧展开着调查。啊，奇啊怪啊，掠五届，啊拢无法度甲伊掠开关，啊是讲遣送回台湾种种的吼，啊不过呢，不管是倒一个国家，对着诈骗的行为，拢总应该是无欢喜啦吼，啊当然啦吼，嘛希望讲吼，拄着即个一个诈骗诶，有疑虑诶，咱国内拢总会当卡着165反诈骗专线去做着了解。啊嘛，欢迎讲有这款的这个事项，我冇卡过165呢，因为有一届迄明明卡开这通电话，伊有显示号码，啊，甲你讲的过程吼，啊那听拢是诈骗的啦吼，啊，所以呢，我就卡去165专线，当然查询以外呢，嘛甲迄个对方的电话报好呀，这个165反诈骗的电话，安尼因呢，后面就会注记讲，这个电话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呢，可能会叫到电信公司有一挂限制啊，是啥物款的情形啦吼，啊，这得交互因去做着处理啊啦。来继续过来安排着，你韩国舞蹈来安排这首合作是心影。

收听霓虹国舞大这首合作心影，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全台湾的幼儿园哦，愈来是愈少见啦。啊，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呢，114学年度全台湾包括着公共化、甲私立的幼儿园呢，拢总有6600外间，公私立拢总呢一档减了41。经啦，其中私立的幼稚园呢，十年以来减了300外间啊。随着这个幼儿园呢，已经无啥咧个经营啊。啊，伊呢土地啊是建物呢留落来呢，讲有三大优势，可能呢一寡建商最近拢想要来甲这个幼儿园来甲收买落来啦吼。啊，包括着高雄这边哇，讲有一个幼儿园呢800外平吼，安尼四周一家。加起来呢，人用着7亿来去甲买开呢，吼啊，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讲吼，伊是买地无买买厝啦，因为幼儿园普遍拢伫人口较集中的这个啊较城市的啊，人讲蛋黄区吼、啊，而且伊一个占地就加近啊百平，拢总是有啦，三款嘛较单纯，啊，看边啊要整合呢嘛是较简单吼、啊，啊，尤其中南部呢有诶起价啊，就是这个吼、啊，各往咧。大迄个城堡同款啦，啊，大个所在呢，这个占地规模真正有较大，佮面对着一寡主要的啊道路来讲呢，即马即个幼稚园无咧起啊，无咧做啊，无咧经营啊，买起来以后起着豪宅吼，安尼唔知要赚偌济咧。啊，除了这个幼儿园做者建商吼，你来买以外呢，目前吼，佮有另外一个所在建商嘛是瞄准目标要甲买落去。就是汽车旅馆，因为汽车旅馆呐，是逐间拢真好经营啦。有的所在呐是经营了无好势时阵呢，嘛可能安尼停业，啊停业就有人就尤其是建商就看讲，那是这个所在，当然那是亲像幼儿园同款，地点呐好，啊地的面积、土地面积大，吼、哦、啊一挂种种的这个条件好。建商即马讲嘛有甲因所买地的方向，找去甲汽车旅馆啦。另外，讲到为着协助无法度顺利生囝，而这个翁某呢，完成着生儿育女的愿望，其实国内有这个关经的这个制度，但是呢，这项事务呢，啊，涉嫌着医疗、伦理、法律甲个人的权益啦，啊，未少民众呢，对着相关的规范嘛是有一寡疑虑，啊，国建署呢列出着五大捐精捐卵，唔是干那捐精鸟，捐精的卵嘛是有这个会筛子啦吼，啊，这捐精价敢有资格的限制呢？唔是随啊，什么人拢会当想要来捐啦吼。啊，查甫按若20岁以上，无满50岁；女性嘛按20岁以上，无满40岁。捐精的人呢，爱用得到这个许可的人工生殖机构进行着检查甲评估，确认讲适合捐赠。同时呢，伊的检查项目真侪呢，包括身体这边甲心理状况、家族病史、传染病甲有害的。生育健康的一寡遗传性疾病，如果你这状况都有，安尼就无法度互你捐精捐卵啦。啊，关节到这个commission 吼，也是个 COCO 啦吼，这是一条无偿的方式，袂当涉嫌着买啦吼，但是呢。受赠的夫妻会当伫主管机关所定的金额内底讲吼啊，你的营养费啦、检查费用、医疗啦，种种的吼费用吼啊，是会当甲倒出，算讲是出，唔是甲买伊的精子还是卵子啦吼。上介济你会当付予伊99000块济。啊，那是捐出来的精子、卵子，敢会当指定予啥物人用呢？这是未使之啦吼，尤其吼。捐出去的甲宏观的这呢，你嘛互相之间未了解家己的这个身份的资讯啊吼，啊，跟他提供讲，这是倒一个种族的有的可能是外国的啊吼，啊，伊的肤色甲血型这三项会当知，但是其他资料是未甲你讲的啦吼，啊，有的捐出去了反悔吼，想要甲物件退回来。
安尼，敢是会使钱呢？我的资料走无去啊！其他有后边后续的吼，咱个资料搁找一下吼，安尼看来做了解，资料看安尼囥到一半无去啊！当然啦吼，有五大包括着捐精的这个问题呢，捐赠这个卵的也有啦吼，如果因为代孕的这个状况，好像国内也是有这个相关的法律嘛，哈。如果有需要，想要来了解的，咱得直接去到国建署，哈，这个就是卫生部，而这个国建署内底呢，相关的信息，咱拢会当去甲做一寡了解啦，哈。等下呢，就要开放着口音，那是早是10:30，你会当准备啊啦吼。那那下晡呢，咱就爱用这个拜一到拜五早时的时间，才有法度和你卡电话来口音哦。要点歌的朋友呢，拜一到拜五早时10:30，会当透过着0635-8462-0635-8462来卡电话，你来点。乖哦。

0: AM 1.7
1: 我来讲到有一只船呢，经过着这个哈、哦、挪威北极群岛家啦，啊，看到一个北极熊的个爸爸啦哈，啊，结果收到一个罚单哈，代票16万，啊，最主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只存200多只，而且北极熊啊，因是对着这个1970年代的哈啊法律个保护着，啊，法律的规定讲你也无过去个交了。妖怪也是去掠到北极熊，拢是违规的。啊，你甲叭一声，互伊困袂落眠，当然吼、哦，别人嘛看袂落去啦吼。啊，真正大家爱注意哦。过来，正经有来讲到这个捐精捐卵的这个状况啦吼。啊，都正是有讲到讲捐赠者到资格限制有哦。啊，那是该当摕到一挂钱呢，嘿，袂当买卖，但是会当摕啥物？营养金啊，啥物呢？啊，大概相关某一个限制99000块。啊，关于这个精子卵子该当指定和啥物人呢？基本上是袂使一个啦吼。啊，第四项的规定。就是讲吼，这个原则啦，就是讲你若捐出去了后反悔，敢会当把所捐的家的精子卵子退回来呢？基本上捐出去是袂当退回来，但是呢，有一个但书，如果这个捐出去的人日后经过着医生诊断讲啊，你后来无法度生囝呢，啊，即马呢，就会当请求甲阿伯哥去销毁，啊是阿伯去帮做着配对哈，这个精子卵子，这个时阵你是会当退回来啦。啊，当然啦吼，捐赠者甲透过着捐精精卵所生的这个子女的关系呢，这个法律上你是无亲属关系，啊嘛无这个血缘的理由吼，啊所以你嘛袂敢讲吼，以后吹掉啊，讲这个人跟你做成的去验 DNA 哦，真正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些是捐出去啊吼，伫法律上这无任何的关系啦，啊这个。以后什么抚养的啦吼，啊是讲要饲囝，啊是囝以后要饲这个长辈呢，啊恁之间拢无这个关系，所以唔免惊啊。啊有需要的，感觉讲你会当去捐出去的，会当看什么款的方式去甲捐出去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是柯乐的，所来点播的《苏波的人》。

感谢着可能会来点播着叶克田《思慕的人》啊，这首歌伊可能唱的这个方法无啥同哦，初初听起来无啥像是阮阿灿啊的歌声啦吼，啊，但是呢，无同时代啊，唱的这个方法无同吼，啊，带来无同的滋味嘛是袂歹的啦。讲到中秋甲教师节呢，后个月时间呢是四天的连假哦，五六日一。啊，代替公司咧讲啦，收运期间呢会增加到150班次的加班车。啊，要订票的朋友呢爱注意，对着8月25号半暝零点的时阵吼，透早零点就开始开放着订票啦。另外呢，收运期间西部看线的这个新自强号，这个所谓的3000。行者呢，伊就暂停着自由座的服务，改伫伫即个坐车当日呢，限量来卖着200张的无座位的即个票啦。即届的即个卖票的即个时阵吼，封啊，即个算讲是部分啦吼，开放着网络台铁伊的即个 app 一定通，超商买当去订。啊，阁会当卡电话去到台铁公司语音订票。另外，加强所有旅客呢，伫9月24日到9月29号，无来去买着亲子车厢的车票，全部拢是一般的车厢来去买票啦，哈。啊，那是当兵这边呢，哈，这个花东这个实名制的列车班次，26号嘛是0点开始，和实际的花莲甲台东的国民。身份证和 U 个 V 的开头，也是伊的这个吼配偶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来订票哦。啊，所以那是有要去到花莲台东，也是要经过要坐到这个东线的吼，伊伫即届的教中秋教师连假是采取实名制的。另外配合着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五大方案呢，哈，即个9月下旬可能会来启动啦。金门这边嘛要来抢大家去遐国旅哦。啊，伊看着即个金门酒厂配合啊，来推出着一个活动，符合资格18岁以上中华民国国籍的旅客呢。去到金门，平常时带着合法旅宿，用着相关的国旅补助，讲会当免费摕着一个限量的雾桥海哦，算讲一罐酒啦，300cc 的酒一罐哦。馆长咧讲，金门有真丰富的人文历史、聚落建筑、战地文化，希望透过着有补助、有喝酒。有好耍的这个诱因呢，鼓励大家利用着平常时啊，去到金门来行搭，找所在吼，享受着文化美食甲休闲。啊，这个后半年呢，金门阁有中秋博状元饼的节日。烈屿这边有偶尔的这个季节，金湖九宫格甲老兵召集令种种的活动，嘛希望讲透过着国旅补助配合着送酒呢，金旅客呢唔通大家拢积极伫这个假日较去啦，啊平常时啊去呢，看会当带动着金门大餐饮、游艇甲各物的观光消费。另外看准着这个个人吼、哦、来旅游啦吼，独行啦吼，啊有的都昨昏我有看到人咧写一句话嘛，做好且讲七夕没人陪没关系，台湾股票会陪你啦，但是伊个陪是悲伤的陪吼，因为这两天啊股票那时候拢无啥介好啦吼，啊有这个旅行社旅游平台呢宣布讲要推出着这个单人友善跟团，正常那是干阿一个人要参加着团体旅游呢，这个人那是大，可能看另外一个吼、哦，做伙各个做伙，无就讲看导游做伙，啊，要去到倒，要去到倒，啊，有的是讲吼，啊，你如果不要跟人合在一起，安尼你得一个人爱出2分的钱啦，因为单人房诶可能较无，啊，伊拢订双人房诶订开较上嘛吼，啊，安尼伊就刚刚讲。安尼大家就想讲，我一个人就一个人而已，我要跟人家合并在一起，很不方便，做不来啦。啊，要困要去便所啊，袂当讲腾腾腾伫房间内底行来行去，看一个青婚的人，敢有可能呢吼？啊，搁一个人要去。
都爱付超过一个人的介绍，吼、哦、啊，足侪人拢安尼都不爱去佚佗啊，啊，所以呢，啊，有即个旅行的旅行社啊，就是旅行平台啦，吼、哦，都看到即、這个，哎、欸，这也是一个行销的一个方式啦，吼、哦，所以呢，即卖吼单人跟团不加价。那有即种讲二十岁以上呢，那嘛欢迎你几个人都来参加啦吼。这是对着这个客数诶旅客，有的人是三个人的呀、啊，五个人的呀、啊，啊，订拢订双人房，啊你搁留落来，迄个人是要怎办吼？啊，所有呢啊，不管是一三五七九的吼，客数也好啊，是讲有一个跟团的需求，有的几个人嘛想要对团来算吼，无爱家己去想讲哦，要安怎坐车，要安怎交通，要安怎来行吼？啊，即马得先依照日本团的方式，做着第一波的推动啦，推出着日本的这个团体旅游的商品，单人跟团不加价。啊，那是报名这个团体呢，九月份到十二月份内底呢，一个人报名，甲两个人报名的单人的这个费用是同款的，无另外甲你收着单人房的价差啦。业者嘛咧讲咧，做者旅客咧，伊虽然吼做爱旅游诶，但是都是因为干那一个人啊，揣无伴，啊是讲无想要扛人做伙行啦吼。啊，伊你叫伊讲啊，你一个人你得去自由行就好啊。但是自由行有伊诶自由度，但是有当阵想想诶吼，对团较简单啦。尤其那是讲你去诶范围较大，你每一工每你咧行李你都要搬来搬去。迄就真正伤脑筋啊，吼啊！所以呢，有诶，阁无法度去规划甲应变诶能力来讲呢，啊，比如讲，你也毋知日本国有打要安怎讲，要安怎唱，吼、哦、啊！对着日本人，你也无法度比手画脚诶，一个人去，当然嘛是有人啥物拢毋知。一个人去到日本旅游嘛是做主宰，吼、哦，安安全全的回去也安安全全的回来。但是有个人就是拄着困难，啊是变怎呢？所以这款的方式哈，类独旅的方式，和你对团，吼、哦，啊有一款大部分的你要对团去行，啊那是咧自由行嘛，让一天啊和你家己自由行啦，吼，啊所以这呢嘛是一个市场买单，望去参考看卖哟、哦，唔是讲所有的吼独行来，介意一个人佚佗不能。跟团吼，阿、哦、无、啊、就是跟团要花两倍的钱，起码有机会诶，当一个人对团啊，一个人付一个人钱嘛是可以的啦。接下来安排这首《霓虹歌舞大》，这是星期陈妈妈，我们听到心所爱的人日本的原曲版本。

谢陈妈妈点播这首《心所爱的人》，霓虹国有大版本。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因为近景讲到台湾有事，而这个吼、哦、发言的相关的言论呐、啊，所以呢，中国大陆的禁止吼，甚讲嘛禁止因呢啊人呢去到日本来佚佗，但是呢，日本的观光市场到即马嘛是安尼说稳定的啦吼。其实呢，今年的顶半年，中国旅客去到日本的消费额呢，就直接降了5200多亿。诶，日票啦，但是呢，日本的观光市场又玩个健在吼、哦，去到日本的外国旅客呢，总数只落2%，整个的消费金额呢，无对咧落，颠倒是有起哦，尤其是台湾人哦，安尼小听啦，伫顶半年呢，去到日本的消费金额来到着7000多亿，伊无去5000多亿，但是台湾搁较改加嘛，吼、哦，啊人讲吼、哦、去日本不是免费，是免税呢，但是大家不管啦，吼、哦，去到日本那是购物天堂，会当买就尽量去买，尤其有诶吼、哦，想讲吼、哦、啊，伫国内买搁不如去买着日本这一届产品，所以吼、哦、消费的这个方向就不太一样啦，吼、哦，啊讲起来呢，台湾吼、哦、去到日本买了上济以外，搁来第二名。哦，这个两个加起来，咱拢比人家几千亿个，实在是太厉害呀！啊，第三名是韩国，第四名是澳洲，这啦吼、哦。啊，这嘛是代表着讲，独独干那一个国家无法度保着因的这个吼、哦、观光的贸易啊，是讲什么的缺口啦吼、哦。但是呢，真济国家拢去到这个所在，啊，对，当弥补着讲中国大陆旅客减少啊，所减少的这个消费金额啦吼。哦来，过来讲到，那是日本这边呢，因呢这退税呢，有讲有应该要伫今年的11月1日得来实施了哈。看以前比有7项无同哈，以前讲是伫店面会当甲你办退税啊，但是今嘛唔是哦，你先伫店面的含税价格来购买，去到机场出境的时阵，经过海关来甲你确认，佮按照着指定的退款方式，才会当摕到。你所退税的金额，阿妈促销着一般品跟消费品的分类，也就是讲，正常啦是去日本买需要退税呢，伊就甲你用一个包装，啊，你就袂当讲拆开来用啦吼，啊，所以呢，今嘛呢无分啊，唔免分啊吼，啊，消耗品的特殊包装嘛无啊。啊，另外嘛，促销着这个消耗品购物上限，有限制，讲你消耗品袂当买超过着50万，而且日票啦，吼。啊，另外呢，促销讲向着旅客确定着商品的用途，但是你也一概买着这吼、個。一项100万以上的高金额的商品呢，伊嘛是要登录到相关的资料。买物件了呢，这个收据爱留开哟。啊，那是袂当用的，也是袂当食的吼。这个想要退税物件呢，咱得爱甲收据提好好势吼，啊挂这物件去吼。啊，那无呢，你得无法度退税啊。啊，爱办掉这个海关的确认手续以后，咱才会当托运行李啦。啊，所以呢，这针对着7大机场：成田机场、羽田机场、关西、中部、新千岁、福冈、那霸这啦哈。因为出境的旅客较多，所以相关因的制度哈，讲你去因的指定的机场，你得爱用手机连接因的 WiFi， 透过着因的这制度进行着海关的确认手续哦。无需要摆着自助的服务机吼，啊，那是你是对团的，可能加旅行社导游得甲你安排了好势啊好势，啊，那是自由行的相关的规定，真正嘛爱看好详细，安尼开始会当确定讲会当来退税啦。来，最后安排着自修班，三个讲要中山北路爱行7摆哦。

慧心，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只将我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期待你早日来送你，无疑你有讲无听，太多亲像无影无踪，阮想爸母的后背，将阮嫁予别人，过心酸。

感谢第八三来点播到中山北路行七拜，咱健康个好势呢，要去倒行，行几落拜拢总是可以的啦。今日节目在底只要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在时的节目听完呢，请继续收听咱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下晡的节目听完呢，咱继续听到下晡四点文风文奇新闻快报，也过五点又着俊雄所来啊主持的街头巷尾，咱明仔在拜五应该阁有一天的现场时间，嘛请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有闲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今仔这个天气比昨个较歹吼，今仔这几乎拢是落几天的雨。不是讲这个落雨落个昨年吗？那一个咧落雨，无啦，讲阿未刷啦，伊个要落啦，安尼啦。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影响，讲个要落个礼拜啦吼。哦，迄流啊刷叮当一下吼，中南部个继续是安尼。大雨大雨一直下，所以咱出门去三不里边，大家拢较忍耐诶。尤其是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也是啊，人生诶婆婆妈妈，咱只大头家、小老板吼，大家都即几工啊拢休困咯。讲这个月有时光有时暗，好天落好天，拢嘛是一年365天，天公伯啊，和咱做公平，一天24点钟哈。无论是男女老幼啦，老人囡啊，少年查甫查某啦，上天和咱做公平啦，一天大拢24点钟来分配。咱4点到5点新闻快报的节目，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文风文旗啊，联合主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收听到咱电台上有人演的上届认真骨力的咱总监曼丽小姐主持精彩的节目刷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就是文风文旗精彩主持的节目。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8月20日星期四，农历是7月初八。今仔这个日课无水哦，吉时不宜，不宜吉时。

今仔日咱的股市开关照个尾盘，起起来214.39，加权指数44933.74，成交量7929.62。啊，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530，卖出15530，比涨起起来370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加着黄金买卖，给你报告。

新闻快报的节目，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北方北本埔优良的产品来独家提供。台南2141808，2141808。啊，讲这个好事来升级呢，14个县市好大雾的直播呢，风起着雷公线啊，强阵风，低气压。西南风的影响，够短暂性的强降雨哈。阿公来落个这个礼拜日啦，新德关遮吼，迄大雨落落冲呢。昨我伫咧主持节目的时阵哈，吼，迄高雄的美浓啊，惊倒人，迄雨拢用倒的呢。苗栗以北、云林以南、南投山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呢，雨段一直来伫咧砸。爱注意着雷公线啊，强阵风，溪水暴起，低洼地区都爱注意着积水，山区都爱注意单风加着落少。啊，其实这个雨已经落了差不多啊，要臭埔啊呢，要生公啊呢，搁干那长上好天尔吼。啊，那大雨的特区是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德市、新德县、苗栗县、南投山区、云林县、苗栗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今仔日低压环流的影响，西南风来增强，南部地区下大雨，落雨时间呢，拢一直伫咧落真长的迄个雨水。中部地区阁有扩大性的迄个雷雨，也那北部、宜兰、花莲，最主要拢是过道过了后，天气无稳定，拢会落到迄个重降雨。咱南部地区、中部、台东山区爱注意着大雨甲雨雾，北部地区、宜兰、花莲有局部性的大雨，午后北部地区阁有发生着雨雾，咱都爱注意哦，出门爱看天色。跟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这个好事阁继续来升级了。

听友讲，阁有一个风台，这个风台或者是沙德尔，甲别说诶英国名诶名安尼同款。气象署讲吼，转弯诶关键啦，即天吼，奥利天棚会接近在咱诶台湾，受到西南风情强劲压大诶影响，各地爱注意着短暂性诶强降雨。中央气象局里咧讲，南部落雨吼，落甲热热长吼，落了伤过久去啊吼，要臭埔安尼。后礼拜一低压带移向中国，落雨的情形才会缓和。就是讲，这个雨本地讲落到长的位置啊，什么？今仔日一早起来讲，哇，还个咧落雨，啊，雨拢无啥停呢，当嘛好了。讲这个风台或者是沙德尔风台，路线偏到西北，转到西北西风前进。25日会向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去，移动的过程内底可能会增强为了强台，嘛不排除有接近台湾的可能。咱台湾今仔日拢是处于在低压带的环境，咱南部地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这个高屏地区拢超过落100毫米的迄个路哈，啊，雨就对啦。啊，中部山区宜兰花莲遮拢嘛是有迄个雨雾呢。因暗到明仔载透早，南部随时有雨雾。后礼拜拜一，中南部台东地区短暂性的强降雨，才会慢慢蓄水起来。嘿嘿。啊，后礼拜拜日，低压带移向中国，雨势才会缓和得到，吼，慢慢啊好起来，慢慢啊好天，落雨天嘛是得爱过啦，吼。啊，有的人呢，月出月落啦，挑种朋友客厅来里咧食饭的人，我那是真济哈。啊，无论是咱安怎样，总是对一个行业，行行出状元。好天咱就做好天的生理，啊落雨天咱就来做落雨天的生理，你讲对唔对？啊，其实这个落风吼是比较凉，拢唔免吹冷气，啊电风安尼小款加咧加咧吹咧吹咧就好了。北空北本部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08，2141-8008。甲你买找文芳、找文琪，买咱808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明年度116年度2022年文芳、文琪就送给你。

点十三分，文鸿文奇联合主持现场的节目，多谢你的收听。美伊的战争到即马吼，还未过一段落呢。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来日咧紧张，首当其冲的无疑就是国际油价，受到赫姆兹海峡差不多封锁，会影响原油价持续日咧飙升。最近市场情报来日咧分析，赫姆兹海峡即马干那六大船通过尔，代表就是油价短时间内底恐怕会维持到迄个高点，油价恐怕会破例在100块美金以上。赫姆兹海峡干那存着六大船啊，安尼食开气嘴，气嘴嚼粉呢，安尼弄出弄入的干那存六大。中东的局势，这就是一个不妙，一定就是会升高。阿拉伯的联合国公告决定暂停伊朗所有金融甲经济来往，引发着投资者担忧中东紧张局势来升级。当时赫姆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已经慢去啊，出事了。迄个原油甲美国西德州因迄个原油呢，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点。中东地区存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拢来伫咧靠着原油机会计数。阿拉伯的联合大公国宣布伊朗最近飞弹来切断着伊朗所有金融的联络。美国总统长德里咧讲，美伊当中无有进行任何的谈判，反倒转来是赫姆兹海峡是开放的。这伊朗打脸讲，迄是水道都处于封锁的状态。目前石油的市场依然是关注你在赫姆兹海峡市场的情报，加眼前为止讲，干那六台的船舶通过你在赫姆兹的海峡。听有人伫咧讲，人潮就是钱潮，人愈侪钱就愈侪，船啊愈少钱就无，吼、哦、啊船啊若愈侪，啊就钱就赚愈侪，迄都一定的代志啊。所以就是代表讲，船啊若一叔叔啊六几只尔吼，六只尔无到十只呢，哎、欸，迄都钱差袂一半。较早那一天吼，拢有迄个90台的船，甚至一天阁有11台船呢。如今剩6台船。布兰特原油的计数每桶是破在91块的美金啊！这个代表未来油价可能会涨回到3位数。3位数，你知吼？个十倍一定都是100块以上，真想买爱你的100块。但是这不是代表哦，这是算美金哦。

全部拢是咱八空八的八空八，八空八了哦，是金的啊，金四十的金四十。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呢。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十，行个开会人员、开会人机的人员都爱甲咱食。金四十内底有开飞行员上爱食的迄个山参子、米达胡萝卜素、花青素、叶黄素。咱八空八的金四十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八空八的金四十食好目睭金金金，头前一只一只乌鸦，大只细只飞蚊啊，咱就甲你硬起来。人迄文献路的苏大哥吼，哇，最近目睭足金啊呢，啊，昨个做烟斗安尼娶水某的哈，来找文芳咧，讲文芳我日子要两本安尼，八空八的金四十哈，拢是食到目睭金，甲拢会当去公园呢，啊，跳到迄落水某的爱跳的迄落高济舞呢，哇，身体健康拢介好。咱除了顾你迄两类以外，佮补足到你迄个营养素，互你有青春的肉体。八空八的金四十，就是安尼调养保养来的。囡仔大人拢爱食，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多数愈挂愈重的，啊，常常叫老爸老母带咧换配目镜，足费气呢。八空八的金四十哈，啊，你就来换来食，保护着你迄两类的灵魂之汤。八空八的丹龙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哦。要食固腰子筋用的呀，八空八的班龙丸，走路骨脚一个腰伸袂直嘞，生骨刺，痛尾椎，痛龙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阳气不足的人哈，啊，咱讲的哈，身体都足坎坷的，啊，常常慢慢咧感冒，人袂感冒，你都常常来二咧感冒，迄免疫力抗体。抵抗力一点嘛都拢无，八空八的班龙丸，你都该赶来吃，顾你的筋骨哦，专治你的腰酸背痛，要吃顾腰子筋用的，八空八的班龙丸，2700。两点钟，600粒装，老白老二号，爱看两千零做几号，这是咱的开机原则，专治你的腰酸背痛，要吃固腰子筋用的，八空八的班龙丸，补心固精，温心。

有有诶人诶平平年龄出来看吼，讲哇、哦啊、你七八十岁看出来像诶四五十岁人安尼，你像咱文献咯诶苏大哥，伊长期拢调用咱八空八奔波优良诶产品呢，哈、啊、八空八诶搬运员，食甲吼即马拢回春安尼，看起来吼、哦、像诶五六十岁人诶安尼哦，所以讲有调用都有差。你带领导顾家伙，啊我甲你顾身体，要顾身体找文风找文具，听有你诶身体健康你爱顾，你即马你若无顾，以后人就甲你顾，迄个麻烦，佫袂当顺照你诶意思哈。啊八空八诶用官员，用官二大解毒兼顾胃，要食顾胃诶。过关的八空八的用官员，八空八的疏通员，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人若非通得健康，非若塌嘞，就爱中风。迄个脚麻手臂的，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的，食八空八的疏通员，八空八的情感面膜员，过身过关过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八空八情感面膜员，感谢你。

买咱800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羊年大概116年多，你你听日子就送给你哈。咱的日子讲要送到月底嘛，无法度呢哈，到月底还佫剩11天，所以咱就送完为止呀哈。116年多羊年大吉，三阳开泰，你你听日子文风文气，掏心掏肺，辛苦送给你，真正真水羊年大吉大利的日子呢。啊，到送完为止就送给你哈。万来的对不起哈，因为咱这日子未空进哈。万来的到明年再过来退哈。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

一个查甫囡仔吼，讲是亡灵逼犯罪啦，拿32公分的刀穿入去里迄个寺庙内底，夹击着迄个女员工。台中有一个40岁姓王的男子，因为报考到迄个法国文的理学院来实习，2024年2月当中，啊，就寄送着电子邮件去总统府申请讲要去法国山等汽油弹。当年3月当中，吴南再度寄批寄迄个电子邮件去到台北地检署，表示可能会去法国山道场来夜刀挥刀的着哈。这个行为分别被台北地检署、苗栗地检署里来起诉。台北地法院已判处着2个月的徒刑，吴南不服提起上诉。理性是讲，那是圣严法师的亡灵阿姨犯罪，并要求进行着精神的鉴定，但是法官拢驳回。该判着2个月徒刑，并该缓刑哈。啊，这听众朋友，小人哈，这几大堆，歹年当出搞小人，啊，都因为讲不满着被判刑啦，总拿一支下长32公分的水果刀啊，藏匿在牛皮纸内底，就去到迄个西定区市政路的法鼓山哦，迄、那个保分室内底，吴南立在迄个柜台头前问迄间的客厅，迄官人给小金啦。阿妹啊，都拿出着刀啊！迄、那个刀啊，阿除了女员工的阿妈棍，并要求带伊去较侪人的所在的大话讲，要见着迄个检察官。台南地分局接到报告了后，迅速赶往现场，侦查队长哈、哦、不断对着吴南进行着流行的喊话暗示。吴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激动，手拿迄个刀啊，拢唔放，干那一直话讲要甲即马林检察长吼，迄、哦那个余秀端哦，阿德要甲伊通电话的着，并要求着迄个司法哈阿德主持来甲伊见面，双方面僵持30分钟，现场气氛非常的紧张。尾啊，吼、哦，这个队长随机应变，即时就敲号台中地检署。用大组的主任的检察官，李检察官当时在用餐，接到这个紧急的电话，哦，冷静来应对，并透过的视讯向着吴南表明着讲，伊是检察官的身份，并请伊讲出着心中的不满。这个嫌犯一边提视讯中的迄个手机啊，一边就要让吴南清楚，看伊慢慢啊来接应。眼尖来发觉吴南正是手拿一支刀，正边的手安尼皮皮擦皮皮擦，吼、哦，很是讲伊拿刀啊，共威胁伊的内心也是相当的恐慌。吴南的倒手要接过手机的时阵呢，突然，吼、哦，迄、那个警察伊就虎口夺刀，机卡轻拉住了伊正边的手，迄、那个刀啊瞬间。一刹那当中，死呀，瘟呀！一刹那当中，刀啊落去了。

无牙刀无牙枪，拢好讲话吼、哦。因为这就是拢惊伤害到边仔的人，迄、那个刀啊就落去了。边仔的警方则是向前合力来制服着吴南好家仔，过程内底有惊无险。啊，警方询问的时阵，吴南否认讲伊是强制恐吓罪嫌，拢讲是涉嫌法师蒙灵而在脑海中的指示压迫伊哈。警方依照着现场目击员工的证词、监视器的画面呢，啊，就甲伊讲，吴南过去曾经都有几啊届恐吓着保分时已经被判刑，经过了后，伊就恐吓强制罪嫌而来起诉，求刑七个月以上的徒刑。台中地法院审理认为，吴南也都压住了女员工的阿妈棍，这已经过成就是刑度更加重的罪过。啊，你搁也凶器剥夺他人的行通自由罪，互人惊甲皮皮出。真正就错了蛋，并经着检方原起诉强制罪，所以法院依照着吴南过去诊断的记录，认为伊当下并无有办事的能力，并无安尼得着，哈、哦，这是无适用着讲伊个人所讲的买，讲罪就判较轻的安尼得着啦。你还佫知影人家倒买威胁人啊，还佫知影要找甚物人的啦，所以讲。这亚德啊，吼，讲阿伯人呢，这就是妨害着他人的自由罪，所以这是重罪，判处着2年以上的重罪，专案当然啊可以上诉。

空八本坡台南的电话啊，2148088，2148088，被怀疑偷提钱，妇女人伫在困梦当中，你喝迄个业主拿迄个菜刀一直抬，他空吼，啊，甲两只手呢，拢是血塞塞安尼。汤起一个男子，今年三月期间，因为怀疑老母偷提钱，既然利用着老母咧困内底，拿迄个菜刀向伊头壳安尼切切切。劈胎三刀，老母用手迄个磕，惊死了后，性命抵抗逃出着家门，结果男子也阁拿了一支水果刀啊，伫后壁咧录。好佳哉，这个老母秘密在厝边的厝，才躲过了一劫。啊，汤地检署来侦结，这以家暴伤害的迄尊亲属。李水泽自男主里来起诉，转案个一审以国民法官51岁姓刘的男主。哈、哦，啊，因为怀疑着老母偷提钱啊，啊，利用着老母呢，老母咧困的当中，啊，就是胎老母安尼哈。他有人讲这鱼都必先怪，老母就算讲给你提钱，你嘛都点点，哈、哦，迄嘛不是最要紧的代志，对不对？就算讲。哦，你的钱无去啊，老母甲你退，迄嘛是不要紧，啊，都好好问就好。哪通讲抬老母呢？这就是吼克星呀，听众朋友，这牙刀去抬老母，这是克星呀，这真正龙心狗肺吼，迄心呐、啊，迄龙甲你剥去啊，安尼一点啊都未有迄个尊亲的形象，所以老这个囝是要创啥？较早的人讲吼，啊，饲囝都是为着孝顺啦，啊，饲囝都是风流啦。如今的饲这个囝，真正目屎啊，真正都是飞袂离。八空八奔波，多谢着老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但是好囝。有害囝啊，乖乖啊囝，介济有诶哦，足有竞争诶迄个囝，嘛是规大堆对唔对？所以讲，这个世间呐、啊，只有你是大牛郎。

0: 一关。
1: 啊，金珠是迄个
0: 三关啊。
1: 三关啊，是做迄个对面
0: 呢。哎，安尼三千六，安尼一万一千六百，啊，搁四，搁四包药包，安尼多啊万二。
1: 万
0: 好。哦。
1: 啊，你提来迄个。
0: 桂林药单。
1: 哎，桂林药单，你猜猜。
0: 啊，我以下都我的指定药房啊！啊，你算上，你算上。
1: 嘿，我给你这贵啊！
0: 哦，吴老师，无我讲爱讲一个算的指定，哦，吴老师哈，哦，差不多十一点来退都有。
1: 迄个在，迄个十一点。
0: 哎哎，早起十一点来退都有。
1: 啊，你也加一领被无？
0: 有啊，有送一领被啊，万二送一领被，这被非常的好，非常的水的。
1: 你迄个用一个迄个保温杯好啊。
0: 好。好，安尼送你一个保温杯，搁一领被。
1: 嗯，
0: 好好。
1: 哦，十一点遐
0: 吼。哎，十一点来退都有。
1: 好，
0: 好，拜拜拜拜。
1: 讲对啊。
0: 哎呀，哎，老外来讲。哦，好好，拜拜。
2: 别，迄个蛮衰嘞，我咧不好看，讲我食这种不空白的用看完。
0: 嘿嘿嘿。
2: 啊，伊摕酒杯咧吸啦。
0: 哦。
2: 我甲报啦。
0: 哦。
2: 我食这味袂歹啦，
0: 哦，
2: 我碰起来不用啊，忙个已经时间到了，已经上班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迄阵哦，老花眼就上班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对啦，所在污染嘛，居住污染啦，空气污染啦。
0: 嘿。
2: 不要食矿泉水，真无当看啦。
0: 嘿啦，嘿啦。
2: 哎，真无当看的物件，你无当看。
0: 嘿啦，嘿啦。
2: 嘿啦，你想我啦，迄视频啊，上世界好，拢卡一点，迄都是一挂面样摆出来了。
0: 晓啦，晓啦。
2: 我唔摆出来。
0: 哇，你好，用光完百度百开。
2: 哎呀，真正哦，这边我真正我把伊学了。
0: 哦，我不恐怕用光完你学了诶。
2: 嗯，我只会去继续用光完。
0: 好，好啊。
2: 干嘛在查？
0: 好好，搁一桌麻在查。
2: 哎，
0: 李大哥，好，李大哥，谢谢。
2: 行行龙啦。
0: 好啦，好好，李大哥，谢谢。
2: 拜礼再搞啦。
0: 哎，拜礼再搞。
2: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哎哎。
2: 你要文龙要吗？
0: 哎，我文龙来了。
2: 哎啊。这个问题哈，
0: 嗨
2: 嗨，脚骨的瘤啊啦，是讲可能我的感觉因为它是骨瘤死了啦，因为伊啊搞旧筋啦哈，
0: 好，
2: 是讲搞啊那些骨吼白海拢会存袂滴啦，
0: 嘿，
2: 咁是，
0: 系啊，爱食钙固筋啊，甲固骨嘞，爱食固筋甲固骨嘞，
2: 啊，安尼变哪只？
0: 啊，固筋嘞两粒固骨嘞，两粒两行做伙食，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啊。
2: 哎，啊，你那边？
0: 哦，一罐两千，买三罐送两罐。
2: 买三罐送两罐。
0: 嘿，对，吃五罐六千。
2: 那。
0: 嘿，对，吃五罐六千啦。
2: 五罐六千啊。
0: 嘿，对嘿。
2: 啊，你差不多当时会到啊。
0: 拜二行，拜二就到。
2: 啊，来是不是就收着会啊？交钱。
0: 哎，对对对，一手交会，一手交钱。
2: 五罐六千啊。
0: 嘿，对嘿对。啊，那你过斤的三罐，过骨的两罐啦。
2: 嗯。
0: 哦，啊，那五罐六千。
2: 嗯。
0: 嘿，安尼。
2: 好啊，无你甲寄。
0: 好，好来。
3: 喂，文宏哦。
0: 嘿，来你好。
3: 哎呦，迄落你办公楼楼寄一座来。
0: 你什么名？
3: 我谢茂顺啦。
0: 哦，谢茂顺哦，哦，你今仔去叫做引导一下。好好。
3: 哎呦哎呦。哎，
0: 谢茂顺。
3: 哎，我啊。
0: 好啦。
3: 迄落四馆哦。
0: 哎呀，三加一啊，一座啊。
3: 哟。
0: 嘿，办公完一座。
3: 啊，搁来叫一座，迄个一罐平，迄个平鱼算啦。
0: 哦好，大罐的胃药啊好，安尼高清的，啊搁啥，好好。
3: 安尼你啊。
0: 好好，谢谢感恩。
4: 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八空八本铺每一罐的产品拢是 EMP 的，佮加上着咱生物科技两项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食得了安心可靠。八空八的办公员咯，今个阮寄一座来吼，这是客家，我拢今仔只拢是客家的大哥，打电话来甲咱咨询产品，三加一的办公员阿妈带的哈，阿哥有八空八的病卫生，咱客家里。李方成大哥给咱注文三加一的八空八的马黛茶，啊，加三加一的八空八的永冠丸，感谢着李大哥。李方成大哥吼，因都是咧做石头，咧种番麦，咧种各类菜，拢喷出侪农药啊。讲这味永冠丸，伊真正饿了诶，百毒百解哟。八空八的永冠丸，生冠花、永冠花、紫冠花，吹个大口臭人诶，咱是五仙五甜，食八空八的永冠丸，八空八的。疏通丸 八空八的情感面不完，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加味都要加钱，加味也烦笑完，这块头晕头痛头疼，病病白白叫呢，身体都有较舒较欠哦，弄得人家八空八的加味烦笑完，身体是较欠啥欠血，迄查甫查某那只要欠血以上，听众朋友，迄人拢规身躯都未轻松，迄人那欠血吼，血气循环不良，那欠血都会乌暗天呢，满天钻金条都叫要拍落去，要杀个无半条。甲咱食八空八，加味都要加钱，加味也烦笑完。咱迄个黄娇女士讲啊，我头晕头痛啦，迄个医生看医生讲都无安怎，啊，但是回来就搁头晕头痛头痛啦，迄就较欠血，气血过衰，食八空八咧，加味都要加钱，加味也烦笑完哈。八空八咧，心凉心气完，和你放尿会顺顺顺，要食放尿会顺的八空八，心凉心气完，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甲咱食八空八，心凉心气完，要食高尿放尿，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尿出尿的，食咱八空八咧，心凉心气完。马代第一客啊，请你加料加量加姜板的，你若有点羹唔免买，十二点羹换一客啊。生天只卡消毒疲劳，饮落去就心凉鼻透开，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咱嘞阿爸有时阵吼有这个流鼻道，迄都是拢心情代谢已经慢啦呢。阿母啊，一个麦多关，迄体内底环保做了无清气无好，拢甲咱啉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娘娘哈，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哟、哦。多谢老这个，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国库的电台指定有帮来给咱指定发个发的八空八的八空八，多谢乡亲你的支持，感谢。

8.8 本土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和你用来顾骨锁顾骨嘞，8.8的钙顾筋顾筋嘞，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安安困嘞，8.8的活力好眠，8.8的低瘦散要来吃顾气梗嘞，顾胃的8.8的病胃散，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面霜如意，咱的。和你水的，就是要抹掉咱这个斑点的啊！乌头瓜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元，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哈。阁有咱8.8的大圣之贴药包，台南2141-8.82141-808。听众朋友，咱这人若有话要讲吼，你绝对啦，唔通徛伫车道，对阿咧讲，讲一句长长透五楼，国语三二班连环弄造成一困头，奈死安尼那侪人三死，两个驾驶人员呢，就是赶紧要去咧超代志啊，两个人讲徛伫迄个车道，对阿咧谈判，成为着死亡的关键。听有你若上迄个国道去哩吼，迄车拢真正无咧打卡动的，拢安尼硬口硬吹啦，啊娘话啊！这随时吼，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在你的身躯边。警方扑出着讲，咱爱有保命的迄个方法，加着迄个反应头头。国道一号苗栗三二段路段，19日就发生着这个重大死亡的车祸，两台载人客前往于桃园机场，这个箱仔型车追撞着头前的特斯拉，结果吼、哦、车弄车对唔对？两台车都落来啊！来，你给我落来，落来，两台车的人都落落来啊！啊，落来是讲啥呢？看是你要陪我，我要陪你。什么人是要陪什么人的高牛赛安尼啦？两个人拢徛伫迄个路中，坐下来伫咧讲安尼啦，话啦。

0: 新气丸嘿，
1: 够好用。
0: 哦，新气丸你只好用。
1: 嗯，真正
0: 都
1: 好用。
0: 都好用啊，你讲好用吼。
1: 哎，做个搞个两点钟不是够，这嘛买。
0: 哦，两点钟放一盖胸够了去啊啦。
1: 我拢无困。
0: 拢无困啊，放了放到无困嘞，啊，这嘛拢好去啊。
1: 啊，这嘛有差多些。
0: 差多些吼。

0: 我咧食高级药，哦，我真正有够好用嘞。
1: 哦，亲戚话你食好用。
0: 啊，我本来是病，拢百四药罐，啊，我一过拢觉得困，我伊个食一粒毛，
1: 嘿，
0: 啊，今天我放一半嘞。
1: 阿你好，恭喜恭喜。
0: 啊，咱这药哦，
1: 嘿，
0: 滚倒过来，你买食个，叫伊滚倒过来啦。
1: 好好。你什么名？
0: 我周破文啦。
1: 周破文哈。好，不空不离心，良心气丸好用。好好。好，好用。
0: 高级药人我就关起咩只。
1: 好，感恩。
0: 美美套还多
1: 啦，对啦对啦，放不回美都拢无离咧困啊。
0: 你本来别困啊，个，啊你来家庭放一杯啊。
1: 好，做好家在哈。
0: 做好用。
1: 做好用，身体完好用。好，周大哥，谢谢。呵呵呵。
2: 对啦，我甲你讲，你管你食目睭咧吼。
3: 嗯。
2: 啊，食了目睭有效啊。
3: 有效，金树是咧吃有效，你去当大我南京中药房买吼。
2: 对啦。
3: 哎，我会连你连声。
2: 啊，我会当我食食。
3: 吃半而已，
2: 我
3: 要再
2: 给你
3: 灌。好啦好啦，还要来灌金树丝。
2: 灌金树丝，灌一罐
3: 放尿
2: 的
3: 啊。灌一罐清气丸，不要吃放尿的。
2: 是清气丸。
3: 是清气丸，高尿放尿的，就是新娘清气丸。
2: 那多少？
3: 清气丸2000。金树丝也是2000。
2: 我那灌一罐，会当倒了。
3: 对啊，会当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安尼啊。啊，你免倒安怎？
2: 哎，
3: 啊，吃吃来就好啦。
2: 啊，不是我的哦。
3: 系啊，
2: 啊我唔爱买电台，因为我听着你台咧，我唔敢接着讲你讲，你等下再讲啊，我等下再。
3: 安尼啊，阿哥吹哦。
2: 哎呦，啊我三块就讲咩嘅，我讲物件。
3: 嘿啦，好，
4: 我只要这只歌啦，
3: 好啦，嘿，就这只，
4: 管住啦，
3: 嘿，对，
4: 啊，这做好用啦，
3: 做好用，
4: 啊，我钱嘅问题啦，
3: 先去管你只做好用，啊，你想啦，搞搞了。
4: 啊，就是两点钟放一盖，真正
3: 放
4: 规眠拢免困。
3: 哦，两点钟放一盖，规眠拢免困
4: 哈。啊，有啊，今麦一盖食落去，差不多四五点钟放一盖。
3: 哦，今麦安尼一天到天光放一盖呢。
4: 一到天光就一拜呢，安尼就真好。
3: 对啦，安尼就做好啊啦。
4: 啊，伊啥？迄个金厨师，我是拢后门金麦公鸡，我金麦伊单亲家庭啊吼。
3: 好，
4: 我拢还没公鸡啦。
3: 哦，拢公鸡买安尼吼，安尼靠价金厨师。嘿，啊，你金厨师目睭是安怎？
4: 目睭哦，
3: 嘿。
4: 就别个讲算根啊，
3: 好好算根哈，啊吃落去有较进步无？
4: 有进，较进步，我买开门公鸡吃。
3: 对啦对啦对啦，金树丝吃了足金诶。
4: 诶，金嘛啊有进步，
3: 有进步哈。
4: 我是无甲你讲，是拢阮金啊甲这滴关。
3: 好，拢甲这滴关就好
4: 滴。关在几关，共上一关咯。
3: 好，金树丝五关上一关。
4: 好，我拢系我拢系忙金啊公鸡。
3: 安尼好。
4: 哎，就咱有较困难，咱公鸡就
3: 只能免
4: 提堆啦。
3: 对啦对啦，
4: 我讲一份免提堆啊，那文风哦，无见我甲文风讲诶，不差啦，
3: 做出来啦，
4: 对啊，
3: 你讲得做出来啦，
4: 对啦，我不去，你遐甲你看下面牛，你知无？
3: 我知啦，我知啦，
4: 哦，你跳你够跳，哦，你诶声音无，你讲话都未得甲走诶，
3: 每下
4: 都爱听，
3: 安尼好，最爱听咱诶节目，
4: 诶，我四点拢听六点诶，
3: 安尼好，
4: 啊，做了我想我敢毋搁做咧，敢毋搁出笑咧，我。
3: 什么种音乐
4: 无？碰嘞碰嘞！
3: 哦，安尼哦，我播得好啦！
4: 哦，安尼你播得好啊，你得播拢嘛都好听。
3: 好啦，
4: 有啦有。哦，安尼我个乖仔乖仔，啊，我个是辛苦好。
3: 好啦，好，这点两点来睇到。
4: 哦，啊，信任我啦！哦，
3: 我信任你啦！
4: 有啦，没提什么点准备啦，我
3: 看啦。
5: 八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哈，咱这个老头家嘛呢，来认得制药药房，拢看咱八空八本土优良的产品，半量黄金素食，食家拢非常的素食呀哈，感谢你，咱的点梗1000块以上一点梗，2000块以上两点梗，多买多赠送，感谢你。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婆头的听友，啊，卡电话来，你再记得加062141808。咱拄啊，都来你的报告的，即个讲国道1号，而且个苗栗山雨路段遮发生着迄个车祸。

还车龙就是安怎样？下里在迄个国道的路口，互人弄死遮侪人，啊，就是徛伫路中咧，甲人讲话啊。因为咱新买的车，迄人弄着，呜、哦，啊，就骂咧滚咧，迄个真正吼、哦，真正吼、哦，袂记你着讲，即马车是伫什么所在？哦，两台车驾驶人员都徛伫在两台车中间里咧协商，想知影无偌久尔，后壁来了一台无落无的迄个车啦，迄、那个车路也因为类似呢。开到迄个辅助驾驶系统，无注意到整车状况，向向尾后边安尼个刹一个啦，安尼话造成三个人当场无生命现象，两个人当场重伤不治死。今仔日头早特斯拉这个女驾驶人员重伤不治呀吼，累积三个人来死亡。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咱啊在国道发生到迄个事故了后，咱的人员吼唔通徛伫迄个路中咧讲话，唔通讲啊，这后边都有车啊，啊车钻落来，你唔得。对一个病肉饼，另外呢，咱应该站在那个护栏杆的外口等待着救援，唔通留立在那个车道、驾车的头前来里啊咧讲谈判话，哦，这要防着第二次，爱防着那个第二次车祸的事故。一届的事故都已经无单那下批惨的低落挂，第二届的事故无遐尼那好运呐，都有法度通躲过着这个车祸。

0: 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听有这几天啊，天气确实无稳定，讲这个雨吼，本地就落个今仔日啦，结果一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啊雨落个落落长哈，时间拖了伤过久去呀。讲要会好的天气，就爱后礼拜拜一，大家较忍耐诶。咱咧这部时间，大家再过一段热耍。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我等你呀、啊。八空八奔波，感谢你的收听。咱台南的电话2148空8，买咱八空八奔波两种，或者是两罐的商品，咱就送你1816年度2027年羊年大吉大利的日子送完为止。咱的日子送完为止哈，感谢你，台南2148空8，再见，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听汤。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Seven 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办小号杨哲谭诗林的歌声，好听的歌曲。我到边的落雨，下连续落个差不多礼拜，你大概出外开车、骑车、行路注意安全。不过当下南方，千万拜托关心了朋友，大家要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信公布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万人感谢，万人听受，也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神丹苗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好神准哥，对家来当中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酸痛药包，赶紧就买来个打，天气的变化，哇，这酸也痛，赶紧个打。随打你就随知，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真正赞的，迄药剂咧讲够。准行的七大味，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 ，UC 度一定要玻尿酸。咕噜咕沙命比大命低俗力真正赞哭了背起来。背关了给了轻松骨折起心嘛规划。今天当公司来就不没问题有够赞。也就是准行的七大命。轻松了背楼梯哦。准行了都几枚加强培养 Q10 碰扑架干物来。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准行的波精会阳所血红素。准行的驾手真正有够好用。好咱的轻松无负担，哇亲像马豆同款青春美丽水马豆。准先用哦，食水食健康食美丽，要对家己较好啉较好诶吼、哦。大家安尼规世人安尼拍拼，要食了啉较好诶。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准先用哦带回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先看家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钟你说，开工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啊，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更加管好着，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国际品质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准先规套咱无休困的，天赶快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来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食暖。顺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在松，这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天气变化的风湿不化，酸过来听过去，关在咧听筋骨酸痛，体怕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伊难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脚甲淡麻咧酸麻咧痛，乌青筋为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在老白族上顶的中药材啊，纯安药，最新科技制作，买得着。免费的酸痛又不客气，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即马打吼，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好用。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轻摸起就是不灵样，随打你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厝内底不是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落，大细得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打。我一半数才想咧，今日无够侪，哦，咱就讲过。平常时爱国爱听你个八卦，但尤其咧讲真正赞。先打先后变个会酸痛，那哪样个拢嘛可以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坚持起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喂，这 double plus 呢？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不是普通的哦。胶原蛋白是精品啊，精品啊。UC2 一定要玻尿酸，而且玻尿酸这黏条条，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甲补充了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好，外国人运动几天？你看，咕噜咕沙敏葡萄糖胺，基本的这尿尿点柠檬酸钙，一定个爱顾医生专家建议讲，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所以讲，准型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宝宝的歌声，每拍你头无三零五年，拢总有需要嘛。一工一粒，顺顺啊行，宝宝会在哭了，爬起来。闭关落去了，轻松，骨质肌肉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主，尤其这落雨天要大家保重身体，不管几岁拢同款。小心，咱讲过啊，厝内底有囡仔，趁大时你打，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鞋也不要同款，大家平安，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赶着脚站，这样脚厉害哦。起码挂嘛，开好够个，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买着好奇关着出门呢，赶紧关掉，哦，规组拢阿准先欢呼。啊，那准先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这加强配方有够好，进口原料呢。这较紧关着，较紧改善，尤其关头当应酬较济吼，大鱼大肉买菜较爱食肉，三顿拢爱食肉，吼，规桌拢肉，无肉袂欢喜，这无乐不欢，小可你只爱控制，无不是了放下定。分酒卖过量，油炒重咸重口味也好，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管的能力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有够赞的。加强培养秋天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啊，明火火袂搁再硬动动。但三甲红景天，你背关落个背关山拢总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来补充呢？啊，不如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个，哎，锁匙袂记你查，大豆卵磷脂伫遮，咱个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内行个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个讲个叫数字个水个，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咱个纳豆是激酶，咱这是高档位无臭味，较紧关掉。
通通带回家了呗，不需要帮阿定，嘛呗不需要叫三哥六哥啊，那都姊妹较紧看才真正好用，有够赞的，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身份嘛，随家随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呀，小朋友还生囡仔站一粒。全套当咧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者顾电视顾平板电脑，哇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精力赶掉，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主要咱个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你看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这里本人哦，一世人一定拢爱使用的维他命 B 的 B 群啊。咱家就免去家己本官。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绿豆呢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通通有，日月清挂掉进口粒啊，随只是有感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我拢讲起来，人生的看光呢，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了，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主要是阮咱的讲过血红素、血红素嘛，满天全金条，要啥讲无半条，有需要。维他命 C 每一缸来补充，有够赞的。B 六、B 十二、7、5加5米剂。葡萄籽甲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输赢的美国类里家，蔓越莓玫瑰果，准先来保证带回家，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着精气神有够好，较紧挂当友好着咱的爸阿婆，孝敬着长辈，照顾着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先来保证你挂着，一盒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富也真正赞的，较紧看，这当然贵州拢也准行欢呼，拢总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贵哦，顶级的燕窝是无糖的。我说讲无糖的来讲，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嘛好，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甘去食饱，哎，拢总做你家啉有够好的，因为这无糖的燕窝哦，对家己较好的啦。大家安尼哦。规套当拍拼哦，食到年岁一定爱对家己较好，啉较好，食较好呀。咱这是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讲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哦，遵循顶级烟哦，哦一定达感觉你，因为这最阳性的两倍值，这两倍值对咱长辈更加重要，加强吸收啊，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永安美容珠宝中心啊，这纯度高、甘量高哦，口感好、品质好嘛，营养价值足高的嘛，所以做你家啉嘛，因为我是袂啉袂少，规套当拢会当啉。男女老幼各种体质做你家啉，你手当的季节，你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一定爱挂者比较好，因为这燕窝吼无糖的，咱就讲过，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去食薄，做你规套当个啉有够好。对来到我呢，我用眼美容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食愈光骨，食水食美丽食健康。长期你大工厂咧输烟呐，食粉干无会当盖上啊，粉酒蛮过量，空气污染啦、啊，对呼吸对空气啦、啊，效率有够好，活化元气更加好，要恢复更加好。你看东南亚国家哦，迄个工厂遮济，规套当因拖一直啉啊，哇，较济嘛啉去。啥燕窝这物件有够好嘛吼？遵循这顶级燕窝啊，尤其燕窝，中国是海拔顶之首啊，真正赞的哦。大家阿啉嘛，一盒6罐800，我一组3000块，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赶紧带回家。无价指定店爱加遵循订吼，台南的电话22186822182268，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对家己好。尤其咱年岁到，要食食较好呀。燕窝赶紧赶掉，我那准生的家属，一天一粒，搁在升级的版本，同款国际品质啦。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都给你保证啊，这拢有证书呢。
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签名呢，真正赞速度紧阁足好用，一工一粒。过去你讲有咧泡清凉茶，即免泡免拉免赢，一工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遵循的加速赶掉，让咱讲掉受伤啊，有这包出出到进呢。排好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你若两天以上无排，你赶紧来带回家呢，都要较紧输赢。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排好会顺，排好会清清气气，会舒适，会轻轻松松。遵循的加速，搁再加强配用，哇，这数十种的啊！咱有别人无，灵芝加速，努力高加速，努力高，往来加速，包括安尼数十种，除了精华加速萃取，搁再加强啊！遵循的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足好用。同款甲准成定，这若无改善免钱哦。我、哦、当然你也甲准成欢呼，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和新准阁对起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但无休困，咱都讲过哦。拜礼拜同款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听歌叫这新歌，歌手马上新人哦，沈建豪。广州最叹我这新歌，哦，这几天都拄发播呢。好听歌曲来分享，我来。今天是来到民国185年，公元间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20日，今天星期是古历，行到7月7日。今仔算拼阴历俗岁日子，就较无计事较不易吼。啊，那明仔载，得来个是那8月21日礼拜五古历，行到7月7日。明仔载算丁卯日俗岁日子，算了袂歹，适合。官丁完平，祭祖拜拜，斋节出外，起居立处，开市立耕，交易立财，牧养。买家禽动物，入殓、移灵、移墓，明仔拢总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动土、安床、做灶，禁忌着。哦，这个月感恩的月，过了7月份，尽量甲卖动土比较高。啊，当然就是讲已经有动了啊，无要紧啊，你着做你个动。那明仔较好，这个时辰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再来念下晡啊午未时1点，行到这个3点，来点下午时7点，行到这个9点，明仔算拢未歹，会当来做利用。那喜神的正南，财神的正西，从上家46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有时。暗头五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明仔再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南边啊！今日拜个无日子，今仔星期四呢。明仔再拜个连续个礼拜日的课，拢算袂歹。我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一咱天气概况。即阵整个台南看起天气，甲查起个26度，同款蒙蒙啊雨，山区落真大。部分的水库拢是咧放水后，搁在提醒无代志，迄山区啊、溪边、河边、半河边，唔忙去，绝对忙去。迄那咧下水放水吼，溪水拢保重，会游山区同款。大家保重身体，山区卖去，海边、飞啊、大沟边啊、半河边，忙去钓鱼啊，千万拜托关心着好朋友。气象署表示讲，按明仔开始，西南风在增强，水气增加，全台湾看起卫星温度拢会落雨，整个全台湾落个礼拜日咯，尤其是中南部，对明仔开始，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西南风对准着咱南部，咱台湾嘉义、屏东。连中部也同款，爱做着风灾准备。嘛，小可慢慢好，我跟你是惊啥子哦？哇，水着头开哦，落一落，今日下水下袂哩。定政府一定要有风灾意识，对地势较低、下面上的地区，一定要关心、爱注意。哦，整个台湾的卫生运动拢会落雨。好来。这条风台今年第18号，叫做沙德尔沙的沙丁尼。沙丁尼这条风台无排除通过台湾以北，同款佮顶一个同款掠过安尼。所以哦，佮后礼拜拜三开始无排除。就知讲路线到底是毋是对台湾北部掠过来？因为即卖后礼拜拜三，伊只会扫个。奥基纳瓦江、琉球群岛、东南平，但是嘛是佫有变化。气象专家咧讲，无排除会对咱北部这边扫过来。爱看到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哦，如果高压伊那个跌落来，哇，安尼就对台湾北部、对咱台湾来。啊，若讲无跌落来，风台可能对日本韩国去。上好是伫安尼，日本甲台湾中海上落叫散开去，安尼上好啊。唔忙形成啊，啊无讲会无排除会变强度，迄秋天也过哦，强度风台袂得啦，拢爱做水，所以未来即礼拜要出国拢爱注意航班的消息。
大家平安祈福啊！洪灾卖来啦吼，啊，雨落今年雨水都够，水果都食饱甜啊！洪灾忙来哦，较袂造成损失。好来，股市行情加拢总收盘小可起214点，加权指数44933点，成交量7944亿以上。提醒我朋友做参考哦，连续跑过来讲啊，今小可起等来。啊啦，黄金的价钱今仔日哇，就起动啊！小瓜阁有起啊！今仔起370块啊，所以一钱你啦，你甲金仔店买17530，我俩一钱买金仔店，剩16530，投资重受风险，金心小心卖做注意哇，10万股。唔是10万股，是10万股，10万元哦！当时政府要发，简单个来讲，安排挂接，小号小号啊！

广告。不是伊遮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无较平，了家属咧做过度劳动哦。迄、那个运动伤害，弯膜、凸膜、舒立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阿罗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吉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咧疼，关节咧疼。天气大大变化，风湿，酸甲了痛甲，酸过来痛过去，困了无拄好加老进济。骹手筋甲骹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痛，铁爬酸伤，乌青筋会止痛，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老白主哦，顺安药哦，最新科技制作不要掉，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答。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起码个答。怕痛到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好用啊！所以讲，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鬼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搁加两袋，22袋。我内行个加大包。一摆素材箱咧，也咧无够济，厝内底不时空几包，要饮要打了有，大细得甲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坚持之名，名声上好，虽大虽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先大先好嘛，免过为酸痛烦恼哦。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2 玻尿酸哦，真正赞的呀、啊！这只加倍好用，因为用者吼直接吃，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留会条。随着咱的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爱甲补充好点呢。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加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哦。这医药报道拢在遮，维他命 D 属于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步步高升，袂爱晒日头的，无啥零污泥的，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乐爬起来。背关落去轻松，固执气息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啊。关灯来听下，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哦。稳定了大事，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啊。当然，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关心着好朋友，唔管几位行路爱注意，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好嘛。行灯光赛无问题，来就不。尊贤的七头皮，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较紧带回家，现蛋一罐，现蛋2000块。食这都较好嘛，关掉都较赞嘛，这样卡厉害哦。即阵关都卡有够呀，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人，赶紧带回家。啊，那俊成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较紧关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的循环的赞嘛，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弄个人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真正赞嘞！搁再加强配方 Q10 pump 正干有力，外口面闹 Q10 话2-3千块，唔免啦。咱这同款有够赞的啊，品质有够赞的，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赶紧带回家，咱实实在在价钱，纳豆激酶赶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定四罐赚一罐哦，很买很赚哦。一组两组吃过，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未不时有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嘛，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日月清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比大面 B 群较好用啊。再两粒，
尤其关头，等我啊，过这个手机啊，过几工，你来我来，大家来，过电脑、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操作机还过机还我啊，你看这也好，读书也好，另外真有需要。听小时咧报时咧有够好嘛？迄报来去咯，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姓的保证就来自德国原料 Gemini 啊，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为长辈，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拢总有需要，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先保证你甲管着哇！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先保证你管着。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接过你就再输赢。赶紧带回家，当然规组甲准行欢乐。来个本部拢总搞好嘞，每一罐爱人名，有搭准行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哦，这谈官当然啦，咱甲政府所申请啊，通通带回家。哦，你若一罐挂1000块以上，咱就讲过。其他挂金蝶红哩，一块标头有准行注册商标，这两张以上会当做使用。你若讲我了十一张换1000的，21张换2000的，当然10张你得换900，啊6张换500，啊5张得换400，拢总会当你换。你接愈济，当然换愈济。我爱甲准行欢呼，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的哦。顶级用户，无同的，咱这是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哦，实实在在价钱哦。广东的听小家己买，恁要食就食较好呀。当然啦、啊，我无人讲用户也冇食过，这真正有够好哦。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国际认证大厂拢甲你保证，价钱拢实实在在。国际品质哦，尤其咱这无同哦，袂当食糖食甜啦，袂当食伤咸啊，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甘止食，不，这拢有需要，会当啉嘛？因为这燕窝吼，哇，水溶性的2倍之里只，加强吸收，2倍之足重要呢。你逐工啊啉，逐工补充更加好呢。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真正赞呢。燕窝、燕窝酸，含量高啊，纯度高啊，而且全世界你看，

分手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真正赞的。所以讲，你逐工啊，啉秋冬的季节，就别讲对流行啊，茫对流行呢。口罩爱挂，大家保重身体。平常时你就甲啉无着。进行顶级烟雾，真正赞的，一家六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国际品质哦，实实在在价钱哦，赶紧看着对家己较好的，要啉就啉开，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的驾驶，搁再升级的版本啊，免跑免拉免行，咱都讲过。过去咧泡成凉茶，好即嘛免啊，直接食了，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同款国际品质。实在价钱，美国 FDA 国际 ISO HACCP 改认证的大厂，正先告诉这里美国日本大小那边，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高单位有够好，速度紧足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啊，哇！唔忙搁你啊过马桶过几工哦，正先告诉，让咱讲电受伤真正好用。有几摆有出有出到几部，拜会清气人家的健康，哇，亲像马都同款嘞，青春的美丽属马都，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如果无拜，你得爱赶紧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拜会顺，拜会清清气气，拜会轻轻松松，无负担，各位舒适哦。各位轻松哦，准行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爱甲准行电话，这部叫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俊贤跟咱推荐介绍所有优良的产品，对咱公路257了，咱的先俊哥，好，对这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姚德，姚德又叫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华林汽车啊，平行路发生，家庭里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围边，罗德区行李箱的庄明对庄明来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去了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里站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伫安兴，中正路伫台湾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

李登海电脑四段专人对面是百公车顶峰邮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海边啊下班。大湾市场到大湾小灯路，光明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处对面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县对面来信兴，药证咱就破坏洞，药证对破坏洞来，各大指定店指名关掉，进行规套单无要紧哦。电话到到这里用爱用给咱鼓励持续给咱做旁调。千好万好讲身体健康上介好。和咱的健康就是上介大的财富。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黄小虎讲讲都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公众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称来做着这条舞，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歌有乒乓乓，好声单苗又一声准声的准，立哥哥各归各，先准歌对这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身体一步，准声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准行的纳豆激酶，另外清下保证准行的加速，准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后部要跟准行看个指教，我要跟咱做着欢迎。开讲点歌，要问个详细后摆的指示怎哩刷？电话规工做哩拨通，亲切跟你做后部。规套当准行都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118G6。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好嘞，这两天哦，哇，大淡是进攻拢咧大林检，好安尼啊！这大林检哦，各分队、警察啊、调查站啊，哇，拢总出动交通队，警察人员拢辛苦，甲恁感恩。啊，一早你这搞得也好，你管理哪落的家里也搞好哇！一早拢安尼十四五点钟，哇，拢杀掉，无杀到杀掉，真正惊到。食毒的、啉酒的哇，真正呢，爱继续持续杀，继续持续掠。暑假期间，当然搁咧大林检。祝我开车驾车，路顶注意安全。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来，台南市有一个贩毒集团呐、啊，好安尼啊！什么就讲啊，饮料店啊，做暗号。安尼暗地从事讲毒品制造甲分装哦，甲毒品包装个时下流行诶，讲咖啡包啊，亲像咖啡啊一包一包就对哦，吼，运送甲高样，呵。警方经过数个月调查，成功用杀掉，查掉大量诶毒品甲原料呢，吼，这真系惊人呢。哦，这里即个码头区杀掉。好家在有杀掉，还无看这大批原料甲毒品的原料，这是变怎？离码头区哦，开饮料店哦，啊做暗号，这贩毒集团拢总已经杀掉，我继续杀，搁查着证据呢。但毒品实在是坐到你看会惊倒人啊，坐到这人济啊，你搬地咱呢饮料店嘛讲安尼，阿红色铁讲哦。阿毛非法啊，啥物都有啊，爱继续杀。好来，到底破坏现金10万块当时的法，今仔星期四啊，所以政府讲今日要公布啊，公布有啊，财政部国库署署长陈柏成叫陈柏成啊，今仔表示，这一摆10万块。要变成每年都186年，中央政府总有算，但是啊，如果单台立法院这立法委员三读通过，头一关三读通过，第二关总统就要公布第二关，第三关按照行政的程序办理话，公务机关你看加紧脚步啊！你给人民老百姓的钱啊，税金的钱，所收的税金要发落人民老百姓，我看加紧脚步啊，心早就较紧啊。哦，啊无安尼，一个、两个、三关通关以后，我看了爱等偌久，免半冬，差不多哦。所以讲，国库署署长咧讲，对即马开始至少爱5个月的半冬。敢有可能伫旧历过年之前安尼发一个红包10万块？财政部部长曾翠云咧讲，好像曾啦，即个部长来讲，啊，你赶紧啦，你发伊啦三折，赶紧规划，当然爱较紧啦。哦，给人民老百姓的钱要发落人民老百姓，啊，你当然脚步脚手较紧嘞。好、哦，这在个人啦，人讲哇，要买领，要买领，当然你若讲话，你着存过面嘞。拜托你就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忙的人。哦、啊、当然是这样啦。哦，这是当然哦，在个人的想法啦。见仁见智啊。上个紧的时间讲了五个月。啊现在8月啊，9月走的在在里进能哇，安尼鼓励过年可能就了不到。可能要鼓励过年过后。但是每年顶半年当然了不到啊。希望加紧脚步。好来，少惊话一直咧讲安尼哦，少个会惊人啊！公务人员愈来愈少。第一，咱讲过去咧讲话，媒体报道嘛，足侪人讲哦，工课侪个会惊人，所以讲哦，啊人阁少啊，阁减少人啊，啊少惊话咧冲击吧。啊，即马连报考公务人员过去咧讲铁饭碗，哦铁饭碗哦。起码要报告地盘话，公务人员因所讲话嘛较少，啊无啊，漳州阁宣布军功教，要阁加4%，我嘛袂歹啊。啊，你换来换去尔， 我干那俩，你用过去甲删减过，啊，即马搁啊加转来，毋啊都多此一举。啊，都过去毋免删减就好啊。所以讲哦，即马为着要救着即个八安排也好啦，公务员也好啊，讲现在考试要通过
1: 哦，
0: 公务人员，即个制度未来搁会三百，哦，甲三百个啊，都讲哦。啊，比较阁加扣我人啊，啊，无即马，少见话嘛严重，公务人员嘛愈来愈少，啊，报告嘛报告有够少，啊，都袂吸引人啊，啊，柜台食头路做工过敢赢，当然是安尼吼，哦，啊，这一两年大概吼，讲啊，工课毋做，哦，拢专心研究股市有够济哦，哦，当然，投资总是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好来先提供到这。贵金发，雅物抒情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过比了嘛咧爽，嘛咧听台拢辛苦。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光景。老牌子50多档的老牌子，顺按约上顶的电话在要着，免费的声听又无加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流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轻摸一个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拢嘛，给大包，大包20袋加2袋嘛，有22袋。厝内底不是空气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给你加。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个打。还一摆数十箱那家的无够济，一定爱坚持个之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打。阿拉遵循的七条被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当公司来叫不？那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咱叫非变性第二型的 UC2。玻尿酸一定爱有这黏条条，这加倍好用嘛。个有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因为这医生专家建议，逐工一定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更加需要。拢总一家，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高纯度 MSN， 尿尿顶钙、柠檬酸钙，通通有。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碌背起来哦。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肌肉嘛规划，每个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个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关着脚站，才敢脚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呀，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都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咱个够健康，行路有风，行灯风晒就无问题，来就不。准行的七条米，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轻松规划更加流量，赶紧带回家。现要现赚一罐哦，三罐你赚一罐哦，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这高单位无臭味哦，较紧赶较紧改善哦。哦，你本人规套当一定爱使用的纳豆是激酶哦。早晚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元，120粒哦，一组5罐6000元，等于4罐你着赚一罐呢。一组两组加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再往叫3个6个，嘛会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循环的赞啊！加强培养 Q 10 pump 有力，银杏金星零火火，每个再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关山背关都给有需要嘛？大豆软磷脂哦，补充好掉，阿无出门者，锁匙袂记哩扎，手机也袂记哩夹。大豆软磷脂加，那你纳豆激酶加零后带回家有够好用哦。大鱼大肉买菜加温酒蛮过量，保重身体，赶紧带回家。我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小朋友啊，生意那早唔一了。啊，那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视也好，该休困啊休困，日月清你赶着。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好嘛？未上好，消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因为咱这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啊！安尼报来个气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同款三罐你赚一罐，我内行的都2罐日月清，2罐七条米，同款。啊，咱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保证，就来自德国的原料，咱就讲过吼，专门来，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准行的保证，挂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佳好，无烦恼一定好啊。
林华的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满面春风有够好。俊成的保证你看到，一组两组接过你的财输赢，一个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啊，那俊雄跟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的顶级烟雾，哦，咱这是无同的哦，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啊，人情的大厂，实实在在价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食品药物管理局，哦，拢认证的哦，哦，这拢证书哦，当然啦、啊，顶级烟雾你看得到，这是无同的，咱这是无同的。规头当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堪去食饱，拢总做你家啉，完全吸收补充落掉。最用心的蛋白质伫遮，啊，咱蛋白质加强吸收。哦，尤其咱中白这蛋白质足重要呢。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这甘凉悬、酸度悬，品质够有够好，营养价值有够悬、够好。做你家啉，各种的体质，男女都有同款。大家家啉，对家己较好，要啉要食就食较好。大家呢辛苦打拼哦，尤其咱长辈啊，寒冬安尼疼惜家己有够好啊。大家家啉，保持着水温，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尤其大家啉哦，秋天季节，就袂惊我讲对流行，唔茫讲对流行哦。口罩该挂爱挂，进行这顶级烟雾你挂掉，这无同的哦。无负担嘛，做你家啉嘛。尤其啊，啊工厂你看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分酒蛮过量啊，做你家啉。哦，这效率非常好，我喝完去更加好啊。啊，所以讲咱顶级烟我你看着，这一克啊六罐成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我、哦、啊当然要送嘞，高贵个大班，家己食上好，赶紧来甲做主用。哦，顶级烟我无同的哦。赶紧甲带回家，赶快甲准行欢呼，咱这无价指定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去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升级的版本啊、哦。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通通有。赶快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认证，高纤维、高单位。可用性的纤维，所以速度紧就好用，唔免跑，免拉，免遐。过去你有咧食清凉茶，啊，你更加赶点，一工一条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型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有出就入，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刀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水马刀，体重未走轻，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无摆，你就赶紧来带回家。准行的驾驶真正好用啊！拜五的孙的素食会清清气气，会轻轻松松。准行的驾驶升级版本，在美国、日本大小那边呢，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哇，美国人汉堡炸鸡安尼食薯条哦，吃香的钱的啦，爱吃肉的高油脂的啊，无咧运动，身材水果无咧改，你更加有需要。加关好掉，一工一粒就可以，摆完的清清气气，和咱的顺畅，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哦，对咱家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哦，对家来的讲准行的产品。无含金庙就要戴口罩，或、哦、是要戴老外的目镜、眼镜，也可以吼，多数拢有。赶紧带回家，戴完就这只哦。我、哦、当然对这来拢戴好嘞。甲准行完，准行几套，但无休困，通通带回家。22182268228，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这个讲到我张宣布，咱的公共公告要加薪水加4%，啊，这行政院今仔个再通过讲哦，哇，安尼退休的公共告袂歹哦，恁遐退休金的公共告要注意哦，月底金哦，佮按照今年5月份公布物价，哦，佮要甲你增加5.8%左右，哇，将近要6%哦，所以讲啊，退休的公共告袂歹哦。每年较会增加有算，啊，当时要甲你调整，啊，政府决定啦，即嘛是安尼讲啦哦，啊，要选举啊，该调整拢总调整好啦哦，啊，公共告啦，退休诶，退休金到时会小可增加，增加差不多5-6%，5.8%左右啦，啊，嘛袂歹啊，啊，着规矩安尼啊，该加拢总加加诶啦，哦，反正。台湾万岁万岁万万岁！哦，人民老百姓税金，干那一个高级的税金，就安尼坐个惊倒人，税入税出，历史性创下新高点，真正呢啊，够悬的啊！哦，啊咯，社会进步，时代进步，税入税出嘛创下新高点，会惊人哦，敢惊人了！台湾过去。嘛是2300多万人，不过即卖人够少，阁少惊话是安怎啊？哇！政府要用的钱愈变愈多，啊嘛人民老百姓即个税金钱，讲干那税率过去2条啊，有够，即卖拢差不多3条啊，要4条，大约将近。干政府要用着即个钱，这也毋是政府的，也毋是总统的，人民老百姓税金的钱，啊，只是政府讲话来用于倒一个方面啊，拜托哦。唔当安尼我袂用啊，当安尼实实在在为人民老百姓来用啊，安尼比较好啊。惊倒人，扣个政府需要安尼哦，3条过9266亿，准4条啊啦，三条9000多亿呢，惊倒人诶，要4条啊。所有啊，即整体无成哦，所以部门在部门哦，啊愈来愈济哦。当然工作跟我在做、哦、所以说啊对家到要4条3条9000多亿希望要用于倒水要替人民老百姓设想哦，啊，不应该用哦，啊，军事武器要一堆到底10吨5吨才会送来台湾不知道尤其离手的还是人已经退役下来就是说、哦、啊，那个民间军事武器是退休下来啊，退役下来人忙敢买啊！规个人民老百姓用较紧啊！哦，啊要拼经济，希望爱拼。哦，啊无你安尼，一个政府公需要这侪钱，3条9000多亿，惊倒人哦！好来，外国讲安尼半当了3000多万的旅客，台湾今仔日行政院长邓台要划出讲，今年一年到冬甲年底。希望拼有国际旅客10000000人。顶半年来台湾旅客429万过4589人次，差不多一个关系。准450万啦，哇！今年底有可能破10000000，无希望如此，对这方向努力。哦，会当国际旅客过来到台湾，咱咧上盖好。来台湾消费，来台湾，咱咧开钱哦，拼经济，哦，希望如此。实在是这120多栋来台湾减太侪旅客啊，减唔知数十条的收入吧。整个台湾事实是安尼哦，你看哇，日本、韩国、泰国，摊开有说说，台湾拢无赚着观光财啊。哦，这中秋未来的注意，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来讲，今年年底要选举投票啊，新型的一票，大家一定要行使着公民的权利。好哟，一定要去投票，这选票最重要啊。为家己啊，为未来啊，为囝儿时阵，囝囝孙孙哦，啊，当然要投来投，因为今年各两个公投的案件，所以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日来发布今年度公职人员选举公告。表示九合一地方选举个合并公投，所以完全啦开票，票数啦开完，应该是安尼过透早半暝啊，十二点过，暗时十二点过啊，可能还开到透早一两点嘛，半暝一两点就对了哦。哦，这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公告，马来公布这段时间哇，最高检察署啊，国家安全单位、国安单位啦，包括这检察官拢在注意。一定要防止所有啊，回算也好啦，电脑啦、媒体啦、影音也好啊，即马 AI 哇，足厉害哦。迄做的影片哦，哇，声音人哦，互你真有真诶感官啦，结果拢假啊。哦，过去有一个海盗法师讲，都是假的啦，我起码看到拢是假啊。迄个人啊、哦，比如讲，诶、欸，迄、那个是富瓜，迄、那个蹦车车，结果毋是。唔是真正的人讲诶，结果即卖科技进步，甲拢亲像，我伊人讲，哇！你甲郭台铭食饭，甲刘德华咧食宵夜，哦啊，这就是拢假的，这就是讲电脑做出来影片啊，啊，这个假的影片影响着选举诶啊，即卖影响着学生囡啊，网络无多控管代志太济啦，所以讲吼、哦，嘛影响着啊。后一代啊，子子孙孙这拢受电脑影响太大啊，科技进步好处歹处啊。哦，希望讲对网络这管制管控哦，佫更加严格啊。哦，所以讲哦，国家安全单位最高检察署啦哦，卖防止着讲啊，地方，敢是讲地下赌盘，哦，这嘛影响着选举哦，哦，拢总来做注意。哦、不过这张选票一定要去等，行使着咱公民的权利，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过，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关键，减轻着这个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老牌子哦，顺安药最新科技在做没有掉，免费的松听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松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双听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既然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每因每大楼有大小的，甲你讲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那一摆素材上咧，今日无够济，赶紧坚持个指名，名声上好，声大声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吼吼！你看，尤其咧行到站，阿拉进行个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七合一，七种甲做伙 ，UC2 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主宰营养保存老会调嘛。遵行的七条会轻松了背楼梯。吃这较好管得较赞这样较厉害哦。这几天几条就可以哦。顺顺啊给他薄薄的在哭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顾着起心嘛规划每个人出我剃头嘛较有管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咱要一直强调哦。走路前要做注意，不管几位拢同款啊，忙紧忙撞啊，拜托。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走路有风景，等风晒就来照顾，无问题。进口原料，准生的七大米，买着好去看着出云，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准生那多姊妹，高单位都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实在。啊，都早唔食饭饱两粒。加强配合，同款进价原料够赞，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也好吼，水管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给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1罐哦。5罐你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叫数列水起来，每个账叫3个6个，纳豆基每你个带回家。我赶紧看到，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才有好用嘛。进口料啊，真正赞的。早暗2点，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吼，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3罐加1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你就是老娘给我打啊！这个我听好听的日本歌，可准的哦哦卡米带猪笼。好来，俊行个讲个，俊行跟咱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哇，真正赞，无同的哦，咱这是无同燕窝，规头当未堪去食补有需要，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我那听小个弟妹恁要食食较好用较好诶。哦，来咱准备，规头当咱辛苦。为家庭安尼付出，要食就食较好呀。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无糖的燕窝。还讲你无咧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白滚水袂当啉过头济啊！你讲啊，袂甘去食补，拢总爱赶当来做输赢。顶级的燕窝做你家啉，因为这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哦，加强吸收较好，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嘛足好，品质好，口感好，纯度高，甘凉高，有够好。来自全世界全球第二大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高嘛，所以讲哦，大家甲啉有够好哦。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老幼各种体质拢总会当甲啉，营养价值高嘛。我去东南亚国家哦，你看较济嘛啉伊，真正赞的，因为咱需要的蛋白质伫遮。水溶性的加强吸收有够好，逐天甲啉有够好，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保持弹性，保持水温，尤其秋天季节要到吼，当然啦、啊，唔茫讲对流行啊，口罩爱挂，顶级燕窝你带回家，准先燕窝有够好，迄长期你看，大工厂好，四五烟空气污染也好，大里附近也好，吼、哦，分酒蛮过量啦、啊，当然啦、啊、吼。愈啉是愈好，对呼吸、对空气吼、哦、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啊，准先燕窝你看着。哦，你若讲要送礼，广东阿伯阿婆孝敬长辈也足好嘛。中国海拔顶之首哦，全岛东东南亚国家拢嘛啉这個。咱顶级烟火这是无糖的，做你家啉。哦，你要冰我凉凉，你嘛足嘛足好啊，嘛可以啦吼、哦。这一克啊，六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甲准生欢呼，我爱甲准生订。啊，那准生的价数。

百变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尊贤的家属关掉，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有几包出，有出了几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嚯，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就袂走精，重量就袂增加增加。我们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哦，拢总有需要。尤其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行的炸钱的这话，汉堡薯条更加有需要。无咧食青菜水果的，白滚水啉少的，你看，准先告诉你带回家。两天以上你若无排哦，袂得哦，赶紧赶掉。解决多年问题，排会顺，排会舒适，排会清清气气，和咱的轻轻松松。准先的告诉你赶掉，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来赶掉。爱甲俊贤欢呼，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健康一路花，通通啊带回家。关于到当俊贤的讲过吼，亚斯米食奶，无得要困，都要比你只要比亚斯米食奶，拜咧拜，赶快甲你服务，好赶紧甲带回家，哦，感恩有恁啊。

龙千月歌声讲感恩有你，嘛甲大家感恩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这过一段落。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沈丹苗又的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和沈俊阁，咱明辉的生听一部，俊雄的七二一轻松的背头对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甲保证俊雄的驾驶。俊贤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看下指教。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来个咱本部拢总较好咧，规组拢甲俊贤欢呼，亲切甲你服务，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若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落天连续过落，下礼拜日，出外开车、骑车、行路拢同款，搁再提醒关心着好朋友，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危险的山谷，爱平安忙去，大家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小大、时代、手面探这的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咱兜的来热收听，遇到望你虔诚的含万金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长啊。哦，我咧讲这个，咱这个，因为咱今仔嘛无啊啦吼，咱这个加元两百啊，咱讲实在啦吼，其实迄组物件，哦，当然你讲外口俗的嘛，人安那俗咱唔知啦吼，安那优惠咱唔知，但是我咧讲吼，阮这支产品啊，那我早这两天安尼做，阮安尼算。做这么多年来，这个产品，这个回购率算足高的高啦。哦，咱买两大组，哦，我咧讲人迄个大姊，伊刚来买八，安尼五组、三组、八组无，咱过来追加，迄、那个今仔日过来追加一个三组，伊拢准备再做。我就是内底吼，老人会内底啦吼，要讲来讲因社区的老人会内底。都买在，拢总买在一组，哎，因拢伊家己买一组大组的啦吼，剩的在一组，剩的十组大组的拢是因来，嘿，即个
1: 长辈时段的。因来得，爷爷嘞，爷爷算老黄花来得。
0: 啊，我甲咱即个爸母啊讲，迄物件当然你一工甲接一包，逐工甲接一包，吼、哦，不管你食啥，你拢会使头，迄做好头的物件，吼、哦，啊，佫无、啊、最主要，阮做的。这个技术啦，真正厉害，阮做甲无啥会甜。哦，你咧食，你袂感觉伤过甜，啊，佫优惠啦。
1: 哎，食了无压力。
0: 上界重要就是讲，阮的成分坑了真正有够啦。好、哦、来，这个今仔日阿芳来含咱只爸母啊来分享一个啦吼、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顶工足济人，吼、哦、我讲要爱烤地油，嗯，吼、哦，爱女有啦，但是足少啦。因为这边遮哦，人个本来是要留因这个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人个要留因囝，离这个考试因
1: 起，人个公司内底、欸、人有人应的啦，
0: 人个有人应，伊才有予伊。啊，我有甲恁讲过啊，因为我迄是啥，我迄是啊做啥，两撮都是冷的。哦，唔是过行过，我还无擦过啊，所以我咧无一个两撮油，就是有伊好毛伊个歹啦，
1: 但是有一个臭味啦，
0: 哎，靠一个臭味，但是唔过迄款会较安全啦。
1: 对啦。
0: 哦，啊，我去甲讲哦，因为这边真济人，哦，这边对恁大陆仔吼，这个岩油的问题，地主就讲真济，你也唔敢食，也唔敢食。哦啊！我甲咱只爸母讲，因为我的烤地油真正拢经过检验过，验过，阮才敢出来卖啦。你放心啦，阿芳袂去做迄个为着趁你贵，你会使去遐算。哦，恁后你食烤地油的人，阿芳甲你讲，你去问，看你对，尽量甲你甲问讲啦，卖讲野生啦，哦，卖讲像我这原住民的朋友去用捡的野生的，等下你互咱食。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啊。我所谓的扣，唔是落咧涂骹扣哦，迄就是讲人无爱。较早像我囡仔时阵，我较善吼，我阿爸那去讲买爱，像去讲爱经验有无？啊，那来了，大家拢修行完啊嘛，啊修行完，迄个上歹长的，做歹阿的，迄个经验人，哎，我放弃啊，我无爱，哦，阮就去扣。咱无爱啊，咱去甲扣，那我咱去你
1: 按，唔是
0: 涂骹扣的
1: 吼，是人压出，意思人压出
0: 来，咱无爱，啊，伊这就是人放弃的。嘿，我的朋友真正我不骗你，伊迄真正是这个油哦。啊，我来讲，因为我有去检，我拢检验甲做好势，我才敢提出来卖。啊，电话你若提无到的，啊，我迄几工啊讲的，都偌济人来预定啊，吼，大家都拢在订啊，电话当时买卡，啊，我唔敢甲你确定当时，吼，都反正。伊有讲要留一寡给我啦，但是无济啦，吼无济啦，吼、哦、来啊！今仔日阿芳要来，咱即个爸母啊讲的就是啥呢？即、這个咱人啊，吼、哦、咱的总统啊，包括咱的卫相关的卫生迄、那个卫生部，拢在讲，咱人要延长咱人的生命的 较久长的，爱对啥物？对癌啦，对癌嘛嘿。所以这个总统去参加着台中荣总急诊治疗中心开幕的时阵啊，说明啦吼，要做一个健康的台湾啦，防癌三钱啊，定计划要做一遍哩款啦。伊讲咱人啊，十大死因的癌死亡率要甲降低，已经降低三分之一啦。但是啊，掠擦爱掠王，就是讲针对着扩大癌症的这个体检，已经投入啊，至少68亿啦。哦，所以伊哩讲啊，一定爱对安怎，咱人身体若要好，一定爱对癌症落手。哦，一定爱对癌症落手啦，吼、哦！因为其实癌大家都惊啦，哦，无钓着病疤，你讲伊款的吼，钓着就是拢肺炎啦，吼、哦！来，这个咱这个癌症啊，古对前年哦，前年的28亿增加到去年的40亿，包括了口腔癌、胃癌、大肠癌、鳞癌、子宫颈癌、肺癌。哦，拢体检，拢政府会甲你倒出钱，哦，拢会甲你倒出钱，哦，所以讲啊，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伊即马咱台湾这个咱这个台中荣总啊，有一个叫做子子，哦，子子治疗中心开幕嘛，哦，伊这个就是要怎安呢？哦，伊就是讲癌症要体检了后，哦，你去检查已经掉掉啊。接受精准的治疗啦，民间甲政府陆续已经成立了，真正足济呢。什么癌症的基金会啦，吼、哦，咱一个，嗯、我另外一个办节目内底有一个专一、那个街头艺人啊，就是因为因翁，就是伊什么癌嘛。
1: 应该因翁刚刚应该是
0: 袂记哩啊，
1: 袂
0: 记
1: 哩。拢爱食流子
0: 的，哎，拢爱食流子的，伊但是伊拢咧做义工，你敢讲安怎呢？癌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本身。好、哦，所以人因咱迄个癌遐久啊有无吼？人家即阵咧活着足健康，但是伊敢那未使食定的物件，
1: 爱食流子的啦，
0: 拢爱食流子的。所以会记哩吼，即、這个咱的总统就讲，希望甲先进的医疗设备带来到咱中部。甲优秀的医疗人才留在中部，提升咱医疗的能力，支持医疗人员。哦、所以伊咧讲，要延长咱的身体要健康，一定要对癌开始啦。哦，对癌开始啊、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哦，其实你唔能讲啊，我拢无安怎，我买，我跟你讲，迄癌足奇怪的。
1: 要怎找到你，你拢无感觉，你拢想袂到的啦。
0: 哎啦。所以这款的物件，有当时啊，咱讲实在，阿方看太济咧，吼、哦、啊，我所以我来讲，其实唔好去想讲袂着我，袂着我，预防先去治疗啦，预防先去治疗，人无论安怎也是都要预防啦，哦，预防。啊，等下咱欣赏这首歌了后吼，咱的陈博士要甲咱讲一个健康和癌有关的常识的。这个健康常识哦，啊，这类物件，我跟你讲哦，吼、哦，迄医生大家都在吃，哦，大家都在吃，啊，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台南的梅花姑娘》。

0: 咱现场，咱今仔邀请就是咱陈博士来现场，要来甲咱讲一个啥来。我即马阿峰甲你讲，上实在，咱人啊，即马只要你身躯，我定咧讲，咱身躯只要你念有出名，诶器官都啥都癌，都癌啦。啊是安那呢？除了咱的饮食改变以外，过来足济人唔知道要安怎去甲咱体内即个啥，体内自由基要安那甲拍掉。要安那去预防咱体内形成这个癌的物件？来，我来讲，我这个爸母啊，我相信咱除了咧听电台嘛，咧看电视。较早咱的卫福部进前，二十几年前画出一个口号啦，叫做啥？天天五蔬果，健康君子活，癌症远离哦。这三句是咱的咱台湾相关的卫生单位发出来。啊！伊要要求你食啥？食蔬菜、水果，食较济咧，食愈济愈好。但是你敢知影蔬菜、水果你食啥？你食植化素，你食植化素啦。吼、哦，等下咱陈博士来讲啊，几个人食有法度食较济，拢几乎拢无你食较济啦。啊，食嘛食袂够啦。所以咱今仔日啊，特别邀请咱陈博士甲咱做专题演讲，要让咱这爸母啊知影讲，你身躯所产生的癌。要安怎去排掉？要安怎去预防？啊，要安怎去啊？安怎去甲除掉？吼、哦，这个足重要。来，咱即卖吼，其实唔忙去听歌咧，因为咱的因为你即卖若讲无教完吼，你听到三分之一尔，无猜这个款的吼、哦。来，咱直接邀请陈博士啦，吼、哦、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阿健啊，听众朋友吼，咱大拢是爱健康诶。
0: 对，
1: 我建议个阿峰呢吼，嘛迄句话，健康
0: 向前行，事事免惊吓。
1: 我建议要来讲这个吼、哦，这个失控的细胞，
0: 咱的细胞，
1: 咱的细胞60兆个吼，你的失控。哦、不断给这个自由基缠身了，
0: 对，啊、
1: 你癌症，你癌症都造出来。所以讲，唔是讲讲接话呢吼，我要讲三句话吼、哦。第一就是讲，即卖这个癌症呢，横扫各个年层，30几岁呢都得癌症。
0: 哇，20多岁都咧得啊！
1: 对啊，吼、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件呢，足烧钱嘅，家庭啦、啊，吼、哦，也是个人，也是国家，吼、哦，得付出这个可观的迄个成本，得开足侪钱嘅。吼、哦，当然我讲，过来一个人啦破病，对不对？全家啦，拢总是辛苦。因为爱去照顾，
0: 对、哦、
1: 啊，所以今日甲阿翁来搁只要鼓励大家讲话，咱爱顾身体吼。来、哦、讲健顾健康是赚机会，
0: 对
1: 啊，那破病是开机会，
0: 开机会。哦，这但朴叔你讲这句话，较早我囡仔时代啊，我你拢知影，我住山区，住竹山区内底，阮听不管伊外好个，较早无健保的时代啊，我跟你讲哦，只要有一个破病，迄、那个只要严。只要念伊就免偌久啦，这个人以后回来，只要财产卖到无半滴啊啦，因为较早无健保，全部拢开现金嘛，所以朴叔你讲一句有影啦，身体若无健康，你赚的机会拢是假的啦。好来，咱今仔最主要要来讲啥？防癌、抗癌，就亲像咱的卫福部较早你讲安尼，天天有蔬果，癌症会离我同款意思。但是迄款的已经未赴啊，哦，已经未赴啊，即卖变成安怎？一定爱食啥？食迄落人抽便荷兰，入去到咱的体内，食一粒，卡下你食几百粒的苹果，食一粒，卡下你食几百斤的迄个青菜水果啦。后、哦、来，咱今仔朴叔啊，咱今仔要讲的吼，就是讲要安那保养，要安那保健，啊，然后大家健康唔正，了了也讲看到，我下早去运动哦，我讲实在，迄无人想会搞，我甲买菜哦，啊，我还咪无熟悉，一个伊讲啊。拄啊，因熟识问到啦，讲，你敢知某咪人长起啊？嗯啊，着长到啊，过来你做一日，过来你运动咧，啊，过含咱咧开讲咧，去啊，50多岁啊，
1: 在这里，系啊，
0: 所以讲要安那去顾咱的身体来，这朴叔啊，咱食，我相信啊，食保健品，大家都拢在吃，啊，特基嘛，你讲好，这会致癌，这会防癌，拢无针对性，食落拢讲啊，食落也无感觉。对不？所以咱防癌、抗癌主要目的是啥物？甲咱这有癌症的朋友啊，诉求点又个是啥物？来，
1: 好，这个吼防癌甲抗癌吼，防癌、抗癌吼，健康就来。
0: 对，
1: 就阿公讲加遮济， 哦，所以讲要选择，都要选择讲这个有科技的，哦，啊有浓缩的，哦，啊配用够对，吼、哦。
0: 对。
1: 所以讲这个要防癌、抗癌，成就咱这个目的是啥？特别增加咱的免疫力，补充咱的体力，
0: 哦、对。
1: 啊，加改善咱的机能，啊，强化咱的功能，哦，咱的功能一定要正常的循环代谢啦，吼、哦，营养吸收也足重要，哦。啊，听到这侪癌症的朋友的讲，因讲这个。保健品的目的是做啥？第一咧，哦，要增加这个免疫系统，降几巴。哦，
0: 免疫系统吼，我跟你讲哦，增加咱的免疫啦，超爱35%啦。
1: 诶、欸，因拢
0: 哦爱35%，
1: 因拢要求讲要增，吼、哦，有个人是讲啊，我要来增加的话，免疫系统目前个平均可以35%啦，
0: 对，
1: 要吃这保健品，
0: 对，
1: 啊，若要补充体力就占31%，
0: 31%。
1: 哦，啊，要讲有个人想讲啊，我要来因吃的目的无干嘛，有个人想讲啊。我们来减缓这治疗副作用，
0: 较无蛮艰苦啦，
1: 哎，都降20%，
0: 20.4%嘛，这降前三名嘛。
1: 啊，有的人讲啊，我们来改善这癌症啊，避免这复发，才4.9%。
0: 哦，就是吃保健食品来你保健的哈、哦。那、嗯、这个陈博士跟咱讲啊，防癌、抗癌，咱保健这个其实卖讲恁啦，哎，青菜人都会跟你讲，这款的足重要的啦。啊，癌生一般啦，生癌的人啊，你已经有癌啊，的人拢知影四大保健的重要，要安怎起款的吼、哦、来，就是爱增强咱的免疫力嘛，提升上少要35%嘛，对不？过来补充体力31%嘛，过来减掉一下你的化疗食药的副作用，要减少，要较卖遐艰苦嘞，占20.4%啦，哦。啊，爱食保养品的，只要爱4.9%至1.2%啦。哦，你看这偌重要就好啦。后、哦、来，这个朴叔啊，哦，咱讲实在，是安怎人遐，这点足侪人想要了解。
1: 嗯。
0: 哦，是安怎人这容易得癌？哦，啊，免啦预防、改善甲保健。
1: 哦，这个我目前吼、哦、用这个十种吼、哦，咱的身体甲心理吼、
0: 哦，嗯，
1: 啊，会比较吼。哦是啊，那迄个感情哦，太催人，哦，太催你，还是讲催人哦。第一个人啦，多看爱注意，
0: 对
1: 哦，代谢循环排毒拢中就败，所以讲这个肥胖的人嘛是非常容易得到这个癌症。
0: 哦、对了，
1: 第二个拢不爱运动，加坐咧啊，拢不爱运动，哎呀，活动力足少呀，迄个一寡毒素啦，代谢循环拢对你败哦。啊，过来有的人咧，就爱食迄个。哦，迄、那个煎的啦，
0: 煎的
1: 啦，烤的啦，哦，熏的啦，
0: 哦，大
1: 家油腻的人，
0: 哦，
1: 这样人拢爱注意，起码是癌症的候选人。哦，过来为人爱食肉类，不爱食蔬菜，
0: 哦，
1: 胃部都讲啊，都食熬。
0: 天天卤蔬果啊，
1: 对
0: 吧？對吧
1: 啊，食你一点，内底呢水果内底要有营养素甲植化素的。
0: 对。
1: 啊，你食肉对不对？你来都食讲一食煎的，哦，是炸的、烤的。熏的哈，你看东西促进你细胞发炎哦。啊，你来吃蔬菜咧，抑制你细胞发炎。所以讲，你来吃菜爱吃较济较好啦。
0: 哦，菜爱吃比水果较济啦。
1: 对啦，对对对，哎、嗯，好、哦。啊，过来这里、个、长期性爱吃荤呢，哦，啊是二手烟呢，啊是三手烟的人，这爱注意，这嘛是这里细菌足紧的处理哦。过来，有个人爱食槟榔，哦，最近
0: 哦，槟榔，
1: 我去中国医院，化食槟榔，得口腔癌，规堆，
0: 对，这有影啦。
1: 哦，尤其是长期拢在食槟榔，我食者是还无所谓。啊，过来有个人吼，做爱喝的酒嘞，无啉无不醉不归啦。
0: 系啦。
1: 啊，但是也无出去啉，地主间嘛啉较醉。
0: 对。
1: 啊，或者啉梅，哦，啊，佮爱啉烧汤的人，那佮啉烧汤的人，啉、哦、酒的人加工。脂肪肝啊，过来迄个得到肝癌、肝硬化啊，爱啉烧汤的咧，我一挂朋友最近嘛是啊，食道癌，
0: 哦，迄个食啉了烧烧就对了。
1: 啊，加工到要烤，伊都爱啉烧酒，
0: 嗯，
1: 啊，啉烧汤，吼，安尼啊，高粱爱啉咩500啦，安尼真系甘愿，吼、哦，所以讲这都是担心这个，哦，这个肝癌，哦，还是食道癌，哦。啊，槟榔都好爱哦，来处理。
0: 哦、对
1: 啊，为了一定爱食重口味的，
0: 重口味，
1: 然后咸也是甜。吼、哦，我那常到大陆遐朋友啊，最近嘛是有个钓竿，因都是安那，拢爱食迄个咸。吼、哦，你那我来带去日本料理餐厅都多啊。吼、哦哦，导游盐那个提出啊，哇，
0: 无够，
1: 吼、哦，想讲这安尼做危险吼。啊，有人像我。 我隔壁过隔壁开个杂货店，迄个人个阿叫阿伯伯啊，吼，拢就安怎一只罐头啦，
0: 哦，罐头里迄种当家的物件，
1: 嘿。边来，我靠边啊，无多，就是伊拢无去买青菜水果食呢，敢拢家己罐头饭煮煮的点着，啊，家己开杂货店啊，啊，就摕个罐头来食，哦，啊，过来压力伤过强的时点着，啊，是讲烦恼伤过侪，这是啊，会家己的身体内底维他命。控制的消掉免疫系统对你歹，啊，往这边来保养。
0: 来，我咧讲上好的保养方法，咱家己爱知道气候癌会去调调咱的，迄个因素，咱知影嘛，对不？爱去改善，第一营养爱平均，第二即咱迄个休困爱正常，吼啊，睡眠爱有足，过来爱较食啊食迄落啥抑制发炎食物，甲防癌的保健品。譬如讲，内底有地化素的啦，多糖体的啦，硒啊、锌为微量元素这类产品啦、啊，吼爱加接挂吼。所以你甲看，咱朴叔甲你讲，大块的人，迄落爱搭定啦，无爱叮当坐咧遐的人，爱食迄个油草啦、煎的啦、烘的啦，爱食肉、水果食伤少的，食薰的啦。定你含人做伙，你无食边仔人咧食薰，二手烟、三手烟的人，食槟榔的人。吼、哦，大啊，佫爱啉烧酒、啉烧汤的人，啊爱食重口味的人，足爱食咸、爱足甜的人，佫爱食罐头的人，你拢爱注意啊！啊，脈大的人，拢即十大原因啊，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你若有即十大内底其中的一项，我来讲，你就是爱改变着你的饮食习惯，啊，佫来安怎爱增强着你的抵抗力，较食较食抑制发炎食物、甲防癌的保健品啊，地热素的物件、多糖体的物件。四个新的物件，较骨力啦，食咧啦，哦，安尼知无？
1: 来，这我都活络健康，对，我家己的健康拍底底啦，
0: 对啦，这是算你拍底底啊。但是有你食，我咧讲吼，这物件来家你边啊都是袂入味啦。哦，来，过来，波叔啊，咱要安那事先了解啦吼，咱十大癌症的危险因子甲症状。要安那家己，咱若家己知啊，咱爱警惕嘛吼。要安那铁渣做预防，你甲保健健康才看得到啊，对不？
1: 哦，所以讲吼，这个电吼，就像辛苦那些、啊，尤其女孩子吼，爱忙快嘛嘞，哦，忙一做忙快有硬块嘛。
0: 哦，对、哦，这大家拢应该拢了解。
1: 有些感觉讲辛苦大忙忙，哎，有硬块，还是讲有破开嘞，吼、哦，这爱注意啊。哦，这都那些是一种的警惕，嗯，爱去检查看嘛嘞，不然就这个。感情
0: 吼、哦，对，
1: 啊，有人直直扫扫扫扫到这里、个、吼、哦，这里声拢无去啊，吼、哦，这个要注意啊，尤其那扫到超过两礼拜，哦，啊，那讲带血丝啊，嘿啊，上烦恼是，
0: 哦，对，
1: 迄个气感嘛，吼、哦，哎，啊，那讲直直扫声直扫，讲到尾拢总无声，吼、哦，迄款就惊掉到好癌，哦，这要注意。
0: 哦，老癌，哎。
1: 第三呢，就是讲咱的排尿甲排便拢无顺利，所以阮定讲爱三通吼。哦棒就爱大白，大便爱通，胃嘛。

0: AM 一杠七一，
1: 发现哦，检查指数是微观，唔使几多，哦，所以都唔使保养啦，欠新加
2: 西，新加西，
1: 哎，阿袂掉到这里，这里有质感的吼，这种是泌尿系统，啊，那排便未顺的时候，就惊掉到大肠癌。哦，最近嘛是一挂在胃肠科的，哦，迄个医生吼，澄清医院遐讲，哦呀，最近嘛有大肠癌，迄少年拢唔知，哦，尤其原住民吼，
2: 主要啉，哦，
1: 啊，这粉啊薄吼，啊，个肉类直直推，啊，拢无滴。拢无滴食，因啊，
2: 拢无滴食，无滴呛的啦。
1: 哦，啊，有人讲吼，这个不明的原因直直发烧，就拢爱注意哦，爱定爱去检查哦，这上容易引起这个免疫低下哦。啊，过来，无大无滴吼，这个那女孩子啊，早孕啊，会经期，我那滴老出血，
2: 出血，
1: 而且过多的分泌物滴造出哦，这是足见子宫内膜癌
2: 哦，
1: 啊，甲子宫颈癌。这是正大的教授，查某教授，
2: 哦，
1: 因伊对这个详细较唔知，嘛得到这个子宫颈癌，哦，啊嘛透过人来问我，我讲啊，你的维 C C 锌拢食无够，
2: 对，
1: 哦，你家会当食，拢有伊某滴保养都食水果，哦，都遐蔬菜植化素尔，哦，啊某那买遐买巴西蘑菇啊，啥
2: 呀，
1: 用多糖体尔，但是咧，硒甲锌欠哦，这个对，哦，所以讲你话教授嘛得到这個，哦。啊，有的人迄生迄枝啊，食直直变啊，吼，啊，直大粒
2: 的
1: 啊，
2: 哦，
1: 就惊迄皮
2: 肤癌，皮要注意哦。
1: 系啊，迄唔是讲啊，我有枝，哎呦，安尼了，那直大粒，叫你嘛注意，是变小，爱弄爱注意哦。啊，莫名其妙讲，哎，我那直散了，上烦恼哦，胰丁你搞不好，胰脏
2: 哦，胰脏，
1: 诶，胰脏搞不好的胰脏癌，啊，有当时是大肠癌，这两种较侪，体重低减这两种较侪，所以胰脏是你安全带哦，
2: 你
1: 安全带挂好，
2: 哎，
1: 吼。过来不平衡，定遐只遐酸遐滴遐滴定，胃经着骨癌啊，哦，也是些肿瘤啊，
2: 哦，
1: 像我丈人啊，已经都无得，较早伊也较无遐发达嘛，哦，伊骨头已经走起骨癌去，哎，唔知电话听定伊个拨听食止痛，恁是办法，哦，过来再检查啊，发现讲骨癌，哦，过来第九嘞，吼，这个吞咽困难啊。我都吞不了，硬吞啊！最近我去洗车嘛，
2: 这
1: 洗车那个老师傅啊，就是这个吞咽困难啊，甲检查讲食道癌，哦，伊就是普通时嘛，爱啉烧酒，
2: 对，
1: 啊，佮啉烧，啊，佮袂记哩食遐保健品，哦，锌啊、硒啊，吼，
2: 而且
1: 是植化素遐物件，你看伊嘛丢掉啊，佮几岁呢？五十几岁呢？哦，啊，有人吼，哦，这个嘴啊，口腔。溃烂拢总袂好，
2: 对哦，
1: 那两礼拜过都要注意啊，紧去检查。
2: 口腔啊，
1: 像讲一个伫迄个，伫个酒店上班的秘书啊，哦，走来催我，讲我知呾，拢总袂好，一食槟榔，
2: 喝点
1: 酒，哎，那拢嘴这那拢袂好，讲去我叫讲你去检查，检查讲哇，口腔癌
2: 啊，
1: 哇，你看嘛，哦，所以讲这吼，袂使讲等较严重再来保养保健哦，平时都要去关心嘛。
2: 对啦，
1: 特别操心嘛。
2: 来来，
1: 啊，后者爱食啥？
2: 爱食锌、硒、锌都
1: 多重
2: 营养素啦。六合一六种物件做伙，你甲你体内自由基拍出嚟啦，癌症吼，甲你灭掉啦，安尼才有法度
1: 啦。
2: 好啦，来啊，我这点足重要，这一定爱佮即个爸母啊讲者。来，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哦，如果你长期你少。哦，咱我讲啊，第一项就是讲，咱查某人较会钓到是乳癌嘛。你逐工爱家己检查，望到讲有硬块，你都要管检查。哦，迄就是乳癌。后来过来，长期你扫加即个咽喉的扫声，哦，啊过来就是扫超过两礼拜，还是扫有大灰，啊，这你爱注意哦。这条就是耳癌嘛，哦诶。啊，声那扫声未好，已经足久的啊，你爱注意啊。有可能你那后已经有开始有歹物啊，后来过来，咱咧放尿啊，哦，你要注意哦，放尿啦，大小便无改变，放尿方面有可能就安那，你放未出来啦，啊，无就是放咧气泡啦，无就放咧臭尿嫌味足重的啦，你拢爱考虑哦，你有可能已经膀胱啦，无就尿无栓啦，腰子啦，这个泌尿系统内底已经有产生癌啊，的细胞啊，过来。你若排便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安那，你已经有大肠癌嘛？好、哦、来，过来，你常常不时你发烧，啊嘛唔知啥物发烧，啊，若你发烧落去，当作感冒，你甲你退烧的， 这你拢爱注意哦，嘿，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癌的引起癌的细胞，你甲你侵蚀啊，所以你的啥，你的免疫系统全啊降低落啊，你就尿尿就发烧，尿尿就发烧，拢爱注意哈。过来，这个查囡啊，阿未年岁阿未款的，都阿未开始来你每一个来洗啊，都已经开始咧出血啦，还是讲迄个分泌物的作者，有可能就是你子宫内膜、子宫颈等的这个癌症的问题啦吼。来，搁一项恁注意听下，这事实咯嘿，肌肉会变色，会一日愈来愈大粒，你爱注意下，这拢叫做啥皮肤癌嘛？
1: 是啊，
2: 这种骨癌、皮肤癌，哎，体重无大无小，本来我都60-70公斤，是啊啦，向阳一直降落，一直降落，降到剩50外，你唔通讲你减肥成功啊？这拢有可能大肠癌、腰椎，拢你家你，一、那个啥信号已经来啊？你检查了，我讲已经拢有啊，这个啥癌细胞，好来。这个来过来就讲，规身躯有当时啊吼，会引起莫名肿痛，啊，就去到对遐疼遐疼遐，你微微肿遐，你微微肿，迄拢爱记哩吼，迄就是肿瘤去压着你的神经所引起的。食物件歹吞困难，食落感觉怪怪，食道癌嘛。后来嘴呐不时多烂袂好，疼袂好，安怎抹都抹袂好，两礼拜去，我爱讲医生大部分啊，拢甲你判你是口腔癌啊啦。
1: 是
2: 哦。所以这十大癌症的因子啊，恁拢爱会记，大家拢爱了解，是安那？因为咱为人无甲你讲，你袂去注意这啦。啊，甲你讲，你家己才会去注意啦。好来，这个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朴树啊，因为咱时间的关。来，以上健康常识会记了，下点钟朴树会佫讲较详细啊。咱来欣赏这首，阿祖啊，这所点的药证炊烟。

0: 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瞿秋梅所唱的国华语歌曲，叫做《又见炊烟》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那节目进行的中间啊，你要找阿红，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吼、哦？你甲卡咱播音室内底电话0561-0013，
1: 0561-0013。
0: 啊，我管区会给你加一个啊控诉哈，加一个控诉
1: 来。
0: 哦，咱的节目拄啊吼。咱讲实在啦吼，我这支产品啊，我先个，因为我不爱招人，为人讲，我对一间病院的医生，甲咱当然敢挂保证，无安尼。我甲你讲，你若甲阿芳买了，食了都未歹，啊有当时啊都无货，你要爱，我来讲，你去咱台湾上大间的佛教病院内底都有啊。但是啊，我来讲吼，你离家买，迄离啊买一罐，只会当买一组啦。
1: 对啦，
0: 足贵，
1: 系啦。哦，这那拢卖高官的啦，咱是特价贵租的啦。
0: 恁有听到吼？去啊，唔好讲吼，人阮家送买无少，因为你都需要嘛。哦，我来讲，这支产品其实是，
1: 小你唔买，唔听对啊，你唔好去遐讲安尼。
0: 这支产品其实是会到病院内底医生开发出来，啊，本来是拢因你卖啊，委托着咱工程来制作。
1: 对。
0: 啊，尾啊，阮就下面讲，伊讲啊无。你推广你的啊，阮便宜还阮便宜，只你卖还便宜，便宜有一个单位专门咧卖一支。
1: 但是名无啥共啦，你感觉有差一字吧？
0: 差一字啦，
1: 啊是音拢共款的，
0: 音共款啦，无共款的。好来，
1: 有小差别一点点。
0: 我纯博士，你做位教的时阵啊，咱带你这个啊做，一这里的。你也对我看卖咧，哦嘿，哦，这个也就像咱一个阿春阿姐吼，阿都卡电话来你讲，伊讲好佳哉，你阵听咱的节目有食这支产品，伊本来已经大个零点四啊，一开始伊来食，做过来食，佮问朴叔哦，你佮伊介拄我朴叔有来，哎，拄我卡电话就朴叔佮我讲，你这都安怎食，食较足好个。哦，拄啊，人来就一边拢规大组咧摕啊！来，我甲你讲啊，你绝对无当摕这个配方。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西心健身啊，内底所含的物件，第一人叫做穿心莲。穿心莲啊，伊内底最主要就是二铁类的二铁类化合物，有有效抗氧化性的成分。好、哦，伊就是专门咧用这个，咱拄啊，我咧报出来讲，咱台中营中迄主子中心共款，伊就是专门咧抗癌。第二样，恁听到一条啊，这足济啦。第二样啥，香菇的萃取物。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唔是香菇精哦，恁听好势哦，我这唔是香菇精哦，我这个香菇是抽啥？抽这一项叫做香辛多糖体。啊！啊，佮内底香菇内底香辛丁酸，哦，伊这项物件会当活化咱人的免疫系统，抑制着癌细胞继续大起来，啊，佮会当提供咱免疫细胞的活力，吼、哦。这你唔好搞当作你是你食香菇精去旅游，香菇精是做错的哦。我这是又加安怎？你知唔知？含日本都要来甲咱买，吼、哦，含日本都要甲咱买。哦，阮的这个香菇萃取物，伊相信多人提，含日本即马中国一来咧讲，阮就做袂出来，阮头当啊袂离。喏、哦，来，这个相信多糖提，佫会当抑制癌细胞的成长，降低一个咱脑过敏的体质的人，猛一定爱食降血糖、抗癌。后、哦、来，佫会当降低胆固醇。过来就是灵芝，其实灵芝唔免啥物讲啦，灵芝就麦角固醇嘛，溶进酶嘛，多糖体、三铁化合物哦，灵芝唔免讲啊，恁现在听都拢有当听啦。过来讲这项正有意义啦，二白药，嘿，我头第一遍咧卖吼，朴叔头第一遍来咧推广的时阵讲啊，人客较侪，啊，二白药唔较侪啥，啊，迄二白药都咧食低消化咧，迄个迄款歹势啊。 歹势啊，阮这个二伯兄啊，旧年哦，旧年甲外销德国，人二伯兄丢出来物件，外销德国，我阿你讲，迄、那个量啊，你敢看你就惊着。咱抽啊，咱
1: 二，这是要抽来对精华，
0: 你敢不知我来对，我敢唔爱摇啊，我敢抽一项尔呢，抽啥？这个二伯兄。有五种的三体类，咱全部中抽三体酸啊，啊，做三体酸，咱全部中抽出来。内底咱最主要要抽什么酸，你知无？科罗索酸。科罗索酸，你若食会到，预防咱这个代谢性的症候群作用。降血糖一百一种，就是科罗索酸。抗发炎、抗肿瘤的作用，咱一般身体会生生遐有诶袂，除了你食了唔对以外，过来你就是一定要食物件，叫做啥？葡萄糖酸锌。这个锌啊，伊咧创啥？保护咱人的 DNA。咱的细胞要分裂需要锌，如咱的 DNA 啦、RNA 啦，甲蛋白质的合成，拢需要锌。锌一定袂使欠，吼、哦，锌绝对袂使欠啊。哦，所以锌也会用抽啦。足侪人嘛讲，我这内底嘛南锌啊，你只敢有感觉？我阿你讲绝对无感觉啦，我无骗你个。过来，上尾啊一项就是硒，东西南北个硒边啊，搁一个石头瓶。这个硒啊，硒个价目伊是防癌之王啦、啊，哦，所以啊，这个物件一定爱食着硒。有研究证实，对恁人体有八大好处哦：高抗炎、降低癌症的发生、延缓衰老、这个保肝的功能是排在第一的，增强咱人的免疫力，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预防甲状腺的功能，预防糖尿病啦，吼、哦，预防糖尿病。我跟你讲吼，拄啊一个阿姐讲哪呢？讲阿峰，那这支产品啊，我那便要去大陆啊。要去大陆啊！我一定炸掉，讲你食安怎？伊讲去人感冒，伊也去人感冒啦。伊讲下早时无食药啊，即一边就四粒，暗时佫加食四粒。我阿你讲，伊讲念咪好，里面乱了，足紧诶，因为杀菌足强诶。过来，伊讲我若出去吼，出国出去，我若有当时啊去到大陆，大家嘛惊，我嘛足惊咧。你若出去食着物件，歹巴肚，你一边拢甲食四五粒啊，粒咪就冻起来啊。比啥物也可靠用。你有脂肪肝，有高血压，你咧惊内底你已经有检查着你的恶性的物件，已经0.4公分啦、啊，0.5公分咧。来，我咧讲，除了你爱寻求着医生甲你治疗以外，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啊。过来，即卖来。这个什么流感作者，吼、哦、流感作者，那喉会疼啦，会烧的啦，烧，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你看我那暗时吼，有当时啊吼，啊起来吼，透早爬起，感觉鼻啊杂杂，我就拢食这样，拢食一支啊。所以你看我透早拢食两行，一定食足重的，就是什么玻璃康甲西芹。来，阿、啊、恁今仔。我先甲恁遮爸母啊讲，我原本今仔无要做啦，啊，因为来的物件伤过少，反正我一工都无够啊。我当然，你若认为讲啊，我有比这个较好的，你拢会使去做。台湾，我敢甲你保证，比吉二八号无人有在抽伊内底科罗索酸、香菇精、香菇精要食香菇精满世界都，你要食到内底香辛多糖体。根本无可能啊！日本已经把香辛多糖体提来做啥？你用来助癌，迄、那个已经得癌症，你化疗的人，你用的药啊，咱台湾也去做，阮也去做你食品这级的哦。啊，先甲你预防较重要。来，咱的西辛健身啊，你听好势哦嘿，一罐内底都是60粒，又一个2300，两罐爱4600。三罐爱偌济，三罐爱6900。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咧听阿峰的节目，你去病院甲看卖。

0: 三管老的，我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所以细组的收到就是四罐，四罐优惠你3500块。今仔电话若靠通啊，我甲陈帅甲恁顾啥？顾恁的喙齿，顾恁的牙周环。好、哦，所以我送你一条立胖家的齿膏，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好嘿，细组的是4罐3500，你若爱大组的哈，爱大组的8罐是毋是7000？阮公司阮当然可直接去加送2罐给你，收到拄啊10罐的私信，这每一个人拢需要的。你无爱钓到恶性的肿瘤，你一天透早2粒，暗时2粒。你无爱钓到这个你耳干、流感、加感冒着、加气管出问题，你有那同款一天甲食4粒都有够啊！好来，咱大组的送立胖加的齿膏送2条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阿峰做生意较无爱乌白碰啦，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台中带伊本来即马等于带中华吼，本来伊带哩即个台中市来遮，伊本身迄阵甲我讲伊得啥物癌，我袂记哩啦。哦，啊伊无啥爱食西药，又哩找医生无唔对，我甲你讲，伊家食一支食甲俄罗甲达子。哦，有了个特质，啊！你为人转的都是讲，我人都咧艰苦啊，啊，见食要食的是一丝丝来无够力啦。我就甲你讲，阿峰啊，自开始接触到这支，真正唔捌感冒啦，都透早爬个鼻啊，实在感觉今仔日处理有个人较忝、较疲劳，较会留我咧感冒啊。我甲你讲，我甲四心一边4粒，啊，甲遐都啥玻璃康一边拢4粒，一边就8粒做一边甲食。你难相信，安尼8粒食一边。来四星一边甲食4粒，我跟你讲，只要10分钟后，你的鼻啊都会甲你讲，会甲你讲啊！来，买电话机啊卡，来以上广告哈！啊，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等你，敢食内底啥物？食这个你无当食，你嘛无当买香菇、萃取物、香辛多糖体。过来食这个啥二百号的可乐苏酸哦，你就记得啦。真正这两行，你食有掉就记得啦啦吼。啊，你唔好定讲啊，迄个香菇精，我这唔是香菇精啦，足侪人拢安尼拢当作香菇精。我这支产品啊，是救足侪人的啊，
1: 救足侪人。就是咱若好好人吼、哦，你一定会保养。啊，你即摆对好好人对保养时阵是要积极性的啦。
0: 我即摆讲一下我你听。我恁嘴那破的人，拢爱作书作细字哦，拢爱作细字哦。阮隔壁少年啊，嘴破，药安尼抹，唔叫医生看。等到到有一天啊，已经严重到讲，痛到讲袂掉啊。嗯。赶紧去。
1: 哎，我抹袂好。
0: 赶紧去，你都已经几个月啊，迄度摩托啊，赶紧去哦。搭迄个沙拉，唔是沙拉，五车已经病院看，其已经正式掉牙嘛。上班啊，已经我变做癌嘛。来，都相同的这个毛病，因为我定拄着。吼、哦，我一个朋友嘛，安尼，我讲你赶紧去看医生。伊个慢皮，为人就是安尼，为人就是慢皮。我怎啊紧摕一罐落去？我讲你吼、哦，照三顿，吼、哦、你一顿拢甲食4粒啦，一天食早暗都好啦。啊，你若要照三顿食，无要紧，夭寿怎啊惊着？赶紧一直吃，本来迄个拿后较侪要破一天，本来带抹袂好，结果开始才吃到第4天的罐头讲，哦好加载，伊讲因为最爱啉哩，啊佫拢爱啉高粱的，拿后拢会去烫着，迄伊讲好加载哦，吼、哦、我你摕这我吃，无我就含伊阿阮边啊这嘛拢熟悉，无我就含某人同款啦，我讲爱注意啦。
1: 其实咱的嘴底内底困，好困歹困足侪。啊，你若一旦有破工，你要紧回，
0: 我甲讲，我甲讲，恁阿爸吼放遐济西山哦，你身体也顾好啦。哦，咱台北一个陈大哥， 糖分安怎控制？控制袂调，苦瓜、生态、糖汁。

0: 这袂调，食一支，伊坦白讲，伊一工照三顿饭后，拢两粒两粒安尼个食，食了两大罐了后，两罐了后开始，擦，哎呦，血糖你降啊，血糖你降啊，这降血糖是无好用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这支除了阿红这里没有，就是佛教病院里面才有，才有你如果本身你现在有做化疗啦，做电疗啦，你有在吃标靶药的人，阿红跟你说，你让一点钟之后你把它吃三粒，让一点钟之后你把它吃三粒，我跟你说，绝对没有你饿到跟倒去啦。哦，你连讲过三个月后，你去检查一遍，医生一定跟你讲，你这个指数降足低啊！哦，这支真正作用的。哦，阿妹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咱有可能甲推出一工的啊！因为内容我咧甲阿华讲，这量实在是万请做啦，阿妹也想想好啦，无嘛咱只推出
1: 咧，哎，
0: 做一工啊，安尼啦吼！啊，你若袂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个卡，好，来，咱来听音乐。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AM 1071。
1: 等下喂，
2: 你就穿好小小，
1: 会记你甲阿佩，
2: 真正有灵的啦吼。
1: 是啊，
2: 啊所以吼，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穿好小啦吼。啊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3: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嬷阿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哈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2: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哈、哦，咱有当时在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打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凉，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但这么一开始，如果要来讲，你也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两届。嗯，为什么？
4: 因为吼，生做恐怖，
2: 不是恐怖，
3: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2: 啊，生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3: 你定位你关较暗咧，
2: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翘，那丢筋咧，你也知无？
3: 哦哦，阿姨安尼
2: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也被家咧翘，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钓
3: 搞啊，是钓搞
2: 啊，是钓方啊！那熊在手底，系，是当都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加麻加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加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吼一个月去收惊的这个困扰，会无多啊！上起半暝安尼弄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3: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的啊，
2: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收惊。噶，这个收件费吼，哎、欸，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3: 两三百块吧，
2: 两三百块呢。
4: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3: 我把拢会样收啊。
2: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那后你吃不带钱安尼。
4: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咯，你食起来就得。
3: 你抢嘛，你食。
4: 哎呀，就去去别个收件。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3: 会好啦，
4: 会好啦。
3: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4: 安尼，我食唔得，
3: 配我食配只，
2: 来配配配。
4: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甲兴趣买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2: 是
4: 啊，我担心的含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2: 对啊，
4: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亲啊。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2: 是
4: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2: 嗯嗯。
4: 我讲今日 啊，真难得，佮甲即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即几工来动，尽量拢甲即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互我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4: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桥，
2: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4: 啊，家宏，我都讲啊，后尾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2: 所以讲袂落啦。
4: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洗碗起来，我都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2: 是
4: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吼，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门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2: 阁烧热烧热，
4: 啊到暗时就凉凉。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刮细细吼，
2: 咻咻叫。
4: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才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这要提醒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只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2: 热胀冷缩。
4: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钢筋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的这個。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2: 当然当然。
4: 啊，伊家己这是伊的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的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老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那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2: 是虾米原因啊？
4: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
2: 对，
4: 敢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2: 年啊，三十年呢。
4: 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的，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让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2: 是是
4: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2: 发疯啦，
4: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位小工。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是讲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啊、要碰韩德路碰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 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卡互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塌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赶紧甲你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甲你半工，怎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甲你伫院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会半身不遂。
2: 哇，安尼严重啊！嘿，
4: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嗯
2: 嗯。
4: 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啊讲也使出院啊。
2: 是，
4: 哎呀、啊嗯，因为医生要让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压起来，
2: 有难无？哦、嗯，
4: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这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担，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担，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的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样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切血糖的吼，我甲罗马公司啊，唔是去讲罗兰迄个罗马咧，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咧切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2: 是，
4: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什么的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曾经啊，曾个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咧，我若去讲到这，然后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什么人？做什么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2: 是
4: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最结嘞，
2: 对啦，
4: 结了兵，加加嘞，就会当赚钱
2: 啊。是啊，
4: 啊，医生，我讲上那好，医生我跟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床颈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什么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个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吃吃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这款丈人那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了。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咧。
2: 是，
4: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住伫家己的新港吼。啊，我是新港的囝婿。
2: 嗯嗯。
4: 家己的新港，我毋是彰化即个新港。
2: 无共。
4: 啊，即、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那个活掉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就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2: 活咧，还阁活咧，
4: 伊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对比无？
2: 无对比啊，
4: 无对比，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 比金仔较贵。
2: 嗯，
4: 金仔涨时一钱7000多块啦。
2: 对对。
4: 爸爸妈妈，火西一钱30000，你都买袂着。
2: 是。
4: 但是火西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2: 对，拢禁，拢禁
4: 啊，
2: 禁
4: 台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
2: 嗯、
4: 你若阁去测火西，甲去用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去吃火西。
2: 嗯，
4: 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来变过去就吃火西，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龙。
2: 嗯，
4: 哦，啊，甚物叫做地龙？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龙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
2: 对，
4: 都无算正港的地龙，
2: 都无效果。
4: 哦，系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2: 天长你个地
4: 哦，东北时代。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
2: 嗯、
4: 呀、啊，今仔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2: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4: 哎呀、啊，但是惊向闹亏，哎呀、啊，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2: 对，
4: 中风哦，15吨以上，食、
2: 嗯、
4: 甲会惊会走。一当
2: 怕高尔夫球，
4: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
2: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一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0: 来，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火魂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哈，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快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佳佳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喔，啊，大家走了了，
1: 走，莫安尼啦，我袂得出一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歌好听好啦，迄个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啊！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宾个迎接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和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咧按咧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诶，脚尾手尾冷叽叽诶，我就讲啊，皮啊架未烧诶，就对啊啦，
0: 吼、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诶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互包饺子啊。人生敢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嘞，我讲钱运导游袂吃钱，但是人家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运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有饲啦吼、
0: 嗯嗯。
2: 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拍拼，同款拢要留互咱。
0: 对、哦。
2: 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拍拼趁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侪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哦，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哦，啊，将近到要过年啊，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和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和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没啦，是外荣幸的。
2: 哎呀、啊，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那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使卖卖是尽量卖卖。
3: 我等伊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你都咁安尼啊。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汇量拢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汇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基美吼。
2: 是。
3: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基美支付，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2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巴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羊灰虾，
2: 是，
3: 这是像没像做会到
2: 啊。你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那胃水甲你注一个啥银杏，村里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哦，
2: 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都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有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村内拢无啊。
3: 以前是迄落，敢那注意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会当生成。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
3: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哈、哦？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佛光山的啦。
3: 对对对，哎、啊，一住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养护一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好、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啊，那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的咯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带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地下都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检查你用恶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滴啊吧，爱用假的，
2: 是，
3: 迄假毋是听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边就无啥物好处。
2: 当年边不好
3: 讲。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起啊，含廖珠我都起啊。
2: 是是。
3: 廖珠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个爱买，你啊中风一倒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名声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迄会当过路，迄有无？
2: 是。
3: 你个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在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滚啊滚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一波都咧下去，
2: 是，
3: 你。

0: AM 1071。
1: 是，
2: 那那一路风来吧，窗仔门后塌掉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也较搞迄个耳光骨啊，记忆叫新瓜头伯伯，新瓜头皮薄菜，定定老青瓜，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个70%。
1: 是，
2: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1: 是，
2: 对不？啊那塌个70%，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1: 是，
2: 很气诶，不要紧啦。天气较无迄路啦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1: 好行路啦，
2: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1: 是
2: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诶，对无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1: 是。
2: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1: 是。
2: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诶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诶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收钱。
1: 是，
2: 所以咱即马，但咱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1: 嗯，
2: 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1: 是，
2: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1: 是，
2: 嘿，既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1: 是，
2: 你嘛袂用伊直食。
1: 是，
2: 食药啊愈食愈重。
1: 是，
2: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提药啊。
1: 是。
2: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1: 是是是。
2: 到尾啊，嘛是个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1: 是。
2: 所以你即马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下下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1: 囡
2: 仔个细汉。
1: 是。
2: 吼，你加少啊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诶，像准做阿伯拢中风诶，有糖尿病诶，
1: 是，
2: 这听好两个人一个，
1: 对，
2: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1: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诶第一个高危险人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诶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2: 对，
1: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什么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2: 你啊，
1: 你唔知啊。好，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
2: 先生甲
1: 你
2: 建议，
1: 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量看你血压若高，你要先赶紧食血压药
2: 啊。啊，咱若较熬感冒的人吼，血拢嘛是歹的人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1: 对，
2: 要掠贼爱先掠贼头啊，
1: 对，
2: 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1: 是，
2: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唔是心脏，是血管，
1: 是，
2: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拢来流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1: 是，
2: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1: 是，
2: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1: 是
2: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藏，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1: 上手。
2: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诶，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1: 是。
2: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食多噶，像迄什么鸡啊，生长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1: 对，
2: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1: 对，
2: 重金属。
1: 对，
2: 啊，个什么卤淀粉？
1: 是，
2: 啊，地沟油。
1: 是，
2: 啊，个啉酒嘞？
1: 是，
2: 食薰嘞？
1: 是，塑化剂啦。
2: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1: 对，
2: 啊，那还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灌注业务无？
1: 嗯，
2: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败下。
1: 是，
2: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收上营养上手，佮减咱败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互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1: 是是是。
2: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1: 是。
2: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囝会顶？
1: 嗯。
2: 吼，会感觉爸爸。
1: 是。
2: 因为咱两个囝一定脱掉的呀。
1: 嗯。
2: 你脱掉，你边仔的身，你边仔的根。无营养，
1: 关
2: 节开始萎缩，
1: 是，
2: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
1: 是，
2: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1: 是，
2: 啊，有的人讲吼， 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流啊，
1: 是
2: 伫倒位上无？
1: 嗯，
2: 伫个目睭灵遐。
1: 嗯，
2: 所以你想那有的人吼，无白来就无清光眼的。
1: 嗯，
2: 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脱脱脱脱。就太个大条的啦，吼，拢是罗马唔是一工造成的。
1: 是是是。
2: 啊，你也讲，有的人是太的油脂的，
1: 是是是。
2: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1: 是是是。
2: 啊，有的人太的多，太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在酸痛。
1: 是是是。咱的
2: 骨啦嘛有骨母细胞，
1: 是
2: 骨母细胞就。像你大轮骨遐，
1: 是
2: 缺血性坏死，
1: 是
2: 是不是都爱开刀？
1: 对，
2: 所以咱的骨啦内底嘛爱有血去疏散，
1: 是。
2: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1: 是。
2: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什么冠心病，
1: 是。
2: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1: 是。
2: 脱掉的都是什么？脱掉的较细条的都是
1: 阿兹
2: 海默症，
1: 对对对，
2: 嘿，那个臭喘，
1: 是。
2: 老人痴呆有无？
1: 是是。
2: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1: 是。
2: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1: 是是。
2: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1: 是
2: 不是干那清肺通肺哦？
1: 是，
2: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安怎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1: 是，
2: 你无阿多东西啊。
1: 是，
2: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1: 是，
2: 伊达这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1: 是，
2: 伊取代药啊副作用。
1: 是，
2: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来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程。
1: 是，
2: 咱血管要顶起呀，对，咱跟咱水讲会新鲜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固，就会新鲜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1: 是，
2: 啊，咱血管都爱嫩啊，
1: 爱
2: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我也唔知袂乖乖起起，我都控制。
1: 是，
2: 吼，啊，你也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颠去。
1: 是，
2: 所以咱爱带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1: 是
2: 高油脂，血人就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1: 是，
2: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1: 是
2: 会卡油的物件，你爱先我去毒嘛，
1: 会
2: 变血胶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去毒嘛，引子酶，
1: 是
2: 伊都是当做个只，
1: 是
2: 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引掉，
1: 是
2: 当你的血。换新血，
1: 是，
2: 但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1: 是。
2: 为的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
1: 是。
2: 为人啊，办的有无？
1: 对。
2: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呀，你硬得慢乱，
1: 硬得
2: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得。登起，
1: 是，
2: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1: 是，
2: 像迄落什么足侪人诶啊，陈真呐、啊、刘真呐、啊，
1: 对，
2: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1: 是，
2: 好、哦，所以你要
1: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2: 43岁
1: 冠啊，
3: 吼，
1: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2: 少年，
1: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2: 对啊，对啊，那我咧运动诶哦。
1: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脱掉
2: 诶？那就是咱那
1: 水漂伊，
2: 咱心脏脱掉诶吼，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诶脚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1: 是
2: 吼，啊胃诶头壳会疼，胃诶人骨啊筋会崩，
1: 是
2: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化气就去。
1: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啊，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2: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1: 因两个是瓦贴兄弟啦，
2: 哇，因两个瓦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足严重诶，伊伫诶56岁时阵，伊伫诶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1: 是
2: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1: 是
2: 到71岁、72岁的时阵，吼， 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亨博士，
1: 是
2: 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1: 伊
2: 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1: 是
2: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眠成十四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1: 是是。
2: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比较有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1: 是
2: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会话呗，个会当带你定期你的什么，迄会要大迄落厝叫做会梗啊，吼，会当定期会，啊，佫有一项，伊个会梗边啊满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1: 是
2: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也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个行啊里里得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馆就是中学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喔，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笔，
1: 是
2: 会当膨胀，
1: 是
2: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1: 是
2: 196天嘛，半年啊，
1: 是。
2: 伊会当开车呢，
1: 是
2: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1: 对
2: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1: 是
2: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1: 是
2: 运动打小白球？
1: 对，嘿，
2: 啊，佫会当
1: 恢复较正常啦。
2: 上台去讲，影子美一定啊美元很，
1: 对，
2: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的
1: 因为这个品种，干那这个美元龙叫做有呢。
2: 人讲的赤字，赤字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灰龙、火龙啊。
1: 是是是。
2: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
1: 是
2: 土龙啊，
1: 啊
2: 毛灰龙，灰龙的功力上大。
1: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住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2: 对。
1: 啊，鲈鱼有四种。
2: 对。
1: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2: 对。对对
1: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2: 对对对，哦、这都爱找到、啊。
1: 这里都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
2: 才
1: 有可能同款
2: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龙有2000多种，
1: 是
2: 吼、哦，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龙这吼、个，赤字红地龙。找四十几年
1: 是
2: 再去找到，
1: 是
2: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1: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是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只硬来找研究，
2: 啊，
1: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哦。
2: 伊即马真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顶代谢科，还是讲福建科吼，
1: 是
2: 指定用药。
1: 是，
2: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1: 是，
2: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的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1: 是。
2: 是啊，搁卖1万块。
1: 对。
2: 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
1: 是。
2: 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1: 你若食好，搁10万嘛开落。
2: 对，因为你啊食有效的物件，
1: 中风失去尊严，不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2: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会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1: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搁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2: 哦，
1: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2: 下来。
1: 过来，你
2: 高
1: 血、你高血压，哦，啊，你腹内脂肪伤济，
2: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灵，
1: 我知，
2: 灰灵安尼有
1: 无？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2: 啊，也红棍啊，今有一个白白，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1: 是
2: 有单天书啊。
1: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去到总代理，
2: 伊
1: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
2: 放
1: 伫顶馆。
2: 第二，
1: 加上恁的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
2: 即
1: 代表是赤柱
2: 日本的
1: 啊，的品种第一啦。
2: 啊，佮伊的专利 AI 证书，
1: 对，啊，拢会佮你印伫起啊顶馆。
2: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鼻血管啊、血里啊遐。 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1: 脚麻手臂的啦，
2: 吼。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1: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高呢。
2: 对。
1: 啊，即个排油要安怎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安怎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2: 啊！你三更、
1: 饮止眠，
2: 三更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特别在你排泄，你的血都血高。
1: 你若唔相信吼，
2: 啊，血升血
1: 高。你当然你甲油，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他都我嘛去试验，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坑落了后，吼、嗯哦，用咱这个物件甲坑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哦、半点钟啊，就甲所有的物件
2: 乱
1: 装用掉
2: 了。啊，本来迄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哦，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也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甲。啊，甲咱来迄落淫秽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1: 我是讲
2: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1: 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2: 对。
1: 啊，今日这个物件。
2: 啊，你袂中风啊！
1: 你都有来啊！
2: 对，
1: 食这保证袂中风。
2: 对，
1: 吼，这教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2: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1: 嘿，
2: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价。
1: 是。
2: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症开。
1: 这他多啊！你甲看，这血规拢本来坚定的，
2: 你话即马拢，即马拢未克未凉。
1: 弄这吼、哦，你讲想，这会当安尼来，
2: 所以你会克会练，伊会达你的肺劳，达你的肺的速度，啊，个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1: 会
2: 达你增加。
1: 我是讲安尼啦吼，经常有来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2: 中风嘛，现在开始赔钱
1: 的，
2: 今日是来救人。
1: 吃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佫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2: 尤其天气佮你寒冷哦，
1: 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佫来中风。
2: 三年来一定会
1: 中风的。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2: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1: 对啊，你的生命会那像会薄一拽吼。
2: 对。
1: 啊，我袂甲你骗。
2: 咱
1: 得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2: 人讲
1: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2: 3660粒的大，
1: 六十粒，
2: 大包装的
1: 哦，嘿。连恒教授的相片。
2: 你只介能做保养的。
1: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养血甲。
2: 对。
1: 爸爸妈妈。
2: 三天带你所有血管那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1: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量加速，掐住啦哈。
2: 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铁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1: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呗，哎呀，
2: 哈。这无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1: 30组，
2: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地本无签名，23000个起价。
1: 啊那30组安尼啦。真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乌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惊家己身体
2: 个天气伤寒
1: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2: 嘿，30组，
1: 安尼甲算3000就好啦。
2: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过年关，年关难过。
1: 哎呀，本来是讲50，
2: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1: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2: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
1: 啊，执行长，恭喜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2: 对，
1: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2: 所以
1: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2: 我算3000一压3000，你卖阁出个
1: 啊？啊，一下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2: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1: 啊，你就挂保证，
2: 15分钟你感觉眼镜已经较辽灵，
1: 安尼即个就甲送来啦。
2: 什么？我搁送一盒给你体验，
1: 系啦，
2: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1: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2: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
1: 讲，好，
2: 安尼来，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啦。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未哦？哎，地量加数银之美，今日阿伟。
3: 嘿，
1: 啊，
3: 咱迄落
1: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3: 系啊，同行同命啊，
4: 我是走未去。
1: 骹吧，你骹吧就
3: 骹。
1: 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3: 吼。走
1: 未去，系啊，啊，今日3000人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

0: 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速。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麦，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克啊，3000粒，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2盒，60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0: 高血压
1: 足济啦，
0: 我也未50岁啦，
1: 对啊，我讲啊，啊
0: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为了。来买银枝梅哦，来地龙教授，
2: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来
0: 吼，电话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咱啦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溃健吼，加加高倍加十倍。
0: 对，啊，这两天
1: 刮。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梅照拍出来，
0: 温差都很重啊。但系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3: 嘿，我
0: 要买西装诶！来买地龙加速吼，银枝梅来电来加咧吼啊！来长辈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粒30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就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就袂阁卡尾手尾灵。
1: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你
0: 可能。请他甲讲，他甲听来话了。
4: 哎，刚好
0: 啊。嘿嘿。
4: 哎，
0: 银
4: 枝梅
0: 帮
4: 我下
0: 一组。来买一组银枝梅吼，来电来加咧吼。
1: 30周年
2: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不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0: 那你都
2: 对啊！你头大组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3000，
2: 对啊？你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食咩啊？
0: 我是讲我无大组，慢慢落我30组，你看咧。
1: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0: 家有在量啦，因
1: 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南的，你话讲唔当乌南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少。
0: 15组，
1: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0: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1: 对，
0: 哎呀，来位了，
4: 喂，哎，
0: 来位龙教授哈，来等你过来，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1: 15组啦，
0: 15组。
1: 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0: 抢。15组就是6盒，3000，6盒6000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0: 你甲送一啦。
1: 我过来送一盒，我来分得我。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0: 来，
1: 安尼咱三个
0: 赶快都送一盒，
1: 没问题。
0: 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对啊，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龙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龙教授的秘诀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啦，
1: 对啊，
0: 全家会发疯啦。
1: 啊，
0: 你
1: 家
0: 己
1: 也无
0: 尊严，你会亏脚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1: 你若今日买到这，你就唔免
0: 买了。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0800-097-09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未，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2小组6盒，佮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佮包饺子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佮。谁轮你啦？东北时装，
1: 来嘛好，来为了。辛苦拢勇敢。
4: 我买银枝梅这组诶。
0: 来买银枝梅这组来电来加咧哈，电来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着美元龙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诶，你全国无得买。东北时装，爸爸妈妈，电来光印卡来为了妈妈。
5: 哦，好，啊你搞加2组大组来。
0: 买2组大组来，你食了好不？
5: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那像咱食脚拢小可，哎，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0: 哦，啊，你即马拢
5: 食了有效啊，
0: 你即马拢要第一点钟就卡咧吼，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
5: 满线啊。好啦，你就搞用两组来就
0: 好啦。好啦，好啦，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6: 哎，你好，我要
0: 几组细组诶？来，要几组细组来电话起来吼？
2: 好，来，
0: 来喂了，来张大姐。

0: 要认姊妹哦。
1: 要认姊妹。
0: 来好，来电话
2: 给他。好来，
0: 啊，来喂，你好，来要认姊妹哦。喂。
3: 嘿嘿，我要甲洪兄介绍嘿。
0: 哦好，来我甲洪本人啦，哎呀，这下你好。啊，今日认姊妹一定爱买好，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0800-0098-0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光壁的切坏，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囡仔，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4: 喂，
0: 来你好。
4: 你是讲咧食迄未中
0: 风
4: 的？
0: 嘿，食未中风的，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4: 嗯，哎呀，我拢脚甲手麻干
0: 的。对，啊，即阵要你食脚麻手臂的啦，你一定血管路未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4: 这
0: 食药无排，无排，这干那有帮助无排，大行拢会使食。来，你电话下咧，啊，电话下咧，电话下咧，电话0800-0098-0098，地龙教授正美恩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3000粒，卖你360粒的，买一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0800-0098-0098，来买大桌来电话给你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阿妈，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龙家属尹子梅，长辈时代，咱一个议员中风15冬，
5: 14年啊，
0: 14冬，
5: 一个今麦82岁，还佫换哦，嘿，还佫换哦，伊无
0: 佫中风。电话恁家己好啊，爸阿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098-0098来，
2: 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哦，线卡服务，0800-0098-00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哇，电话变变叫吼，来，喂你好，
1: 哎，
0: 妈妈，
1: 银枝
0: 梅，谢总，
2: 你收到一个
0: 电话呀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3: 来喂你好，
0: 曹磊大哥，
3: 好，咱啊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
0: 吼，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3: 肖像权的
0: 啊，都我跟他一点啊，
4: 那不因的
0: 你唔通买哈，
4: 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佮买袂要紧，
4: 对，
0: 哎呀，来位了，
3: 嘿，
0: 来一心大姐，
1: 我有
0: 佮你讲，来电话个，来位了，
1: 喂，
0: 来位尹志美
3: 啊，新朋友，
0: 嘿，来电话个咧哈。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4: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4: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着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肺内底所谓肺壳、肺瘤、肺炎、肺肠、肺炎的问题，啊，都帮你定期咱的肺的血管。
0: 啊，无常先
4: 告，
0: 明仔再先告，咱袂好，明仔再先告，咱袂当好无常先来。
4: 你啊，伫咧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4: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4: 拢有
0: 啊。14年的议员中风，
4: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4: 伊当迄啰演闹的，迄是大条的，长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卡尾手臂
4: 恁去。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3: 伊啥物？拍小白球。
4: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
0: 不？
4: 啊，咱呐，这钱应该保养咱家己。五红行于治疗，咱五红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
3: 目
4: 前48年来。
3: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都在无好咧讲，
4: 哎，阮加班呢，
3: 你讲无做数啊？
4: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3: 因为大家都在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今嘛都在爱跟礼拜讲电话，搁礼拜啊。
4: 你知影讲吼，阮迄个药局的，迄药师有听到，卡来你倒骂呢？
0: 是，
4: 你倒我假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靠3000，咱只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百。
4: 你讲那有人阿咧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
4: 啊，我只外靠只阿卖3600个，迄个功效是一模一样，啊、这功效袂当仿的。
0: 讲真正，
4: 15分钟等你用费，甲全身躯的费，
0: 甲你产品嘛是家方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的一个产品，是
4: 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食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的遗传的高血压，啊，当然家方是无啦
4: 吼。
0: 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咧，哎，降血我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4: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枝梅，但是家行拢有食较重
4: 度个吼，你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这个天气，这两天你看过400几个，敢那一个棒球的，你甲想啦？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哦？迄、那个棒球的，
4: 少年的、哦，
0: 43岁，
3: 佮大家咧运动咧。
4: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呐、啊，吼、是病人啊。
0: 是，我跟你讲啊，
4: 观
0: 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讲我袂中风的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4: 咱要保养的迄个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
0: 多。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微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4: 一般
0: 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4: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4: 咱一条是1万 IU
0: 啦，
4: 所以纳豆的
0: 什么
4: 十倍，七条，所以像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
0: 龙卷酸边王，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哈，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
4: 种，一定要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造的，一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才
4: 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因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3: 哦，用这个冬虫来食。
4: 你知赤字红磷，伊啊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做有诶虾米，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伊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诶，他调诶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薄诶，是脆是硬诶，伊达你血管换新诶，换软 Q 诶，换那个伊啰会当春秋诶，因为咱诶红地龙春秋哦，会当三公分甲三十公分，所以伊。也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也修身呐哈，你也会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无
0: 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3: 听，
4: 我懂。
0: 啊，这食降血压啊嘛，哈，无啦，卖。
4: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4: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亏三年。
4: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4: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病，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4: 啊，医生讲，
0: 来，你都来先听用吼，哎，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2: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等来家咧，啊，来，为了胭脂大姐，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個、电话外口拢无爱听咧，你你
3: 干嘛办？
2: 来来来来，
0: 哎，来陈妈妈，来，你年纪咩啊？
2: 大组诶，
0: 大组诶，
4: 大组诶，
0: 来，
3: 电话夹，
4: 大组刚刚十五
0: 组呢，十五组都写无
4: 啊，
0: 进这拢结。哎，来了！
2: 做大组诶，
0: 要大组诶啦！吼，哦，这拢有买过，
4: 这拢是拢租过
0: 诶。后来电话夹咧，来
4: 为了，
0: 哎，陈大哥，要大组年纪咩？
2: 哎，好
0: 好，
2: 这个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把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卡麻手臂、袂卡麻手尾零几几，系啊，这有够好的。十五分钟就把你食落，就要把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让你看会到啊！哈，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
3: 喂，
0: 来，你要买胭脂梅啊？喂，来，你电话夹咧，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讲，
3: 安尼
0: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那从我敢听。
4: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4: 即卖搁要无啊？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那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4: 敢那中风咧。啊，
0: 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在唔在醒起来？
4: 中风的吼，
0: 哪会当困里面啊，在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3: 是
0: 惊困呢？
4: 就
0: 爱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去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4: 对啦，啊，你啊多病成寿命减轻。
0: 你都知影，来为了，来为了来买胭脂梅啊。
2: 要
0: 忙
3: 的。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3: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3: 对啊。啊，无电话两家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4: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感觉。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4: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我一届较济咧，
4: 无，
0: 我卖甲你出
3: 掉。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个
4: 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4: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的，给我五十、四十。
4: 无，二十组，
3: 写
4: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4: 拢
0: 全，
4: 啊三千
0: 啦，我今年拢全国个
4: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
0: 啦。我早去搞日本，啊，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棉红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4: 哎，当讲和你讲真吼，你唔免曾经啊，
0: 用一百姓的心血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吼，
4: 研究四十几年，
0: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这个中风这个
4: 会走路会走哦，
0: 来，你王大姐，来，你要认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4: 无可能。
0: 你这通是讲好啊，什么
4: 通
0: 贵
4: 话费？我带你换，我
0: 带你。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4: 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好、哦，好，你这电话，
3: 哎、
0: 你
3: 都在上架，价位都无准绳了。
4: 你先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起来。
4: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4: 搁上机啊！好，
0: 阿
4: 内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4: 我上机啊，是最好时间。
0: 阿内一二三，越南阿伟，阿赶快搁上起来！二十组、四组，你还写了准备无对价？来，等不时他等下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为了。
5: 哎呀，
0: 出歹
5: 卡，我要一
0: 组直大
5: 哦。
0: 哦，出歹卡，那有直
4: 大
0: 诶。
4: 无啦，
0: 今日老婆袂直直大诶。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袂直大诶。啊，这
4: 执行长在用
0: 啊。
4: 正方你唔
0: 听。我等下好来，你先写起，我来处理啦。
4: 袂当安尼安落
0: 啦。啊，大组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诶，是毋是个？我甲即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4: 大组好上少诶，我。不要那在你瞧、
0: 哦。好啦，拜托一个啦。
4: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听有咧听咧。
3: 伊拢又滚，已经又滚啦。
4: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写来哦，我哦，伊嘛咧听听
0: 个。二十组都无阿多。
4: 哦，伊听个老庆歌，我讲哦，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边后脑遐会痛的有无？定定感觉
0: 阿哥今
4: 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吼。
0: 喂，
2: 喂，
0: 来，你听电话档，你要银姊妹啊？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啊，来，
4: 大
0: 舅啊，来，月桂大姐，来，要银姊妹啊？
5: 哎，对，
0: 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银姊妹啊？
2: 哎，
0: 来，电话下来，啊，来，来，喂，你好，来，要银姊妹啊？
5: 哎、
3: 欸，
5: 我被特大组的
0: 一
5: 组，
3: 特大，
0: 特大，哎、欸，你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5: 我今天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脚
5: 嘛会拔，啊，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这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院，结果三天就出院
4: 啊。
0: 来，你电话下咧哈，真正做好
4: 诶，
0: 好，来电话下咧。
4: 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学了
4: 干。中风诶，神经骨咧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卖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等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4: 十五组诶，啥物？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4: 大组我上只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马几万块哩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4: 这用钱买袂到
0: 的。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即马伫
4: 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嘛有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为了阿芬啊，
3: 阿芬妈妈，
4: 你有血糖啊？
5: 再多的几多？
0: 好，来等等下咧。
4: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3: 十五分。
4: 我大组和你十五组，啊无
0: 就
4: 无。和我上一下啦。
0: 来，根本是大把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个对家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对家。今日若写完个对家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哦、来，今日哎，
4: 啊
0: 十五组呢？
3: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下电话。
3: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佮上起来啊！来，根本是大把了啦！大组的六千块六个，佮加上两个。八啊，六千块，六十了的
4: 哈。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卖较清，目睭卖较通透。中白时段，
4: 会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大组的
4: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叫安呢？
0: 好啊，你无爱着大组的，
4: 无可能啦！
3: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4: 拜托的，
0: 来为了。喂，
3: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6: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志梅啊？
6: 嘿，我爱始终。
0: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 啊，来为了来买银枝梅啊，买咩？哎，
6: 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0: 买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3: 十五组套十五组尔，你买咩两组大组？
6: 啊，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
0: 话，啊，拢单独讲话。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6: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就讲
6: 我拢有食
0: 啊，食完啊。
6: 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胛头嘛拢安动动，啊，尾啊，食恁这食食，个拢好啊，
0: 进脚手
4: 嘛拢都溜溜个呀，哎，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照顾
6: 诶，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
4: 哎，
6: 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
4: 都溜溜，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未免饿了，干咧恁做嘛，等下甲你病啦
4: 哈，你下晡诶你啊咧做
3: 好嘛，搞好叫烫衫叫烫啊，
0: 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7: 喂，
0: 嘿，来了，要认姊妹吼，
7: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了，
7: 喂，我要大组的两组，
0: 要大组，你也要
3: 两组，
0: 哪位来？啊，恁归去吼，
7: 你讲出边啦，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4: 啦，好啦，
0: 啊，
4: 什么得，
0: 来喂了，来认姐呀，
7: 嘿，大组一组，
0: 你大组一组来等下个咧，
4: 喂，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来底当输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啦得大组诶，都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3: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无？
4: 好，无问题。
0: 十七下，加红烧你一组四十下。万二块，干啦，十组
4: 咧啊，
0: 十
4: 组咧，
0: 得大组的二十万才赔你万二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赔你万二块。东北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自身的尊严，才让恁袂心肌梗塞，袂阁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要三脚架，暂时拢无咧夹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燕巢啊，我一个啊，
4: 合作啊，明福姐啊，
0: 对，
4: 哦，
0: 我
4: 那个明福姐
0: 啊，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4: 要四脚架，大中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移除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夹一个三卡给
4: 吐了，对了。
0: 有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
4: 啊。
0: 今日我来讲啊，这个白龙教授，你一定爱要车住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4: 美元恒
0: 教授，
4: 一个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看麦看看，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8: 我
0: 要买
8: 大
0: 组的。来买大组的来等下夹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不爱中风，爱要透大的哈，来回了。
3: 哎、欸，苏小妈妈，你好。
6: 对嘛，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6: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啊。
6: 六千块。
0: 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等下拢满算，
3: 来回了。
6: 喂，你好，我改特大。
0: 要改特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特大。
6: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滚哦，中个，
4: 迄就是
0: 迄个太掉啊，即爱登记者哈，阿妈滚紧的癌，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4: 诶，
0: 中风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
4: 是
0: 登记
4: 率
0: 出来，来你等下个咧，
6: 好，
3: 来等下个
0: 哈，来回了，来，来陈妈妈，
6: 喂，喂，已经没盖特大组
0: 了，没盖特大，你有食过哦？嘿，
6: 有啊，
0: 食了
6: 啊，不对。
0: 卡不得吧，起码没
6: 啊
0: 啦，真啊，材料过会吧，加好滚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个咧，
3: 哎呀，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买银枝梅哦，哎，我加红啦，妈妈，
9: 哎，我
0: 银枝梅，来你等下个咧，来等下个咧，来新听友哦，来了新听友，买银枝梅，地量加上哦，喂，我加红啦，
9: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夹咧哈。
4: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尾话妈妈。
6: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3: 银枝梅哈。
0: 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讲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
8: 系
0: 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啊。
8: 我算在咧金毛啦。
0: 吼，你住金毛？金毛，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的气温啊。
8: 系
0: 啊，
8: 乌上我捌伊。
0: 乌上你捌哩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8: 有影啦，
0: 有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让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阁咧大爆棚。
4: 天气也较寒
0: 吼，爸爸妈妈，
4: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会
0: 升高。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4: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得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4: 你唔通要，你唔通
0: 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跟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得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
4: 我就讲啊，
0: 同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4: 你只袂等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吃住的品种就对啦，甲花西甲，
4: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4: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六十条了哦。嘿，
4: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等啦，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等啦，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听。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4: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干啦，甲你开三千块，买电风扇就到顶啦。啊，你呐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减送两盒，这六十了嘞。得大组的家宏，甲你开用十盒，十组啦
4: 吼。
0: 得等于两大组。十六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啊，万二块，中北时段开万二，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和你神经健康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个中风啊。我阿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4: 无咧
0: 培养，搁再中风基础
4: 的啦。痛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咧，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个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暂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再去咧做福建啊。东北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4: 健康才是上好。
0: 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事实，看无担心，咱家己佫无方便包尿珠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3: 爸爸你好，
10: 我要一撮银丝梅，
0: 哪一杯大撮啊？细撮？
10: 大撮，
0: 有买过无？
10: 买来迄个以往状况
0: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起来吼。啊，来位你好，来杨先生，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等下起来，今日若买着大撮，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中五三九较好，因为中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五万、开十万，我甲你讲，袂赴啊。
3: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就跟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吃银之梅，吃甲会当惊
4: 哦，吃甲会当走。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吃196天，吃甲会当惊、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美元恒教授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就讲啊，这到你睡个只15分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个透嘞。 那无效就对啦。
4: 十五分钟，
0: 你卖甲我偷，你徛等下闲话。
4: 所有费更大
0: 条。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吼，加皮拢安怎加都加袂少
4: 的
0: 对啦。
4: 你啊，你清关的有无？你啊，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了。即个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4: 代表你通啊，
0: 恭喜啊，你袂中风。啊，
4: 你
0: 诶，迄个
4: 歹诶病情。拢去，拢带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今日事。
4: 对，啊，你就皮卡未烧的，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卡尾手尾袂顶机，机袂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咧讲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卡会酸会软的。
4: 对对。
0: 我咧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4: 啊啦，你食火啊药啊，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药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4: 啊，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各爱吃住的品种，
4: 东
0: 北时代，
4: 爸爸妈妈，
0: 电话
4: 空
0: 八
4: 空
0: 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一罐三千粒，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你两盒八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那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钱啦，中风就对啦，到我就讲。这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困着，
4: 特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十人啊，阿伟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啦。中北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时势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当来去用糟蹋嘞，吼、哦，来回你又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头怕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3: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甲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就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
4: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可以专心去拼头咯。当年拼的不好拼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互伊？啊是讲完没有？你今日是者，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秒你未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仔，你关于甲买东来食，伊未搁再让你穿颈仔哈。尤其要讲你胆固醇，讲你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来买
4: 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啦。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
4: 的危险。啊，你无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筒啦。
4: 秀兰妈妈，
0: 你连没？
4: 我嘛连。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筒来，为了。
11: 一组特大组诶。
0: 你改特大组哦。好，来哟，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11: 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诶，一了，安那？
11: 血压
0: 降温定。血压降温定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4: 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

0: AM 一零七一。
1: 喂，喂，
2: 你好。
1: 大红啊。
3: 嘿，妈妈。
1: 哎呀，这一组真大个。
3: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 就是一只好多好个，佮剩一只啊，拄仔正听着你讲。
3: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
4: 进前是电话
3: 吗？嘿啊，伊进前卡来，伊、哦、要订订胭脂美，我对这个妈妈足有印象诶。啊，伊要买胭脂美，迄阵啊佫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4: 抄。
3: 啊，你进咧？
1: 今晚
3: 家己来
1: 食饭
3: 咧。今晚家己食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电话偌久？
1: 我电话两三话拢听话。
3: 安尼哦，哇，甲你恭喜，哎呀，当然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都爱穿我少哦。
1: 啊啊，我甲你留一个地址，寄一个礼衣予你啦。
3: 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1: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苗，我真正都。感恩
3: 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4: 吼。继续保养，哎呀，
3: 好，啊，家己恭喜哦，
1: 好，
3: 啊
1: 你好行哦，
3: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餐请我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给我皇帝给我请啦哈，来感谢
2: 啊，你电话也哦哈，
3: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一旦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4: 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会跟等脑筋。
3: 对对对，
4: 对吧？
3: 所以讲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甲看啦，咱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音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等啊。喂，
2: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3: 嘿，龙腾大哥。
5: 高
3: 呀。嘿，我高本人。来，你要胭脂美吼？
5: 哎，
3: 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免即马会当家己
4: 盼
3: 望，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诶。电诶，赶紧甲沟通。
4: 胭脂美吼是日本诶迄个国家单位吼，伊邀请咱即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诶时间。
3: 是是是。
4: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3: 来，为了美如妈妈。
6: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
3: 来，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为了来。
6: 我这边是做大组诶啦。
3: 来，要是做大组诶吼，你有买过无？
6: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件红啊，哦，艰苦到要害
4: 死，就是脱掉嘞。
6: 对哦，
3: 迄个当时啊，敢那红光那件嘞，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嘞。
4: 对
3: 啊，你再赶紧食吼，好，多谢。
6: 好好，
3: 来
2: 来，欢迎老总，
3: 来来来，来秀月啦，妈妈。
7: 嘿嘿，
3: 买胭脂面。好不，来买大桌，或者爸爸啦，吼。
4: 嗯，
3: 来来，
4: 等
3: 会
4: 坐，
3: 坐过面，哎呀，
4: 他搞请啦，他搞感冒，
3: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个皮巴巴，
4: 耳
3: 康贵啊，会叽叽叫，
4: 哦，
3: 啊，听听
4: 会头，
3: 听听会头晕麻的啦，
4: 吼，
3: 骨来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4: 啊，卡吧，
3: 手臂就对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
4: 等
3: 不时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五，买一盒。送两盒，来位了，来恁妈妈，
8: 大红兄，
3: 我家红本人，
8: 我暗时拢未困呢。
3: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4: 哎呀，
3: 就这地较好困。来回你要来地膜啊？哎，来你。
8: 我要一个大
3: 主
8: 的，
3: 一个大主的，自摩大哥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大新工新工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刻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 吃中风十五档吃好，他都阿你妈妈吃两档外，吃到高进，本来讲的主子都无材料抄，本来袂盼我，即马人家己会吃饭，免请我了啦。东北时代，人生开小钱，家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袂，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阿佫加送你两阿，八阿，
4: 三六千块，
3: 啊那特大个就对啦。大王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济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马暂时加三阿加
4: 俩。
3: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予恁的吼，十六阿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二十阿万二。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卡麻手臂，互你袂阁卡麻手臂恁自己。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哈、
2: 啊，
3: 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恁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
4: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
3: 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喔。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未富啊
4: 啦，
3: 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
4: 中
3: 风绝对。伫中风婆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婆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都袂是大，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
4: 块，好
3: 袂中风，还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老惊伊是谁啊？中风袂要紧，
4: 好、
3: 哦、来，你来好餐厅。
5: 一
3: 桌四桌来，等你吃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人教授的啊。啊，这顶款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人教授，你甲物件寄当来
4: 用
3: 我，无印日本的国旗，你甲寄当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8: 哎，
3: 来
8: 了。我今麦听恁的广告吼。
3: 哎，尹志美。
8: 嘿。
3: 哎。
8: 好我给你订一个，
3: 来你订一个，你先听。
8: 三千块，
3: 好好，来你订一个咧哈、啊，这先听有，哈、啊，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的着的中风阎罗王的婆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4: 无你的名，
3: 好、哦，我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4: 眼睛呢，
3: 唔食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哈、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边，唔通讲。个
4: 爱食油炒的，
3: 炸哪灾，
4: 一定爱爱配银针的。
3: 我就讲啊，炸哪灾没有啊，
2: 炸哪灾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3: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办嘛，我会使个清楚
4: 者。不，
3: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办，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9: 喂，我要
3: 坐
9: 大
3: 座
9: 一
3: 座。坐大座呀？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9: 精神即卖
3: 足
9: 好。
3: 有食过。喂、欸，你有吃过呢啊？
9: 啊，
3: 你有吃过呢啦？
9: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3: 吼、哦哦？
9: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3: 哦哦。
9: 啊，就是吃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吃久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3: 啊，你这吃这拢会好，你
4: 通则不通。
3: 哎呀、啊，你若火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疼来，你定定起来。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0: 喂，你
3: 好。嘿，妈妈。
10: 你今
3: 日
10: 卖哪
3: 位
10: 啦？
3: 我今日卖银子卖地龙教授，吓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丽华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10: 好好好好。
2: 好来，喂，
3: 哎，张大姐，
2: 哎，
10: 要食要一
2: 桌。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吼，好来哈。哇，电话拢一厘外，嘿，
3: 喂，你好，来，无上啊，
10: 我无上啊，爹。
2: 嘿，妈妈你好。
10: 我要
2: 特
10: 到
2: 厝
10: 的
2: 万里
10: 的，
2: 万里
3: 的跳的啦，这都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10: 我唔是，
3: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好，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麦，哈，多谢来。
2: 好，
3: 等下，等下。
10: 手卡袂歹，阿妈
4: 这真正，
3: 有
4: 一
3: 了
4: 看好，好，好，
3: 好，来，多谢，多谢，
2: 等你讲啦，
3: 来，维六，来，杨太太，
2: 喂，
3: 来，维六，杨太太，
11: 嘿，
3: 来，维六，
9: 会
3: 给
9: 你买一座
3: 小座。好，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为你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8: 我要小座。
3: 好，来电话给你哈。我都讲啊，电话那开通，阎罗王中风，我破啊破你的名。来为你瑞生大姐。
11: 你好，
3: 来你好，要尹姬美啊，来电来电，
11: 打大座位的手手脚麻的，
3: 来来电电来给你，
2: 大座位好，
3: 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2: 是啦，
3: 啊左手看和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2: 你嘛帮帮忙，抽烟的人车也无借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几几半只尔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妖兽啊！听
1: 哎呀，拍摄啊，拍摄！哦，大家都电话线还在斗
2: 接。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在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甲你，我甲你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
0: 啊？大陆的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但是
2: 化学啊，叫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价呢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当快快乐乐。贵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无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
2: 贵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赛车。啊，
2: 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咧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是大，拄啊敢那吃地龙加苏豪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好，拄啊敢那地龙加苏会当甲你预防中风啊。
2: 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迄个啥物？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麻手臂、卡麻手臂，恁自己的
2: 东北时段，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骨啊，叫人动动的，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3000人，60个的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开我价。这个是日本，恁会当个查
2: 哦。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
2: 对，
0: 以前2年中风，本来哎。袂怕啦，
2: 即马家己，哎呀，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即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
0: 的，佮兼要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鸡啊拢无毒的，
2: 你感谢
0: 是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的，
0: 伫迄屏东当地啊，
2: 吼，啊，
0: 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郭阿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干那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2: 啊，
0: 我
2: 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加三脚架架椅啊，加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通。
2: 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啦，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我就甲你讲，啊，你都若唔相信的，若要替伊当家做的，钱较老咧，福建人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甲你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我老老命都无记得啦，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啊，会晓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0: 庄诶，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2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啦，
2: 6盒
0: 6000块，佮减送你2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尾送你一盒，我佮你送你
2: 一组。
0: 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2: 日本进口
0: 今年就对啊，今明年中风拢无离婚啦，吼、哦！啊，你着若感觉你未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我高红。来，要认字没有？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了。
3: 哎、欸，我要
0: 大招诶！要大招诶！好，来电话起来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姊妹地量教授，你只要买得，这通你的血咯，通你的血更清你的血够，互你通透啦。
2: 清血油，吼，嘿，啊，搁达你的血更白，搁达你血更白边啊，神经更舒服。
0: 系啊，
2: 啊，你唔知未酸未痛未麻，
0: 啊，你别卡把手臂，吼，啊，你别卡把手臂，你
2: 去去。过年到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裤甲大嘴甲食，猪脚大嘴甲食，
2: 啊，你配银枝梅在晒
0: 啦。系啊，你银枝梅老咧食，做你大鱼大。

0: 二十啊、十零啊、个三十四啊，系啊，即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系啊，来你等来个咧，啊，等未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好，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1: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啊，半只都要四五万，那也无伊个价单。
0: 对，啊，所以
1: 讲，
0: 所以
1: 讲
0: 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2: 哦好。
0: 哎呀，电来做
2: 饭。
0: 拢看唔到的啦，哎呀，来你电来个咧哈。
1: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电来个咧，电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1: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3: 他叫啥来？
0: 那来你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我个报较慢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回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哈，地量教授，
4: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给你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割利利啦，开万字，
1: 哦，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跟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1: 哦，
0: 你若认为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谁？
1: 互
0: 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1: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互中风底下咧卡开、
1: 卡开、手开，
0: 人生的尊严底下咧流乱，
1: 底下
0: 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啥物坐轮椅，啥物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垂暮靠无背，
1: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来有个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都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嘛，电话我搁报一改，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1: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1: 你不要跟我无端端的卖啊。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1: 最后一改哦。
0: 啊，而且再处。感谢咱的
5: 执行长，
1: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1: 我尽量啦，
0: 来卖完啦，
1: 吼，啊，
0: 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我争取较济咧，
1: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1: 好，谢谢啦，
0: 而且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卖中风啦，吼，和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不上啊，
5: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5: 转卡啦哈，
0: 好来这里，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啊，
3: 嘿嘿，
0: 来
3: 了，
0: 来要一撮姊妹，多大，
5: 多大家
0: 咧，啊，我来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背手背拎起去，你
1: 拢中风，
0: 哎呀，卡把手臂你拢中风的危险群啦，
1: 对啊，太屌的啦。
0: 你有看恁厝边仔咧中风无啦？
5: 嗯，
0: 日子敢好过，
5: 真歹过。
0: 干那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院。
1: 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1: 一定爱食。
0: 那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5: 都
0: 是
5: 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1: 中风的，我得话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糖尿病不好惊。
1: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1: 哦，
0: 这条老命咱甲顾
1: 咧。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1: 你欠
0: 钱到底伊要创啥啦？腾云带条咧。中风代表咧，这人未食住，那人未食住，
1: 药啊，
0: 也未行，
1: 药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白，
1: 也
0: 未徛。
1: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1: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甲我中风，你甲我中风医好，会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家宏一届，食咱地龙教授
1: 银
0: 枝梅，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袂好恁，一盒三千，咱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佮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这空九八八的这个电话，你卡入来，杨无三声要来接起，你随挂掉。哦，啊，挂呢伤凶了哦。来，咱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那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0，当然要电话外关区空了新卡。来，咱这个聚会者啊，你有点一条红白刷？啊，问啊，在咱的听众朋友嘛，有点一条红白刷排十点地嘞？咱的聚会者啊，十点地嘞，甲你排哈。问啊，在，问啊，在啊，今仔日嘞拢排了呀。啊，问啊，在哈，你报十点第一条哈，十点第一条聚会者啊，聚会者啊，问啊，在十点第一条哈，哈，好，再甲咱的报告一下，你这吼。乖个可能爱加排一天较排得到了吼，一寡歌爱加排一天较排得到。来，头一首的歌曲来安排一首歌曲做良心，这个良心这首歌曲，这是咱的丹神，这个丹神给咱公司加天宝过两万大官人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不要忘记给我们寄产品的电话，你给他卡进来252-5500，当然的电话我关系控了先卡。喂，你好。
1: 叫你要你问叫啦。
0: 是我问叫你好。
1: 我心情上啊。
0: 是。
1: 我在请教你问啊，那个保证丸哦。曾经啊，敢袂使食。
0: 曾经啊，食到紧，我老婆都在吃。
1: 哎
0: 呀，我老婆冇曾经啊，伊冇食啊。
1: 哎
0: 呀，我阿哥冇曾经啊，我冇食，我阿哥冇食，两个拢食。曾经啊，食冇紧啊，系啊。
1: 都卡卡有胃肠啊。
0: 吼，迄填补好种人家食冇紧啊。
1: 我来量台底了。
0: 好，谢谢。
1: 好，
0: 喂，你好。
2: 喂，孟杰。
0: 是。
2: 啊，我叫要开也袂敢夹啦。
0: 你长久啊，今仔日夹毛仔才会到啦。有啦。
2: 刚是长久。
0: 长久。有啦，长久啦。
2: 在哪呢？
0: 有啦，你就点一条红白刷，就毛仔才报会掉，你袂记啊？
2: 哦，
0: 有啦。哎呀，我有甲讲你长久，我无甲你讲毛仔才报会掉。
2: 这个叫的。
0: 无啦，你因为你定咧跟我开讲哦，可能袂记一啦。毛仔爱搞哈。
2: 毛仔。
0: 好。
2: 阿乖呀，咁点会
0: 掉？毛仔。
2: 我那毛仔
0: 哈啊。喂你好，
3: 我不爱搞啊！
0: 喂，钓你啊，钓啦，钓你啊，钓啦，我问过啦，喂，我跟你讲话，你茫一直听心机，喂，欢迎我，
4: 喂，
0: 嘿啦，我你讲话，你搞听到？
4: 啊啥，拢无听呀。
0: 无听来
4: 咧，
0: 你无听到电话吗？拢无听声吗？
4: 有。
0: 哇，安尼咧麻烦你爱订卡哦。无听来，你爱订卡啦，有。我讲侬拢无听来，你个电话有记信号不好啊？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多谢。来听这条良心。定位个礼拜哟，喂你好，
5: 你文健，
0: 对，我文健对，是。
5: 好，你头妈在跟我讲，我当时在报的。
0: 红白刷，
5: 啊，
0: 他们讲红白，你是怎啊？
5: 我金鱼啊啦。
0: 金鱼啊？金鱼都连刷报两间报了去啊？
5: 报呀。
0: 哦，啊你阿姐啊，你拢无咧注意听咧，啊我都。
2: 有啊！
0: 哦，啊，这安尼，
2: 袂啦，啊，同桌皆是你咧
0: 讲
2: 啊！
0: 我
2: 咧讲
0: 哦，你酒场避乱影，你得十九，这当今啊当时啊，今二十张啊，张啊报去啊啦，哦，啊，再来个抽烟，这里不了啊，哎呦，哦，安尼好啦，
2: 谢谢你啊，
0: 好，袂袂好，
2: 谢，
0: 好来，现在我电话25255000，25255000，带来咩电话？我关起空了显卡。那来听歌啊！啊，这头啊电话卡无通诶，麻烦你搁停卡一下，多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啊赶，较未叫买毋着。头拄啊敲电话来，敲无通诶朋友，麻烦你搁顶卡一下吼。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
0: 嘿，是，
1: 我要点歌。
0: 你上啊？
1: 啊，
0: 你上。
1: 我迄个啊。
0: 无啦，我问你，做什么名？你来讲啊，无要点歌。你上，上啊？
1: 哦，可怜金花。
0: 可。
1: 可怜金花。
0: 可怜
1: 金花。
0: 金花，你买啥？
1: 买点歌。
0: 对啦，我讲你买什么产品？买点歌啊？
1: 哦，我有买好好什么？
0: 好送完啦，嘿。
1: 啊，对对对，我
0: 那是做哪边？
1: 第一个两台啦。
0: 两台啦，哈。
1: 啊，嘿嘿嘿，我已经买集到24点
0: 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嘿嘿嘿。啊，你来，你要听什么歌？
1: 一个满村的 baby，
0: 农快乐的农家啦，满村的 baby
1: 啊，
0: 快乐的农家。
1: 哦，一个快乐的农家，
0: 满城的新白米，
1: 哦，安尼啊，
0: 农家啦，
1: 哦，好，啊，搁一条，迄种迄个心肝宝贝，凤飞飞唱的，
0: 心肝宝贝，
1: 嘿，对，安尼，
0: 啊，你拢袂好中文歌啥？你拢袂好中文歌啥？
1: 哈？
0: 你拢袂好中文歌啥？干哪好中文呀？
1: 啊，搁过目睭的，嘿，
0: 搁过目睭，目睭啊。
1: 嘿嘿，迄个目睭诶，嘿，即两种。
0: 啊，你拢要听几点？
1: 啊，拢会当我拢听了。
0: 十点开始听，听到十二点。
1: 嘿，啊，你十点、十一点播嘛会使。
0: 对，啊，就十点到十二点拢会使播了，对，安尼我安排较方便啦，哈。
1: 嘿嘿嘿，好
0: ，OK， 好，
1: 谢，
0: 嗯。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雷公司呐，今仔日开始就拢有落雨啊吼。啊，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三天，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啊，这个沙德尔风台呢，伫三天后会来形成啦。啊，而且会伫个迄个即几天啊，为轻度风台转化成中度或者是强度的风台啦。啊，这按咱台湾来，按咱台湾来哦，会造成咱台湾的风雨、哦，所以这声吼、哦，雨来落落去，啊，就个迄个水库就个甜甜甜啊，就免惊无水啊，吼、哦。这个全台湾的歹天气，小林沙一直持续到礼拜，啊，受到西南风偏强甲低气压的影响啊。明仔载开始，一直到礼拜为止，全台湾拢落雨啦。全台湾哦，全台湾拢会落雨。啊，明仔载北部几间嘛拢总有迄个第一阵落雨的机会。轻度风台沙德尔未来的路径啊，行到真顺，上近三天内就会增强为中度或者是强烈的风台啊。也就是这礼拜礼拜日。这个沙德尔风台就会增强为中度或者是强度的风台，下礼拜开始啊，吼、哦，天气才会稻稻啊转好了，那么雨势嘛会渐渐啊减少，啊，后礼拜一啊，这个水气的环境有那真好，所以中部呢有加减有那落雨的机会啦，啊，中南部局部的大雨啦，一直到后礼拜三左右啊。啊，这个沙德尔风台移到着琉球群岛的时啊，咱的台湾呢天气才会慢慢啊恢复正常啊哩，吼、哦。好，感恩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这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啊，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 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管，唔是天保咱卖管。86岁姓刘的阿伯，啊参加着社区关怀据点，啊结果因为资格无符合，叫社区关怀据点该拒绝。伊当啊撞去迄个县政府，要求县政府来给安排命令呢，社区关怀据点爱予伊参加。那么，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吼，唔是你想要参加就会当参加的，你要符合条件。啊，比如讲，你爱有独身啦、该一个人啦、无人跟你住做伙啦，还是什么何原因？当然啦、啊，这个条件咱唔知啊，符合什么条件咱唔知啦，吼。啊，这个阿伯啊，伊去参加社区的关怀据点，去有人甲拍枪，伊当啊来到官府啊，啊来到官府的所在啊，命令希望官府的单位啊，命令社区关怀据点。可以参加，即卖吼，即、这个社工人员查某诶，即、这个做阿美啊，即、这个阿美啊，伊伫咧拒接即个阿伯诶时阵，因为即个阿伯本身就做无理解诶人啊，我咧讲即个社会上无理解诶介济啦，苦苦花做够路诶足济啦，足济。迄中辈时代吼，成功诶介成功，啊无成功诶介无成功啊。哦，像咱的听众朋友就拢成功啊，较侪啊，哈，啊，这无成功的哦，去啊，甲这社工人员讲哦，我咧讲，我叫阮的社区要参加关怀据点，无要我参加啊，你叫吼、哦，县政府来下令，叫伊我参加，这个、社工人员听了爱笑，这个、社工人员啊，这阿美啊，甲这阿伯讲啊，阿伯，你的条件资格无符合。你要叫官府来命令，这是无可能的。啊，你申诉的案件，我会给你写资料、写公文、写好。啊，然后该送去社区关怀据点，让因自然的处理。即卖，这个阿伯啊，同我俩讲呢，啊，同我干交呢，交这个小姐，交这个社工人员呢。啊，叫叫了后啊，佮兼甲这个查囡仔呛声，讲安尼，感觉佮来立大会啊。这个查囡仔袂爽，当然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将伊判罚金5000块。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2: 你阿边哦？
0: 唔是咧，我问过咧。
2: 有。问过咧，讲我这是关叫啥？国安
0: 员
2: 咧。
0: 国安员要做关啊？做关？
2: 做关的2000个呀。
0: 哦，叫过那碗2000的啦吼。好、哦、好啊，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喂，你有做什么大名？
2: 李，
0: 姓李。
2: 有感觉名啊，特别的听。
0: 李明体哦。
2: 我有食过，我讲两遍
0: 啦。好，李明体啦吼。
2: 啊，东西搞。
0: 明仔再寄，后日看会到未啦？哈。
2: 拜了，拜了。
0: 哟，后日看会到未啊？啊。
2: 我有记住了
0: 、啊、好
2: 拜托
0: 你。谢谢。另外来个讲到，所以讲世间上啊，无理解长辈足济啊，哦，因为我人个查囡甲你讲啊，你这都无符合条件，我甲你落公文啊，啊伊要甲恁参加，唔甲你参加，我唔知影，啊你袂使呢，吼、哦，娇呢，这个高速公路啊，一个上北苗栗三义路段发生着连环的车祸，那么。即站连环的车祸，有三个人重伤，啊，两个人送到病院进行了死啊，啊，另外一个来到病院急救了，有恢复生命的现象，结果伫病院住院住一天，伤势恶化，有哪同款死？这场的车祸造成着三个人死，三个人受伤呢？哦， 那么这站的案件发生事故的时阵啊，是两台车烧融，啊，派去了后，两台车烧融事故留伫个现场，后壁个台车来甲因接落去，啊，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车主啊，徛伫两台车的中，啊，伫遐咧看车的状况啊，我讲哦，听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甲恁做参考吼。发生车的落车了，唔免看你的车损害安怎，你看无路用啦，看无效啦。简单一句话，第一个动作，车的发生第一个动作，一定爱破爱拍闪示红灯，闪示红灯第一个一定爱拍。第二个动作，一定爱赶紧将车内三角架揢来你的车后边100公尺的所在警示啊。第三个动作。人赶紧离开你的车辆，闪来到中央分界道的所在。伫内线道闪来中央分界道，啊，若伫外线道爱闪去伫个路经护栏的外口。哦，等下有甲警察来的时候，警察处理这两代之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绝对唔通徛伫车遐来看你的车受损的状况。你看迄无意义，恁两个人嘛无法度人判断车的到底上对上唔对，啊免加讲，为后壁人讲哈迄个专职啊，免考虑啦。你若发生车的时，你拢免去讲嘛，免含对方底下哦，拢免，就反正后壁甲你讲哈迄个专职啊，迄免去考虑啊，哦，啊发生车的了，赶紧离开现场。赶紧人离开现场，车老咧，啊离开现场，哦，这啊，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像安尼徛伫两台车中夹了，夹伫中两个人，两个车主拢夹死，当场拢现夹死，啊，结果送到病院，两个车主夹死，搁一个外头嘛死，总共死三个。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那是有一天呢。这那是有一江州歌曲，这是咱的林太太来到咱的嘉义市啊，大正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果那丸大罐的，啊个天宝好正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下来欣赏收听。嘉义市民族路西门街口大正药局，来啊！这个菊花姐啊，本来跟你讲你的红背山吼，爱后日甲背着，结果我有甲伊看，门啊在有一个长辈，有一个听众朋友又点红背山，啊你哦做位听就会使啊，吼！这甲咱的菊花姐啊报告一下，哎吼，阿春姐啊，伊要听红背山，所以你的红背山门啊在的背会着啊，吼！门啊在的背会着，回你好，
3: 嘿，听不好，
0: 嘿是。
3: 你家家的关那个什么，卡掉那个卡头哈？
0: 何正元，
3: 哎，
0: 何正元，你要大官小官？
3: 大官啊！
0: 大官的哈，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3: 张春地。
0: 张什么呀？
3: 张春地。
0: 张。
3: 啊，你好啦，你那个好。
0: 没啦没啦，张什么地啦？
3: 女字旁弟弟的弟。
0: 嘿。啊，张那里是啊，春哦。
3: 张真弟了
0: 、哦、好这有夹过了、哦、好这样好再给你夹、哦
3: 嗯、
0: 好谢谢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来，公哥，
1: 当然高当然。
2: 你吃我的田埔好做人吃高呢啊？
1: 嘿，
2: 啊你讲你生骨刺，啊到尾安那？
1: 啊到尾我拢无开刀啊，我硬吃你这啊，甲过哪完呐？啊硬吃安尼过哪完，拢吃较济啦，啊迄个拢换的啦，过哪完拢换的嘛。
2: 啊好做人吃得安那？
1: 吃得袂歹啊。
2: 嗯，
1: 我吃得
2: 怎么？好啊你。
1: 我骨刺，我是啊，这个、天你迄个，我脚床生一脚床头呢，
2: 嗯嗯，
1: 啊，我用我脚床头未艰苦呢，
2: 嗯，你们拢食了啦，
1: 拢我拢无啊，未好骨折离的啦，
2: 哦哦哦哦，
1: 啊，搁伫食的啦，
2: 哦，
1: 我拢伫当面的肝的啦，我无互你夹，我脚无方便，我脚无方便，我无伫夹啦，
2: 哦好啊，
1: 哈，安尼我讲听你甲夹，
2: 夹啥？
1: 对啊，五年个读完，啊个一罐云南白药，
2: 啊个云南白药一罐啦，
1: 对啊，
2: 啊，啊啊这你叫什么大名？你看有教我哈？
1: 好，我讲听啊，问着我跟你讲
2: 啊，
1: 我唔爱紧，嗯啊，我生骨刺，大家拢来甲我看，
2: 嗯嗯，
1: 我报告济啦，
2: 然后
1: 出别人叫人话，拢有去证。伊迄个拢有讲，你讲那报你很多啦，我无爱出去讲啦，
2: 我知啦，
1: 无爱用知啦，
2: 好啦，
1: 安尼啦，
2: 安尼我来，
1: 好啦好啦，安尼
2: 啊，
1: 安尼就甲读完一罐个济，
2: 太多话就罐两千啊，云南白药三个，两千三个，
1: 好好，
2: 后日够够啊，
1: 好啦好啦，好，好，别啦别啦。
0: 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足好用，但是你要有耐心吃啦。就是讲，咱若吃好，嘛阁爱继续吃，吃一个保养。因为咱人的骨长骨精髓是逐天咧流失的，尤其年纪呐愈济，流失的速度会愈紧。所以你若是有迄个酸痛、神经络病已经发作，就是你的骨长骨精髓已经流失甲紧绷啊，流失甲过头呀。那么骨头开始咧含烧怕，啊，你自然就会压酸痛。这款酸痛神经络病，你若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硬正，骹手诶麻血也袂悬，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未困起来，吃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袂掉。迄、那个暗时咧困前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臭落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陪陪，放尿脚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先人的灵魂鸡汤，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啊，迄、那个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迄、那个内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丸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咧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穿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足够老目油的，足够惊光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啦，天宝丽金配，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过来困，天宝丽金配。 迄、那个夜深我后夜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江诶，天宝丽金佩。暗时晚困诶，天宝丽金佩。做大美班诶朋友，暗时无法拢困诶，天宝丽金佩。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佩，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看不食吼。啊，互咱诶精神充沛，天宝丽金佩。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你林哥你好。
0: 嘿，对。
3: 啊，刚我食一罐咧，食骨头，哎，我爱买一罐饭条，食两罐，然后我无少打吧。
0: 嗯，啊，你断掉，你唔要让迄个伤好去，咧好，你即摆那是，
3: 啊，
0: 你掉伤迄个要回血。
3: 断掉不食药，我即摆较食菜，啊，食两罐
0: 啊
3: 咧。
0: 啊，所以啊，你即摆都要回血，让迄个骨精髓给你补充，让伊保持你的好，唔则有法度人恢复。
3: 安
0: 咯。哟，所以你即摆无钱。
3: 啊，你食一罐大罐的啦。
0: 哦，好，你又做什么大名啊？
3: 3500。
0: 哦，对。然
3: 后食骨头的啊，你带我。
0: 你又做什么名
3: 啊？啊，我第一捌食，你个洪秀兰啊。
0: 洪秀兰呢？
3: 有。啊，你第一食长条骨头的，你知哦？
0: 有，我知影啊。哦。
3: 啊，你暂时要跟我食。
0: 拜六到啊，哈。
3: 哦，拜六明仔载哦，拜六哦。
0: 明仔载拜五，你明仔载。
3: 哦。啊，拜六诶，暂时到，我今我唔想不滴个咧。
0: 好啦，无你要早时啊，是咩波？
3: 无你食拜六个。
0: 啊，是要拜
3: 下下下晡时啊？
0: 嗯，下晡到了哈。
3: 哦，下晡啊。
0: 好，好，谢谢，好好。咱人吼，我所讲的，就是无着伤的时阵，好好啊，退化去啊，迄个恢复会较紧。啊，你都有着伤，从骨头你有摔断去啦，你骨种骨精髓咧生，一定会较慢的嘛。哦，还是骨头又无位，还是像这阿姐讲有着伤。啊！你掉伤当然要回迄个伤的所在恢复啊！哦，所以镜头每一个人轻重无相像，哦，吸收嘛无相像，啊，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无相像，所以咧食药要有耐心嘛啊！那样白话点歌曲，就歌曲做相处的人，这个相处的人就歌曲，这是咱的家己的王太太，是咱的家己市公园药局的。啊，来告别咱的天宝果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嘉义市啊，火车站前公园有叫各位天宝过那晚王太太听这首《想厝的人》，二五二五空空，等下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甲讲到这个刷车的时阵呢，车的发生，啊，拄发生的时阵，警察来，啊，即卖警察来了后，叫人刷车刷开，结果个发生车的去弄掉。这个警察讲，这个人还真奇怪呢。啊！发生车的，啊来甲你处理，结果你阁随弄着，啊！你这台车开车的人，一驾车了，拖起来换一款哦。即卖警方啊，啊，得甲问啊，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凤山区中山西路啊，一台小货车，啊去甲人讲卡，有那同款弄着另外一台，有那货车啦，这个货车吼，啊弄货车。36岁姓郭，啊开车，伫凤山，啊即嘛凤山的所在吼，去人弄着头前46岁姓枪的，伊所开的货车，即嘛警方啊来到现场，安尼扭扭了，当叫人把车甩边啊，即嘛就是甩边啊，即个姓郭，佮车佮开的，佮人弄着头前，迄台小货车，警察讲，咱要创啥？啊，你开车开安尼？啊！当弄了两个弄，即卖同我甲看，结果，即个高人啊，车内啊有大量的毒品，啊，而且，迄个有现金139,300，所以证明讲，即个姓郭啊，伊是咧卖毒的啦。伊的身躯顶超出着 K 他明8包，毒咖啡3包，亲啊，啊甲现金呢？其中这个毒咖啡来对比如新鲜的毒品卡西洞的反应将着这个姓郭给抓来。这个姓郭说有啦，我有在吃毒啦，但是我没在卖毒啦。警方说你没在卖毒，身躯炸那么多毒品，你凊彩讲讲啊，你卖毒就卖毒，你凊彩讲讲啊。叫警方啊，当我将着这个老郭依照公共严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给依审发办啦。啊，卖毒的部分，这毒品的罪啊，盖当啊，哦。将着这个高人啊，来改医生发班了。高阳啊，还有一间国校啊，国校啊有一个囡啊，啊这个囡啊去学歹徒多强硬啊，叫你便所内底倒锁，佮兼个暗吹，要改性侵害。这个吼、哦，姓肖了，这个破的，这个头壳无正常。那么这个姓肖的有身心障碍手册。啊！伫国校啊，内底咧散步，看到未满12岁国校啊，左边啊，家一个人伫遐咧等因兜人来甲载。结果，这个姓肖的同我将这个左边啊，甲拖入去便所内底，为嘴甲安的，要甲安怎？哦，这个左边啊，大声声滚量啊，大声声发。最后警方来到地，将着这个姓肖的甲抓到。这个姓肖的中度弟兄呢，伊的弟兄敢若41呢，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虽然这个人啊破伊，但是啊，这个左边啊，因兜四大人无想要甲因兜的人和解啦，所以这个41岁啊，这个姓肖的吼，可能爱用关。这个法官啊，将着这个姓肖的甲判刑5个月，啊，执行完毕了，必须爱入去正常的场所来遐治疗兼训练2冬啊。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制先卡。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三个中药的
2: 你长叫啥
1: 那
2: 你长叫啥
1: 我等下你叫一中药的吃别开啦。
2: 全部好剩完再来。
1: 好剩完啦。
2: 还有一杯。
1: 还有一杯啦用不完啦。
2: 全部剩一杯不完喝。我问你全部好剩完你吃了呢
1: 那
2: 你填补好怎么
1: 讲啊？好怎么我打光了嘞？
2: 就第一届光，那你填补钱给我还？
1: 不是，过两晚是未歹啦。
2: 过两晚来吃真好。
1: 嗯。
2: 哎，你过两晚是什么镜头来吃？
1: 那。
2: 你喜欢哪里吃？
1: 你看我一个，你
2: 也爱
1: 听爱听啊。
2: 头壳爱听。
1: 嗯。吃到一些两行拢无去啊。
2: 安尼吼，叽叽叫也无去啊，头壳听好呀。
1: 哎，我吃两罐
2: 啊。吃两罐就改善啦。
1: 嗯。
2: 是哦。两
1: 罐都改善。
2: 好。啊！你填不清一边完呢？
1: 哎，有。
2: 你把注意好啦。
1: 那。
2: 你把注意好啦。
1: 目鱼啊，我咧食，我有那食两罐啊，你话呢？无安尼，
2: 两罐你不是无明完食了，你今仔个看嗰个看新的嘛？
1: 嗯，
2: 啊，你食两罐了，我感觉呢？
1: 未歹啦，我真正有好啦，
2: 有差啦吼。
1: 嗯，
2: 有啊，本来先啦。
1: 我咪假手术呢。
2: 本来要给你手术咯，你是本来想要给你手术呢？
1: 嘿嘿嘿，
2: 哦哦哦，哎，晚上去手术的啦，你先吃全部吃。
1: 啊，我吃了都什么？阿没老白油啊，阿几多根啊？
2: 好，老白油阿没啊，阿几多根啊？
1: 嗯，
2: 阿
1: 没我给关一关下来。
2: 好，阿你那无必要去手术了买啦，那手术危险呢。
1: 好，哎，我有那都惊嘞。
2: 哟，那手术就其他啦失败哦。
1: 讲你哪讲个？讲那手术室的啦，我同我拢无介意，我讲我同我那白油关，我同我讲。我才去看麦
2: 的。哎，手术了啦，失败你就后悔啊。
1: 我怎么不去呢？
2: 哦，那就吃点么清油片无啊？你都那无安尼无艰苦，无安怎无老白油，无酒无布，我就当免去开啊，免去开啊。
1: 啊，我迄个，我今日嘛不能直接甲你，我那来关。
2: 嘿嘿嘿，你么清油片无啊你？
1: 哎，
2: 哦，那么酒啦吼。
1: 嘿，
2: 哦，感谢你啦哈，谢谢哦。
0: 唔是未使手术的。是怕你手术失败啊！所以咱这听众朋友老顾客，你那是目睭的镜头，咱无到急不急的时阵，哦，咱卖手术，哦，因为你也看青光眼白来讲，本身个就算手术，你人工嘛是个会发作啦。啊，这未好的镜头吼，咱就卖啊。啊，你明知早讲青光眼白来讲未好，咱得加一个讲。哦，啊，甲伊动咧，啊，卖互伊恶化去，啊，卖流目油啦，啊，卖个生涩啦，啊，卖安尼雾沙沙，卖安尼看物件袂清楚，哦，安尼慢慢啊食，慢慢啊恢复啊，啊，撞到咱诶，即个撞到咱诶，即个目睭诶镜头，安尼甲治咧，哦，卖个恶化去。天宝清一边摸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生涩，啊，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食咱即款天宝清益明目丸，专门甲咱顾眼底。天宝清益明目丸，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啊、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你等下，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啊，那是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来，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

该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啊，你一条吼，即、這个一克啊，1800块。啊，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该买2克啊，完成你3500。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啊，咱这个心肺大柱有搞明白的，忙东忙西忙我忙的，天宝养心丸。来，唔想讲去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酒歌叫做《男性的苦恋》。这男性的苦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安平桂太太。这个桂太太在咱的新兴路往安平工业区车牌卡大街，叫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交代点播要听男性的苦恋，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做甲人做伙，着爱陪对，朋友也才会相找。
1: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明仔拜五，今日明仔拜五，西南风偏强，加低气压影响，各地拢有迄个短暂的强降雨，甚至啊。延长的强降雨，就是讲有可能一大股啊，还有可能落规波的，安尼强降雨的耶一个啊，开始的硬了，那叫做强降雨哦。那么这个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发生呢，十八号的风台啊，沙德尔。伫后礼拜三移动到琉球群岛附近，啊，到底会经过台湾未？会影响台湾未？也唔知吼。啊，即卖明仔载拜五啊，中南部地区啊，啊，甲台东山区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反正总共一句，明仔载就是雨就对啦。哦，会落雨，啊，落未少啦。出门爱给你扎雨具。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南部高温差有28度至30度了，其他地区差不多三十至32度了。没落雨的时阵会较湿热啊。那么离岛的天气偏乌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6至31度了。金门济云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7到31度。马祖坐云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7到32度咧。刚才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歌安排歌曲叫《半皇帝》，这个《半皇帝》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玉心姐啊。有心者啊，叫咱公司寄天宝火政员大官嘞，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半皇帝》。
2: 嘿。

这古早时代的皇帝有真多的亚述，其实这种黑白写写的过去古早时代的皇帝，他有可能会当离开什么呢？去到达咧伊落甘人啦，啥货拢凊彩我白讲。逐工会知拢爱炸掉啊，爱靠可能的，讲的拢我白讲讲的。过去的古早时代的皇帝无遐好做，迄个清朝内底面的皇帝就是雍正上卖命。拼命在做，结果无几回就死啊，拼死。所以趁钱有数，身体爱顾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我咧甲咱好比讲钱趁足济啦，到尾啊倒伫遐喘啦，目睭金金看别人咧开咱的钱。你还知影呢？迄个家伙病房倒伫遐喘啦，迄个开偌济钱？所以你赚的袂有通去回补啦。我就讲你若凊彩破一个病啦，我就甲你讲过啊。咱人爱记得，爱先甲咱的迄、那个，这放弃急救的宣言效好势。这个放弃急救，你爱去病院啊，来写写迄个放弃急救。这个放弃急救来这边有写啥呢？第一，救不活的卖救。就是说这个人救下去完全都没救的人活卖救。第二，救起来不完全啊，爱插共道上所的卖救。第三，就是要把整个家伙无聊聊无聊伊就无法度人的结果的卖救，好朋友，一定要给你保持这三项，把你的家里事事交代，千千万万能救了。爱给你哦，爱把机会不了了卖救，救未我卖救，救我未当家己生活自理，大小便家己无用控制，爱插公道上锁的卖救。我一个朋友老爸啊。长脑筋，电刀长脑筋，赶紧的，车开的载因老爸，因为三更半暝嘛，车开的载因老爸去病院，医生啊，甲讲这卖救啊，救无效啦，救起来嘛无意识，连喘气都爱插管。吃东西用惯的，所以这样救的无意义。现在我这个朋友说我自己是没人决定啦，我跟我们家的兄弟姊妹跟我们老婆参详，结果多数决全部人都说要救，只有我这个朋友说不要救，结果救了手术了呀，头门给他提起来，头脚破开，头壳换乌一空，把血流出来，流出来了，头壳换冰的冰箱，头壳肉先甲添起来。伊讲若救我，这个头壳换较甲砍断去。若是到尾啊，若是亡生的，这个头壳换甲退断去。互恁规个同甲斗个做伙安尼。长脑筋的时阵手术起来，头壳换流出来血差不多一碗公啊。爱心讲迄个观察一礼拜，一礼拜若度过，就是救我；一礼拜若度无过，就是救无我。救我，你来有甚物准备？但恁到倒一世人哦。若救无我，可能即几工啊，就准备通去病厅。医生讲啊，足白嘛，足清楚的。有个人就是咧心肝内唔甘，要救看卖啊，好朋友。等到紧急的关头的时阵，绝对唔通够有迄种什么我唔敢拿那样，这款唔敢绝对假的。最后手术三天，手术后三天病就通知啊，讲叫因客厅清清的，
安尼，啊问看讲有要甲最后一口开啊，啊留顿去处理无？若有，赶紧来病院，吼、哦！啊有一粒迄个鸡龟啊，啊有咧饲诶，饲诶，饲诶，饲顿到恁兜，啊，那你卖就安尼鸡龟啊，饲诶，饲诶，饲诶，饲诶，饲顿到处理。啊，即、這个救护车诶人啊，就问啊，啊恁够有熟悉中医师？大生偌客气呢，偌礼貌呢，安尼啊，哦啊，大生吼安尼好，啊，甲你斗款东款西，甲你用家咧好介绍时，啊，甲你问讲，啊，恁够有熟悉中医师？讲有，安尼俩好逃出来就走啊，哼，所以好朋友，阮这个朋友讲的吼，那医生甲咱讲，叫你卖救啊，唔忙搁再勉强啦，绝对唔忙坚持。因为医生有因的专业啦，哦，一般动脑筋拢救无我较济啦，啊，阵后你救我倒伫遐喘，甲来剩一个喘气的功能，甲一个心跳的功能，你救伊边啊，啊无意识啊，哦，所以哦，防空咱遮的好朋友，若是拄着紧急的场面，绝对唔通上甘，该放弃就爱放弃，救起来无意识的卖救。救起来爱甲家伙不了了的卖救，啊！啊，过来就是一种，生活，生活不能自理的啦吼。啊，哦，救袂我的卖救，来，这个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啊，钱存较济都无路用啦，目睭金金人相中啦，迄个无法度我哩扎伫身躯边啊，啊，常常不时都伫遐咧讲吼，哇、哦啊，这物件啊贵干呢啦。啊！这吃了看安那样啦，安那安那都安那。阿平啊，你也知影讲，请一个看护来恁的边啊，给你年晒六日啊，一个月是爱开三四万块的啊，爱给我带，爱给我，爱给我带，爱给我吃的。我唔是讲看护未使，我意思讲，那是互咱的身体健康、勇健，家己会当自由自在，要来行当往西拢会使。安尼开得去开一条钱来开，请这个看护。我唔相信讲你今仔日保养身体的钱一个月开三四万，咁对？你也知呢，开人遐三四万，跟开人遐三四万无同款呢。开咱家己的身体三四万，咱会当活，咱会活跳跳，安尼四界总四界起要紧呢。啊，你得开三四万呢，是你倒底下喘，啊来无得爱，走路爱人甲你擦掉咧，啊来无爱得人杀。哦，伊怎啊开条钱的意义都无同款啦，无同。迄、那个高速公路顶端有一个48岁姓吴开台小货车，啊来到泰山路段的时阵啊，结果车烧起来，伊赶紧拿将车驶去到外山道的所在啊，上边啊路景啊，车拼咧人拿倒走，叫等人烧起来，吼！迄外远的所在就看到迄台车咧烧呢，烧到规团火啦，啊这车搭车来啊，小货车内底面司机挂内底面坐人拢走出来。好加在无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啊，起火的原因就是安那呢？迄、那个车啊，本身平常时啊拢无咧保养啊，哦，啊无咧保养，车开又烧起来。平常时啊爱注意，无论新车也好，旧车也好，什么车拢好，迄个乌油、亚油啦，哦，尤其老车有咧有会食乌油的，啊，迄、那个水箱的水，水箱水，我迄拢足重要的。啊，不是爱保持车，爱去保养啊。迄长期以来，你的车辆吼，那新车的时阵啊，新车的时阵看是半档够爱保养一届，还是1000公里爱保养一届哦、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县中的富人人讲税处，加一个处住税处，啊，这个县中的富人人伊咧税处的时阵讲一家。是要来正做迄个青商会，胡伦社啦，要正做胡伦社的开会场所。结果当时讲好势要正做胡伦社的开会场所，但是并无啦。就是讲因睡落来了，这个县中的胡伦人本来甲县人来处处讲，因家要做胡伦社的开会场所，后来伊家无做胡伦社的开会场所。老做伊家己的徛家，啊，即马做伊家己的徛家吼，因即个后生唔知想着安那样啦，啊，个系当自杀死伫因兜内底，
啊，这个富人人本来老生够有趁钱，哎，够有趁钱，你拿储蓄的顺办顺办啊，哇，害人，刷一个无偌久，即卖哦，储蓄单无咧拿啦，迄、那个厝主甲问讲啊，即卖到底是安那？是无爱租呢？那无爱租，紧讲，通去退租，啊无你储蓄也袂出来啊？啊，阮是要安那样来个要安那讲？结果，这个厝主甲面协调了后。搁再拿两个月储水，这两个月储水搁拿了，没多久又搁拿不出来啊！现在又搁拿不出来，厝主就去问啊。结果这个社长负责人讲不爱租啊，啊不爱租，不爱租你任人欠我，你买来留我啊！就在第一个所在你超市不爱租的时阵，厝边啊，甲这个厝主讲讲因囝哦自杀死里内底，这个厝主一个听到讲哈，自杀死里内底。啊！你要受过啦，这个代志拢无讲。啊，厝税无买啦，囡仔住在心里内底。啊，即摆佮阿公要搬厝，哦，啊，这有够恶劣。随时啊，都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即摆法官将着这个县长的夫人人甲调来问，这个县长的夫人人讲，阮囝心里内底无唔对啦。啊，我也无要暗感真相啦。我因为跋倒受伤啊，啊，修养啊，佮伫厝里内底看到蛇，啊，叫蛇咬着，所以我无想要佮继续做啊。这个法官甲这个县长的夫人人讲，恁囝自杀死里内底，你厝税无纳，这拢属实啦。你什么款的原因拢不管，你拢无敢讲恁囝自杀死里内底的代志。啊，你厝税无敢纳，这属实啊。所以你的厝税无敢纳的部分，你爱赔人啊。哦，啊，恁囝自杀死里内底，这间厝一定会减价嘛。所以啊。这个厝主单叫人来鉴定这间厝啊，结果鉴定这间厝的结果，伊来向着这个税处的县长的夫人人要求350万的赔偿啊。这个县长的夫人人甲法官讲，无可能该遐尼钱呢，无可能损失遐尼啦。法官佫叫另外一个单位来鉴定啊。这个单位讲吼，这间厝减少啊，就讲这间厝。本来伫外口面的介绍偌济，因为有一个人自杀死里内底，所以减少的价值差不多91万呐。那么因为这个法官认同着迄个来鉴定的人所讲的，讲伊的厝即卖目前减少91万的价值，后来伊进前欠的厝税总共162000啊，十六万两千，还佫挂伊的91万呐、啊。而这个损失总共赔107,731块啊！就这个案件啊，全部啊，拢总赔偿107,731块啊。那么就这个案件，法官一个裁定了后，当然双方面拢啊，佫会当上诉啊。哦，所以这间厝即卖目前减损的价值是91万几。那如果这间厝，人若唔知影讲这间厝内底有人自杀死里内底，伊嘛是赶快让水出去啊！啊，不过若要卖人，就是伊着凶体来卖人，着爱减钱，靠法度人卖出去吼、哦。另外来讲到这个因囝，这个有当时啊，富人人啊，心肝残忍，亲生囝咧，亲生囝。22岁姓黑富人人将着伊马月的后生，甲藏伫个窗仔边，同我甲杀了伫宅楼的所在，为顶官牵落来，这个囡仔当场现杀死。好朋友，你来看我悲哀的吼，22岁姓黑富人人啊，伊甲因囝用窗仔包咧。单位宅楼的所在，甲杀了，这个囡仔杀死。检察官将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杀人罪来甲起诉。现代之下呢，吼，姓黑查某的甲老曾的两个人交往，争争拗拗咧，哦，交往差不多正当的时间。啊，后来，这个姓黑富人人这个姓黑妈妈甲老曾的两个人讲要分手，啊，因为这个老曾也实在做唔是咪啊，咱讲实在，伊吼、哦、用因丈夫的名啊来贷款买一台车，
就是用着这个姓黑，因老母的名，姓黑查某的因老母的名，来贷款买一台车，一台车贷款百几万，无人紧哦，搁超贷。迄当时老曾咧，甲这个姓黑富人讲，伊那是车超贷出来部分的钱，就是要这个囡仔来做生活费啊。叫这个老曾的钱一个贷出来，不但伊的贷款拿袂出来，伊超贷遐钱个差去提开啦，拢总无摕出来饲囡仔。啊，这个姓夏的富人人，一个熟悉的一个客伯，这个客伯用伊的人头啊，用伊的名挂人头来开公司的，这间公司负债千几万，就可怜。所以这个姓夏的富人人，敢那因客伯部分的负债千几万，啊，搁因这个男朋友老曾呢，搁可以负债百几万。一路想路未开，那不多啊！啊，戆查囡仔要互因客伯做负责人，挂名做负责人，所有的票、开票的啦、笑目啦，全部拢找这个姓黑富人人来算账。这阵的案件，这个富人人最后将因后生啊，啊，给杀落去，杀一个死翘翘。这个富人人因为伊是已经完全真无步，退无路啊！行到啊，这个北阿妹的所在啊，看到这个妈妈，伊的心情无好，将着这个囡仔给杀落去。伊最后法官依照着三老杀猪罪，将伊判决四年六个月徒刑。这哦，二十几岁啊，就判千几万的负债，这是变哪较好？还佫交到迄个无路用的男朋友，佮佮用转贷呢？无半角银，爱转贷，爱买台车，啊个贷过头去。恐阿妈伊唔知讲个转贷利息20几%呢，头壳无。好嘞，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我俾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来，咱这个清客，等清客先生啊。啊，来到着咱的永靖金儿童药局，各位天宝好资源大官人、天宝高人员大官人、甲天宝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痴情大世界》。

0: 广告。
1: 郭老板，你食了会知影？
2: 食了会知，我规身骨拢啊白白白，
1: 吼，
2: 啊规个形啊，
1: 哦，安尼哦，
2: 啊食了，我一罐细罐食了啊，
1: 哦，电波郭老板，
2: 第一代先去看一罐，唔知影也无也无听恁这部，
1: 好，
2: 迄落个，迄个迄落迄个挂，
1: 有点数，
2: 用我遐讲伊啊，
1: 哦，我无拍算，
2: 哈，
1: 对啊，我伫讲吼，啊你即马挂，你就加倒起哈。
2: 有啊，即卖可以换一罐来遮，罐罐细罐啊。
1: 好，
2: 那个茶料有差。
1: 有啊差哈。
2: 有料啊，我有差啊，即卖大哥都会可以换转大罐嘞。
1: 好，全部过来换罐大罐嘞。
2: 换大罐嘞。
1: 好安尼吼，啊你是你是人安怎啦？
2: 我都拢辛苦，这阿妈骨那紧哦，啊甲这样啊，都白啦。
1: 就白去啊。
2: 白甲啊，这头壳啊戆吃吃。
1: 好安尼吼。
2: 哎呀。
1: 好啊，食这个介好啊。
0: 啊！你那头壳戆起来吼，
3: 戆起来，侬三四个月固定吼，急诊的，侬挂急诊的。
0: 啊，你哦，啊戆，
3: 啊你唔知，唔知安怎啥物病哩？
0: 啊，侬会想要吐？嘿，
3: 啊去检查讲耳啊紧啦。
0: 哦，啊你起码食我的肝胆丸子。
3: 啊，食你的肝胆丸子是迄耳啊紧靠通过啊你吼。
0: 哦，起码较袂啊。
3: 起码。那车一档无夹起来，
0: 好啊你啊
3: 不，哦，无迄道道夹起来都真歹处理啊，
0: 真歹处理吼，
3: 哦，
0: 啊，迄工作
3: 艰苦，
0: 迄足艰苦都点
3: 啊，啊，无人伫厝啊，家己跋倒啊，哭哭的，
0: 啊你哦，哇，你过那晚只要做啊，你有搞到时候报无？
3: 嗯哦，我含迄个迄目睭药啊嘛，有人拢叫我家己叫的，
0: 啊你吼。
3: 迄个有诶，讲囡仔无爱学食。
0: 哦，安尼哦。
3: 啊，我就想讲吼，
0: 囡仔
3: 无爱学食，我就代替叫。
0: 安尼哦。
3: 嗯，
0: 谢谢啦，谢谢哈。
3: 嗯。

0: AM 一零七一。
1: 你若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吼，啊，你血压压起来，头壳都会晕，都会乌暗型啦，啊，就规间厝安尼晕晕色。这吼、买咱的天宝胶囊丸当来吃，天宝胶囊丸本身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天宝胶囊丸足好用的，哦，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迄、那个血有血带上个劳动，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把血也未管，食天宝胶囊丸。啊，迄个暗时也未困，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胶囊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啊，咱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了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用用完。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料安尼料料泡泡皮皮，放料卡煎油，天宝用用完。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啊，这边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赵国明、山芋啊等珍贵汉药，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在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一个走路走两步，爬楼梯爬几层啊，喘到真开，未接后开天宝养心丸。心火大作后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多二，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一个暗时啊，作后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的天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空六星卡，唔愿放你走。这个张女士给咱公司寄位啊，一届寄两罐，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唔愿放你走。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我们公司的产品，我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啊！一个查甫人扎着五本的假金铺啊，来到饭店的所在，要配合警察办案。你也听看有几句，看人外刁得得。你甲想看卖啊？警察会叫你去饭店办案？安尼伊嘛要信啊？安尼伊嘛要信？台中一个姓王的啊。啊，这个姓王诶，伊接到户政事务所打电话给伊啊，讲伊诶身份去互人冒用伊啊，叫伊爱配合办案。听到没有？户政事务所是啥物单位啊？户政事务所毋是警察机关，毋是司法单位，凭啥叫你去配合办案？伊卡来甲你讲，伊户政事务所，你要甲伊配合办案，你唔说头叫腿也空着。你想，伊是户政事务所呢？伊也唔是警察，你凭啥要配合办案啊？办案是警察咧办案的呢？过来，办案嘛应该去警察局内底，谁来叫你去饭店？啊唔说头叫腿也空着，哦？结果这个姓王的话好笑呢。对方讲，伊是台北户政事务所啊，啊叫伊啊，爱将着引导所有假金铺啊，炸来饭店的所在，配合政府办案啊。因某拄啊听到因人咧讲话啊，迄讲电话的内容拄啊有讲到，伊的口舌叫人容易啊，因某就感觉怀疑，随时就替警方，就走去甲警察局的所在报案。叫我赶紧赶来到伊要去的饭店，将着这姓王的给炸落来，偌好笑呢？讲办案的去饭店试训，讲四颗人顿未使有人，看偌刁滴啊！刁滴个伊就停多，结果啊，警方将着这个老王的给炸落来了后，才甲讲吼，拜托的啦，王先生啊！伊也毋是警察，伊是安那要甲你办案，凭啥物要叫你配合办案呐、啊？啊，办案开无叫你去警察局啦。即、這个老王就听了讲，哎呦，有影呢？爱户政事务所凭啥物叫我配合你办案呐、啊？啊，过来叫我办案开无叫我去警察局啊？啊，老王就笑对方啊，啊，开得戆戆说，安尼。险险啊！迄五本的口舌拢要骗你，五本的口舌内底只能要了了了，老王的特价员呢？这四样所有只能欠伫五本口舌内底呢？阿明，哪有人打电话来跟你讲东讲西，讲有诶无诶，你拢免插伊啊！警察啊，本人来到恁家找你，警察啊！哪来到恁家找你？你阿哥不一定爱相信你啊！比方话，你讲这是真的，你忙我，你忙无相信我的话呢？有歹徒打扮做警察的模样来恁家，甲你骗出资料啊！甲你骗出恁家的资料啊！来，迄、那个，这个组织恁家的吼，啊，恁家的都有多少啊？伊就一个一个甲你问，吼、啊！恁大呢做什么名？啊，恁第二个做什么名？啊，你又做什么名？我就开始甲你问哦。啊，问问了，就甲伊讲啊，你摕身份证起来对一下，伊穿警察的衫来啊。你甲他看伊外形是警察，你甲袂当作讲伊是来骗你的？伊若要甲你骗，你有伊的皮条吗？所以听众朋友啊。连警察本人来恁家里来个查证的啦，连警察本人来恁家要甲你查资料，你来个查证，看卖啊，看到底是真啊假？即卖假实在太济呢。 所以哦，有时啊，拄着咱即个诈骗的这吼、哦，实在啊，逐个啦变变啊变诈骗的话，拖出来讲个死，以后拜了毋敢出来诈骗啊哩。高雄一个阿伯，伊去甲中间病院借轮椅，即摆甲中间病院借轮椅了后吼，伊竟然啊，甲中间病院的手术的轮椅甲改做电动的，手术的轮椅甲改做电动的哦。伊迄个改了后的轮椅啊，改装了的轮椅，走的速度比我都来较紧了。这个阿伯啊，塞伊的轮椅伫路边咧走的时阵，吼、哦，咻咻叫，佫会超车呢，骑比我都来较雄呢。啊，人讲哦，我中间病当时有设这个电动轮椅较强的，速度佫较紧呢。结果这个中间病出来咧讲，讲阮无哈。我的轮椅吼，拢是病院内底咧使用诶。过来，我的病院无加轮椅，到啥物加速器无？所以吼，伊即个阿伯啊，敢偷牵偷摕我的轮椅去，这啊做贼的行为诶。中间病院有讲哦，伊讲哦，阮的病院的轮椅拢提供阮内底面的人使用呢，是袂使甲撸出去啊。过来。中间病一工万几个人伫迄个所在咧看病啊，我哪有知影讲倒一台轮椅是送体的？所以哦，迄、那个阿伯啊，即摆来叫人查到是虾米人，即个阿伯就知死啊。另外那个讲到开车，食酒开车，伫食酒开车吼，哎、啊、呀，车顶载的朋友也把朋友通缉犯。台南市府前路甲永福路口啊，有一台车吼、哦，去弄着人的店顶啊卡，啊吊伫个迄个人行道啊。啊，即摆即个警察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来到地。啊，警方啊来到地，先甲问讲啊，你的车是安怎样，开去弄起来啊，到即个所在。即摆一个来。门一个窗仔门拍开呢，哦，迄酒味有够重的啦！警方啊，当场当啊，将着即个食酒开车甲杀起来，另外一个边啊，一个啊，伊甲伊讲，啊，你毋知恁朋友食酒，你个在？爱食酒开车，你防在的人爱甲伊共罪呢？啊，你的资料呢？结果边啊，即个人讲伊的资料讲袂出来，到尾啊，一个甲查，原来即个人是通缉犯啊！警方将伊抓到了后啊！将通缉犯甲逮捕归案，啊，食酒开车，即个伊叫公共危险罪甲伪造文书的罪名，将即两个人来甲依上法办。2525000，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他今日打电话吼，我讲我10点才下班的啦，我太爱听你。
2: 安尼哦，听我节目啦吼。
1: 系啦系啦，大家呢，我拢无人了。
2: 安尼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1: 我就爱听你讲话。
2: 你目睭有什么镜头在吃？
1: 哈？
2: 目睭有是哪个镜头在吃？
1: 我目睭就去手术啦吼，啊拢淡淡啊雾雾啦。啊，今麦就是换药剂无好，我一直食药剂的啦，药剂有那较好啊啦。
2: 啊，你目睭的镜头在了哪？
1: 目睭我都无啥人食哩，我对药剂较严重。
2: 哦，药剂较严重啊！药剂啥啦？你药剂啥啦？
1: 我讲我药剂吼，讲啊做
2: 龟缩啊，
1: 龟缩去啦啊五成都爱食药剂啊，我几成啦？
2: 哦，
1: 我几成啦？
2: 哦，啊，你要注意，要注意，药剂要
1: 看。他拢最近拢整规日规七八天啦，
2: 哦，
1: 啊，我唔则赶紧叫你讲紧行啦，安尼啦，
2: 哦，
1: 啊，二个吼，太久则落则补起来呢，
2: 哇，食得，
1: 哟，啊，食你会做好个，
2: 安尼啊，
1: 哟，
2: 安尼个继续个食，食有身体个用个哈，
1: 对啦，啊，我就是做爱个赞你，
2: 啊，当然咯，当然咯，当然咯，
1: 系啊，
2: 哦。
1: 嗯，
2: 我爱继续吃啊！
1: 别人要我唔叫我吃你个都。
2: 好，安尼好，感谢你啊！
1: 好，
2: 谢谢，
1: 好，再见。
0: 像阮个天宝永龙园讲脚汗水个现象， 有水井，结果吃我的天保养龙丸，现在水井的现象都好去，他说我的脚把刺了都要落下去，都要扑不起来，那就是汗水啊。一般你如果有在吃那个消炎止痛，长期有在吃都较有这个现象，药剂的功能会较坏。像这个阿姐啊，医生啊说你如果药剂较坏，小看就要洗药剂啊。啊，伊个功能已经剩足少啊！听阮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伊买天宝养龙丸等于食，即卖食甲吼，汗水现象拢消去啊！本来面嘛拢小可有咧烘烘啊，结果食天宝养龙丸，规个水气拢甲下离啊，放尿嘛拢放甲足顺时足大工啊！我虽然只好朋友老顾客，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碱油，天宝用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高尿啊，抓着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紧就闪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用龙丸。啊，这个。靠汗水的现象吼，药剂的功能歹，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汗水的现象就会消离。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养龙丸，啊，吃天宝功能丸，这个天宝功能丸，你得来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安尼安动动的，哭哭啊！天宝功能丸，你甲买转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暗时也袂困，是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歹困歹落眠呢。安尼天宝功能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袂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即罐天宝好正丸，迄、那个天宝好正丸，滋肾水补真阴，一个催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啊，若天宝清热平无丸，即罐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天宝清热平无丸，内底面。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叔大姊小妹吼，啊，无啥气焰，逐工全开恁家来日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妈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下，
1: 谢谢啦。
0: 这个长啊，我有甲恁讲过吼，咱迄支私心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要抽迄支香菇，甲枇杷，咱台湾无几间有这个技术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迄、那个物件干啦，我都做一工啊，无够钱，无够。我甲你讲，糖分控制未好势，要对源头控制，私心真正是绝对未使咸的。过来讲癌啦，癌啦，你即马咧做化疗的啦，你去检查到已经有个人，你我甲你讲，你绝对爱食，莫讲恁咧食，阮啊唔捌欠啦。你看我昨，我是安那甲你讲这個，啊昨阮原本我就无介有量啊吼，无介有食物件，无量无介济啦
1: 吼。
0: 啊，所以无介充足，我嘛无一直甲恁讲这個，我是甲你讲，你一定爱食，人好好一定爱食。
1: 迄
0: 昨来买两大组，买一大组的人满满是怎啦？有迄咱台北吼，有一个这个陈大哥，啊，伊本身嘛是大肠内底有开开刀了，化疗了，食这個，伊讲伊食有够济啦，不管啥物都同款啦，标靶拢自食自毁啊，就是咧癌细胞，迄、那个指数咧控制袂好势，食这啊，伊讲已经食三大组伊啊。医生刚才甲讲一句话，你即卖控制了有较好，伊拢甲讲我有咧运动，安尼啊，伊剩咧无爱甲讲伤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歹势哦，昨我都甲恁讲过啊，迄间我都做一工个啊，
1: 好啦。
0: 哦，所以
1: 你要看咱要上班进前，你要看你嘛是搁
0: 食。我因为阿宏甲你讲吼，
1: 这食三
0: 个，我唔来去用下晡含人食饭哦，啊食一个煞，那迄个你。胃肠无好啊，老家呢？我阿你讲，我拄阿阿华瑞老家讲，你等下老家要起来吼，
1: 你去上班，
0: 你起来上班，你去甲我摕一粒玻璃康、气片、甲四神拢三粒给我。安尼明仔载无就拢无代志啊啦，安尼唔叫厉害，对不？所以唔免惊啦，阿峰你卖你物件绝对拢有敷了用过，我来讲，我的物件无介好，我绝对无爱卖啦。过来有一点啦，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啦。我摕物件，大家拢我相信哦，咱这爸母阿公甲恁讲一句话啊。以后要买物件，唔是干那讲卖人信用，过来就是后壁已经工厂的信用。你会当去查看。我咧做诶人，我自较早咧做，我就是安尼啊。你看我见面当安尼做电台的时候，所有诶物件拢是对贸易商来，
1: 对啊，
0: 贸易商来。但是贸易商来了，我开始一直淘汰。我即卖所那是进口诶，我无爱甲贸易商退，啥无爱？因为贸易商我家退家退，甲商退拢同款。尾啊，我找啥？找药厂 ，GMP 的药厂，伊毛咧做健康食品、保养品，我往咧找我。伊遐是那边呢？因为药厂内底绝对有药师，而开药厂本身家己嘛爱留啊捌，咱对伊叫伊甲咱找予咱，第一点有药厂甲咱背书。
1: 对。
0: 好来，过来，你看我拢叫纯博士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这
1: 好啊！
0: 没有，你好啊，臭屁一个啦！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啦，台湾啊，你做健康食品啦，要对纯博士这间工厂会对的啊，我会当甲你讲，找无第二间啦。哦，我甲你讲实在，大家拢唔知道纯博士已经到底是咧做啥？伊是健康食品、保养食品，伊是咧家己工厂内底所有的设备拢总有诶，唔是去共摕落来甲阿华摕。提这款粉，啊，甲别人提白椒粉，啊，怎夹夹做诶，互恁食？阮无咧做着工过，所以我甲你讲，啊，是安内接受？但啊哈，有迄卖甲遐大组，我着甲恁讲过一句话啊。我若要卖俗，我若要卖一罐诶，阮头家嘛咧讲啊。咱囡仔囡仔真正要来趁钱，咱爱卖一罐两罐诶，卖卖遐侪罐。 卖袂遐济罐，愈少罐愈好赚啦。
1: 啊，好，来，
0: 我即马阁甲恁教一项，恁听好势啦。外好拢有限啦，吼、哦，大家拢差不多是安那讲，因为政府有甲你管制掉咧，政府有甲你管制掉咧。譬如讲，咱食叶黄素，一工超30米，袂使超过，政府叫你袂使囥超过，就是安尼啊。所以阁较好嘛，较好嘛，会使囥加上济，会当囥加安尼也袂使超过，超过了违法啦。过来第二项，即卖咧比啥？外国，咱咧进，咱来看物件。你看阮，我只要是纯朴素遐出来物件，因为伊敢那一代咱卖讲啦，迄一代买啊纯朴素，搞交代第二代，即代卖讲出来，因为即代人因当啊新入来起来啦。咱定咧听人咧讲，屁讲伊个物件超临界，超临界，最初你捌看过超临界机啊无？
1: 唔
0: 捌，唔捌啦，大家拢咧皮啊啦，对一个捌看，阿峰就捌看啊。你迄搭，你丹波顺工厂内底，啊有一台，我袂使讲啦吼，因为人个纯朴素个秘密武器，伊个档案机嘛，迄台机也藏伫伊董事长办公室内底，无偌大台，无阿洪知，啊我知影啥物物件，啊所以，阮看物件经过迄台上新个，啊若无一般我所有个产品，只要是纯朴素来讲。大行都超临界催促过，因内底有机啊，伊台机啊变变，所以阿峰有当时咧甲伊讲，我真正咧卖这个物件，阿华讲，阮头家讲咱咧卖啊，唔是看这个生活，我都甲伊讲过啊，阮咧做就是讲，阮两个主持费、电台、敢买电台时段爱钱啊，
1: 纳袂开销尔，纳袂贵，
0: 吓啦，纳袂贵倒啊，剩诶免去想遐济。啊，阮当然，阮两个以阮两个角度，吼、哦，我甲你讲，阮两个，你甲看，我无骗你呢，阮咧卖业绩是足济呢。你看阮做节目较正，我甲阿华毋捌领过业绩，啊，毋成你做歹，毋是做歹，阮拢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叫伊拢扣转去，啊，该当爱送诶，
1: 阮都用出来送互你，
0: 用遐业绩送互你，阮领底薪尔啦。阮领底薪尔啦，哎呦，钱较济你都炸袂起啦，
1: 对啦，
0: 啊，钱较济你，大家嘛爱钱，我嘛做爱钱啊，啊，我问你啊，你有当时啊，阮阿妈话较亲像，我问你，存遐济啦，你敢炸会转去？无法度啦，你敢开完？你开袂完，你要怎啊？对不对？哦，所以为人拢是讲啊，钱愈济愈好，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啦，我嘛做爱钱，但是我的想法讲，囡仔爱咱互伊，哈、哦，啊咱即下呐，咱要后代要教予囡仔时阵，咱卖予囡仔负责，咱卖放负责予囡仔。这
1: 上重要，
0: 这上介重要。
1: 对啦，
0: 啊，人伊唔免替咱辛苦者，安尼就足够大啦啦，哦，唔免去想想遐济啦。在一起，
1: 在一起，甲大人大正啊，啊卖放负责予囡
0: 仔，就算咱囡仔就好啊。囡仔其实每一个时大人唔免去想讲，哦，我要赚偌济啊？迄个人的想法啦，有人是想讲我赚较济予囡仔嘞，哦，伊也较快活。哦，冇人安尼想咧，
1: 我当然咯，袂互因过来食便当摊啦。
0: 晓啦，迄个人个想法，啊，阮无啦，阮是拢，互囡仔感觉讲，
1: 卖互伊负担啊，你讲
0: 啊。我阿华嘛，定甲伊讲，阮两个空手好鞋啊，对南部的山来出国。当时阮两个要出来台中拍拼的时候，我阁甲阮当地农会借20万的，迄阵几十年啊，40年前。
1: 40年前。
0: 迄阵的利息拢才2%。我迄阵安尼出来，两个开始拼到即卖，吼、哦，讲好价卖啦。阮无通啊，阮两个讲好价是无啦，但是要有通食饭，阮有啦，吼、哦，要食饭的无成问题啦。但是我也希望就讲咱这爸母啊，大家爱甲身体顾好啦，吼、哦，大家爱甲身体顾好。来，啊，恁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这首啦吼，伴随我唱的《江边相思曲》啦吼，了后纯博士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

0: 咱来邀请到咱的陈博士啦吼，来陈博士你好。
1: 诶、阿峰吼、哦，阿敬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哦，今我甲阿峰吼、哦，由事故要来讲吼、哦，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免来顾身体。哦，阿峰都常讲过。哦，上呼吸道、下呼吸道，
0: 对
1: 哦，拢咱都爱顾，拢顾到位吼、哦。所以讲气咧，是咱身躯，咱听讲能够做迄个肺素哦，支气管素啊，一种性一种奇怪的过路诶。
0: 对
1: 哦，所以讲人生上大换气的所在是这个肺脏、肺细胞。那讲细胞呐，歹都无出路啊啦。哦，啊，我甲阿峰吼，两个定爱破刀子。哦，但你讲到讲，这个肺部的健康率哦，人生啊个生命个健康，人生那一出戏，生命靠一口气，健康靠一对戏，伊那歹戏，人生都煞去啊！哦，所以都讲阮甲阿洪安来讲吼，迄个肺泡啊，那一点你那唔够，
0: 菜
1: 骨头都
0: 走了，菜骨你走出来你就哎呀，
1: 哎呀、啊啊，哦，所以讲这个细胞决定啊，啊，哦，都讲阿洪讲这么四句啊。
0: 哦，即摆一年，报纸刊咧
1: 啊，啊，甲迄个流感啊，是新冠拢四季啊，所以讲即摆你也去看医生哦，医生上烦恼的吼，人讲这里起厝惊咧老，哦，医生惊地少，总婆惊中道先啦，百刀嘛，哦，百刀是无多，所以嘛，起厝嘛惊，啊，医生上惊是少啊，总婆都惊中道啊，吼、哦，所以讲今日咧，咱都大家爱来这里顾细胞健康才有出路。呼吸顺畅才是棒哦！
0: 好来，好来，咱今仔日的主题啊，邀请陈博士来，就是要甲这爸母啊讲，要安怎去养气、固气、强气、搁逆转你的气，啊，咱要安怎去保养、预防、甲改善呐、啊？哦，你我来讲啦，你搁较一气，搁较用，这的感冒加减拢会掉啦。哦，这是一般的文明人，大家拢会掉的物件。但是咱别人啊，扫十工、扫二十工。你若顾好势，你两工三工啊，就解决啦，对无？咱鼻水流咧几十工，你若顾好势，上呼吸道顾好势，你凡说两工三工，你就袂烧啊，袂安那，袂啊做流鼻水，袂发烧啊嘛，对无？来，这个博士啊，咱先请教你一项啦吼。咱人体啊，咱人每一个，咱人体器官遮济啦吼，上好出毛病是对一个部位。
1: 啊、这个就是细胞，因为咧空气滴输入到到细胞去啊，拢无去动，打无打动，直接就拉到细胞去啊。哦，像讲咱的胃，咱要嘴要滴动这条，脑要滴动掉，这拢无打动，直接去啊。哦，啊，我希望讲有一句啦，吼、哦，养肺千日啊，用以益时，迄益就是讲疫情的事。哦，所以讲要顾气吼，啊，你咧。你的这个疫情来，你免惊。所以讲，你看规家伙是对，有人会丢，有人未丢，都、就是抵抗的细胞用。哦，有人较无用。哦，啊，希望讲大家细胞够用安尼吼。啊，所以讲，咱每一天咱人拢会起来都要吸空气啊，
0: 搁
1: 出外，空气内底哦，唔是讲空气啊，内底嘛唔是讲讲氧气了。哦，要足侪有空中有带迄个病毒菌啦、啊、霉菌啦、啊，哦，啊是遐个 PM2.5 的啦。哦，空气遐济啊，哦，啊有诶，就是有化物件，迄对你诶细胞啊，甲你诶气管，迄拢是伤害。控制无好，就是真正入院，个人救袂好势。
0: 对对。
1: 阿峰啊，即、這个细胞诶病情拢总
0: 我来我来讲吼，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诶细胞诶疾病啊，少有痰，咽喉会痛，会发烧，规身躯无力，肌肉会酸痛，胸坎会闷闷，胸坎会痛。啊，来个会气喘，会喘啦吼，像迄个骨安尼，肺炎、肺积水、呼吸困难。啊，我来讲，啊，就差不多再见你啊啦。后来，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一定安怎，一定要养气、固气、清气、润气，甲逆转着咱的气啦。后来，啊，这咱朴叔你讲讲，
1: 啊，
0: 这要讲啥物，对不？来，
1: 就是固气的疗气草、啊。
0: 我来讲，即毛一种草啊，叫做疗气草啦。好、哦、啊！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诶，朴树丹会一样甲恁讲，恁一定爱听好详细。因为疗气草有足济款的，其中加一种有效呀。哦，这点一定要了解。
1: 好、
0: 哦、
1: 来，等下你讲，
0: 等下朴树会甲恁讲吼。
1: 啊，拄只阿公讲到迄个有气喘，对不对？
0: 对对。
1: 了解哦，咱台湾这个 气喘拢下骨就对啦。
0: 嗯，
1: 所以讲你若买介过滤细胞，永远都伫下骨的时候，你到就出现更一只骨一只下骨啦。哦，所以讲咱台湾已经有200万人。哦，拢是这个气喘病。
0: 哦，
1: 哦，啊，即卖那气候小变嘞，啊，都气喘都做。啊，我希望讲这你食疗愈草，啊，佮食啥草，欠梅安都好啊。
0: 好、哦，梅啦，吼、哦，梅一定爱加嘞，吼、
1: 哦。哦，啊，梅，我佮讲者。
0: 好、
1: 哦。拄只阿峰讲这个那感冒，吼、哦，这细胞啦，无个是会迄个嗽，嗽是足恐怖。所以讲，有诶，你看，你若出去外口买戴口罩，赶紧啊，你啊，都胃规大堆啊，你嗽一个，吼、哦。你记得每一秒，每一秒伊的速度是160到240公尺哦，比17级的风较
0: 强。
1: 诶，所以讲你若讲你扫，你去一人兜有听到讲哦，无快到人就听讲。
0: 听到你扫
1: 啊，吼、哦，就是讲安尼，迄句安尼讲，我袂记。
0: 人袂到声先到啦，
1: 人袂到声先到，所以这那你若听到这个声是对不对？你口罩经过，哦，前几天我一挂朋友去一个迄、那个。那个服饰店，当一个孙的少年，啊，打了胃了了了，你看恐怖吗？
0: 只要你有入去打掉了，哦，你看我恐怖了，哦，来，即摆即个爸母啊，恁拢爱听好详细，因为咱这个叫做特别采访，就是要跟你讲，你要用什么来顾你的鱼，要安怎养你的鱼，要安怎润你的鱼，要安怎讲你拄到鱼已经出问题啊，要安怎把鱼转倒等来好的鱼，即个专题。相对着这专题，要甲这爸母啊讲，你要安那去，要安那注意啦吼。来，过来，朴叔啊，咱拢知影啦吼。这人啊，就是讲我鱼家有问题啊，吼，我
1: 家有问题
0: 啊。你讲伊唔知啊，所以要安那去了解，要安那去养鱼、顾鱼，对不？
1: 嗯，这里细胞呐，讲发生问题，讲破病来讲吼，干扰你这个呼吸道，
0: 嗯，
1: 你要呼吸足艰苦。哦，我来讲一挂案例啦，
0: 哎，
1: 像讲有个人吼，暂时起来就感觉无精打采，老达工都感觉足无精神。
0: 对，
1: 哦，迄款的人对无？你甲去行楼梯看嘛。楼梯一个八级老鸟，
0: 就开始你喘啦。
1: 哦，喘到冻未掉，就先去跑马拉松，多走山安尼，会喘未出來。哦，啊是讲伊无休困，就无法度继续讲，啊要做啥要做啥，无法度，就是讲老是无精打采。
0: 对对。
1: 啊，佮有个人咧，吼、哦，伊感觉讲吸无空气、
0: 哦，哦，
1: 啊感觉佮会喘，哦，这款嘛是细胞出问题哦。
0: 对。
1: 啊，有逐工读壳拢咧，吼、哦，忙，咁样咧，戆神啦。哦，
0: 对，
1: 啊，若要提上一支番来去发，咱一个番花甲切了多点，咪叫喷落花，
0: 喷落花，喷梅花，
1: 喷梅花，迄就是吹气无力啊。
0: 哎，
1: 啊，各位人向直直散去，暴瘦的啊。
0: 哎，
1: 哦，迄款嘛是拢细胞出问题哦。啊，有人长期低扫，尤其暗时来低扫，大家了解，不讲暗时。尤其你若讲经常，迄半暝啊三点到五点就醒起来啊，稍微醒起来啊，迄是你的火。肺经啊，气经
0: 嘿，
1: 哦，那个火药气，拢是伫迄暗时啊三点到五点，你呐安尼讲都少醒起来，迄就是你气伤过虚，伤过虚，所以讲一定要顾伊顾运动安尼。
0: 哦，来，您注意听哦，咱也常常精神歹，哦啊无感觉安怎啊，但是就精神做歹，你去爬楼梯，朴叔甲你教这头第一人爬楼梯。会咧开，会喘未起来。你唔好甲当作心脏是心脏的问题，是皮薄球哦，吼、哦，迄无同款哦。伊这是你的，你爬一楼去，你会敢那输无开安尼，敢那下骨安尼。
1: 对对对。
0: 哦，这就是你的鱼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吼、哦，常常啦，会人向阳跩散落，吼、哦，向阳跩散落。过来第二来就讲胸坎嘛，常常感觉会闷啊，会疼啦、啊，这拢爱注意啊，嘿。注意，过来嘴巴，即个安尼涩涩，迄个感觉，惊寒啦，畏寒啦，吼、哦，这拢爱注意哦。这就是差不多，你的鱼已经差不多要出问题。
1: 啊，这爱食啥？
0: 爱食咱的过鱼的疗愈草，吼、哦，啊，咱只一项一项。
1: 伊外好做会清爽啊，是也清爽啊。
0: 来、哦、啦，吼、哦，迄就是种草啊啦，吼、
1: 嗯
0: 哦，这是种草啊。后、哦、来，这个咱只爸母啊，吼，因为咱一项一项，我俩来甲博士请教啦。啊，你若唔知，吼、哦，你若唔知，你会使卡入来唔无要紧吼。来，咱朴叔啊，
1: 哎，
0: 即卖吼，其实我你拄仔咧讲安尼有影， 迄新闻今仔即个几工啊，才过咧看尔。未来啊，全世界拢同款咯。即、這个感冒的病毒、新冠的病毒，即个所有针对
1: 流感的嘛，同款
0: 拢同款咯。一年四季啊，无咧分春夏秋冬啊，随时你拢会着。所以天气那咧变化的时阵啊，咱上该惊。是要怎麼去面对这个天气变化
1: 了？哦，即卖就讲过，拄只阿洪都讲过啊，阿波松话拢看啊，哦，一年四季，哦，这个感冒啊是流感啊是新冠病毒，拢南州会拢四季拢会发生啊。哦，所以讲，那点爱感冒的人，我希望讲先甲细胞、细菌、细菌啊，
0: 细菌、细菌
1: 过个过用哦。啊，季节性的流感，哦，季节性的流感即卖是四季啊，但是这个流感哦。拢每一年十一月到三月，吼、哦，迄较严重，迄人会较侪，吼、哦，人会较侪，吼、哦，啊，会拄好，你都啊，起步够用，啊，然后好的疫苗，吼、哦、，A、B 那特别准啦，
0: 对啦
1: ，A、B、C 啊，拢讲 A、B 较侪啦，吼、哦，啊，你都稍微注射无要紧，吼、哦，这款的疫苗已经真侪年拢研究较稳定啊，吼、哦，啊，若讲新冠的，咱都较烦恼的心呢，用迄病情用来的，吼、哦，迄、那個、疫苗有人买啊，有人买啊，
0: 对，
1: 哦，所以讲。这个新冠病毒嘛是四季啊，啊，我希望讲大家讲，家你的免疫系统搞好，吼、哦，啊，家啊，若讲正经强调，你就食过期的疗气草，以前我都家你灭毒甲灭菌，吼、哦，啊，你脑啊，家你细胞，吼、哦，这样出路，这样用，
0: 来，你人啊，做个掉感冒的人，就是一定要提升你的免疫力，过家你的耳、家你的鼻、家你的脑头，拢过用。你就较袂感冒啦吼，啊那季节性的流感就真就拄阿博士安尼讲嘛，因为咱这个疫苗一定拢足成熟啊，哦足成熟，技术拢足厉害啊，你会使去做一个，较人较袂迄款的啦，啊因为新冠吼、哦，新冠为人都唔敢做，咱就无多啊，哦，咱就无多，啊来就是讲你若唔敢做人，你就口罩挂较安尼嘛，
1: 哦，所以讲，你无够用的啦，
0: 所以咱若少引起的少有痰嘛，迄就是拢感染着。细菌加细胞啊啦，啊那要健康，你就是一定爱食啥？咱的疗，哎呀，做啥？
1: 过
0: 去的疗愈草，哦，过去的疗愈草，
1: 过脑，过气根，过细胞，健康，
0: 哦，你一定爱食啦，嘿，好来，过来，咱博士啊，今麦要来跟恁讲的，咱后边这，你一定爱听好详细哦，因为我跟你讲吼，伊这啊，经过这多年的研究，其实，咱啊保养有好势。什么病毒都唔免惊啦，哦，准讲会染着，就是安那轻症个啦，哦，你人家足快活个啦，哦，人是无可能未破病，但是我咧讲保养足重要，尤其是我咧讲咱人啊，头底咧，你都二十四点钟，你鼻腔无可能搭个嘛，你一定爱舒开，所以伊是非常非常重要个物件。但讲歹听嘞，肝若歹，肝会使切呢，会使换呢，对不？啊，你这敢有在换？这拢总无呢？即摆含心脏出问题都会使碰出来，才阁退入去啊！你甲想对无？伊甲即摆也无法度啦。后来，咱来即个请教博士啦，吼，博士啊，
1: 系，
0: 人讲无食薰啦，无食酒啦，生活习惯阁真好啦，伊嘛去得着肺癌啦，这是啥物原因？
1: 哦，这个肺癌吼，
0: 哎，
1: 哦是相当恐怖。哦，我来讲这个维生素已经。传播啊，
0: 对，
1: 十大这个癌症哈、哦，死亡率是排第一名哦，
0: 对，
1: 所以讲细胞你袂讲，干袂使，
0: 对，
1: 哦，啊，肺癌呢，连续44年，哦，拢一名二名，哦，前两名都掉了，排
0: 排在，对，
1: 所以细胞拢无讲干袂使，所以阿翁拄只讲的呀，哦，阿无食薰，阿无食酒，肺癌都得掉啊，但是大家了解，唔是讲咱台湾滴掉，欧美呢，吼、哦，将近85%的肺癌吼。拢是食薰呢，哦，85%拢食薰呢。啊，食薰呢，先惊二手烟。
0: 二手烟嘿。
1: 啊，过来第三呢，先惊啥？你知道？三手烟。
0: 哦哦。
1: 想说三手烟，你知道？你的叔叔都吸你的
0: 三。对对。
1: 啊，无你的伫室内还是倒位？哇、哦，拢黏滴米皮，黏滴。
0: 对。
1: 壁哇，迄滋味点着，迄嘛足恐怖。
0: 拢闻着迄个味啦。
1: 叫做三手烟吼，大家了解。所以讲，这个细胞，另外。熬夜嘛，足严重，因拢是食薰引起的。台湾肺癌的呢，吼、哦，哦，一般拢唔是食薰的哦。啊，深入去个了解是啥原因？我都像足侪查囡仔，啊，有人都无食薰，那会着一般拢无食薰呢？ 哦，因为咱台湾的化验工这里、個，哦，这里、個、去深入的去探讨了，化验工是空污啦，台湾的空污是最严重的啦。哦、啊，有的厨房迄个抽油烟机啊，哦，拢控制不好势，敢有蒸呢？有一个油底啊呢？是讲安尼个有蒸得好啊？但是大部分对，啊，你一边嘛拢种油烟，一边拢抽油烟，迄种那三手烟同款啦。
0: 照你讲是未无法度全部吸甲清气啦，所以真侪拢是因为。早人无食薰，无迄款得到肺癌的吼，拢是因为灶卡的问题啦。
1: 对啊，即摆像讲这个肺癌来讲吼、嗯，我来讲因占的比例，大部分拢这个肺腺癌，拢无伊占95%哦。肺腺癌占95%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鳞状迄个细胞癌20%，啊，小细胞哦癌10%，大细胞5%，所以讲大部分拢是。那抢着讲肺腺癌，打讲啊
0: 哎呀，哎呀，
1: 打那个就是很弱啊。啊，这边呢，预防加这个
0: 代谢。咱这爸母啊，恁即摆拄好听博士你讲哦，肺癌是真正足恐怖，而且得肺癌啊吼，其实咱讲实在啦，有那是要医也好嘛，足困难啦。哦，过来要安怎去预防呢？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厝啊，你第一点爱先戒烟啦。灶卡的排油烟机啊，设备爱搁甲改好较好势，分尽量吸快款的，吸较清气的啦吼。过来啊，这唔通定定讲像朴叔拄仔咧讲啊咧，啊排油烟机有安得好啊，对无？啊，如果你有听咧吸风得好啊，你敢知吸有清气还无清气？啊，过来厝里即卖无啊多啊，每一口罩内底上好准备一台啥过滤迄个空气的
1: 清
0: 净机啦，哦，啊出外口罩甲挂咧啦。哦，啊，平常是安怎？养鱼、顾鱼、润鱼，你会记哩？顾鱼的疗愈草，哎，较骨力力食咧啦，这点较重要啦。
1: 对的，保健要提早了，不能等到老了。
0: 啊，等到老你就先干啦。来，好、哦、来，啊，今麦来朴叔啊，因为咱咧讲遐济啦，你看一个疗愈草嘛，无一定加高味嘛，袂使啊，对无来？所以我就讲，咱人啊要保护细胞，咱要选什么天然的植物的保健的成分？有几种
1: 哦，即咱的研究团队甲美国吼，啊甲英国啊是印度遮吼，来去怎筛选精选，
0: 啊个
1: 去佐料，哦啊个去用，哦做验方，
0: 对，哦
1: 有六剑客，
0: 哦六种吼，
1: 六种的六剑客吼，这样我都巩固咱的肺部的功能，这样我都改善这个感冒，啊是流感，啊是新冠病毒，
0: 对，
1: 哦六剑客第一个就是吼咱点了滴讲奥秘。啊，甲咱台湾这个疫情来，都拢渐渐拢较了解。疗愈草，哦，疗愈草诶，甲萃取起來，伊是要创啥？伊调理甲改善咱诶胸腔诶疾病。
0: 哦，胸腔啦，迄、那个鱼就对了。
1: 好、嗯哦，啊，过来就是这个臭臭草、鱼腥草。
0: 哦，臭臭草，
1: 臭臭草是点嘛？伫迄个武汉这个肺炎诶时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迄个大陆发病啊，哦，伊嘛是拢用这个。
0: 臭臭
1: 臭，啊！加过来就金银花，
0: 金银花，
1: 这两个咧，普通时候感冒都当用啊。哦，啊是讲脑痛啊，烧
0: 烧，
1: 哦啊是脑发炎，哦啊个肺炎啊，啊是这个有病毒啊，拢这两个拢是首选的。哦，首先想到，所以讲不管咱台湾讲清冠一号，
0: 哎、欸，
1: 嘛、哦、这两个老婆肯刚好
0: 不好啊，不好。
1: 哦，啊过来绿茶萃取物，跟我茶多酚的咧，
0: 对
1: 哦，我来讲这个过去，神农氏尝百草。哦，一日遇到72毒，以什么解之？就是靠这个茶，
0: 靠绿茶啦。
1: 哦，靠这个茶萃取物哦，伊内底有一个迄、那个成分吼、哦，都看迄个茶多酚以外，佮有其他的成分的哦，所以讲伊会熬合下的病毒吼、哦，啊，佮说咧，你的黏膜咧，哦，会佮你强化你的黏膜哦，咱的呼吸道的黏膜哦，啊，所以讲你的抵抗力如来如何。过来第五咧，吼、哦，这个这股木棉，过去咱岛拢未晓用，啊，疫情来呢，哇，大陆也要用，伊的好处伫倒，哦，伊抗病毒以外，伊普通伫伊的后壁咧，吼、哦，加加加好弄更一个这个饮品，那做感那当做感冒药水，
0: 哦，
1: 哦，抑制这 A 型、B 型的病毒的流感的咧，啊，过来第五，感受那，你一定要加讲。
0: 六感受，
1: 感受吼、哦，那有印的，
0: 对了，也杂杂啦。
1: 这个感受吼、哦，对胃有效吼、哦，对胃啊，加这个感冒哦、过敏哦、肌少哦，拢种就好的咧、哦。所以讲用六合一吼、 咱这个鱼要创啥？补补气息，改善这个嗽，还是有迄个咳痰哦，嗽有痰的啊，气喘还是心肝闷闷，拢要提升你呼吸道的功能。
0: 好来，这个疗气草啊，伊是专门咧解咱的胸腔这个鱼的问题。来，你注意听哦，即届这个新冠的肺炎嘛，若无这两项物件，我讲全世界唔是安尼啊啦。对两个对对两项臭臭臭金银花，我无骗你呢。若无这两项死亡的人数，唔是安尼啊啦。吼、哦，所以你就知讲疗气草，这俩做啥？臭臭臭甲金银花是外好的物件。来，你都若感冒啦，你嗽啦，肺炎啦，然后会痛啦，抗病毒真正爱靠这两项。要甲内底清好好势，嘛爱靠这两项啦吼。过来，绿茶，绿茶就是控自由基嘛，吼、哦，伊内底有茶多酚啦，这一般咱较拢会难抓咧，这内底做一个验门嘛，后、哦、来，过来接骨磨梅，啊，拄啊，朴叔你讲接骨磨梅，咱台湾无，拢是爱靠欧美国家。因为因的家庭啊，放咧就亲像咱台湾人的啥物感冒药水同款，
1: 对对对，哦，
0: 当作感冒药水，你过细胞专用的啦。后、哦、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吼，爱注意哦嘿，因为我拢甲朴叔讲哦，因一挂草啊，你刚刚讲甲讲，话老伙仔唔捌啦，哦，疗愈草伊敢捌，伊唔捌啦，好、哦、啊，臭草草伊知，唔知要哪用。啊嘛，唔知伊功效好到啥物程度，所以你较重要即个物件，咱会甲朴叔会来甲恁解说较详细的来。好、哦、啊，来以上健康常识下一点钟，会阁做深入的，互恁了解是安那一定爱顾，吼、哦，就是安那一定爱顾咱这对戏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尹霞所唱的《瓜牛》甲《黄鹂鸟》来。

0: 这首叫做《瓜牛与啥》，黄鹂鸟啦吼。我相信啦，听到这首歌的人哦，会样唱的，拢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啊啦。
1: 我阁不要唱。
0: 会样唱的，只要拢五六十岁以上啊啦。
1: 好来，所以
0: 咱这的长辈时代吼，有人时啊甲听这个吼，你会感觉少年的时阵，这个歌足流行的，叫做少年民歌啦。好的民歌啦吼、哦，就是这个歌。来啊，咱这的爸母啊，阿峰跟你讲吼，恁拢爱注意听好、哦、嘿，因为即卖啊，这个产品拢久久啊，只我都推出一届。我来讲，疗愈草嘛，歹体，臭草草佫更加较歹体，因为臭草草即卖是咱台湾的臭草草是世界真正烧侪人买啊，因为我来讲吼，全世界一个。咱全世界百几个国家，臭草草有的干那亚洲即地有尔，就是日本
1: 台湾，吼
0: 日本有人嘛人咧种吼，甲中国应该嘛加减有啦吼，看所在。金银花即款的即卖搁较歹体，吼臭草草金银花这两样是上歹体，因为迄个新冠肺炎了后，才讲要杀菌。要顾你的鱼的纤维化，你一定要用这两项。过来，绿茶哦，绿茶这是一定要抽较足油，因为伊就是你抗病毒你用。接骨木梅是咱台湾无的，一定要离欧美国家进入来吼。甘草吼，我来讲哦，作者阿峰啊，甘草甘真了啊。啊，若问你讲一个阿姐，甲我问一句，啊，你实在无采你敢唔要去诊所？伊捌啊，阮孙啊，你看嘞。拢嘛去诊所，我讲对啊，不管耳鼻喉科、内科，你只要去看感冒、看烧的，即摆药啊，甲你开完，拢加一罐足大罐的药水，迄就是甘草啦。
1: 好
0: 啦，迄罐就是甘草，你看，你甲看上济啦。来，咱来先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我咧讲吼，肺癌、肺腺癌是咱台湾即摆第二大癌症，无食薰，无食酒。尤其是女性占较大部分咯，吼占较大部分咯。你若不洗澡，澡过发烧，代表你的肺里发炎，疗气草较骨拉食嘞。好、哦、来，这中山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啊，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捌拄着一个大学生啊，少家呢过发烧，内底呐肺里落人啊，肺里落人引发着啥肺结血栓脱掉嘞，吼、哦、性命袂。来，过来，这个对一间迄个戏啊，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啊，这项我即摆讲你听。过去你捌食过薰呢？你唔能讲啊，我戒薰啊无问题。阿峰你，我戒薰是戒三四十年啊啦，吼啊我甲恁讲，我戒薰了后，过来薰我真正拢无吸。顶礼拜去检查，我去检查做断层扫描。扫出来啊！伊讲你这两块鱼吼，下底拢一扎啊，已经纤维化呀。但是你啊，都冻掉了呀。伊第一点，我戒薰以外，我疗愈草唔捌停啦，疗愈草唔捌停啦。吼、哦，尤其我家己本身阿华拢知影吼，啊要顾鱼拢用啥？阮唔是干那食疗愈草尔呢？阮家己有种啥臭草草，阮臭草草若大长起来，阮会烤起来。阮会烤起来拍五打，有人时啊，甲炖鸡，咱拢炖鸡较济啦吼。
1: 炖鸡，咱个大部分拢炖鸡。啊，人时啊，我会兄来做茶。
0: 啊，有人时啊，阮会含，你啊做啥物草？
1: 枸杞，啊无，咱个会掺迄个啥，啥物红梅草。
0: 红梅草加仙草。
1: 仙草。
0: 做伙兄兄当热天当做茶来啉。
1: 仙草。
0: 我咧讲，人要活靠这条气，人就是靠这三寸气，四五气，莫安尼哭哭嗽。安尼你就记得啦。后来你看我两个，我所在我两个朋友拢肺炎足严重的吼。我甲讲你除了医生的药爱吃以外，平常时啊，你甲食这看卖啊嘞。伊敢甲我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两个已经拢掉一两年啊，唔捌医生唔捌甲因讲恁有啥物副作用来啥。啊，两个啊拢足正常，你食咱药啊，医生的药啊，你吃以外，咱的疗愈草唔捌断啊。伊讲你行路较袂喘啦，
1: 吼、
0: 哦，啊较袂有食有无啦，吼。拢行，即摆拢佚
1: 佗
0: 啦，行拢。对，即摆台湾咧了拢佚佗运动尔，
1: 吼
0: 啊疗愈差，我讲若无，你就因为我甲你讲啦吼， 我家己有伫食，吼，阮家己拢有伫食，所以阮了解即个物件足重要。这啊，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病院胸腔科的医师咧提醒啦，鱼啦纤维化，啥物叫做鱼纤维化？我相信足侪人去检查啦，鱼啦菜龟玻璃啦，照起来白疏疏啦，你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哦，啊唔通啊啊！咱台湾人无多，你若甲讲到这，拢总无咧信啦，哦，拢无咧信。过来，这个医生咧讲啦，吼、哦，咱人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连续扫超过三礼拜，有可能是下骨啦，气喘，你甲食疗气草哈。来，过来，我即摆讲一个互恁听，你注意听好、哦、嘿。这卫福部公布国民健康署咧讲。尿液癌的女性，尿液癌的女性哦，九成拢无食薰啦。九成就是讲十个女性，咱遮的女性朋友尿尿血腺来，结果伊拢无咧食薰啦。啊，拢伫遐搭，大部分第一点二手烟、三手烟，过来就是灶卡，尤其灶卡，我讲一项物件足恐怖，清洁剂、洗碗，咱即摆定。擦好烧烫烫对无、
1: 嗯？
0: 啊，去清洁剂就倒落，哇，烟就清起来
1: 啊！
0: 你敢知？你用化学的洗碗精，迄是偌恐怖呢？你输迄个类啊，你的鱼已经砸掉啊，出问题啊，已经受伤啊，所以尽量用较天然的啦吼、哦。来，吼、哦，这咱的卫生部你讲，乙酸盐是足恐怖的吼。过、哦、来，恁注意听哦，乙盐、血腺来分两种哦。个其中有一种叫做啥？肺癌的癌王叫做小细胞肺癌，你甲钓钓，要钓钓啦，要活几年啊，真困难啊，真困难啊！台湾讲每一年超千多人钓钓这个小细胞的肺癌啦，啊，这不是干含食薰有关系哦，工业的粉尘、柴油的废气、石米遐。重金属的环境，拢是着这啊，尤其爱食薰的人爱作注意啊。来，哦，你甲看，伊这里个地呢，这吼、哦，这里个病院内底，这个台湾胸腔迄个重症的加护病房，拄着一个44岁啊，本身爱食薰、爱食酒、爱食槟榔，啊，常常咧扫。扫袂好，去检查已经第四期的小细胞的肺癌嘛啦，安尼有恐怖无？来，过来，你的脚内浮青筋，我昨仔讲过，红肿的人爱注意啊，有可能你的肺已经脱掉了啊。好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疗肺草啊，疗肺草啊，我来讲，我用这丛是世界为公认的真正有效的疗肺草。你摕到咱的阿爸顶头拢印一丛草啊，有无？迄就是为着要互恁了解疗愈草加止行的有效尔，加止行有效，剩的拢骗人的，剩的疗愈草那无像安尼白点的，拢有那叫疗愈草，但是无迄个过期的功用的，安尼你听无？来，咱的疗愈草内底有疗愈草、草草草、金银花、绿茶、接骨木梅、甘草、六合一啊，一罐内底有60粒，优惠价2500，2500作销。单博士嘛，不只我讲，加报外销价就超过这个价销啊。因为国内无人有法度抽甲亲像安尼，我就甲伊讲，阮这拢家己工厂内底有特殊的机械伫抽啦。哦，所以你唔免惊啦。啊，等于囡仔爱食，大人更加爱食，食薰的人爱食，爱啉烧酒爱食，你了感冒的人更加爱食，你有黑骨的人搁爱食。你有肺腺癌的人更加爱食啊！啊，你若唔惊死，做你拢食医生的药啊，看卖啊，看控制好势未？来，一罐2500，两罐爱5000。今仔日拿，你电话拿靠通哦嘿，买两罐原价爱5000，阿峰优惠你3500块，有够优惠。我跟你讲，真正无我都，你要找到这个组合就对啦，你无可能去找到这。加油呀啦！后来，但是唔是干阿内啊？你注意听哦，我有甲你讲过，阿峰甲阿华做节目较即卖已经几十年啊，阮两个毋捌领过业绩。吼、哦、啊，我知影即卖热天、寒天啦，即卖无感冒啦，无感冒无着寒天才咧发生的啦，流感嘛无着寒天才咧发生的啦。 一年四季，随时你都会钓到。人若要挖，靠这三寸鱼，这三寸鱼要吸，靠啥？靠这对鱼。鱼甲顾好，我来讲，气来转，你的人生就有希望。来，今仔日你若电话较有通，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搁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给你。
1: 多啊，四罐。
0: 四罐。
1: 哇。
0: 四罐，因为你三千五，来，我有讲过啊，妈妈就气甲弄啥？你的灶卡足重要，你的清洁剂莫阁用化学个啊哈！你只要有通的，你今仔有叫的，咱买两罐送两罐，因为你三千五以外，我送你翻倍洗发洗碗精啊，洗碗洗桌的送一罐。你若讲阿峰，阮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咱空气污染阁遮重，是毋是？逐工爱保养家己的垃圾清清出来，拢爱顾来。我来讲。四罐三千五，八罐七千的，阮当啊直接搁加送两罐互你，安尼多几罐，十罐，十罐优惠你七千块，洗碗精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到那哪会听到？你啊，你感冒啦？到你啊，你咳袂好个啦？你唔好阁定讲啊！我倒来健保卡摕来入会倒啊，会好炸就好啊啦。袂好诶，就是一定爱对筋部甲慢调啦，爱豆豆保养，食咱诶疗愈草花园堂诶疗愈草，内底疗愈草、臭草草、金银花、绿茶、接骨木梅、甘草、六合一，全部拢针对这方面诶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医生话你讲，你若空气污染的人咧，住在台湾啦，爱较骨来检查你的气咧哈。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若未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吼，啊，无我咧讲，到时明仔载佫无物件头广告。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食到这真正足困难啦。吼，啊，你会记。不管你抹到香，不管你抹到扫，你若咧扫扫差不多正十天过，你都要注意啊！吼、哦，啊有人讲阿翁啊，我若咧感冒，你食西药袂啊？那你加人一点钟，看你是爱要食西药食进前，啊，这要食进前拢无要紧。啊，咱这康巴就会使食
1: 啊，
0: 康巴就会使食啊。阿翁甲你讲啦，人生若要好，是一定爱顾好啦，这袂乌袂甲你讲啦、因为国内啊，你要食到这啊。尤其是咱这个咱这间工厂所做，咱这爱数认证的工厂 ，HCCP 有认证的工厂，你绝对爱，你绝对爱吃。

0: 下底是下底两十八呀，再几步呀。但是唔过，伊讲你这甲看是冻掉咧，吼、哦，未过起来。我拢食啥？我这个物件我唔捌断啦，我唔捌断啦。哦，所以咧，我来讲，过好啦，人生啦，要喘气，要喘的顺，就是靠这个赢啦。哦，你去问中医，问虾米人都同款，鱼是上歹过的，鱼是作少了的。你茫看讲安尼少，你爱知呢？迄愈少愈严重，你甲看咱台湾气腺炎是足恐怖呢，足恐怖呢。尤其你甲看，有人讲啊，我无咧食薰，敢有遐紧？你甲看，这拢报纸新闻刊呢，得气炎的女性，迄、那个九成以上，十个就是讲九个，伊拢无咧食薰的啦，吼、哦，拢无咧食薰的啦，吼、哦，你像我好尾迄个朋友，伊嘛无咧食薰啦。伊嘛钓钓啊！
1: 你老人
0: 用用
1: 啦，
0: 嘿啦，
1: 老人用用啦，有贪高，有贪的客啦吼，啊聊聊个别酷酷啥
0: 的，你爱金家，爱金家来，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阿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你看迄内行的，大家买着嘛大组的，
1: 对啊，
0: 大家嘛大组的，是安那讲，真正爱国。即阿峰袂乌白甲你讲，等头有一天啊，像我一个朋友你讲，夭寿啊，阿峰我去钓钓，会剩迄个三期的款哦。我讲啊，你是安怎？我都扫两礼拜，是讲来扫袂好，来去大金病院用，你检查看卖，我去啊，对啊，上班啊，哦，上班啊。你即卖已经有你费迄个电疗化疗的人，你嘛爱食这呢，嘛爱食这呢。疏解掉你安那，你的鱼内底一寡垃圾物件，甲你倒清出来呢。哦，啊，我阿你讲过啊，这唔是讲我咧讲的啊。加这样臭臭臭，甲金银花，你拢会使去网络甲看卖啊咧。过来，一支疗愈草。这是真真正正的疗愈草哦，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疗愈草就加这样，一叶啊顶头还有白点，还有白点，一张叶啊研究接了，那博士你讲甲提出来化验内底上介少啊五种酸啦，这五种酸啦无唔免食啦，食诶无路用啦。好啦，咱那袂电话寄来，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哦，
0: 那些那些古的人来吃阿古卡好。哦，迄个很少。哦，我讲，我一个朋友吼，去甲人斗人啊，阿未到位，人就知讲啊，啥物人来啊？
1: 酷酷少啊！
0: 人伊尾啊，
1: 人未到，啥先到？
0: 人伊尾啊来找我，我甲讲你食阮的看卖啊咧。哦，我你食阮的看卖啊咧。人伊即卖哦，我阿你讲鱼，那阿你讲鱼勇敢啊，勇敢啊，铁的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来，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哈，啊，若买金卡好嘿，你我来讲无介济哦嘿，无介济吼，来。

0: 还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第二清所唱的落大雨，迄一日啊，哈，日本
1: 诶、欸，
0: 一趴一趴日本日文的啊，一两趴台语啦，吼、哦，来啊，咱这的爸母啊，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来，金甲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不要紧啦哈，我跟你讲啦哈，朴叔头啊，就跟你讲足详细啊。咱人人生要好过日，会记哩，是一定爱过好。来，我即卖跟你讲一个哈。所以咱这爸母啊，拢爱注意啦哈。这个啊做。咱卫福部统计啦，吼，台湾每年哦，有超过5000人因为 COPD， 吼，空气污染诶，迄个 COPD 增加 COPD 的风险啦，吼，就是啥物慢性阻塞性的，即个做肺病啊，做 COPD 的风险。哦，伊讲啊，台湾每一年超过5000人，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卖讲你啦，哈麻风凡事拢集中一个，安那讲，咱行出去，拢污染，咱空气污染拢足重啦，吼、哦，污染足重，所以啊，伊讲啊，长期住伫台湾这个空气污染歹的所在啊，你40岁以后都要去检查啥，检查伊的功能，吼、哦，所以啊，过来阿红佫甲你强调一遍，你若你过去你有食薰，你即摆已经改掉的。我、哦、你茫讲我改掉我的耳朵好，无问题啊，唔是啊。哦，我这边去检查，迄个我去钓断层扫描，唔知几车，我唔知啦。反正切甲足油的啦，摄甲足油的。啊，这个检验了，迄、那个伊个伊弄内底弄，迄专门咧看片啊的吼、哦嗯。啊，就起咱去啊，啊伊先看超一点钟了后，咱爱多等。
1: 看
0: 一点钟了，才甲咱讲啊！来，你来，我甲你解说。嗯、哦，伊就讲，你甲看、嗯，你的鱼即块即两大白白，哇！下底十个白白，迄就是纤维化呀，菜龟部呀。伊讲好，我甲伊问我有食粉，我有啦，30几年前有啦。伊讲你这有可能，哦，已经看干那足久啊，吼！但是你这都冻掉了，无过起来。
1: 哦，无过起来。
0: 哦，我讲安尼好加载呢。伊讲你当时。你若以即马即个速度来算啦，30几年前，伊讲你若分无改掉，正反正规个鱼拢白啊，啊就无效益
1: 啊，啊就无效益。哦，来，
0: 所以啊，我迄届我才知影，啊，你改分无一定讲到迄块，但是无改，你还阁会较严重啦，哦，你还阁会较严重。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这真正是咱台湾，吼、哦，我甲你讲过啊，吼、哦，即马真济啊，这个。你钓鱼线干咩人？你注意听，你一定要甲你的医生问哦详细。你甲问讲，我这款的是虾米款的诶鱼炎啦？后来，即卖上严重的这个叫做小细胞的鱼炎。根据卫福部登记的资料啦，吼，小细胞的鱼炎占所有鱼炎内底只有7%啦。吼，小细胞的鱼炎上大的特性就是讲细。速度足紧，够强。癌细胞伊咧散开啊，的速度非常的紧，超过90%的患者发现的时阵啊，已经拢末期啊。哦，恁注意听哦，即摆听详细哦。小细胞的肺癌早期的症状未，互你看无哦，拢是像啥，你知无？嗯，感冒、下骨，好、哦。有当时啊，出现较严重的时阵，会喘，胸腔会疼，你少有加血，你听无？所以你拢爱注意，去已经安怎？有个人啊，安尼来时去检查咧，当时啊，我来照一下细胞咧，夭寿啊，才知讲小细胞肺炎。啊，小细胞肺炎是厉害哩，一堆你敢知影？伊即卖吼，你。咱一般食化疗药啊，咱咧食啥物药啊？你化疗、你电疗，拢会，咱我来讲，我即马解说一个，即互恁听吼。咱一般啦吼，你咧食化疗药啊，唔管偌好偌贵啦，因拢安怎咧治癌？你敢知影？ 弄这个化疗药啊，吃落就是讲严肃你这个所在，把你包围起来。
1: 外国、哦，你走出去。哎，
0: 像较早古早时代，你捌看片片、看电影无？来，咱要来攻这个城，我的大军把这个城包围起来，一个都未使让你走出去，走出去你去化救兵啊，对不对？啊，是咪安尼？我反正我甲你包围，反正本来我正念变正书，所以拢甲你包围起来。你久无人啊，遮你就出来导航。咱即卖咧治癌，就是拢用安尼咧治。好、哦，佫较好个药啊，入面就是拢甲你围起来呀，互你卖扩散出去，哦，互你卖扩散出去。但是偏偏哈、啊，这个小细胞的这个肺癌啊，你无早甲围，你即卖甲围了吼，伊足厉害哦。你甲围咧，就是讲你所有的血管拢甲你顾掉咧。你听下我意思吼，就是咱咧疏松营养分的迄个细条的血管拢甲顾掉咧，顾掉咧，你伊唔只袂后背扩散呢，歹势啊！你就算讲你甲血管拢阻断掉，无在了吼，啥物物件拢无在走出去，歹势伊家己生血管啊。
1: 哦，真恐怖。
0: 对。所以伊那变了变迄款的掉掉啊，几乎拢袂偌久啦，拢无偌久啦吼。所以爱注意啊，你爱知影你掉啥物啊？过来，哦来，这个足重要哈、啊，恁注意听好嘿。肺癌发生率是咱台湾愈来愈多，愈来愈恐怖。是啊呢，这真奇怪。第一点，大家拢讲是食薰。当然，食薰绝对有问题，但是因为咱台湾的啥，咱台湾的空气污染伤过重，哦，所以国民健康署啊，这两年啊开始了咧统计，九成的女性肺癌个案啊，拢无咧食薰啦。所以卫生部、国民健康署，你讲肺癌家族啊内底女性的肺癌重要肺癌因子啦，哦，查某得肺癌的作者。我无骗你，比十波也够卡济，哦，也够卡济。所以啊，你要安那去检查，为人根本规世人都唔捌咧检查啦。等头发生，哦，你像咱迄个住伫
1: 太平
0: 这边，因伊嘛是无你个注意，啊，伊安怎，伊嘛是你扫命咧，扫啊，就去检查讲四级啊，
1: 对啊，
0: 四级啊啦，你看有恐怖无啦？哦、所以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啦。其实阿洪甲你劝你一句话啦，钱存较济的话，像阮安尼啦，阮家阿华安尼啦，逐工甲食两粒嘛就好啦。因为你像我虽然去检查有一点啊安尼，唔过伊话，
1: 迄个
0: 医生讲你这无要紧
1: 啦，
0: 你这
1: 冻掉的啦，
0: 吼拢冻掉的，
1: 系啦。
0: 所以阮逐工都在食，吼阮逐工都在食，甲食一个第一点。嘛较袂感冒，第二点无嘛较袂香香叫，第三点你嘛较袂嗽，啊嘛袂讲不是一型，较慢咧白白，敢若有痰卡咧咳掉咧，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咧讲吼，我希望讲，拄好有这个机会。啊！你唔捌食过啥物叫做真真正正的疗愈草的，你这边一定爱叫吼、哦、啊！因为足侪人像拄下来叫，大家拢叫大组的，吼、哦，大家拢叫大组，也人买两大组的，是安那安尼，即拢食过。吼、哦，你甲看我看一下这，甲我买对我做节目就开始买啊，别行拢唔捌你买，甲看规排拢是疗愈草，吼、哦，规排拢疗愈草，
1: 有啊。有人足重视啊，人伊足重视家己的身体啊。
0: 咱来欣赏一个啊，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啦，吼。咱来欣赏一下文夏老师的歌咧，吼。我来甲找一个，因为伊的歌吼，即摆我是惊讲无甲，你我甲找一个吼，啊，会去安怎着？你知无？会去吼，去亚洲啥？去亚洲摕着啥？算进前咱已经播过的歌啦。我播过的歌，搁播予恁听，对不？等下去予恁骂，骂讲阿公，你唔拢无哩，拢无哩
1: 款，
0: 拢无哩款，阿播过啊，你搁哩播，吼、哦！来，咱来听月光的海边嘛，播过啊，流浪的歌书嘛，播过啊，吼、哦！来，
1: 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趁今仔日咱有咧广告这物件啊，你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因为我来讲，这款的内容，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拢无介济啦吼。咱来听文阿老师所唱的初恋的感动，敢捌播过？应该唔捌
1: 听。

0: 即马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博士你拄仔咧讲疗愈草，
1: 疗愈草吼，
0: 其实疗愈草吼，我嘛捌看，外口足侪，嘛有人咧做，是安那话讲啊，我嘛食足侪，是安那会无效？
1: 其实都迄个品种吼，选着
0: 吼，着，
1: 吼，这足重要哦。这像讲这个吼，我研究这是因为我民国2000年时哦。哦，2000年时，就三医生叫我来去研究
0: 研究这项啊。
1: 哎呀、啊，吼、哦，都是讲黄敏雄这医生、吴敬诚、个林凤翠，哦，伊嘛编一本册的，大看，唔是讲我学袂转，伊伫编一本叫做《健康食品》欸，哦，迄、那个治保健智慧医书，伊迄阵就叫我做，啊，我无多。哦，这个疗愈草，大家了解，哦，伊叶啊内底有白色斑点，那么斑点吼、哦，嗯，啊，伊的叶啊吼。对应诶，两个鱼啊，南做伙安尼，就是咱的鱼啊。
0: 做
1: 啊，哦，咱的鱼安尼讲法啦，所以做疗愈草。啊，咱的鱼咧吼，咱的鱼伫正边有三片哦，倒边两片。啊，那买三片，因为咱的心脏伫遐，所以该做两片安尼。所以讲，咱细胞拢总有五片，左二右三
0: 哦。左二右三。
1: 诶、啊，这个疗愈草就是伊鱼啊对称的啊。就成迄个鱼，咱的鱼的迄、那个肺部的迄个毒瘤安尼啦，
0: 都
1: 是疗愈草。但是咧，足侪人拢唔知啊，伊健康的成分伫倒位打拢唔知。伊有45种吼、哦，黏液质的咧，黏吼，拢、哦、会过滤的黏膜哦，细胞啊，佮会消炎吼，上、哦、重要。阮来滴化验，啊，看伊活性的成分哦，爬出迄个质谱啊，有五支检照起无？哦，内底五个酸哦，迷迭香酸、绿盐酸、这个紫草酸 A 吼、哦，啊是讲单酚酸、啊云南酸，这五个植物呢，走不出，我两只假呀。哦，就是熬的强调，我讲、哦，我真的假看不出，看啊，
0: 对，咱唔知，话拢唔知啦。我人你讲这个疗愈草，嗯，对不？
1: 要爱看，搞那讲要泡茶，你个泡开看，看有白点。
0: 哦，
1: 啊过来。咱有化验，别人我唔知，所以这件算唔对。阮那五支剑拍起嘛，无阮同阿姐无
0: 啊。哦，算讲这丛草啊，内底呐无迷迭香、迷迭香酸、绿盐酸、紫草酸 A、单酚酸、云南酸 B， 这五种呐无，咱就无用啊，就对啦。
1: 对
0: 啊，等于迄个疗愈草是无路用的嘛，对吧？
1: 阿洪姐要食啥？
0: 来，我跟你讲吼，这就是治疗咱慢性的草。即卖顶江新闻咧报，一个囡仔着120，一个会当穿17个啦。哦，迄报纸刊咧，唔是我卫福部，迄是卫福部迄个疾病管制室算查到，啊，这个囡仔得着120，一个会当穿17个啦。所以讲啊，这个疗愈草正的疗愈草有白点的，有这五支剑的，有这五种酸的，而这疗愈草会当治疗咱慢性的嗽啦、120啦，会当治疗咱这个嗽声、肺部的毛病、气痰，会当促进着咱的细胞再生，利用咱的肺部啊纤维化，哦，肺部纤维化。
1: 那个肺泡的哩，
0: 哎，那伊也袂啊，对不？啊，这你吃落，伊会当甲你抑制掉咧，甲你控制掉咧啦，哦，来，
1: 好，大家分享下咧吼，我阁再强调这个疗愈草，哦，伊伫迄个澳洲啦，
0: 对，
1: 这个民间哦医学中心啦。你也看哦，也研究有够济诶研究报告，
0: 对，
1: 啊，过来这么全世界拢存在哦，哦，全世界拢伫用哦，哦，都只阿公哦有讲诶重要，我够附带者哦，就是讲会喘诶人一定爱食，
0: 一定爱食，哦，
1: 过来慢性支气管炎诶人爱食，哦，啊，过来脑发炎，
0: 对，
1: 啊，个酷酷少，哦，人未够声先够诶啊，你拢会当家己解释，
0: 拢爱食，好来。过来，你注意听哦。咱这啊，内底个拄啊，我有甲你讲吼、哦。全世界这版新冠肺炎有两种草啊，这两种草啊，那无就对啦。我甲你讲吼、哦，这边啊，严重嘞啦，我无骗你啦。哦，就是臭臭臭是其中的一项。哦，臭臭臭哦，来个咱这个朴叔啊，咱的臭臭臭的萃取物啊、嗯，到底有啥物特殊？啊，无是安那这边。卖讲啊啦，迄自古早以来大陆在那过去的啊，对不？
1: 抽起吼，你个化验内底吼，伊活性的成分吼，上重要吼，伊主角主剂吼，都鱼腥草素。
0: 哎对。
1: 吼，按阮有那些种葵西以前这化名，那卖
0: 地，
1: 这鱼腥草素过来有黄酮， 哦，这里黄柏冲伊有虎皮肝，虎皮肝也对心血管嘛好，哦，啊，甲你的循环也好，啊，佫会当上佫影响肝，有这两种，哦，啊，我来讲，拄只阿翁讲遮济，哦，是啊，即回疫情若无这个，这个、医生草加这个金银花袂使，哦，这个医生草咧，咱台湾我拄只冇讲过，清冠一号，对方对唔对？小世界对唔对？国际的抗议拢用这个，
0: 这我来讲啦。
1: 新冠疫苗，无医
0: 无医哦，无医这边加这個肺炎为国家会多开片的。
1: 好、哦，过来大陆的权威啊，这个防疫专家，钟南山啊，说钟南山，
0: 钟南山啦，
1: 钟南山啊，一指定讲伊迄个莲花清瘟，什么重要的迄个卡布西鲁迄啊，哦，你抢救武汉肺炎啊，
0: 对对，
1: 十三米内底对不对？上无一定要三米五。金银花、
0: 金银花、鱼腥草、
1: 甘草、
0: 甘草，吼、哦欸，这三一定爱有。
1: 对啊，所以讲鱼腥草会记得伫遮。
0: 哦，我话你讲
1: 哦，要食啥咧？
0: 这草草草啊，伊会当抗病毒，佮会当安那，迄、那个冠状病毒会当抗迄个冠状病毒，是讲武汉肺炎、肺炎，这就是冠状病毒啊。
1: 对啊。
0: 哦，伊就我都控制这，哦，甲咱个急慢性的这个啥支气管炎、鼻窦炎、抗过敏、抗病毒。还是登革热病毒，伊拢总也有法哩。安尼你甲想看，讲这类物件偌好啦吼、哦。啊，即个爸母啊吼，咱臭草草吼，唔是干安尼啊。迄含咱的机密，中间拢有研究哦。你的鱼鱼
1: 就
0: 鱼癌嘛，会纤维化，气泡已经无啊。你讲要卖呀？我来讲臭草草所甲食落，虚动起来。哦，这是这是啊，这
1: 韩国嘛拢有研究，
0: 拢有研究哦，这真正有影哦。哦，来，即摆来吼，咱臭草草讲了啊吼，咱即摆来换来个来个问这个更加重要的这项啦，就是啥金银花。
1: 哦，这个金银花吼足重要。
0: 对
1: 哦，我来去个南部，我南部遐朋友吼，因兜拢总有种这个这个金银花。我讲去讲，哎，大哥啊，阿要泡啥茶？我们泡恁规整规堆迄金银花茶来泡较好啊！即摆外口空气歹，啊感冒规堆点着，我就叫伊泡这金银花。哦，所以讲这个金银花，吼、哦，伊嘛有故事的，咱今时间的关怀无故事。哦，啊，像讲一个那罗医师啊，罗世宽这个医生啊，伊三十几年的经验哦，伊是那耳鼻喉科的医生啦、
0: 啊。对，
1: 哦，伊讲。那要消除这个梅浆菌呐、
0: 啊？哎，梅浆菌
1: 哦，无这个金银花无法多呢。哦，加蜂胶呢，啊是多糖体，一强调就是金银花一定爱啃啊，存咧附带安尼。
0: 哦 哦, 哦。
1: 啊，所以讲拄只阿洪弟问啊，这个金银花嘞，吼、哦，准备要创啥？要治咱这个咽喉的肿痛。
0: 哦。
1: 啊，加上呼吸道的感染，足、哎、好。啊，伊活性的成分呢，吼、哦，伊内底咱讲伊上重要的成木。木犀草树，
0: 哦，木犀草树，
1: 伊内底要其他的成分，对，要有这有机酸啊，加这三体皂苷，吼、哦，伊重要是木犀草树，吼、哦，啊，我呢讲说鲁特罗林安尼，吼，无要紧，啊，有啥健康效果，啊，我你讲个大家听者。
0: 来，我跟你讲吼，你呐，要一困啦，抗病毒啦，发炎啦，抗过敏啦，治咱感冒发烧啦，病毒发烧啦。这个咽喉发炎啦，会疼嘛？咽喉发炎就会疼哦。你一定爱食这支啥金银花啦，吼、哦。过来抗微生物，就是对着这黄金黄色的葡萄球菌，那只就是老嘛。哦，这款呢，伊拢总有法度抑制啦。
1: 好，
0: 哦、啊，你查外好用啊。
1: 我来讲这个高阳吼，这个高医哦，高医大医院的对了吼、哦，医学中心呐、
0: 啊，
1: 研究的证实。第一，伊健康增加咱的抵抗力，第二，过来对抗咱的新冠病毒、登革热、肠病毒
0: 拢有、哦。
1: 所以讲食这支对不对？话讲啊，我等下拢出问题，伫闹屎啊！你个食这个枸杞疗愈草，内底就金银花，伊就甲你过滤肠病毒。啊，你有登革热的时候，马上食这
0: 個。安尼吼，好来，陈博士啊，你拄好讲到一项。每一个这个欧美国家家庭拢囥的，亲像你囥伫厝囥感冒药啊，同款。
1: 对对对。
0: 接骨无，接骨无霉，到底伊功效是伫个底？
1: 好，我先讲这个吼，接骨
0: 木梅，接骨无霉啦。
1: 无霉，我特意讲袂顺。哦，这股木梅吼，伊伫欧美洲吼，是每一家家户 哦，这里就是讲必备的感冒糖浆。
0: 对，
1: 哦，因大家家喉咙有你去到遐，
0: 就是拢爱有这個，拢爱有啉这啦。
1: 啊，这个物件好甲歹，哦，你看德国的药店，哎，对嘛，拢列入伫内底啊。英国的药店
0: 嘛，拢有记载，
1: 拢有记载的咧。表示讲这足好物件，哦，啊，拄只阿翁弟讲，啊，这那物件之后，伊内底活性的成分是啥？哦，伊是专门是咧抗氧化的成分，内底有两种。做生物类黄酮，吼、哦，你家记，我买讲英文，吼、哦，啊，加花青素的咧，啊，佮有其他的营养成分的咧，吼、哦，啊，有健康的效果是种啥？伊是真正天然的抗病毒、
0: 甲抗病毒、
1: 抗病毒、甲这个抗发炎，吼、哦，诶，足好一个天然植物。过来，喏、哦，像讲这个流感呢，吼、哦，流感即卖拢四季拢总造出来，
0: 哦，即卖无法度啊啦，
1: 啊、哦，所以讲伊这是你控制这个流感。哦，甲病毒的生长，吼、哦，啊，英文都甲你过滤上呼吸道，吼、哦，也病毒。人第一关就是你上呼吸道过头，脑呐，讲不破都糟糕起去啊。所以讲脑足重要，吼、哦，所以上呼吸道甲你先过掉，过来再过下呼吸道。
0: 下呼吸道，
1: 哦，所以讲伊刺激咱的免疫系统，互你反应，吼、哦，互你抵抗力愈来愈好，吼、哦，防护罩拢有，对不对？啊，你病毒要甲感染都迄袂遐简单啊。所以讲，一般啊，这个人讲伤风啦、感冒啦，吼，啊，是讲神经痛，
0: 对，
1: 拢总有帮助的。哦，无咱动不动就是讲讲食迄个哦，蒲啦、麻啦、藤
0: 啦，对啦，对啦，
1: 对。啊，里面你要食这都 OK。
0: 哦，就是讲你那里扫的时阵啊，你流感啦，吼，病毒的生长，你的上呼吸道感染病毒的，哦，你拢爱食这个接骨木梅啦，吼。过来，伊会咱你食这个一款啊，做病毒哦。引起到咱神经系统的反应，哦，咱你甲食这啊，伊会当安怎预防你病毒感染，防止咱伤风、感冒、甲神经痛，诶，即个草药啊啦，神经痛就讲你头壳会痛啦，骨头会酸痛啦，哦，即款的拢属于甲神经痛。
1: 买一笔药店都袂遐简单呢。
0: 啊，伊这我搁甲拄啊，朴叔你讲一句，这点足重要，因为德国是世界有名诶，即个植物的专家，拢伫遐。我拢认了，过来英国，因这拢先进国家，因的药店内底拢有记载哦，就是讲，这个物件爱记起来，以后后代人家知讲，你若感冒啦，拄到流感啦，拄到病毒啦，你都爱去食这天然草啊，接骨木梅，安尼才会当预防啦。后来接落来要甲朴叔问这啊，咱这爸母啊吼，大家拢爱记好详细来。朴叔啊，咱你讲哦，疗愈草啦吼，甲、草草，尤其是草草草食的啦吼，
1: 六剑客，
0: 六剑客嘛吼，
1: 咱拢讲，
0: 什么款人爱食啦吼、
1: 啊？我甲阿峰吼特别叮咛吼，脑这的问题的人一定爱来个人的细胞，
0: 对
1: 哦，生命才有出路哦哦，第一就讲走路甲爬楼梯，哦是爬山皮皮喘，细胞无好的人。一定爱
0: 吃，
1: 哎，过来讲，家己去切过对不对？
0: 对。
1: 都像我讲切过，你鱼的功能不好。
0: 鱼功能歹啊！
1: 系啊，所以切你家可能去提伫你面前分袂花，你就知讲啊，我细胞问题啊。
0: 对。
1: 鸡贵啊，叫你分哦，分了几粒好，鱼一分袂好势哦。啊，是讲爬楼梯一分钟尔吼，人家讲一分钟来讲，你有法度行到一个80个阶梯啦。就是低风度的风险哦，啊！你若讲哇，我若一分钟就只爬30年，哦，都无多穿皮片，迄都是你细胞已经足衰弱，啊是禁区哦，禁区嘛，当切家己哦，都讲哦，禁区你禁的对不对吼？一般人哦，迄、那个当禁区40至60秒，啊，你若20秒吼。都冻未掉去啊！都你的细胞已经有
0: 问题，已经受损啊！
1: 哦，所以讲分化落去，吼、哦，也是讲禁区，分几区啊，也是爬楼梯都当切工，你的细胞好歹，那歹人一定爱食这个，
0: 不爱食啥？
1: 过去疗愈
0: 草，一定爱食、哦，爱你咱也后边剩2-3分钟啦，吼、哦，因咱今仔日几点钟就是拢要甲这个爸母啊讲，要安那过去啊，好来，这个。朴叔啊，咱要食这个固气的疗愈草来调理改善，维护健康，对这个人以外啦吼，咱平常时啊，要安怎去甲安怎甲保养？
1: 保养时点着吼，咱就是讲，哦，你就是讲，一起去食，吼，食量爱有够，
0: 爱有够，一定爱有够。
1: 过来，唔是讲啊，吞下就好呢， 哦，水一定无有够，
0: 对，水啊，
1: 装
0: 好
1: 水啊，即系吸收，唔是有个人讲啊，我落一撮水甲吞入去黏黏啊，啊，你来先，这是。咱这是草中草
0: 中草的，吼，草的，
1: 草有草的，吼。啊，你也食些怎黏怎，你的食道溃疡，食到胃溃疡，所以讲内水爱啉无够，吼。
0: 哦，
1: 啉无够，啊，都食物爱食无够。
0: 对。
1: 哦，啊，南山拢爱国家问阿方，讲要安尼食，哦，国较好，吼。啊，所以讲台湾，咱今麦都食恁讲的，食荤的人一定爱食。
0: 对，食荤的人一定爱食。
1: 接受这二手烟的人，
0: 哦，二手烟的人一定爱食。
1: 啊，过来三手烟呢？
0: 哦，三手的啦，食起来辛苦的味啦。
1: 所以讲是都无食荤的，得到
0: 血癌。得血癌，咪拢足济啊啦。
1: 哦，啊，过来吼，那有诶有癌症啊，无要紧，你都食这吼，较预防这个。这个移转，
0: 对对对，
1: 癌症移转。
0: 你去波来纤维化的人，绝对爱食较重的啦，一定爱食。啊，你去找啥？有斑点，有45种黏质的，5种酸的疗愈草，才有效哦。一般是无，你食我甲你讲哦，疗愈草800种无效的。100多种拄啊加一种有效的。
1: 啊，我一个我都在想哦，就爱去买炸弹吼。
0: 对。
1: 啊，一个迄个早顿的小宴老板吼，因、哦、先生拢真油条，啊，去臭氧机控制无好，
0: 啊，
1: 肺腺癌，
0: 对，肺腺癌，
1: 50几岁呢都再见啦，
0: 哦，啊，无多，好、哦、来，
1: 所以个太太吼，那滴这里厨房的哦，臭氧机都要弄好些、
0: 啊，对，来，哎、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已经无时间啦吼，所以咱今仔所做的健康常识，希望对咱这些爸母啊有所帮助啦，好来，
1: 好。
0: 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黄以玲所唱的哈，爸爸是惊尊人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阿芳先甲你讲啊。今仔日，吼，我算今仔日来的会哈，到目前咱也只有剩十组啦，吼，也剩十组。原本我是按算明仔载去做一工，我明仔载再去看卖，看我来载，我就爱家己去工厂载啊，吼。啊，咱剩最后十组啦，吼，剩最后十组。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你注意听好嘿，全台湾啊，讲超200万人啊，200万人就去迄久就对啦。好、哦、来，你会记哩吼、哦，大家爱了解台湾第四大的死因就是血自杀。吼、哦，顶天我嘛捌念过报纸恁听，是自杀，伫咱台湾是非常严重，而且是严重到啥物程度，家己耳朵脱掉咧，拢也阁唔知死活。拢当作无要无紧，哦，你爱注意哦，嘿，血自杀是咱台湾第四大的死因。台湾癌症死亡的人数的第一名叫做肺癌。后、哦、来，下久的人只要200万人啦、啊，咱台湾200万人啦、啊，慢性的肺阻塞的肺病，长期食薰，啊，佫来空气污染等，所以全球啊，每十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这个肺的问题来过亡。哦，台湾毛一年哦，台湾一年嘛超过6000人，因为肺出问题，以肺出问题来过往。你捌咧保养无？我相信足少人咧保养啦。我阿咧讲，我足济朋友我处理啊，有啊。甲问讲，啊你扫干咧，敢无去哦？医生看，啊你话无安怎，都敢扫呀？啊伊无食薰哦，但是有一个兴趣，就是饮酒，就是饮酒，啊就不是假。我跟你说、哦、过不多久啊，就接到他的贴子来啊，不是要娶某的贴子好去，是要去别个国家啦，
1: 要出国
0: 啦，他要去天国啊，去天国啊，他出国去啊，去天国啊，接到他啦、哦、所以要预防流感 RSV 啊，那个叫融合病毒新冠病毒，要预防各种的血肺炎的毛病，什么上好？花园堂的疗气草，哦，花园堂的疗气草。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安尼，还阁准备做啦，哈、哦。来，我来讲准备做
1: 吼，
0: 即摆来算咧，唔
1: 忙过，唔忙
0: 电啊，工接交过，接过来你用咩？好来，我来讲吼，你都若不是足够少啦，你最爱食薰啦，最爱啉烧酒啦。妈妈，你注意听，你厝里咧煮三顿的，恁注意听。一、那个女性得肺炎，拢唔是食粉去的。肺要顾会好，平常时一定爱保养。哦，平常时一定爱保养。啊，要食啥？就是咱的花园堂的疗愈草。内底，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啊，恁拢会使去问全国啦。干那，阮敢甲这款疗愈草、迄丛草，迄无你看呀啦，吼、哦，迄无你看呀，迄在哩阿爸顶头。所以咱的疗愈草啊，你若保养啊，一工2粒就好，一盖食2粒，下早时啊，要暗时食拢无要紧。吼、哦，啊你若感觉啊，我都较早有食薰，我会惊，你就早暗2粒。你即摆你做化疗的人，你即摆你食迄个啥，迄、那个漂白药的人，我甲你讲。你上介少早唔爱，拢爱3粒3粒嘛，拢爱3粒3粒。我阿你讲啦，人啥物拢唔免讲，一口气闹你喘，你的钱是有价值的。你一口气闹无早喘啊，你佫讲规间厝吼，拢用黄金框起来，都对你来讲连一点仔作用都无效啦。哦，啊，剩七组啊，咱的疗愈草一罐内底60粒，又价2500。我跟你讲，我若甲朴叔讲，你做这個，你做头壳一空的。台湾啥物人有走，甲疗愈草抽甲遮油的？有走了，甲臭草草抽甲遮油的？有材料讲六项啊，咱内底6号伊全部拢是对气管、支气管，包括气部三迄个五个气，拢总甲你顾甲全方位的，绝对无可能啦。而且全部拢经过。咱工厂的啥物超临界萃取过，做好吸收的，你无人食这啦。来，你注意听好嘿， 一罐60粒，因为2500，两罐爱5000，我油丸同款啊，无甲你起价。哦，即摆外口重都起价真正款的啦。但是阮公司阮当的就讲，因为阮是甲阮两个咧做这個，甲咧找这个你用这個产品尔。阮公司阮工厂的工课，好、哦、来，你注意听，两罐优惠你3500块，阿峰甲阿华。我甲公司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两罐来送互你，
1: 安尼
0: 四罐啊咧、哦！你要对食这個，绝对无可能啦！啊，你若甘愿讲，我都你扫到来健保卡拄的都有哪只？
1: 安尼我无会讲。你也不是人要靠
0: 谁？我无会讲啊！今仔日你都来细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因为你3500以外，我送你这吼、個。环保的洗碗精，妈妈你绝对用得到。你要洗鼎、洗碗、洗咱厝的灶卡咧用的琉璃台物件，拢总会使洗。所以你若去拄到这個，我即马甲你讲哦，足侪人，我嘛甲阿华讲以后，你若要洗鼎烧烧啊，因为你咧洗鼎迄个水槽啊遐顶头无排油烟机，你听
1: 好无、啊？
0: 所以大家拢我甲看拢同款啊，鼎烧烧。那个啥，
1: 清
0: 那个洗碗精哦，滴落，好啊，烟就清起来。你敢知影迄偌毒？
1: 哎，你就是拢
0: 在，你知无？
1: 拢在吸那种毒烟啊。
0: 对，你就是咱妈妈会着乙酸甘，大部分拢迄来啦。哦，所以我跟你讲，我用环保的来，一个咱的洗碗精来送给你。
1: 好，
0: 来天然的，好、哦、来四罐，因为你3500送你一罐的洗一个天然的洗碗精，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4罐3500，8罐7000，阮当的阁送两罐互你，阁送两罐互你，一罐剩偌济？10罐，一罐剩700块。你若让食这个激素的，我还讲卖讲700，阁1000块、2000块，你都要赶紧去买来吃。我无骗你的，哦，我还讲人啊，过达你会喘气啊啦，过达你会喘气啊啦。你若未喘气，你甲我讲，你剩偌济拢无效啦。来，大组的就是收到，就是8罐，送2罐，拄好10罐，因为你7000块，搁送2罐的天然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剩6组，吼、哦，剩6组，你若未爱紧，骹手爱咩？卡手烧烧，你会买无？啊，你也甘愿规世人拢了了啊！人咧感冒，紧来来食药啊！了了啊，感冒来食药啊！了了啊，即卖我咧讲，即卖唔是干那感冒呀咧，即卖几乎啦，你听到的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听到的全部拢是针对咱的戏的啦。即卖你流行的几乎拢针，我一个朋友伫遮咧做医生，耳鼻喉科。那你讲的讲，较早是热寒天才会。才会挂号，才会满。即摆含热天就逐工的啦，都逐工的啦，都逐工就客满就对啦。啊，是拢安那，拢是安尼。啊，囡仔会使食无？会啦。读迄个幼稚园大班以上吼，你若看伊你熬过敏的，吼熬过敏的，你一工用一粒好食，拿地好食。吼、哦，我会当甲你讲，阮的孙我嘛是拢拿底学食，但是阮孙啊咧扫吼，我拢有搁加一项类啦。因为囡仔为爱食甜吼，啊你卖加南糖，你加南山，你知无？袂个，用烧茶吼，拿料去炒，啊袂个加拿类学羊，大家嘛啉落。你甲看阮这孙，阮的孙啊，咱讲袂感冒是骗人啦，但是真正足少的，有够少的少。你平常时爱有嚼惯势。啊，这拢天然的物件，你唔好去想讲啊，这囡仔食敢会安怎拢袂啦？
1: 好、
0: 哦，我都念无你听啊。
1: 草类的，
0: 我这内底都疗愈草，这嘛草啊，草你敢唔捌？对不？金银花、绿茶、接骨木梅、甘草，全部拢是天然的物件，要相对大去。来，买电话寄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我跟你讲，这食对，看下你食啥物啦吼。啊，你若要规世人讲啊，我都拿你扫。 那我的戏哪里看呢？
1: 哦，哎，
0: 出来，我讲戏更过敏的人作贼啊！不是你包水饺的人作贼啊！你就是爱吃，你就是爱吃。你那平常时一感觉保养吃两粒啊，啊，无就早暗两粒两粒。你那讲我都有黑有气喘的人，你就是早暗爱三粒三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伊这袂碍胃，袂碍你的腰子。空八空空三一八。讲，叫我来讲，细组的收到就是四罐的疗愈草，佮一罐天然的洗碗精；大组的收到就是十罐的疗愈草，佮两罐的天然的洗碗精。以上广告哈，啊那袂电话紧甲卡哈，因为我咧讲，安尼只佮也佮五组，还有五组，啊这五组我咧讲哈，你那袂电话紧甲卡，因为我相信啦，你那咧食薰的人啦。啉烧酒的人啦、啊，你较骨力来食咧啦，绝对袂害你啦。哦，啊，这每一个人拢一定爱顾的物件，大家人拢有的器官嘛。你若讲啊，伊有我无，安尼就无啊，无要紧。这每一样拢有，而且我佫甲你讲过啊，台湾的空气污染是足严重的，哦，足严重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记下卡，吼、哦，剩最后这五组，吼、哦，剩最后这五组哈。啊来，有需要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个爸母啊吼，买电话更加卡好，下剩一几组啊，地铁嘞吼，啊明仔载，那无够，再过来想办法啦，无要安怎？吼、哦、啊，有法度范围，我都互恁啦。啊，我甲你讲啦，真正有保养有差啦，囡仔拢会使食个，含囡仔拢会使食啦。哦，你囡仔你倒来，感觉你个囡仔，咱个足济人啦，去互医生看啦吼、哦，啊拢讲伊这细菌过敏啦，鼻仔过敏啦。好、哦、啊，尿尿啊，尿咧流鼻水啦，无就咳咳叫啦。哎，咱大人啊，不时胸坎，还是讲喉头一个痰，你咳袂出来。我甲你讲，你早暗两粒两粒，早暗两粒两粒，你甲食看卖。尤其然后你食薰的话，我拜托，哪会当戒，当然尽量戒啦。我较早薰，我嘛食真多啊，但是然后化一个戒起来三四十年啊，对不？好、哦、来，所以你若等于。你就是早暗两粒两，其实拢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啦。哦，你也讲阿峰啊，我都要保养啊，啊保养较简单，保养你就一盖两粒，下早时看是你要下早时食，要暗时食，一边甲食两粒就好啊。
1: 对啊，
0: 安尼就我都达到保养效果啊。
1: 提早做保养
0: 对，
1: 较省啦。
0: 我甲你讲啦，你甲食一阵啊，你会感觉你竖开吼，结足大白啦，吼、哦、结足大白啦，啊喘气出来，迄、那个感觉拢会无同啦。后来，所以。要身体要顾好，这个鱼一定爱顾好势啦。吼、哦、来，啊，恁若买，吼、哦，咱因为咱剩这几组啊，提完准拄啊好。来，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好、哦、来，啊，因为咱剩这几组完，啊，就结束啊。吼、哦，啊，明仔载有无？我唔知。哦，我就是爱去工厂，来去工厂看有也有无，因为伊这毋是干呐，咱咧卖啊，人这拢搁咧做外销咧。哦，伊最主要是拢以外销为主啦。
1: 对。
0: 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更加卡，唔好规世人啊，聊聊啊，尽数走袂离啦。哦，那咱聊。

0: 我一个朋友已经70几岁啊，到即马咧做，也叫咧开诊所，伊是毋甘放弃，毋甘放弃啊呐！伊伫遐做足久啊，啊在地人拢会去找伊庙看。伊讲伊，我去互看的时阵，甲我讲一句话：未来咱台湾虾姑啊，哪咧食清饭咧？你即马也毋知哪保
1: 就这
0: 养？我无骗你的，因为你甲看即马一个，我阿是哪安尼？伊讲你注意啊看，即马若扫落吼。下面这老医生都拢互考倒位啊！即摆若扫咧，拢有人扫十外工，有人扫几个月。其实若扫十五工啊，以上你都要赶紧去大病院啊，去检查你的气。哦，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扫十外工的啊，伊嘛动作无要无紧哦。啊，这有可能感冒咧扫呀，哇，一个气功3级哦，
1: 4级
0: 还是4级啊？会去迄肺腺来啊，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咱身体爱顾好啦。
1: 即卖吼，诶，病毒吼，
0: 即卖拢是算病毒啦。
1: 互你疗伤未够啦，因为你咱人诶生活中，空气中拢搁即卖，你哈，你随时你啥物，你诶细胞吸入诶，你要着啥物毛病，
0: 无人知啦，无人知啦。后来所以咱也袂电话寄个囝仔考去，因为即卖剩即几组啊做完，着准拄啊好啊。啊，我明仔载啦。来甲看伊还阁有无啦？
1: 我讲
0: 是，我看是真困难啦，因为外销做足大。
1: 来，
0: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会记哩吼，那迄个国小的甲幼童的囡仔，一工一粒多啊。
1: 对。
0: 哦，一工一粒多拢有够啊。
1: 大班以上，
0: 啊，若袂
1: 晓吞
0: 的，
1: 你甲
0: 泡开。嘿，泡开，阮是拢，一般，阮的孙，我是拢泡开啦。
1: 泡开，
0: 互伊家己，互伊咱
1: 甲
0: 拉地拉拉的，啊，互恁妈呢啦，
1: 啊，
0: 来较规气啦。因为囡仔为咱刚才为困，这鸟人为囡仔袂晓吞啦。
1: 对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啦，吼，袂爱紧。哦，你即摆若摕无到，明仔载我若来载有，我若载无，就是爱阁等足久个啦，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即所有个走啊，拢经过超临界去处过个物件，吼、哦！来买电话警察卡哈，来啊！咱个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芳、
1: 阿黄，
0: 祝咱只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共即个时间，准开恁兜个来要收听，遇到望你看成个哈蛮囡仔阿芳、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大家好，早大家赞，我还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逐工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电话，请记好清楚，邀请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免立钱，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点歌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所有好朋友吼，要听什么歌曲，通通不用客气，都有在收听的。大家拢总做恁播，大家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来开讲俏谈报道，拢总同款一支电话，产品买等于吃饭用法嘛是一支电话吼，啊，拢总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有当时啊，咱就是安尼吼，照着空中的声音，你甲看麦，大家当结结好缘吼。咱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大家卡电话嘿。来，这里好。
1: 我三先生
0: 哈。是嘿，你好，搞早、哦。
1: 我该么讲出来哈？
0: 好哦。你诶。我顶
1: 刚无讲要叫你
0: 带来上吊。嘿嘿。
1: 弟弟
0: 们讲
1: 的是什
0: 么药啊？你
1: 买啥？买那个讲吃那个什么卡的那种的。
0: 我你买什么物件？你买偌济？买什么吃偌济钱的？
1: 你无讲那个拜了，我无讲潮州的无要拜了要叫你啥？
0: 无啦，啊你开买啥？你唔得甲我讲，安尼无，因为我一讲，
1: 那个一万，那
0: 个一万块呀。五阿皮哦。高骨头的，
1: 对，
0: 哦，都补骨精的胶囊，
1: 爱什么白的啦？
0: 钙好补骨精。
1: 我阮弟弟讲，迄我乌白白白，也无什么公司的。
0: 有啊，那无咯，迄种茶乌那乌白白，咱伫电台咧做遮久咯，那乌白白。
1: 哎，伊拢讲吼。讲唔好啦，迄种诶，伊无爱啦，伊无爱食诶，无迄种公司诶。
0: 有啊，我那无公司，有公司哦、喔，哎。
1: 还有什么牌子诶？
0: 五三啊，五三就是牌子啊。伫电台遮咧讲，你若无牌子，啊若无公司，然后来咯不明，早就了去死咯，对无？
1: 哦，阿公甲我讲，哎、欸，你叫伊吼办车送诶啊，我看。
0: 哦，我就跟你讲，介好心介，哦，好心介绍人家有当时就是安尼，你听有无？我咧讲过，嗯。好，哎，啊，袂要紧啊，无差，吼、哦。袂要紧，这种吼，我咧讲先生缘，主人福啦，吼、哦。
1: 啊，
0: 咱啊，咱有当时啊，好心好意对无吼？啊，咱有当时啊，都啊，卖吼兄弟姊妹大家拍拍感情啦。
1: 对啊，
0: 我讲应该是要啊，外地人讲。哼，系啊，啊，这无差，哎，好、哦，谢谢哦，嘿，好。
1: 对啊，
0: 好好好好，谢谢。不要紧哦，不要紧哦，好，谢谢，好。一分钱一分货啊，买就爱算分吼、哦。大家烧钱特别爱吼，啊恁都啊诱惑食得。迄补骨精的胶囊，迄吼即马过来要买恁优待嘛结束了，一盒就是3000。哦，你当初登记五盒10000，咱拢总本来要甲你寄了吼、哦。啊，即马安尼你甲看安尼吼，拢总会寄。啊，若知影好注文的，这才是正确的吼，拢总会寄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啊。就敢那像同款吼，今仔已经拜五了吼，进只广告吼，空间一部永生五灵粉，康健一部空间一部永生五灵粉吼，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康健益补，这老朋友拢总知，这大牌子吼，益尔善公司甲咱啊，大江制造吼，拢总针对着台湾人的这体质吼，三顿食食营养欠缺的补充吼。啊，矿物质微量元素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 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诶，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过来一罐900公克，就是1200块。今仔日大家听到福气又福着滴吼，一罐就是拢总吼啊1200块，即马买5罐4500，一箱12罐，一罐啊1200块，恁家己算10罐万二，搁2罐2400，14400吼，14400吼，即马拢总会记哈，要甲咱欢呼。要甲咱注文的吼，买一箱就是12罐，买一箱就是10500，买一箱就是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掺麦片，要掺米糊，要掺麻粉，要掺薏仁粉、五谷粉，拢总可以吼。谢谢。啊，即马咱好朋友来甲恁寄吼，咱的电话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吼，干那要记这个电话记价吼，吼伊讲吼，五三嘛，你嘛念较慢呢。我三嘛，你嘛较食薄。啊，一挂好朋友讲吼，啊，另外一部分的个朋友讲，你嘛免那哩直接拨电话吼。啊，所以即马你闹个人买产品，啊，你就讲啊，无迄个卡电话，电话号码一支，抄一张啊，好挂掉无？即马免抄吼。恁个人注文也是讲个人叮咛者吼，咱拢总吼，诶，加一张啊，即吼，可以的电话这张名片吼，啊，互恁吼，啊，当然顶关嘛拄啊好吼。有人看到五三到底生做圆啊扁吼，看五三到底生做圆啊扁吼，啊，真侪讲哎，唔捌看过五三吼，啊，这张内底吼，顶悬拢总有啦，有五三的相片吼，谢谢，啊，和大家路头路尾嘛，拄到听我拍招呼吼，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嘿，啊，牛奶粉又带无行做，我咧讲过吼，啊，差真介绍差真多咧咯吼，过来吼。水果咱买就是1200块，但是一届嘛是爱2罐吼，2罐就是2400，即马买5罐4500，一罐等于存900块尔，一罐等于存900块尔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们欢呼，你们注文呢，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爱紧把握紧卡电话吼，无然又大，无然又费的，卡手用速度紧吼。老朋友就知影，唔免我阁讲了。新朋友买咱的空间一保养生牛奶粉当去食，你会感觉讲，哎呦，体力有吼，营养补给有够吼，咱拢总会记吼。咱平常时三顿食是欠缺的跩营养成分，这罐内底拢总有，这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吼，这个大概阮后生真正若混饮去吼，好顿啊，真正款真侪顿来吼，熬食熬青菜熬水果吼，拢总有吼，这实在是非常的感谢啦吼。啊，咱所有跩时代长辈吼，啊，包括伫咱启动轮背者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伫咱启动吼，咱这做大节吼，哎，我迄金蕉那甜哈，无偌大粒，真甜，真好食吼。啊，这吼那安尼，吼青菜加食一挂，拢总是好代志吼。谢谢，喂，你好。心机要禁掉，电话通了，
1: 也对。
0: 啊，你卡电话来问我，我这倒位，我五三啦。
1: 哦，你也五三哦。
0: 哟。
1: 啊，请问迄个，这个五零分在哪边？
0: 过来一罐清理，今麦5罐4500，一箱10500。嘿。
1: 6罐的买
0: 一杯。L A 哦，6罐5400。
1: 6罐5400。
0: 嘿
1: 嘿。啊，蛮想问，哎呦。我家己买6罐，啊！你迄个九月，
0: 好呢，好呢，啊，好，你什么大名？杨啥？杨金珠啊？杨金挑呀？哦，杨金记好啊，带到。高雄区。前进区好。哦，前进区过来。啊，什么路啊？南大横路。嘿。好。好。好好好，高五吹收到，好，谢谢，好。
1: 我接得话收啊，嘿。
0: 好 ，OK 哈、哦。好，安尼五千四嘿。
1: 哎，那个六罐啦哈。
0: 好，六罐五千四。
1: 啊，高五吹的嘿。
0: 好，好，好，五千四啊，无过来，迄、那个到迄时阵得爱啊，一罐六千二哈、哦，六罐得爱七千二的哈。
1: 我今日我改买六罐。
0: 好，啊，今麦五千四嘿。好，
1: 五千四哈。
0: 嘿嘿，好。
1: 啊，你那个。
0: 好，有啦，你有讲了，我知吼。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六罐吼五千四，过来当然一罐六千二吼，迄五罐就六千了啦，讲安较紧啦。吼，啊你六罐吼，六罐当然得七千二了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像安尼电话反复交代吼，安尼就拢总 OK 吼，无互咱留台卡手用，速度就是紧吼。我是五三吼，康健力补，空间力补，养生牛奶粉，空间力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2点到3点半吼，2点到3点半嘿，隆重同款啊，主文呢，您就是吼，唔好阁等甲吼，隆重优待结束吼，六罐五千四，一箱10500。啊！你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不啊，一箱就是14000是，即马翻有即马注文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感谢。

0: 好啦，谢谢哈、哦。中和景平路哈、哦、廖大姐哈、哦，拢总会记得要给咱优惠的哈、哦，请恁着紧把握机会哈、哦。我着讲过，我伫遮咧讲一个人对证人，啊，恁拢总有听到的，紧吩咐紧登记，安尼着无唔对了嘿。拢总会记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做早顿，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可以。上届中我咧讲过吼，迄包括着咱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即马热天啊，食较袂落去吼，啊都吼牛伫咧牛奶冲泡着无吼，你着像白米饭啊，煮熟甲切两汤匙啊，拌拌咧，过来着啥？咱滚暗梅啊起来着无吼？阿门啊，滚起来，我甲看两汤匙啊了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点歌恁爱两扎卡啦吼，逐工拢总会当点，今仔拜五了吼，啊，同款无咱优惠的。爱紧哦，真正爱紧吼，人拢会啊讲，规箱一箱两箱买，你嘛得爱紧把握吼。本来过来一箱就是爱一万四千四，一箱啊一万四千四，即嘛一箱拢总一万空五百，一箱拢总一万空五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这个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你去卖场，你去超商，你去大卖场看牛奶粉有做无？千百万牌吼，要吃吃一罐吼，咱对咱身体拢总有帮助的吼。康健一部，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紧把握机会吼。啊，这一罐拢总大罐的吼，900公克金半当吼，要欢呼要注文，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康健力补，空间力补，养生牛奶粉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弟哦，
0: 哎你好。
1: 我要给他点歌三重王大姐
0: 嘿
1: 点客点瞬间客
0: 好来车
1: 好
0: 谢谢来拢总无问题齁欢呼三品点歌拢总 OK 嘿谢谢喂你好来车
2: 喂
0: 喂你好
2: 我在那个台南市
0: 嘿
2: 应该去
0: 哈
2: 十八号
0: 什么区位
2: 台南市信义那个六甲
0: 区哦，六甲区，嘿，
2: 李家里，
0: 嘿，六甲区李家里，嘿，嘿，今仔日会到，嘿，要去也给你打电话嘿，今仔日啦，今仔日吼，嘿，好，谢谢好，迄、那个台南六甲吼，这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做恁会记吼。啊，人拢查好注文，恁嘛爱查好紧电话甲卡通吼。无咱有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我是五三吼。来这个沙尘暴吼，啊，咱这个黄大姐要听。客店纯正客，啊！这你甲看卖，包括恁真侪吼，边后哇，鱼身腩底啊，营养欠缺的种类较侪，咱的康健力补养生牛奶粉上盖叫多吼，谢谢。
3: 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

0: 可能我是我自己也我真的拢有啊，不过我不要遐个，咱起码就有用我来支付的，我变得高了，绝对的高。
1: 谢谢了，谢谢了。
0: 你不能来帮忙哟。
1: 没无啊，那我赶紧去。
0: 就是你，啊你，你听我讲，你做唔到，我诶人也听较无吼，你嘛讲安全，讲讲解释吼，安讲些无聊嘛，我陪你保庇。对啦，我今麦啦，还无在帮忙哟。
1: 无啦，我家己一个调啦，都免啦，叫怪一个母
0: 啊。讲听吼，我今麦啦，10:30困吼，到2:30拢听你的，听你的节目。
1: 安尼哦，谢谢啦。
0: 我讲阿弟吼，我要改进一下歌
1: 好无？好了，好了。
0: 一个南岛夜曲。
1: 南岛夜曲，阿弟住倒位？
0: 我同市同区啊！
1: 哦，同区什么大名
0: 啊？啊，李妈妈。
1: 哦，李妈妈你好。
0: 嘿啦，听我改变过，改这一摆啊。
1: 好啦，谢谢哦嘿。
0: 啊，我改就比上下是好。
1: 无啦，一首那尼啦。
0: 哈、
1: 啊？你是要听什么歌？
0: 南岛也切好啦。
1: 我都丢咩？
0: 不是我讲唔对。
1: 嗯，好。
0: 我改听足有量，感谢你啦。
1: 好啦，谢谢。
0: 好，谢谢。
1: 电话拢家记里头啊，底要卡拢总有。啊，若记地记较袂起来吼，恁讲啊，我即麦到吼，恁有甲咱买产品吼，啊，咱咧交代者吼，啊，咱就寄一张啊，有我的相片吼，啊，个吼，哈，顶悬有吼咱的电话号码吼，啊，拜托拢记会着，啊嘛看会着我三的相片吼，啊，拜路头路尾小杜吼 ，A 咯会使咯吼，讲啊，我唔捌你，但是恁捌我，啊，我三嘛，哦啊，你甲叫吼，啊，我就知影咯吼，啊，这张吼。可以的电话吼，家己吼，字写个大大字吼，啊，搁边啊吼，我三个相片吼，家己拍照好去，谢谢。来，隆重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0800-88-99-53，当然产品爱予大家，开钱莫开冤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四罐一罐啊，千二四罐啊，4800吼，即嘛吼。4罐3600，干那收3罐钱，安尼上简单咯。买几箱诶，10,500；买几箱诶，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有听到就是骹手响，速度就爱紧吼。咱逐工拢总吼爱有体力吼。啊，咱即马三顿食食，有当时啊吼，欠缺的跩营养成分，按即罐来甲弥补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迄真侪一挂时代长辈讲无哦，五三嘛，即马都吼食老三吼，大家咧啉咖啡啦嘛，啉咖啡啉惯时吼，啊，即吼甲看两汤匙啊吼，即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落去吼，哦，气味偌赞的吼，啊，真侪好朋友会去暗时要困觉吼，冲一杯啊吼。啊，温温的这吼、牛奶吼、来个冲泡个啉落去，这卖个掺其他，干那这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样就可以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来。南岛夜曲，所有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听歌就是原来这简单，恁就是爱卡电话吼。这个同区吼。在咱桃园李妈妈点播的歌曲，听众朋友做伙欣赏嘿。

谢谢谢谢，感谢哇！咱唔是无啊电话做伙的个吼，啊拍摄都独家的讲，都干那改一个呢吼。啊，互恁较辛苦就是讲吼，都闹要找我三妹，你都耐心加卡几摆啊吼。现场拢总唔免客气嘿，空间一部养生五灵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过来拢总会记的，就是吼。一罐拢总就是千二块，啊！恁要买一定两罐，咱才有价吼。恁要买就是两罐，咱才有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空间一部用新五零分，时代中辈有回来了吼，你甲看，就是你甲看，就是吼，拢种营养欠缺有当时啊吼，啊这个吼，体抵抗力的变较歹较差吼，咱会记的，这罐拢种甲你补充吼，这罐拢种甲你补充，你要做早顿半波时，要做点心，像安尼起床起来哦。泡有一杯啊吼，安尼吼小小的加这个牛奶加啉落去吼，安尼吼精神拢总有吼，体力拢总有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吼，这大罐的哦，唔是迄500公克的吼，咱这大大罐一罐900公克，一罐拢总近半担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但所有的时大长辈吼，像安尼吼，啊，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真利便。啊，有真侪时大长辈讲，啊，我都拢会掺面茶，掺这个吼，米啊糊拢会使吼。啊，包括无靠包煮干的，掺麦片吼，掺薏仁粉吼，掺莲藕粉、五谷粉、杏仁粉，拢总会使。空间一部养生五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注文登记欢呼。啊，过来拢总就是一罐清理，啊，都有咧食，你都一箱两箱，甲买起来是安怎这么多？买几箱的咱这两年咧，你都特工早养成早餐要吃，袂使啊，我拢困到晚无食，啊，我都吼拢总吼啊，中昼三顿两顿做一顿食真多吼，唔通嘿，哎，营养爱好均衡吼，啊，营养补给爱有够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哇，这个玻璃哈，那呢这个陈妈妈哈，竹阿山哎，这个、我知啦哈，无问题，都反正会叫万寿堂药房给你送哈，六罐五千是无唔对，伊讲我即马过来差真多呢，当然即马一罐900，甲过来你要买一罐就是1000，迄一罐牛奶粉一罐差300，拢总差足多，啊，即届公司不但哈，我咧讲过哈。运送费搁在搁家己开咧吼，所以恁会记无咱优惠的金巴机会，金巴机会吼。唔管你住倒位，都有卡电话有登记有准绳啦嘿，有卡电话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啊，包括伫咱新竹县、新竹市、伫花莲，这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真金巴机会嘿，谢谢，喂，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民进党那个区议员，我唔算管理的。
0: 我唔知呢，嘿啊。无啦，伊唔是民进党的啦，吼。民进党的是陈素媛啦，嘿。
1: 开开路来啊。
0: 嘿，民进党的是陈素媛，爱都无，伊都唔是民进党的，嘿啊。国民党是为魏平镇，啊，民进党提名是陈素媛，吼。
1: 哦，哎呀，哎呀，哎呀，给，来这个很不啊。
0: 哦，有哦，有哦，有哦，有哦，
1: 有哦，
0: 有哦，有哦，有哦，嘿，暗头啊，暗头啊，拢有哦，嘿。
1: 我大约30-40就是啊。
0: 哦，好哦，好哦，支持做代志的人，嘿。
1: 有啊，来说对我真好诶，就来讲，今天哪里爱加油，你爱今天结果较好些。
0: 好，大家拢爱加油吼。
1: 哦好啊，阿龙一百，你个等等麻烦啊。
0: 大家拢爱，但阿做代志诶，有做代志，大家拢看得到吼。
1: 我把咱这边挂咧啊。那最近我白冰冰就会。
0: 好，开车好，谢谢好。
1: 哦，谢谢，感谢，
0: 谢谢，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拢总会记吼，选者做代志吼，选者吼有能力的，选者卖自私自利的吼，拢总会记，这就是咱共同的愿望吼。啊，我常常嘛讲过吼，想拢总想的拢想家己的吼，拢总无伫咧想咱。啊，这个基层百姓吼，这恁家己得爱搁考虑了吼。我咧讲过，即届选举啊，基层按村长、里长开始吼，咱的跩好朋友真正爱记哈，咱的跩好朋友真正爱记吼，都爱目睭白哦，金选哦对吼。按这个吼啊，村长、里长按乡镇民代表、乡镇长，包括县市议员、县市长。这当中吼，啊，有关到咱往后四年吼，咱要进步，包括咱的福利、争取，这当中很重要嘿。开放的电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开放的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交流接接招便所，谢谢杜家，咱的这个林大哥娱乐吼，讲甲咱跩时代长辈拢总爱讲者吼。暗时倒伫眠床溜落紧啦，啊吼，都安尼吼倒咧溜放完，搁倒落眠床，搁想要搁放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上好用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啊，五三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家台北市迪化街哈，我要拜托我要改点一条歌，干冰干杯。
0: 无啦，迪化街办偌清好。
2: 啊，我李太太，谢谢。好。
0: 好来谢谢齁，隆重电话做您拨齁，现场电话甲记录清楚嘿，德化街齁李太太齁，啊，佮最近歌齁， 这个牛奶粉卖个公司真侪好朋友啊，这个我都吼啊，食多一排，我你食咱这排煮，你食看卖，互你学罗解得志吼。换新换新，啊！你唔捌食过药，啊！我唔知下袂买等食落就知影吼。咱又是故事伫遮咧推荐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大多位拢同款，只要交代，只要吩咐，咱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吼。这个三重埔这拢总直接，阮林先生就带三重埔吼，像拄只桃园的吼，包括桃园北地，包括伫咱啊新屋，包括伫咱观音啊大园啊，这拢总规条路会甲恁送，都、就是敲电话，都、就是吩咐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都一摆，独家出厂，独家做出来一批。虽然我咧讲过，过来恁就爱学阮吼，起价唔好阁讲话了，嘿，拜托个吼。即届全部拢装吼优待，因为原物料拢起价，起足侪摆了吼。啊，咱甲好朋友再一次个争取吼，买五罐本来就爱6000块，即牛奶粉甲恁讲较紧，一罐1000，五罐6000块，最后一摆恁买五罐就是4500块。一罐定的存900块吼，所有好朋友紧把握吼，电话做恁靠通，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拄只伫咧讲咱的新起源第三代高杯浓缩的吼，迄真侪吼，都安尼流拢禁袂掉，拍者卡像酷酷扫，垫者咱。就闪流就串流吼，啊放流泼泼，放流落落，放流臭流烟，真侪咱的好朋友，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健力宝康健力补养生奶粉吼，每一罐都是清理两罐两清洗吼，两罐两清洗，同款会当甲恁寄到位吼。啊，你即马买五罐，五罐4500等于一罐存900块，一罐等于存9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大家拢总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

谢谢，来隆重的记吼，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嘛，甲恁欢迎吼。当然有，拄只咱这蔡妈妈讲吼，你的这个可恩的电话是做名片啊，对，做成名片啊，顶关有我的相片，没有错。啊，这才是我的相片吼。恁看到这我三弟星座这个型的哦，看到你就知啦吼。谢谢，来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吼。点歌后手也够有半点真久吼，最前歌江边干杯拢总陆续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三点家里好朋友甲恁欢迎哦，我是吴三吼、哦。这个独家咱刷了吼，咱的简大哥吼、哦，空间一部用新五零分也不五罐吼、哦。刷了这拢总叫刷了火车站前新飞车会甲你送过，这无问题吼、哦。你包括伫大都龙井，也伫咱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外埔，这拢总会规逝咯，叫新飞药房。刷了火车站前新飞药房。也可以给您上告位吼，0800-889953，来最前歌。

0: 人甲人之间的互动，就是恁有卡电话起来吼，啊，我知影，啊，大家照空洞的声音，大家来熟悉吼，这拢总 OK 吼，啊，无卡当然，恁伫倒位点点咧听过，听较久我嘛唔知影吼，啊，所以欢迎拢总大家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唔免客气吼。啊，点歌我就讲过，到恁来点啊，个今仔日点歌较少，搁一首江边干杯过来就无咯。所以恁两早来点，看恁要听什么歌，恁交代，拢总可以，拢总欢迎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主文欢呼电话做您交代，来坐你好。
1: 我三六，
0: 你好，
1: 代理阿姨。看我今晚，
0: 想唱诶，
1: 唔知咧。
0: 好来坐，喂你好来坐。
2: 哎，
0: 搞啥？
2: 想播。哎哥，谢叶。
0: 嘿叶大哥你好。
2: 哎，想收一二小时钱。
0: 我阿妹换一首哟。
2: 啊，都这边在点咧，都要去听咧。
0: 无啦，迄唔都无，大概拢点同一首，嘿啊。
2: 啊。
0: 嘿呐。因为你拢点同一首啦，爱换一首啊，换首啦。
2: 这个白啊。
0: 我知影啦，我是讲你拢固定，大概拢点一首啦。
2: 啊，你来，你来点记。
0: 啊，无啊，我遮都做记录，哪会袂记诶？
2: 对哦，啊，你
0: 啊
2: 记
0: 得啊。嘿，那爱换手啦，袂使拢固定一手啊，无等下大家听又讲，啊五三你是无八种歌好背哦。
2: 啊，换手啦。
0: 嘿，那换一手啊吼。
2: 袂刷。
0: 哦，因为你过了过了，你摆拢点共一手啦。好，谢谢。嘿吼，永远卡电的起来拢点共一首的吼，我才会叫你讲换一首啊啦吼，这安尼吼，安尼换新换新吼来，啊这个牛奶粉吼，咱这特殊啦，照台湾人的体质落去研发的吼，在咱三顿平常时食食所欠缺，这罐内底拢总有吼，矿物质、微量元素、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综合维他命，这罐内底哇，这成分。做咧咯吼，你要叫我念成分，我念袂完吼，拢总会记哈。要予咱邮袋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我什么？
0: 哎、欸，我就是。
3: 我陈伟林的。点歌点一首《大大好日子》。
0: 喂，你好。
4: 哎、欸，
0: 电话通了哦。
4: 哦，弄啥物
0: 啊？啊，是啊。
4: 嘿嘿，我武峰的啦。
0: 武峰的，你好。
4: 秀兰呐，秀兰呐。
0: 哦，你好。
4: 好啦好啦，
0: 啊！你心机唔得，爱甲禁掉，唔则袂相声。
4: 好啦，你哦吼，我都袂记啊。
0: 唔则袂叽叽叫。
4: 哈哈，又来了。
0: 哎，老早。
4: 刚比刚比刚。
0: 什么会？
4: 什么所在？
0: 你讲啥？
4: 刚比刚行当行所在啊。
0: 安什么安怎？
4: 哈？
0: 要创啥？
4: 点歌
0: 咩？我、啊、你又无讲要点歌，嗯。
4: 嘿嘿，啊，佮你介讲咧咩？咱江边南城乡什么所在呀？
0: 好、哦、来坐好。江边敢是南城乡心的所在？ 唔好干那讲歌名啊！你讲我唔知道，我想你是要创啥？江边是不是男性伤心的所在？爱问啦吼！谢谢。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安尼挂你个看麦，就这么多咯。探角真远，风飞沙，落大雨，一日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吼？拢总会记哈。啊，咱犹太无等人哦，空间要保养生物的分就是爱紧哦。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5: 先生你好。我要点歌，我点秋晚。
0: 无啦，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5: 哦，我在咱无锡啦，啊，姓徐啦，姓柯啦。
0: 无人无讲也无人知影对无？
5: 哦，谢谢啦。
0: 无啦，安尼这是电话礼貌啦，电话礼貌。
5: 啊。
0: 来，拢总会记吼，这就是互相的尊重啦。一个电话礼貌了尔啦吼，啊无奈也紧吼，拢总 OK 啦吼。同款，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吼。起来点歌拢嘛欢迎吼。甲咱讲你住倒位吼，五车四库吼，这就是爱吼。讲一下讲你住倒位，啊车队，我们再叫你来听吼。谢谢。来进广告吼，咱的牛奶粉，这好朋友，恁拢总有在收听，其实拢总知影。迄包括咱的产品，大家吃，大家饿了的，啊，为讲，哎，我再早啊，两早吃，看我叮当，便秘秘结放屎咧，放袂出来，看有多无？即马这个人口愈多，特别是咱时代长辈吼，西药抗生素食多吼，啊，肠啊内底好困歹困，抬抬掉，结果吼，见食物件，那不是肠啊烂漏屎的啥，拢总吃落去，肠胃蠕动变歹，放袂出来。天甲大来关水来关吼，咱拢总会记。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的牛奶粉。空间一步，养生的牛奶粉吼，恁会记哈。啊，买当食啊，咱的这个吼，闭个便秘的，顺顺啊当，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暗时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吼，和你放屎放到真顺吼，咱的这个顺顺当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啊。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做成果冻调节吼，加速，咱互你食着有效果，买乌白买乌白食，开完拢钱吼，啊，食着就漏屎真多，食着就安尼吼，漏甲哔哔补补吼，漏甲拢总无元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啊，食的落去困的落面放的出来，包括尿接接放，禁袂掉，拍者卡像咕咕烧。地解力、腺瘤、串瘤，你会记的。咱的这个神器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膀胱各用，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的神器丸吼，和你放尿的大补，放尿的轻。五三的神器丸，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江边干杯。

0: 咱那西城的城啊，
1: 西城的城啊，林城燕啊，多几个燕？
0: 三点水，搁一个迄个，燕，那什么燕？几个燕啊？燕子旁啊？
1: 多
0: 啊，燕子，燕子好啊。

0: 过来一首一万四千四。
1: 啊，我就我逐工咧吃。
0: 对，啊有咧吃着，咱啊食啦会使啦吼。
1: 会啦，我甲你食食。来推销
0: 啊！来买推销着啦，嘿啊！嘿啊！啊，都我再叫红星甲你寄过去。
1: 红星也有啊，安尼我再来甲
0: 讲。有哦，嘿。一箱十二罐，一万空五百嘿，
1: 一万空五百，
0: 嘿对，啊，拜要买得一万四千四哦，哦，嘿啊，今麦买上的好，
1: 哦哦哦，阿妈，后礼拜再来送啊，
0: 我再叫伊跟你联络嘿，
1: 好好，
0: 哦，谢谢，
1: 啊，我到第一个迄度尔，
0: 无外远啦吼，
1: 哎，
0: 无外，我一箱我当叫伊跟你送过吼，
1: 啊，我先，
0: 好，好啦好，我叫伊跟你送吼，好，
1: 好好，
0: 谢谢。好来，规箱的一箱就是一万空五百吼，会啊听到会啊紧欢呼，就是紧吼。咱彰化市内这拢总叫红星药房。啊，那这个河尾新港线西，河尾新港线西，这拢总直接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伫啊秀水福科药保养，这拢总阮后生啊那鹿港的吼，鹿港这拢总叫永吉。宜兰都家吼，咱的这个吼，罗东区吼，咱的这个吼，谢大哥五罐就是四千五，这叫头城红星。你宜兰伫罗东遐药房真多，但是咱无啦，咱宜兰干那一间吼，头城红星家有啦尔吼，拢会叫伊甲你送到位去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在哪位拢总邀请您吼。中部咱有十几间吼，拢总会记。即马来，好朋友吼，下来一张这个吼，可以的电话吼，用名片甲你写甲真大字了吼。您呐，即马电话甲记起来，袂讲啊，定定咧记袂起来吼，拢总 OK 嘿。现场只要有咧收听咱节目嘅。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来探个情缘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好啦，谢谢哈、哦，新增的张妈妈哈，住入家无问题嘿，拢总都像安尼进卡哈。上届惊真侪即挂好朋友讲哦，迄牛奶食着闭结，啊那无着牛奶食着漏塞，咱这拢总未调整好，上届好哈、哦，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这个代驾代安外包吼，这隆重叫信辉药房的给您送吼。五车这同款，隆重叫信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隆重会记得，都您听到该是怎样？您伫倒位咧听，我唔知。恁若打电话起来，安尼拄我熟悉者，大家我那结连者吼，啊开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不用客气。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跩时大长辈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一罐900公克，一罐是金半当，一罐是金半当吼。恁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即马就是隆重5罐4500。买几箱的一箱12罐10500，买几箱的一箱12罐10500，一罐拢存800几块尔，阁未啊注文我嘛无法度了吼。随管啊买一罐2000爱两罐哦，两罐2400，两罐2400，两罐咱才有寄吼。啊，一届吼，一只优惠我咧讲过，调整介绍进程。做一届优惠哦，听众朋友，你要一箱两箱的拢装随在恁，你要买一箱两箱的，通通可以吼、哦。只要有交代有吩咐，拢装照恁的时间。南投民间吼、哦，这无问题吼、哦。咱的这个简妈妈讲要爱一箱吼、哦，这叫南投市公园药房，公园药房会给您送到位吼、哦。谢谢，来安排红背刷，大家咱的这个吼、哦。啊！叶大哥，甲咱所点播，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53。

0: 过来要买一罐拢爱千二，按咱优待结束过来要买下摆一罐拢千二块，爱先甲恁讲者。啊，即马你买四罐三千六，一罐剩九百吼。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哦嘿。好。啊。好来，谢谢吼、哦，隆重的记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吼，紧拨吼，一罐千二，两罐两千四，爱两罐咱才有法度寄吼。啊，恁会记的，恁若甲咱买吼，即马开始我拢讲过，同款一罐拢千二，两罐两千四，即马都四罐三千六，五罐四千五，一罐拢九百块呢。啊，你即久啊买，你要等当时吼，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邀请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1: 我甲你问讲，你当时要退来啦？
0: 阮后生若要去，先甲你联络。
1: 我今仔日无闲啦，
0: 好，今仔日无闲好。
1: 明仔啦。
0: 哦好。
1: 好啦。
0: 好。来哦，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啊点歌嘛一支咯，嘿，还佫有秋晚吼，还佫有落大雨迄一日吼，啊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吼，拢总无问题，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八月二十一号，旧历今仔日是七月初九，哇，日子足水的吼，啊拢总吼，啊适合着拿菜采衣借书祈福。普渡出会入厝，安乡高车入殿，冲着上街，46岁煞西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明仔是国历的八月二十二号拜六，旧历七月初十，哇，即几工日子拢足好吼。明仔日子嘛足水吼，适合嫁娶、拿菜、借书、祈福、普渡。开工设酒出会，挡土上梁，安床立柱立莲，破土毁瓦安葬。唯一就是禁忌开市吼，冲着上九45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的新时子时，新时点灯有时，喜神的东南平，灾神的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同款吼。这个哪来吼？哪来咱的林大姐吼？迄老朋友了讲，哎呦，我那无听到，我讲也过会付吼。一箱就是10500，买一箱就是10500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人份吼。要甲咱注文，隆重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武峰秀兰子啊，吼，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我紧来接电话吼。空间一部养生五零分，恁要和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哦，谢谢。

0: 买
1: 过
0: 啊，我捌买
1: 过。哦，牛哦，这你捌买过哈？
0: 哎、欸，我捌。
1: 哦，啊那阮的牛奶粉食过就拢大概学了啦。
0: 是好食，
1: 好食哈。
0: 哎、
1: 欸，
0: 好
1: 食。哎呀、啊欸，啊，有的都唔知，有的讲啊，惊闭结漏塞。我讲吼，那闭结漏塞，我拢加一招。迄饭咱饭煮熟起，电锅饭煮熟起对无？
0: 嗯。
1: 看两汤匙啊，落搅搅拌拌的吼，和咱的肠啊适应起来吼。
0: 哎、
1: 欸。下摆拢免惊漏塞，免惊闭结。
0: 是 哦，
1: 这招真好用。
0: 你是讲饭煮好，甲搅搅咧？
1: 对咯，迄位像位滚暗梅啊，对无？
0: 嗯，
1: 迄滚暗梅啊吼，啊滚起来吼，讲咧食袂落袂饭，搅牛奶粉落去吼，加起来几落碗。
0: 是哦，
1: 足好食。
0: 是哦，我是唔捌。
1: 你阿伯，你甲试看卖，足好食。
0: 好，
1: 好，谢谢哦，嘿。
0: 对，
1: 好好，
0: 好。
1: 喂，你好，来姐。
2: 来搞啥物啊？
1: 哎，搞啥？
2: 我包，我这个。就对了嘿，
1: 好好谢谢哦嘿，好去阿搞炸嘿，阿你尿尿好不？
2: 无了，今无脏污啦。
1: 哦，脏污吼，好，较细腻嘿。
2: 哦，啊，你啊，归家较细腻嘿。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嗯，好，好，我讲好。
1: 来玻璃这个周大姐哈，这拢装无问题，五罐就是4500哈。像安尼，我就甲恁教哈，这大家拢装吼，阿都有经验，我这有经验的哈，阿像。阮阿母吼，迄暗梅啊滚滚煮起来吼，吼看两汤匙啊，都搅搅拌拌的，偌好食嘞吼。啥物咧牛奶粉咧掺啥唔免，安尼就会饱，佫无大劲吼。本来咧卖饭食袂落去吼，即卖拢嘛速甲正叫到吼，营养佫补给有够吼，咱拢总会记吼，要互咱啊优惠吼，啊即最后咯吼，过来一罐拢总清理，像安尼拄只咱去做大只五罐吼。本来就要6000元，今嘛都吼五罐只4500元，但是阿拜国较安怎优待，我国安怎争取都无可能有法度国这介绍。啊，恁听到就是爱紧吼。第这个吼，啊，咱的帮聊吼，屏东帮聊家吼，咱的这个简大哥吼，我那要五罐吼，这无问题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五车吼，咱的柯大志啊吼，要听秋晚吼，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咱的空间的保养生五零分，我都讲过，这吼大家称赞，大家都学落去吼，好食吼，你甲看。迄听到咱就感觉心情足好个吼，啊，拢总好好物件推荐了咱呢，跩好朋友，精致个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

0: 做一箱10500，
1: 啊，
0: 买一箱10500，看你要买偌济。
1: 我听无咧，我买五罐咧。
0: 好，5罐4500，你住倒位？
1: 哦，5罐4500呀。
0: 对。
1: 啊？
0: 哎哪对啦？
1: 对哈。
0: 哎。
1: 我家你仔细怎样无？
0: 无，你甲我讲来。
1: 啊？
0: 你甲我讲啦。
1: 我甲你讲哦。
0: 哎哪？
1: 哦，阮家廖立冠。
0: 嘿。
1: 在南边。
0: 在南过来。
1: 啊，中医。
0: 嘿。嘿。什么大名？啊、你什么大名？你的名啦？
1: 哦，我的名哦。
0: 嘿。
1: 俺的名较出名，桂清来。
0: 桂啥？
1: 桂清来。
0: 桂清来，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啊？
0: 再给你送过啦。
1: 哦。
0: 好，谢谢。
1: 会当较慢无？
0: 今仔日寄，明仔再收到。光复邮局会给你送去。好，拜一给你送去，拜一，拜一啦。A啦，拜一给你送吼。嘿啦吼。哦，无我多啊久啦，半个月就过月了嘿。啊，无要紧啊！我拜伊，甲你后礼拜啦，嘿，后礼拜送啦，嘿。你健康足重个，后礼拜甲你送嘿，嘿啦吼。好啦，拜五嘿。好啦。
1: 好，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哎，我三号。
0: 哎，高仔。
2: 我叫牛奶粉啦。
0: 哦，要偌济？
2: 叫5罐4500。
0: 哦，5罐4500，一箱10500。
2: 我买5罐。
0: 好，啊，你住倒位？
2: 我高雄市。
0: 嘿。
2: 三民区。义成路。
0: 哦，路成路过来。哦好。好，我知好。
2: 我捌叫你叫两届。
0: 好。哦，这牛奶粉真好用哦。
2: 我想讲叫来食看嘛，食久无食。
0: 好。
2: 啊，第几个来呀？
0: 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嘿。好。
2: 啊好。
0: 我来拢总会记吼，5罐4500嘿，拢总近百吼，恁住倒位拢同款，你像那咱中部遮吼，真侪好朋友拢嘛知影好近住门吼，谢谢。无咱邮袋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喂，你好，来坐。收音机爱禁掉哦，嘿。嘿，好，不过叫伊到明仔载甲你送嘿。好。淡水吼，明仔载好，无问题嘿。做恁交代，做恁欢乐吼，包括伫咱。啊，树林北头规抓拢总 OK 嘿，买规箱的一箱就是吼、哦、12罐，一箱当然即马存800几块，恁若买5罐，4500一罐存900块吼、哦，过来恁要买一罐就是爱1200块，过来就是爱1200块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过来。点播歌曲《落大雨》迄一日吼，做伙欣赏收听嘿，我是五三。

0800-889-9953，不管在哪位都同样，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跟你们说再见了齁。啊，有点歌我都总有报了啦齁。啊，你们会记得哈，空间一部用生五年份一箱12罐对，一罐都近半当，一罐都近半当齁。你们没人优惠的近百个，不清楚就是问清楚齁。康健益补用生五年份齁，空间一部用生五年份齁，买一罐就是千二，两罐2400吼，爱两罐贵，咱才有价嘿。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953，有接无到的，赶紧过来接电话吼。啊，恁继续卡，继续拨嘿，0800-889-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谢谢。

0: 你54,500，迄个时间再甲你送嘿。
1: 是啦，无啦，我甲车甲。
0: 好，好，我 OK，
1: 好，
0: 谢。我来拢总困起床咯，进来敲电话吼。参拜吼，张大哥吼，无问题嘿。现场电话做恁拨54,500，一箱12罐，一箱12罐，拢总会记诶吼。一箱就是10,500，过来恁要买规箱，要买一箱爱14,400吼。迄若有咧啉啉惯势诶，你甲看卖2箱2.5箱伫咧买吼，3箱伫咧买真侪吼。恁会记诶更新登记吼，啊无我就讲过吼。可能这礼拜又大刷，我拢讲过，这摆这批全部320几箱，咱拢总特别争取最大的优惠了吼！恁紧把握机会，登记欢呼教恁的时间，登记欢呼教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应征参买报到客酒吼，这拢总直接就是叫啊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叫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迄真侪唔知影讲，哎呦，滚阿梅啊！安尼娇娇拌拌的，真好食吼！真侪我拢讲过，逐工都安尼吼。一早时啉一杯咖啡吼，我嘛有啉咖啡的习惯，甲卡一汤匙啊，两汤匙啊落去吼，嘿吼，气味拢总安尼叫到，互你吼真正一杯煞一杯吼。但是啉咖啡吼，较高尿嘛是爱注意吼。啊，那特别是吼，腰子膀胱较烂的，咖啡咱啉较少嘿。这拢总甲恁提醒吼。第3点钟久了吼。困起床起来，好朋友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巴机会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交流接接咧走便所，放尿吼拢总吼，啊泼泼落落臭尿香，规暗便所吼走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这老朋友就拢总在一盒60粒，一盒60粒吼。有要甲咱主文的恁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个在咱代理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当然老朋友唔免我阁讲，迄听到尔卡咪咯，就专工紧卡电话吼，你困嘛紧起来卡电话吼。当然有带刷过来没有？一罐就是爱清理，过来一罐就是爱清理吼。要注文，拢总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握吼。这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有卡电话，有登记才有准绳。有卡电话，有登记，才有准绳吼。一罐拢总就是吼，全部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吼，1,200块，买2罐2,200，即马买5罐4,500，等于一罐拢剩900块吼。啊，你若内行的老朋友知，你看， 一概拢嘛规箱规箱伫咧买吼，买起来要食都有吼，拢总独家出厂的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哈，这个哈陈妈妈哈，感谢在咱邦桥县民大道哈，这无问题哈。阮林先生会给你送每一箱都是10500，啊，另外你要阁买五诶六罐哈，这拢总无问题，箱半哈。阮林先生会给你送过哈，邦桥的县民大道哈，这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伫这个哈刷六哈刷六哈。啊，咱呢这个吼、哦，沙拉拢总叫新辉药房，给您送到位五罐吼、哦。恁会记的五罐就是吼、哦、4500块，就是今嘛才有呢，等于一罐存900块无唔丢，你拢总无听唔丢啊！你唔是讲清理，过来拢总爱清理了吼、哦。啊，而且一届爱两罐，咱才有法多寄嘿。一届爱两罐，咱才有法多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哦这个北投家拢总叫阮林先生会甲恁送，恁做恁卡电话吼，现场交代吩咐就可以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吼。啊，电话甲卡号通，后里方圆吼，新港这拢总叫春安药房，包括伫通宵万里、苗栗的通宵万里吼，苗栗通宵万里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叫春安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有人包括伫造桥啊，拄只咱即个吼德南吼啊，头份即拢总叫光复药局，叫光复药局吼。恁、哦、做恁交代吩咐嘿，即、這个宜兰苏澳吼，无问题啦。林刚再来恁遐食海产吼、哦，谢谢。南丰澳啊吼，即拢总 OK 嘿，啊拢总 OK 吼、哦，再甲恁啊叫红兴药房甲恁送，拢总有卡电话吼。哦一定照恁的时间，一定照恁的时间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来魂吼。欢呼交代，拢总甲恁送到位。乐港复兴，乐港复兴这吼，这个咱的永吉菜市啊，对这永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您做您欢呼，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拢总就是金半当，一罐拢总金半当吼，一罐900公克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起床起来，便所吼上完厕所，脚手面洗洗，冲泡一杯啊，要出来运动嘛，才有体力吼，咱拢总会记。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金百吼最后的优待吼，这都普遍性时代长辈三顿食食营养欠缺，这罐拢总给你补充营养补给无够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拄只电话接无到，会记得再搁加卡几摆啊吼，谢谢感谢。

0: 五关四千五嘿。
1: 哦。
0: 哦，谢谢哦嘿。啊。迄个高阳啦吼。
1: 哎呀。啊，高山丽江。哎呀。我想你想你想你啦。
0: 好，五关四千五哈，好，谢谢。

0: 谢谢哈，大邱高阳大邱姐哈，丁大姐哈，无问题，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无清楚无详细，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哈。注文吩咐，卡手就是爱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哈。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和咱犹太恁就是紧卡电话嘿，大多位拢总同款吼，哇，今仔日刷六个遮侪人注文吼，刷六拢总叫新辉药房吼，火车站前新辉药房来甲恁送，包括伫龙井，包括伫咱大都五车家清水吼，拢总直接就是叫新辉药房甲恁送，一箱十二罐无唔着，咱这吼，所以甲恁送这吼不哩啊当诶，因为。一罐就是斤半重咯，啊，一箱就要18斤嘞吼，所以真重吼。咱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这都那咱跩老朋友，唔是今仔日才讲过就知影吼。谢谢，这个过来吼，恁老主文吼，哦，记甲真辛苦，我知影。我吼，那有寄回去吼，甲恁录一张啊，咱的吼，卡电话，这电话号码的名片伫顶悬吼，这张恁都甲藏伫电话边，啊，藏伫身躯边，啊，要找吴三，你得拢总会当卡。电话安尼就较方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隆重会记吼。都全国各所在，按吼啊，东部听甲西部，按金门听甲平湖。按包括绿岛小琉球，拢总听会到吼。啊，恁有交代，拢总照时间会甲恁吼，啊，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啊，伫咱代理家吼，咱的陈妈妈吼，一箱就是10500，两箱20000，无唔着。伊讲吼，真紧吼，我都吼，下早是固定的吼，安尼吼，逐工起床起来吼，早顿吼泡者吼，啊，烘者啊，即吼吐司吼。做早顿 OK 啦，拢装习惯就可以吼。中和、永和吼、中永和这拢装直接，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装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装邀请恁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用心五零分吼，大多位我拢总不知道，恁有卡电话上重要嘿，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来这里吼，我搞炸！
1: 我要那个奶粉5罐。
0: 哦，5罐就是4500。
1: 嘿，
0: 啊，你大多位？
1: 我龟山区。
0: 等下我下者吼，桃园哟。
1: 嘿。
0: 龟山区过来嘞。
1: 在
0: 上海东万寿路，龟山区主址耶。
1: 东万寿路
0: 哟。
1: 嘿。642巷。
0: 672巷。
1: 642巷。
0: 642巷73号。好啊，什么大名？
1: 张美珍。
0: 哦啊，你要几罐？
1: 5罐。
0: 哦，要五罐对哈。
1: 嘿，
0: 好，再给你送。
1: 我还有啦。
0: 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1: 我跟你讲哦，我要礼拜一才送哦。
0: 好，星期一好，好。
1: 对，星期一哦，哈。
0: 好，好，谢谢。
1: 新的24号哈。
0: 好 ，OK。
1: 好。
0: 好，谢谢。
1: 哎。上个月才上那个什么补金丸那个啊。
0: 哦，补骨金丸丁你摆在上个丢好 ，OK 嘿。
1: 好，安尼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张大姐哈。
1: 好，拜拜。
0: 好好。好来，进来哈。从孤山这拢装阮林先生会甲你送，无唔对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 五罐4500，一箱12罐呢，就是10500。过来就是爱一箱得爱14400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做您吩咐，做您交代的，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卡电话，隆重有准算的，来坐你好。
2: 我什么？
0: 哎，搞早。
2: 我想
0: 要
2: 来。
0: 嘿，袂啦袂啦，照起工食，照起工食吼。哎，着食食着着救筋着拢装好咯。无，咱这救筋诶专门，你若补骨精丸、补骨精水咧食救筋，伊比你重诶嘿。有啊，那会无咧卖？有啊，啊，我都即马咧油袋，有啦，水的嘛有啊，那会无？有啦，啊，都油袋，咱就先讲油袋，像即马咧讲牛奶粉同款啊。
2: 我是讲，我甲

0: 谢谢哦，嘿，
1: 哦哦，
0: 谢谢谢谢，来隆重祝您欢呼哈，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孤山包括伫咱罗德哈，啊，搁有咱这个哈桃园北地区，啊，包括伫咱大桃园地区，啊，莺歌。三甲这拢总同款吼，新北市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就是电话卡起来吼，无清楚问我清楚的，这个保险。KO 吼 ，KO 保养家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彰化市叫红星药房无唔对，大川包括伫客户保险，即拢装阮后生学长，安尼吼接送真多，包括婚礼的吼，拢装做恁欢呼嘿，谢谢。

宠物当宝贝，父母是累赘。宠物服装造型师，剪毛化妆美容院，剪甲擦甲红叽叽，脚链挂甲金细细。

洗嘴器，亲过来，闻过去，一起吃东西。宠物错掉个这摆，每年个做忌，哭到要死死混混去。爸母食老凊彩，予伊困伫壁下边。你的子孙拢有你，以后的伊就是你。宠物可爱，古锥有正义，值得养饲。人抱宠物真欢喜，你抱爸母会感动世人，感动天。爸母一生辛劳，伟大恩情，不求回报，只求事事健康平安，生活过了如好。朋友啊，爸母。

0: 着要困。
1: 即摆已经出来伫外口啊，我无寄钱是怎回事啊？好，下午哦嘿，我早上没有空。好，谢谢你。

0: 谢谢台中市东区吼，这胡大姐，哎呦，听声这少年，你讲老了啦，哎呦，新北市哦，少年就 OK 吼、哦。隆重的记下电话，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包括伫咱啊台中市东区、南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咱拢总直接叫这个吼东新药房的去甲您送吼。拢总趁咱有优待去，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伫收听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无清楚问好清楚吼。开放式的节目，咱拢总会记哈。全国都拢有咧收听，拢总会记的。恁一定爱卡电话有交代、有吩咐，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吼。然后咧收听，要甲咱主文呢，拢总利用啊时间把时间吼，唔好等甲犹太截止吼，互咱犹太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嘿。啊，会记诶，你是这个电话我来当卡 A 咯，当然嘛可以吼，白天都一样可以打吼、哦，这个电话拢总会当拨吼。我是5300-88-9953，太平代理奥利无方，恁交代。就是隆重直接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隆重无问题吼。丰源后里，中埔遮咱十几间会配合药房的吼，中埔遮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恁会记得讲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那伫宜兰吼，宜兰受宜兰管区，全部隆重叫丰兴药房系列来甲恁送嘿，谢谢。姐，
1: 我要问你吼、
0: 喔，好咯，
1: 牛年会当五罐会当食偌久？
0: 你若逐工要食，像阮咧食，逐工咧食，哪通食偌久？
1: 我伊会到期限。
0: 有咯，哪会使无期限呢？这才做出来，当放两年诶。
1: 放两年哦、喔。
0: 嘿。
1: 那五罐。
0: 五罐，若要食两三个月就食完咯。
1: 安尼哦。
0: 嘿。
1: 还是迄个。外
0: 口敢
1: 有
0: 咧卖？卖无呢？
1: 敢若恁咧卖呢？
0: 当然咯，啊，阮这都台湾全省总代理啊，嘿。
1: 哦，迄个对身体较好。
0: 啊，专门咧顾啥物？啊，敢若要食对身体无好，你搁开钱都无咧空个个。啊，你咧问这或者加问个？
1: 我会啦，我因为我毋捌卖过啊。我
0: 问啥物？搁对身体敢有好？这专门就是咧补给营养个。
1: 哦，安尼哦。
0: 哟。
1: 咁会
0: 拢总全身体无体力，啥物来食，拢总足好诶。
1: 安尼我去讲，我台南，我台南呢。
0: 哦，五罐4500，自制哦，我着。
1: 我讲互你听，我会当。
0: 无啊，即马着利益咯。嘿，
1: 啊，迄个到月底，迄个大拜一。
0: 好。
1: 会当哦。
0: 会咯。
1: 月底，迄个月底大拜一咯。
0: 好。
1: 十一日咯。
0: 好。
1: 哦。
0: 好。
1: 安尼，迄个五罐好啦。
0: 啊，你主持啊，
1: 我主持是建平。
0: 无啦，倒一罐市的。
1: 台南迄个社区。
0: 台南市啦。
1: 台南市啦，啊，迄个安南区啦，
0: 安南区。
1: 迄个倒起啊，建平八街啦。
0: 安南区建平八街过来。 无八鸡啊，十二鸡。十二鸡，建
1: 平十二鸡。嗯。
0: 哎，
1: 十六
0: 号，十六号，哦，哦好，啊，什么大名？哦好。
1: 哎、欸，我讲哦，你即卖啦，过来吼，爱卡电话，因为我无方便啦吼，啊我，迄个你卡咧啊，甲我讲你
0: 手机啊无？有手机啊无？
1: 我无手，我袂晓用手机。
0: 好，安尼马紧，伊会甲你卡电话，要去会甲你卡电话嘿。
1: 到卡电的话。
0: 好好好好好，唔免啦，唔免念啦，念到正人拢听到了呗。
1: 好，好，好，谢谢。
0: 我来台南吼，安南区吼，所以你看在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哈。恁就是爱记讲吼，卡电话吩咐，卡电话注文吼，沙丁堡吼，沙丁堡同款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吩咐交代，照恁的时间，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多卡多拨多利用嘿，无然优待恁，就是像安尼交代吩咐吼，一罐都是清理，一罐都是清理吼。啊，你甲咱买五罐，即马4500，买五罐即马4500吼，要予咱优待，拢总更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大多位拢同款吼。恁就是爱交代吩咐，买几箱诶？十二罐就是10500，买几箱诶？十二罐就是10500吼。啊，拢总会记诶吼，一罐等于存800几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做恁吩咐，做恁交代诶，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文学先生唱好听的歌曲，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谢谢。

间四点过四十六分咯、哦，哇，足紧的吼、哦。啊，恁会记得讲吼，咱都这个电话你甲记起来吼、哦。啊，拢总啊，你是买当卡吼，你是买当卡吼、哦。啊，咱真侪好，比如讲，哎、啊，恁迄电话下者，我讲今晚免下了吼、哦。公司为着要咱跩时代长辈吼，卖甲咱电话记唔着，看别人倒去吼。即马恁老主文，咱就甲恁寄一张好咱的名片吼，咱的名片吼，啊内面有咱的这卡电话电话号码吼，啊包括有啦，这张名片顶关，真侪平安五三吼，讲话安尼吼，好陆陆去吼，啊唔知星座样啊变，我真老，哦我的高度184公分的吼，不离啊高吼，啊闪闪啊啦吼。啊，都吼、哦、人吼、哦，歹歹搞搞吼，啊，但是吼、哦，看顾缘的福吼，谢谢。隆重欢迎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哦。啊，那像北部阮这个林先生啊，上回给你甲讲，啊，你有迄个名片无哈？迄、那个电话吼、哦，可以的电话无吼？啊，咱就甲林先生讨伊应该有对号你吼、哦。现场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无风代理太平吼，这老朋友隆重知影，迄规箱规箱伫咧买吼，一箱10500，过来一箱爱14400块。安尼差3900嘞吼，恁会记吼，买一箱就差3900块吼，爱也省也读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要吩咐，邮袋无咧等人，邮袋无咧等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吼。

0: 啊，真啊，迄食迄骨头的迄水的迄啊，
1: 哎，包骨精，
0: 迄真啊，安怎卖？
1: 一盒三千啦，
0: 啊？
1: 一盒三千啦，
0: 一盒三千哦，
1: 对，
0: 啊，你是想咧？
1: 一箱得爱三万三咧，
0: 为什么话这？

0: 谢谢好。
1: 好啦。
0: 我你好啦姐。
1: 喂，
0: 你好。
1: 哎，我朱慧阳呀。
0: 啊，你好，哎。
1: 啊，牛奶粉五罐偌济？
0: 五罐四千五嘿。
1: 四千五
0: 嘿。嘿。
1: 哦，啊，无你加寄五罐。
0: 好，我再叫迄个工号甲你送好。
1: 好啊，哎，啊，你要拜一送啊，张子。
0: 应该是伊会甲你联络啦嘿。
1: 哎、欸，我是讲拜一再上来好了。
0: 好了，拜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我来电话做恁紧拨吼，我接无到拢总会记嘿。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889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的。较等下5点刷恁同款电话继续拨继续卡，五三拢会伫电话边接听电话吼。草屯拢总叫万寿同药房上。南投市中南路遮吼，南投市中南路拢总叫啊，这个公园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

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区里乡听友，伊收听咱的节目已经收听真久啊。伊时常来咱的服务处，讲伊的心声，讲伊的一生经验谈。讲真实的故事给我听。伊即阵是一个真快乐的老人，伊的后生新妇拢真友好。伊有那是一位真虔诚的佛教徒。伊讲那是要和后生新妇友好，咱爱大声做一个可爱的老人，爱大声打开大交，上好家己身体6分去解除后生新妇的压力。只要事实有认真在做头路，只要事实存有孝心、善良心，咱老人唔通时常依诺、埋诺去骂因、去干涉因的代志。对待儿孙，我也是同款，爱用慈祥的方法对待因。做可爱的老人，会当和后生新妇友好，孙啊，我也同款，会真尊重咱。伊讲做善事，逐日。拢做会到，做善事不一定都要开钱。伊讲做善事是因家庭的传统。伫伊少年的时阵，伊的公公就时常教因，叫因时常爱注意。那是路边有金蕉皮、玻璃皮、铁钉啊，爱赶紧点点啊捡起来，唔通骂人。这都是做善事的开始。伊的公公时常教因做人的道理。伊个公公有讲，咱做人唔通参像阿 K 啊，遐尼无良心；嘛唔通参像阿 P 遐尼凶恶的欺负善良。即款无良心的人，到尾也拢有恶报。恁有目睭，啊恁还阁少年，恁一定看会到阿 K 啊、甲阿 P 的报应。到底阿 K 啊、甲阿 P 是安怎样无良心？因是安怎样受到恶报？大声听音乐，再来讲这两段真实的故事。

即嘛，咱就来讲阿 K 的故事。阿 K 啊，伊是安怎样无良心？伊安怎样受到恶报？第二位讲故事的进程，我大声声明一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男主角的名却是假，因为代志已经过四五十年，上天有后生之德，以免影响到伊的后代。即嘛，咱就来讲故事。大约在民国二十六年的时阵，也就是日本帝国发动侵华的时阵，日本人攻入南京城，借助南京大屠杀，杀人是无数，连老人囡仔都杀。在南京城的中国人走的走，逃的逃，有的关门串户，拢秘伫密室边。在一个月夜风高的黑暗暝，南京城外有一间大厝体。干阿看外表，就知影是好野人的大厝体，有围墙啊，有花园，有溪池，厝体是真大间，范围有那真宽。可是这间厝因为战争，也变甲真荒凉，花园无人整理，连围墙啊有那倒一大片啊，大门根本都无关。伫这个时阵，围墙啊外面有一个三十几岁青年人用爬，哀哀叫。伊个身躯满身是血，好亲像是空袭，伊去身着炸弹皮，伊着重伤，一直拖命求生。伊慢慢啊爬，爬到这间大厦厝个门口，因为伤口血是一直伫流，伤口真疼，加上腰肝脆打，这个青年人是挨到后掌看现，这个青年人已经是要踏入死亡个界线，那是无人甲伊解救。这个青年人是温死无活，但是伊的命不该绝。正在伫这个青年人用要昏去的时阵，这间大厝体一个小门旁有一粒头壳向外面探头一直看，伊惊日本兵看到，但是伊伫门内有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原来探头这个人是这间厝主人的千金，这间厝主人是出外，拢总无回来。好参像是战争死在日本兵的刀下，但是为了千金还阁秘伫密室，伫等待老爸老母倒转来。伊已经等三个多月啊，可是拢总无老爸老母的消息。好佳在密室的内中，米甲面粉是炖真济，暂时袂去枵着。这个姑娘秘伫密室，有时有若爱出来透一下空气。即摆伊出来透空气。伊听到有人在喊的声，这位姑娘伊探头探真久，伊看无日本兵，伊就向迄个在喊的人行来。伊希望是伊的老爸老母倒转来，可是伊看一个真，是一个受伤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就是阿 K 啊，原来阿 K 啊，伊是台湾人。伊伫日本还未发动战争的时阵，伊就过来登山卖杂碎。所谓卖杂碎，就是卖一挂化妆品、香水、不雅粉、尖线、钮啊，甲一挂细项的装饰品。伊来到南京，钱都还未赚到，就发生战争啊，真不幸。伊在走空袭，过去寻到炸弹皮，伊拖命向有厝的所在爬去，因为有厝都有可能有人，有人伊都有活命机会。这个判断是无唔对。阿 K 啊，伊遇到救星啊！阿 K 啊，伊和迄位姑娘插入去密室，迄、那个姑娘用药啊，甲裹伊个伤口，伤口绑好了后，佫煮糜和阿 K 啊食。阿 K 啊，伊精神一直好起来啊！阿 K 啊，伊会晓讲国语。阿 K 啊，伊结个真故意，伊一直说多些。原来这位姑娘伊个名叫做小翠，小翠伊真热心在照顾阿 K 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阿 K 啊，伊的伤口也复原啊。阿 K 啊，伊内心真感激小翠救伊的性命。伊阁看到小翠生做遐尼水，战乱中的男女，一个是离开故乡去到他乡外里，一个是好野人的千金在听候伊的士大人倒转来。两个人拢真强横，有那真寂寞，因为两个人伫战乱中互相照顾。因渐渐生出感情啊，为着生活，有时有爱出去买一挂日常所用的物件。阿 K 啊，伊就向小翠讲：“小翠，
日本人是真低高，有哪真残忍？那是要买物件，给我来去买。我是台湾人，啊，我有哪会晓讲日本话？日本人伊对着大陆人是真残忍，但是伊未去杀害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是日本人的二等国民。有一天，阿克去外面买物件倒转来，伊向小翠讲小翠，听讲日本人发动大屠杀，害死真侪人。我看你的老爸老母是凶多吉少啊！归去你来嫁我，我是台湾人，安尼日本人就袂来欺负你。我带你离开南京，回来去台湾。这个家是正地，台湾比较较安全，咱会当安安稳稳过日子。伊向小翠求婚啊，伊要带小翠回去台湾。可是小翠伊的心肝是乱糟糟，伊的老爸老母出外经商。感情真发生不幸啊！阿克伊讲，小翠，你是我的救命温情人。咱若是做夫妻了后，我一定会照顾你，会疼惜你。咱大先回来去台湾，听候若是战争结束了后，咱再过回来找恁老爸老母。小翠伊听了后，有那感觉真有道理。自安尼，伫迄一暝，因两个就做夫妻啊。小翠伊讲，阿克啊。那是回去台湾了后，你一定要疼惜我，无论如何，你拢袂使放杀我。阿克阿伊讲小翠，这你放心，爱你都来不及啊，要太来放杀你。明仔载我来去南京港口办理船票，你将要载的物件甲收拾一下。经过三日了后，船票办好啊。伫小翠要去台湾的前一暝，小翠伊拍开一间小密室。密室的内中有一卡茶箱啊，茶箱啊一个拍开，拢是真价值的珠宝，有钻石，有大粒的南洋珠，有鸭脉，有真青翠的玉啊，有金条。原来小翠的老爸老母伊是一个大珠宝商，小翠伊大约摕三分之一的珠宝，其他三分之二搁再藏入去密室里。阿克啊，看到安尼讲小翠。阿太无爱拢早来去台湾，小翠伊讲阿克啊，爸爸妈妈伊的生死是不明，万一因若是倒转来，因只有钱通好用。何况我即阵所在的金条甲珠宝已经有够咱用一生啊。阿克啊，伊唔敢讲安怎，但是阿克啊，伊一日看到遐珠宝了后，人拢变款啊，良心有呐一直失去，伊想要完全独得遐珠宝。万一那是小翠的老爸老母倒转来，遐珠宝伊都得袂着啊！阿克啊，伊心肝是真浓毒。伊唔管小翠是伊的某，是伊的救命温情人，伊活活将小翠用锁啊硬锤死。小翠伊要讲话，但是伊讲袂出来，只两分钟久尔。小翠两脚是一直踢，一直踢，踢啊袂踢啦，就安尼面来翻乌，目睭人拢扑出来。嘴子有那吐出来，鼻也在流鼻血，小嘴就安尼来离开世间。人讲救虫唔通救人，都亲像安尼。阿克啊，伊无在海边，珠宝箱款嘞，就安尼过台湾。这件代志人不知过不觉，何况是战乱，小嘴的尸体阁是伫密室里，亲像这款的情形，有啥物人有法度写清小嘴的完整呢？阿克啊，伊所得到的珠宝，敢有法度快快乐乐过伊的一生？俗语讲：天灾、地灾、利灾、我灾，每一项代志的发生，唔通靠着人不知鬼不觉。上起码天地知影，咱家己的良心知影，死去的冤魂有奈唔冤。今麦过来讲阿克啊，伊珠宝箱款的，就安尼坐船登来台湾。伊甲人讲，登山真好趁食。讲登山的钱是阴到暗棍啊！讲伊赚到战争钱，阿克啊，伊买一大片的地山，搁开地米工厂，搁开真侪间的米行、珠宝行，真真正正伊变成一个大暴发户。阿克啊，伊较早伫台湾是真善车，根本都无人要嫁伊。即阵伊的身份无同款啊，来做买卖的人，一日是过来的。阿克啊，伊即阵。伊个目头有那真悬，伊真高劲。有时就嫌人无水，嫌人无气质，啊无就嫌人散车。伊足足经半年，才去予经着伊嫁伊个某啊。
对方的家境有那袂歹，阁是摸摸枕头的大美人。双方讲好嫁出的时日，阿克啊，阁再娶某啊，真顺利。经过三年了后，阿克的某也甲生了三个后生，大家拢讲阿克啊，伊真有福气。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十二年啊。阿克的情形，咱暂时甲按下。即马咱大声来讲，伫民国三十八年有一天，大约暗时啊八九点的时阵，南京渡船头的江边有一个四十外岁的查甫人，伊好亲像有满腹的心思同款，伊好亲像真狼狈。迄、那个查甫人坐伫江边喘一个大气，自言自语讲：“听阿克阿讲，长山真好趁食，啥物长山的钱用到颔棍啊，太有影。”我来登山三年啊，干那要躲一个山洞就成问题。即阵流落到南京的江边，干那想要登去台湾，都无钱通去买船票。啊，这个查甫人大开只穿山呢。伊的后面有一位穿青衫的姑娘讲：“先生，你捌台湾某某所在阿克啊是无？”迄、那个查甫人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位穿青衫的水姑娘。迄、那个查甫人讲。阿克啊，伊是阮地方的大财主，伊有百外家的田园，有珠宝店，有茶行，有三个后生。上大的后生即阵大约十二岁啊。迄、那个穿青衫的姑娘讲介好，我拄好要找伊阿克啊讨一笔账。先生，你带我过台湾，向阿克啊讨账。这笔账若是讨煞了后，我会分一半给你。迄位穿青衫的姑娘到底是啥物人？伊的账敢讨有？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当中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接待当。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甲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巴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只讲穿青衫的水姑娘，要求江边的查甫人带过台湾向阿克啊讨谢。迄、那个查甫人讲：“姑娘，请问芳名？”我感觉真歹势，我钱参加连要买船票的钱都无，他有法度通带你过台湾？啊，人阿克啊，伊是大好野人，伊他会来欠你什么笑？迄、那个水姑娘讲：“先生，我叫做小翠。”阿克啊，伊欠我的消息真大条。明仔暗你过来这个所在等我，我会想办法叫人提钱，互你买船票。不过你明仔暗你手中爱夹一支乌号线，安尼你就会当带我过台湾。小翠伊搁再讲：“先生，你唔免惊，我是鬼，唔是人。不过我不但未害你，搁会报答你。”小翠伊一五一十，将伊如何救阿克啊，如何？和阿克啊无在海边的经过，讲予迄个人听。小翠伊讲完了，阿问讲：“先生，啊，这笔账是毋是爱讨？”迄、那个查甫人哪听鸡毛皮是一直去，明明是遐尼水的姑娘，太讲是贵嘞。迄、那个查甫人听小翠问讲：“这笔账是毋是爱讨？”伊就顺话话讲：“爱讨。”小翠伊讲：“先生，多谢你，会记得明仔暗夜乌河山来这个所在等我。”钱甲船票退掉了后，那是要坐船落船，坐车落车，一定要叫我小翠。伊话讲完尔，人就消失去啊。迄、那个查甫人看无小翠了后，愈想是愈惊，伊真正去遇到鬼魂啊！可是伊想一个真，鬼魂并不是要害伊，是要来拜托伊。伊想到鬼魂所讲的一切，那是安尼的话，人煞比鬼较恶极。迄、那个查甫人是阿克的同乡，伊的名叫做阿海啊。阿海啊，伊看到阿克啊，去登山才两年尔，就赚到大钱，赚到大机会。所以战争和平了后，伊有那过登山，想要赚大钱。谁知影登山无参像阿克啊所讲的遐尼好赚只？原来阿克啊，伊的钱是无在海边得来。这件代志那是事实，伊一定爱帮助鬼魂主持公道甲正义。阿海啊，伊规暝困袂去啊，伊也惊也怀疑，好不容易天光啊，伊赶紧就去买一支乌号线。伊伫黄昏的时阵就拿乌号线来伫江边要等小翠。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有一个老人惊我来讲：“先生，啊，你是毋是小翠的朋友？你手拿乌号线。”是不是在等小翠？阿海啊，抓那个老人看一个讲：“是啊，我是在等小翠。我是小翠才熟识无多久的朋友。”那个老人讲：“我是小翠的姑娘。阮小翠在十几年前死得不明不白。在早暝，小翠伊来给我托梦，叫我买一张去台湾的船票，顺便摕一挂所费来江边，摕予一位拿雨伞的查甫人。”伊讲伊要去台湾报冤相，伊个冤相人伫台湾。伊讲先生，你要带伊过台湾。阿海啊，伊即阵听到老先生所讲的话，手摕着船票甲所费，手是安尼皮皮出讲老先生，小翠敢真正死去啊！我昨暝看到伊，伊穿青衫，生着真水，甲人同款。老先生。你爱烧香，甲小翠讲，叫伊唔通吓惊我。我也按照伊交代，带伊过台湾。伫民国38年有一天，有一只船行入淡水港啊。阿海啊，伊手拿乌号线，细声讲：“小翠，台湾到啊，落船哦。”阿海啊，伊一个落船了后，伊阁行两点外钟久，伊行到一间真大间的茶米工厂。阿海啊，伊讲：“小翠。”这间就是阿克的茶米工厂，你看这个阿克啊，是不是害你的阿克啊？阿海啊，伊一个话讲完尔，忽然间起了一阵的阴风，茶米工厂的大门去有风吹开去。这个时阵才黄昏尔，茶米工厂的大厅有三只狗啊，是向大门口一直吹狗嘞，哪吹狗嘞是哪倒退，好亲像去看到鬼同款。这个狗啊，佫会惊。所以才一直倒退，过来就是鸡公甲鸡母会拍国鸡，飞来飞去，连鸭甲鹅啊有人呱呱叫，一直撞。伫这个时阵，阿克啊因规家
五个人拄好伫食暗饭。阿克啊，伊手捧一碗饭，正手点叶菜，伊面向大门口，伊无张无弛，双手煞一直叉，大嘴开开，目睭煞未转轮，双手的碗、甲碟拢落落去涂骹。阿克阿母讲：“阿克啊，你是安怎样？”三个囝嘛讲：“爸爸，你太安呢？”阿克啊，伊身躯是一直叉，伊坐未调啊。阿克啊，伊向门口跪落啊。阿克啊，讲小嘴我唔敢。小嘴，我后摆真正唔敢。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阴风。阿克啊，伊个人昏去啊。第迄一暝，阿克啊，伊开始破病啊，伊一定青肝青热。同第迄一暝，小嘴伊过来找阿海啊。小嘴伊讲阿海啊，多谢你带我过台湾。这个阿克啊，都是害我阿克啊，无唔对，我要报冤相。明仔载，麻烦你去城隍庙，将我的情形禀报予圣王爷知影，将来阿克的财产也就是你的，算我报答你的。阿海啊，伊天光精神了后，伊来到圣王庙，伊问庙公公：“啊，若要禀报圣王爷，是要安怎样禀报？”庙公公是啥物代志？阿海啊，伊将阿克啊甲小翠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庙公知影。庙公听了后讲：“阿海啊，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是阿克的名声问题，你是唔通乌白讲哦。阿海啊讲，我无乌白讲，你嘛会使做证人印证一下。庙公伊讲，咱拄只所讲的话，圣王爷一定是有听到啊。你即阵只要烧香，将代志搁再加讲一遍，看小翠甲圣王爷因要如何处理。即马来讲阿克啊，伊开始破病啊。不但阿克啊开始破病，连伊三个后生嘛一直发烧。阿克啊病是真奇怪，伊时常跪伫涂骹，一直磕头讲：“小翠，我唔敢，小翠，我后摆真正唔敢。”空中的好朋友，这款代志敢也阁有后摆？阿克啊，甲伊三个囝的病愈来是愈严重啊！医生是医无效，只好问神。有的神明唔敢起机，有的起机了后讲这是冤业病。冤魂有带指令，阁有圣王爷的恩准。阿克的三个后生，一个一个发烧，拢来死去，根本都无啥物艰苦着。但是阿克的本人都无同款啊，是哀哀叫，思想面咯，是安尼翻乌，好亲像去予人电甲无开，才阁活起来同款。阿克的病足足拖磨七七四十九天，伊伫要死的进程，才向人讲做人千万。唔通忘恩背义，千万唔通得不义之灾。伊将害小翠的代志讲予人听，人讲鸟之将死，鸡鸣也悲；人之将死，鸡言也善。都、就是天地安排，鬼神的安排，我那真巧妙。阿克阿母到尾啊，煞是嫁予阿海啊。伫以前，小翠又向阿海啊讲：“我会报答你的恩情。”阿克的财产到尾也是你的，空中的好朋友，善真正是有善报，恶真正有恶报，唔通讲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段故事是苦力型听友伊所提供的，感谢苦力型听友。另外一段故事阿皮的恶报也是苦力型听友伊所提供的，这段故事真巧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给我听，但是伊无讲伊啥物名。我问讲啊，你是毋是苦力型的朋友？伊讲毋是，可见这段故事有那是真实的。这段故事我会安排时间来讲，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第打点，莫怪脚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拢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风去风湿以外，爱阁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扩管法，还是离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弱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才阁疏通气血。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父母的健康，咱一定要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

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愈贪就会愈贫。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真特殊，叫做《贪二贫二壳》。这段故事有若真有藏身个意义。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的时阵，福建福清县这个所在有两户专门在做竹篮的人，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阿忠啊，一个名叫做阿义啊。因两个唔是兄弟啊，但是因自细汉就住小隔壁，非常的巧合，两个人拢摆卡。阿忠啊，伊是摆正卡，啊阿义啊，伊是摆倒卡。有一天，阿忠啊、甲阿姨啊，因两个人伫路边的竹仔卡伫破竹啊，正拄好罗举人的某罗夫人，因为要去山顶进香，伊手寒生热，要去庙里拜拜，要祈求神明保庇伊的翁婿，早一日会当考中进士，早一日功名有成就。因为是山路，有时阁要过竹仔卡，罗夫人。伊头毛顶有插一支金梯，煞互竹仔家磕落去。这支金梯去予阿忠啊、甲阿姨啊，因两个人捡着。老夫人伊翻头倒来找的时阵，伊听到阿忠啊、甲阿姨啊两个人在讲话。阿忠啊，伊讲这是天数的，这支金梯上起码价值10两银。咱两个人真有福气，咱来提起卖，一个人会当分5两银。阿姨啊，伊就讲这袂使。这是人判给的，判给的人一定是真着急，这爱行人，因为不义之财，得志是有愧。这个金体一定是罗夫人落去的。今仔日，干那罗夫人对这个所在经过呢，这个金体一定是罗夫人的。阿忠啊，讲要提起卖，两个人要公家分。阿姨啊，伊讲不可，不义之财，得志有愧，爱行人。两个人在迄个所在花一波久。到尾啊，阿姨来讲，咱将金体行人，啊，我搁再5两银给你，算是你得一半。阿忠来讲，你这个戆人有坏财，未晓要得。5两银，你做得人啊，爱做3个月。阿姨来讲，阿忠啊，财是有定数，应该得的，咱才得。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咱何必贪不义之财呢？何况判见金体的人是罗夫人，罗夫人伊即阵一定有若正着急。罗夫人伊听到阿忠啊、甲阿姨的对答话，嘛有看到阿姨啊摕5两银给阿忠啊。罗夫人伊出面啊，阿姨啊伊看到罗夫人了后，赶紧进前讲：“罗夫人，这个金体敢是你的？”罗夫人伊讲是，阿姨啊伊赶紧将金体还罗夫人。老夫人伊接到金体了后，讲阿姨啊，多谢你，你的大恩，明日啊，我再报答你。相信你的做人一定会得到好报。老夫人伊回去处理了后，伊将今仔日的代志讲予伊的翁婿罗举人听。罗举人伊内心有那真感激阿姨啊，因为罗举人伊要往京城考试，需要路费，一时煞无多提钱来还阿姨啊。罗举人伊心中在想，明日啊有机会再来报答人。人讲额头三笑是有神明，这件代志玉皇大帝已经知影。玉皇大帝伊下圣旨，特别派一位大仙要来凡间帮助阿姨啊，顺续要处罚阿忠。迄位大仙
伊伫阿二啊甲阿中伫困的时阵，时电发出啦，将阿二啊甲阿中的脚干烧对换，伊将阿二啊摆脚去甲换伫阿中的好脚哩。阿二啊伊本来是倒脚摆脚，伊困醒的时阵，伊一个落眠床，伊忽然间发觉伊的脚好好，伊会行，伊会走啊，根本都拢无摆脚。阿二啊伊非常的欢喜，伊无洗面无洗嘴，就来弄阿中的门。要甲阿中阿讲，伊个摆脚拢好起啊，伊无摆脚。谁知影阿中阿伊一个落眠床，阿中阿本来是摆正脚，即阵煞两只脚拢袂行，煞倒爱用白。一个是脚拢好起啊，一个煞倒爱用白。两个人因心中有数啊。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非是安尼？即马过来讲阿姨啊，伊厝里有饲一只大阉鸡狗。所以伊就款三星要来拜拜，答谢神明医好伊的摆脚，正拄好大好业人老冤话，也因为甲人拍官司，官司拍赢，有若要来答谢神明要拜拜，老冤话伊所办的三星是猪肉正大块，鱼啊正大尾，可惜鸡啊是正细只，是鸡卵尔。啊阿姨啊，是因为伊无钱。所以伊所传的猪肉是一块仔囝，鱼也阁真细尾，但是鸡也是家己饲的，是大阉鸡骨，真大只。两副行李摆伫身斗顶，感觉真无适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阿姨啊，甲大好爷人老元月，两个人拢办生日，要来庙里拜拜。一个是来答谢神明医好伊的脚，一个是来答谢神明，互伊官司拍赢。阿姨啊所传的生日，甲老元月所传的生日，摆伫神道顶，真无速配。阿姨啊，伊所传的生日，鸡啊是大阉鸡，家己饲的，真大只。可惜伊无钱，通好买鱼啊买猪肉，所以猪肉真细块，啊鱼啊嘛真细尾。老元月伊所传的生日是鸡啊真细只，是鸡卵尔。但是伊有钱，伊猪肉确实买真大块，鱼啊买真大尾。老元月有一个长工，看到生日真无速配。迄、那个长工看到阿姨啊无注意的时阵，就将大盐鸡甲鸡卵改烧对换，变成鸡大只、肉大块、鱼啊大尾，好安尼真合。但是阿姨啊生日却变成鸡啊细只、肉细块、鱼啊嘛细尾，这看起来嘛真合。阿姨啊伊拜拜了后，伊发觉到伊的大盐鸡去用换去，伊就向老元月讲：“啊，你太会使换我的鸡啊！”老元月长工讲：“想换你的鸡啊？”阮元月伊是好野人，伊所传的生日是鸡大只、肉大块、鱼啊大尾。啊，你阿姨也是善良人，他有可能传大只盐鸡过。老元月伊徛伫边啊，伊并无阻挡伊的长工。老元月伊心肝有若想贪，细只的鸡卵甲人换大只盐鸡过，一只是斤外尔，啊，一只是五六斤。老元月伊就放互伊的长工来冤枉阿姨啊。来拜拜的人拢讲阿姨啊，无可能有大只盐鸡过。来看的人是真多，拢讲阿姨啊唔对，硬要嚣人。阿姨啊，伊有话是无得讲。大只盐鸡过明明是伊的，但是伊讨袂到回来。阿姨啊，伊就跪伫神道前，一直磕头讲神啊，你若有灵有声，都要替我做主。伊的头壳是安尼磕到流血，可是人嘛是讲伊唔对。在这个时阵，罗基人因为要上京赴考，有哪来烧香下官？罗基人一看到这款的情形，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阿姨啊，伊是被冤枉的。罗基人伊就进前讲，这只大盐鸡是阿姨啊的。老元月当讲讲大盐鸡是阮的，罗基人讲老元月，你本人家己讲，大盐鸡是毋是你的？老元月到这个时阵，伊徛好难下，伊心肝掠瘫痪，讲大盐鸡是我的。罗基人伊讲盖好，会晓偷食，还佫袂晓切嘴，偷摕人个物件，只爱拍四十大板，爱关三年四个月。啊，无赖人，互人含冤受屈，只爱拍一百大板，爱关五年。稍等一下，我带恁来去见官，就知影啥物人输，啊啥物人赢。原来老元月当工，伊将鸡啊甲换过，鸡肝腱并无换过。罗基人伊讲各位乡亲，大盐鸡北内鸡肝腱敢遐尼细，啊，金外鸡卵北内鸡肝腱敢遐尼大？所有的人看看咧，才知影阿姨啊是互人冤枉的。这个时阵的老元月伊知影害啊，那是去到公堂即声赔流啊，老元月伊落卵啊。调解结果，老元月赔偿阿姨啊300两银，放弃见官相告。人讲小贪就会两家人，愈贪就会愈贫。为着贪一只大盐鸡股，刷了300两银。拄只咱所讲的故事，贪而贫而卡，因为贫善恰就想要贪，结果愈贪刷愈贫。故事中的阿忠因为贪，捡到金体无爱行人。结果被神明处罚，却变成两脚拢来摆脚。故事中的老元月，因为一念之贪，却了300两银，好佳哉无见官。啊，故事中的阿姨啊，伊做人清白，伊未小贪，结果伊摆脚却来好气，佫得到300两银。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空，不义之财是于空中浮云。咱做人爱清清白白。爱做到直草无念，坏草无念。再搁讲，伫这个世间上是有公理甲正理的，夜头三朝真正是有神明。生生会好业，就会好业。要好业，爱行正路，千万唔通行歪路。行歪路得来钱财，无可能记会条，会永久。唔通贫，就想要贪，
因为愈贪就会愈贫。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达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蔗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蔗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喝酸枝精，不然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不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就能产生很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加七代当庭。

有真侪人去治着腰椎病的烦恼。腰椎病有哪有分急性的腰椎病，甲慢性的腰椎发炎？因为腰椎是泌尿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急性的腰椎发炎会引起膀胱甲尿道顺续来发炎。上个艰苦的就是小便未通，一个面是安尼，增加汗浦汗浦，脚手身体拢肿，规身躯安尼样感觉真沉重，真艰苦。腰椎病会并发高血压，会并发心脏病甲尿毒症，有诶会引起目睭来失明。所以腰椎病是大症头，有性命的危险，千万爱注意爱谨慎，毋通无药无紧，一日甲拖过一日。急性的腰椎发炎一定要清热、消炎、利水，但是利水药啊，食伤过侪，佫会伤胃、伤元气，心脏会反无力。所以咱中医在治疗腰椎病，一定要兼顾心脏。另外有一种人，伊本身元气都已经真虚啊，所以利水药啊，伊若食了后，不但无法度利小便，规身躯佫会感觉安尼软胶胶。伫这个时阵，都要重用补气药啊。在补气药内中，搁加轻轻的行气药，安尼腰椎病就医会好啊。腰椎病若是医好了后，咱平常时爱食一寡滋肾水的药物，伤咸的物件唔通食伤济。咱中医在治疗腰椎病，药方是真济，但是腰椎病有真济兼症，唔是干那用利水的方法就会当医好去。那治着腰椎病的好朋友，上介好也是去找医生。安尼才袂去误着身体。若是腰椎病已经都进入慢性诶，化验尿的结果，尿内中一直拢有两百只一 plus 无法度通去消毒的时阵，参像这款的情形，有真侪人中医、西医拢找透透，但是脚医都医袂好。伫几年前，我去屏东的庄卡伫挽药草，我有看到一个福建人，伊伫骨见笑回头。见笑花若是去甲叮当着，伊就会将叶啊合起来，好参像练气同款。见笑花有利水甲镇静的药效，若是失眠症，会使应用见笑花、百合甲丹参来治疗。但是伊迄个福建人，伊个见笑花头是伫治疗腰椎病，伊讲伊个翁婿去治着腰椎病，脚肿、面麻肿，啊尿过未通，血压又过悬。差一点点啊，就变成尿毒症。钱是开有够多，可是拢医袂好。后来有一位青草生呢，改用见效花头、甲甘蔗头，转来准地啉。只食一个外月尔，不但症拢总消去啊，尿有那正通顺。本来尿两百是三 plus， 即阵拢总消无去啊。我听了后，我将这个验方记伫心肝内。后来我试验，搁再试验的结果，确实是真有功效。那是搁配合肾气丸，加一挂补气药啊，效果会搁较特殊。即阵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是老一辈人对着青草药，拢比较是较内行，因为伫五六十年前生活是真艰苦，干那要过一个三顿是成问题，要太有钱通好医病，所以迄个时阵那是有病，拢是食青草药。青草药捌下了，有那睡袂真，参像高枝、山蒲羊、海蒲羊、一条筋、红杉乌、地母灵、红尾草、高站茶、乌甜仔叶、扑仔草、苦拿盘、黄水桥、紫盆花、水丁香、碧拉草、剑笑花、含风草、山尾茶、鬼尖草、黑岗草、通天草、牛顿樟、鸡血藤、鸡屎藤、鸡子红、鸭子红、八卦红、刺尾红、五幺零、一枝花、七里香。拄只所念的青草药，拢是民间常用的青草药。干那常用的青草药都三百外味，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介绍的药方，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认为真有功效的，我才有介绍给大家知影。希望大家爱珍惜，我嘛希望大家若是有药方，唔通搁避，公开给社会大众，安尼功德是无量。

身体健康，这是事业的根本，是咱人一生幸福的源泉。身体若用，事业才会成功，家庭才会美满幸福。身体要用，上起码要遵守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早起床，因为早时空气上较新鲜。早起床去公园，还是野外散步运动，呼吸新鲜的空气，安尼不但神清脑明。元气嘛，加真好。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呼吸新鲜的空气是比食补骨较赢。第二个原则，就是饮食起居爱正常，酒食唔通过量。饮食若是无正常，就会产生胃肠病；酒食若是过量，就会伤肝甲伤肾。第三个原则，就是睡眠爱有够。上介好，就是一日爱有八小时的睡眠。安尼，今仔日所付出的体力，经过八小时的休息了后，就会当补充倒转来。人讲早睏早起，身体勇健是无比。这三个原则若是有遵守，不但身体会用，事业阁会成功，家庭一定美满幸福。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闹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幺幺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尖甲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

五五九二六九九二五五九二六九九，外观区请加空二，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

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00-000-0800-200-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个咱听众朋友哦，非常热络的，咱这个温主厨来个现场吼，来温主厨你好哈，
2: 是大家好，
0: 来来，咱这温主厨吼，其实吼，这煮食对恁来讲吼，是一个真辛苦的一条路啦吼。恁伫以早煮食当中，其实吼，拢爱为拢讲为学徒开始做嘛，
2: 是学师啊，
0: 学师啊嘛吼。那有但是我老实讲啊。你让你少年的，当做个主厨哦。
2: 嘿，
0: 我讲真，世间上要找到这种人，我感觉真困难。因为我讲真哦，以早阮的观念啦，你讲要学师啊，要做，跟他做，拢要为从学徒，从为捡菜灶咖。
2: 是。
0: 以早你做主角拢先啦，为灶咖开始嘛吼，先去买菜啦，对那个什么，
2: 对师傅
0: 去买菜嘛。啊，买菜等下，经菜了来洗嘛，爱称嘛。啊，好，过来，比如讲。事前的料理啦，
2: 事前准备工作，
0: 事前哦，你足济啦，那么这酸啊、肠啊，有诶无诶啦，我讲这样，
1: 你若弄唔着，那个师傅会甲你骂无？
2: 一定诶，用拍，
0: 什么汤？
2: 用炒诶，
0: 下油锅，
2: 然后用胶呀咧，因为较早吼，我年岁头要到50岁，啊，顶我一年的老师傅，较早拢是没有。读什么书的
0: 啊？对了，对了，
2: 所以他们，咱今麦很主席讲诶，那你情绪管理 EQ 啊，就是讲那你这里就是整个的这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心理学啊，或者是这个主管学，拢未晓，因啊，家己因为伊伫楼下顶管插菜，哈，啊人可以吹菜，
1: 哈，伊是，哈，
2: 啊个插未出来，我一直吹是吹沙，吹什么物件？
0: 啊你物件个强调，
1: 我上火上加火，
0: 你是啊，
2: 啊，所以他的情绪就直接显露在外，好，所以现在咱即卖猪肚哈要念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所以
0: 他阿伦拉柴，阿你哭，阿怎么拉？比如差点客家讲，
1: 就无用的嘞。
0: 哭，搬糯米，今天发了啦。肠啊，蒜头拢提来哦，哭。
2: 所以呢，我们咱今麦哈是大家今麦猪肚哈都是有念书，有教育水平的哈。所以呢，这个现在的环境跟
0: 一炸不很快嘛，
2: 完全不一样。
1: 好，
2: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餐饮环境非常的友善哈。啊，但是呢，咱很主席哈，咱啊一般哈，要做一个行业哈，你若要做到内底最上厉害，
0: 上厉害嘿，
2: 哦，上有知名度，一定是爱个真
0: 真真够足济啦，嘿啦，你若无比别人较用心哈，我讲这样你可能读册同款啦，你读册样子怎呢？你读册，感觉你一定有考一个第一名嘛？但因为第一名一定是第一，除非啦，除非啦吼，伊的天赋异禀无啊多。
2: 对，
0: 人有诶就是免读册就足够诶啊，那都无对个。但是一般你讲要想讲天赋异禀足少啦，一定爱额外的努力、用心。
2: 对，
0: 哦啊吼，这个哦，一定爱哦，做了物件第一吼，爱个头壳爱要变巧。
2: 对，
0: 因为有当下你
2: 观察力，
0: 尤其你想这有当下你咩吼要去比赛。比赛唔是讲，有当个要想讲，我要煮什么料理，要做啥，要去跟人比，你嘛就会。
2: 是，好，包括咱这里开发商品，咱嘛是吼，咱爸爸妈妈伫厝诶会晓煮诶菜，吼，咱诶菜包卵啊，啊，就是咱诶这里卤肉啦，好，我们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分享，这都是餐厅的菜色，好，所谓的大菜小做，你伫厝诶，好，一般拿出过年过节，一年里面可能才会准备那么一次，
1: 对，没错没错，
0: 你喜欢佛跳墙。啊，
2: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化，啊，你提登去厝诶，啊，这是 微波加热，用电锅吹一下，好倒出来过，使食，敢那食到甲餐厅一模一样，这个口感气味，啊，咱的介绍吼，搁比伊俗一
0: 半，啊，对啊，
1: 真的，
2: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0: 主要是吼，
1: 我看
0: 吼，咱这温主厨这样用心的所在就伫倒里头。咱过去爸爸妈妈吼，咱有过去一寡食材啦吼，咱无多伊拢爱用冷冻的里头，因为你无冷冻会歹啊。对了，但伊即马既然为着咱这爸爸妈妈要恁食着重盖新鲜的，
1: 对，
0: 佮开钱去买机器，而且机器诶唔是一两百万呢，
1: 新的哦，
0: 几啊千万呢，
2: 几啊千啊，这后杀机哈，
0: 但甚物叫做后杀机？
2: 后杀机就是伊内底是一个后杀釜，佮那只隧道安尼吼，你搞这里、
0: 咱的
2: 物件用真空包装塞入去，伊这里内底吼是这里石工所、石岩所的灌的，伊这内底一包吼，包括
0: 石工所的灌的。你灌的，
2: 你灌的啊！伊这里一包落下的尺寸，
0: 嗯，
1: 好、哦、啊，哎，
2: 落下的尺寸这种爱受检验哦。
0: 哎呦，
2: 啊，内底堆瓦当好，
0: 拢会爆，拢会下的
2: 就接瓦济，好固形瓦济，啊，就去内底煮。用瓦固几分钟，好、哦，这全部都是
0: 哦，弄一点的规格时间
2: 的
0: 对啊。
2: 好、哦，因为这类后沙这的后沙釜哈，最主要我们是肉毒杆菌哈，在灭菌。为什么这次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我们那个三文鱼罐头啊？
1: 三文鱼罐头，
2: 它在咱的后沙上有名，就是咱的铁工啊罐头
0: ，
2: 罐头是铁工啊，好像。笨重啊、
0: 嗯
2: 哦，所以现在都是叫做软袋包装，用铝箔袋、
1: 嗯
2: 哦嗯哦。那它在这个也是耐酸碱值、哦，它在高温的状态之下不会溶出一些不好的物质、
0: 嗯，
2: 所以这个袋子也是很讲究的。
0: 哇，哎、欸，你刚才去叠啊，都一个经过层层的规格检验，没当过，没当过，青菜没盖呢。
2: 哎、欸，没事
0: 哦，就这个。所以电影就讲各电影。国家来给你做一个把关的意思，过来内底完全袂当，又生菌、
2: 啊，
0: 所以你意思讲，只要你来为恁家出的物件、料理的物件，你拢免烦恼，内底有啥物细菌的问题，你拢帮伊杀菌杀好了。
2: 是，无唔对。
0: 我讲从你啊，从特别说就讲过去拢爱冰冷冻，
1: 对啊。
0: 咱温厨厨应用的物件，既然拢唔免冷冻，我听你们讲，安尼敢袂歹去。爸爸妈你放心，
1: 对
0: 哦，内底啊，那伊讲安尼袂歹，敢无抗洪污剂哦？
2: 无抗洪污剂，
0: 无、哦啊。爸爸妈妈，
2: 是灭菌哈、哦，三文鱼罐头咱袂等于嘛袂冰嘛哈、
0: 哦嗯，对啊，
2: 蛮免冰。好、
1: 嗯、
2: 啊，伊这技术甲迄个
1: 罐头的技术是同款的。
2: 台湾这个是一个波动，咱台湾那台积电上厉害，咱的食品科技，
0: 马上就厉害，
2: 就厉害啊！因为咱想看嘛，咱去美国去欧洲啦，伊、这较先进的国家，好、哦。包括那个日本、韩国，已经都是常温包装的，因为在疫情之后，它现在这个叫做战备资源。
0: 哦，战备资源呢？
2: 冷冻的物件，可能一年两年哈，而且这常温包装，我们现在标示也是标一年半呐、啊
0: 哦，
2: 一年半。
1: 对。
2: 但是呢，如果说在没有灭。这个没有开封的状态之下，它其实是没有效期的。
0: 好、哦，你意思说以咱台湾以咱法规关系，所以咱台湾一定要标示讲，比如讲有效期限。
2: 有效期限。
0: 但是你拿伊的国外来讲，
2: 日本它是这个常温灭菌的这个
0: 永久的对吧？
2: 它是没有标有效期限的。
0: 哎、是。
2: 好，如果它没有
1: 里面灭菌呢、啊？
2: 对，
1: 它已经真空灭菌了、
0: 啊。真空灭菌，所以
1: 内底无空气啊啦，
0: 内底没有细菌，关键的对啦。
1: 无空气，无细菌。
2: 那么。就只看到新闻，哇！迄二次世界大战的
0: 迄
2: 三文鱼罐头，哇！好，啊你放十年，过期啊嘛，放十年吼，外口小可洗洗啊咧，啊你个拍开过会使食，
0: 内底个无歹啊，
2: 个未歹。
0: 哇，这技术、啊，所以技术真好的对啊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吼，唔要讲吼，咱即马其实
1: 这个真的很方便，老实讲。
0: 主要是讲吼，咱过去咱这爸母，恁即马冰箱，我相信大家冰箱哦，拢头挤满啦。
1: 对啦。
0: 甚至我哩讲吼，为顶年可能看到即马
1: 嘛。有当时啊，想要买考虑着冰箱无够坑，你就缩手啊。
0: 但是咱温
1: 主厨的吼，
0: 对，咱温主厨的物件吼，第一个我哩讲啊，好滴啦。你免烦恼冰箱空间的问题，
1: 对
0: 啦。哦，你只要买、
1: 啊、东西又好吃，
0: 你只要买放喺哦上小的所在、
1: 嗯，
0: 哦，你只要放喺阴凉处吼、
1: 哦，
0: 你甲放一年年半拢免烦恼，
1: 放一世人嘛袂歹啊。
0: 放一世人嘛，但是咱先讲哦，台湾的法规是要标示有效期限，
1: 对。
0: 但是你若讲哦提出这个法规以外，
1: 嗯，
0: 伊这是永久拢袂歹哦，所以爸母吼、哦。 你吼、哦、安心吼、哦，可以放心，无防污剂，阿个帮你灭菌灭火的物件吼，你拢免烦恼，食了什么歹巴肚的问题，主要是透气哦。为第一天甲从尾一天，
1: 拢同款，
0: 系味道拢同款，都是一样的啦
1: 吼。
0: 哇，这真正吼，爱感谢咱这温主厨啦。拄啊一个妈妈讲，哇阿凡，哇恁这啊恁这介绍这吼够赞的啦，因为吼伊讲伊无一个人住呢吼，系
1: 啊，
0: 无方便啦。伊讲吼，安尼伊就做方便的啊，随时要食的。有啊，我讲对啊，伊讲啊，佮吼，诶，口味佮好食，吼，顶个就甲咱俄勒贵啊，今日佮赶快佮咱提，哦，佮咱提大份呢，伊感觉方便啦，
1: 是啦，
0: 伊吼随时要食都有啊，无伊一个，你讲叫家己要出门嘛，派出门啊，
1: 系啊，
0: 好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来咱即阶段都家己袂吼，等下你一定要注意听，吼，你爱详细听啦吼，啊，咱顶一阶段无提到，无烦恼注文到。咱这阶段吼，等你嘛爱注意啦吼。好嘞，现在安排着咱听这边所点播的歌吼，一首一首给您做安排哦。这个好嘞，昨夜星辰啊吼。

0: 咱人吼、哦，来当食到一个好食的物件，人是足幸福、足快乐的。那阿有当阿元甲酷酷去外口食物件吼，今日我们去外口食物件，食落去了咧，哦，要喜欢这羹那才歹食啦。食落吼，心情拢歹个。但是你若食到好食的吼，我讲真，迄、那个吼幸福感、快乐感拢来吼。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咱伫食当中，我讲真讲，足济人食物件，老实讲，买东西物件是类似的啦。但是你口感食起来，完全就是无同款。为什么人这个温主厨的物件会当受到这么济人的娱乐，而且佫让受到咱国家来做国宴主厨，就是有一定伊吼伊的魅力的所在。好来，爸爸妈妈，以下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吼。你也详细听，来，咱的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温主厨哈，来，你今天说，你今天说做的这个哈，咱这个狮子头哈，伊这是算什么口味？
1: 狮子头它是算红烧口味。
0: 红烧口味哦，从早从爱从好吃啊。
1: 咱这是用360刚才纯量酱油哈，没完全不会太咸哈，
0: 没咸
1: 哈。然后这个叫营养均衡，有这个肉类，有这个杏鲍菇，有猴头菇，三八珍之首，一公斤要价值1000多块的，所以品质也有，然后呢技术也有。
0: 对，
1: 好，那这
0: 完了呢？
1: 口感也有，你伫厝诶吼，无可能甲你做这个狮子头，但这今日真麻烦的所在，温叔拢甲你做好。
0: 对，所以咱要把我先甲你强调一下哦，今日咱这狮子头咧，除了一包咧有四粒狮子头以外，内底个核桃菇甲这个
1: 啦，
0: 杏鲍菇哦，
1: 啊，跟蒙芋，
0: 跟蒙芋伫内底哦，所以倒出来，爸爸妈妈，你莫看到这狮子头要做一个狮子头，无安尼简单哦，敢那从少开开8点钟以上，过来啊，过来伊个调配。伊的比例，过来伊的火候控制，吼，啊，过伊调味，拢是足重要的啦。啊，我伫咧在甲恁只爸母讲吼，今日摕到咱的红烧狮子头吼，我保证你绝对饿了。
1: 就赞嘞，
0: 就赞的啦，而且
2: 是
0: 伊的肉是足扎实的哦，没讲
2: 干，没软软。
0: 哎，我讲真，我捌食过种狮子头，加落规拢散去，规拢开去，
2: 啊，不是软软啦。
0: 啊，内底一个臭，
2: 内
0: 底一个吼，人讲
2: 甜
0: 甜味足歹食的。
2: 对对。
0: 但是我甲恁爸。不保证哈，温主厨所做狮子头保证，
1: 肯
0: 定会饿了的。
2: 对，
0: 来啦，咱这狮子头，哎、欸，温主厨哈，咱这狮子头哦，今日真好看，这优待哦，咱这一包恁就是480块嘛哈，
1: 对，480。
0: 啊，你今日来到咱这特别优待6包哦，1680以外，阿元哥帮咱这包哥加熬2包，这咖喱鸡肉嘛哈，
1: 8包，
0: 啊，你8包1680。诶、欸，这阶段那可能几组？
1: 咱今日吼、哦，这个这阶段吼，你搁20组啦，
0: 搁20组呢？
1: 卖了有无啊？最近这因为这做工很
0: 伤复杂啦，
2: 拍折啦，
1: 那这是两项商品哦。
0: 嗯，两种料理的哦，哈。啊，大组的，
1: 大组的剩10组啦。
0: 大组的两组的3000块的16包的3000块的对吧？
1: 对对。
0: 哎，但可能几20哦。
1: 10组，
2: 哦，10组
1: 啦。
0: 哎，温主厨无狂气，
1: 卡就说说你个咩啵？好，在国宴真的是国宴等级。好，啊，你这狮子头你敢两包噶？倒做一个砂锅来，对，变成大菜去餐厅吃掉一模一样。你给青花还是青加块围起安尼？
2: 对，花椰菜。
1: 餐厅吃掉一模一
0: 样。哎，这大盘呢？哎，你两包倒做一包，等于从这里八粒嘛嘛。
1: 啊，
0: 你用砂锅明亮盘出来，我用迄干那即行料理哦。
2: 花椰菜烫一烫，放在旁边。
1: 对，会变一下。
0: 哎，爸爸妈妈，你个想讲啊？恁今日算算一包冰棍才100几块呢？
2: 是啊。
0: 哎，你个想讲，你160几块，你有法度去吃掉这个国宴主厨？
2: 不可能啊！狮子头的
0: 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一刚就 今日咱这是温主厨来去做，而且帮你做后温后置杀菌，而且给你真空包装完了嘞，拢未占着你冰箱的空间。伊这是只要常温哦，你嘛免冷冻，完全拢免放冰箱哦。
1: 是，
0: 你放心，绝对未歹去，因为这是真空后杀的物件，完完全全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哦。
2: 是啦，
0: 虽然人家把握哦。做好食，做好食，咱这狮子头，咱有当过年叫做食到的大菜。
2: 冰箱是你就会使享受
0: 啊。冰箱在食，尤其我看有当时煮啦吼，咱做翁的做某的吼，有当时家己杀一个汤一个吼，配些米就做好食呀。
2: 对啦，
0: 真的，安尼咖喱加咖喱鸡嘛，同款。
2: 哦，那个咖喱鸡更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啊。
0: 你若摕到咱的咖喱鸡的人，我麻烦你一定爱叫伊饭来再吃一下。
2: 叫饭叫米，
0: 叫米嘛做好食啦。阿文跟你讲这个哦，但是我先讲哦，今这数量这组合哦，你莫讲记一条哦。你今日无摕到，你后壁就先去咱温煮厨的网站店啊。一包就是480块。这阿文无白讲的，因为人这拢咧做饭店餐厅啊。
2: 是啊。
0: 所以咱这包吼。今日吼、哦，咱四组就是六包的这个狮子头，啊，狮子头这除了狮子头以外，咱个啥呢？内底个猴头菇啦，金针，哎对对，哎对对，猴头菇加一个
1: 杏鲍菇，杏鲍菇，
0: 哎是，内底小蛋哈，啊，啊个木耳哦，哦，所以和你吃个是做营养均衡的哈、哦，来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嘿，我来，你稍等下啊，哈，好来，好来，所以来，咱这白布吼，大小细组拢无要紧，你甲买回去，随时要食都有，啊，随时的来吼，互咱食个快乐，食了好食。就是咱今日所介绍咱这狮子头，个电话我给你送两包的这个吼，这个咖喱鸡哦，好来，等你好，
3: 喂，哥哥哈，
0: 好来，哎呀，你稍等下哈，好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买来关键哦，四组就是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
1: 是，
0: 佮加两包的这个吼咖喱鸡，啊咧八包1680，啊那大组的店是12包的这个狮子头。啊，4包的这个咖喱鸡，安尼只要3000块，来你那买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哈，你好。
4: 阿官，哎，上几
0: 桌？啊，我给下起哈。
4: 下
0: 桌呀。好好，我下起哈。
4: 什么时候？
0: 明天哈。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嘞，所以爸爸，我先讲哦，哎，温主厨，你看哦，电话一直在哦，我都敢增加不？
1: 无得，因为我这就拍做呀，而且吼，咱这介绍已经大做，我甲加甲大家保证，转台湾上优惠，
0: 上优惠啦。
1: 咱头啊开始吼，咱是甲大家分享这个咱的品质，咱的这个口感，咱的气味，好，最后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优惠价格。那今天这里全部的这个组合，全部都分享给大家要的。赶快打电话进来订购
0: 了。我都对家鱼
1: 啦，真紧啦！
0: 我讲一下，爸爸，你嘛在讲，这太搞工了，
1: 做搞工的。
0: 啊，但是哦，爸爸妈妈，这搞工你免做，
1: 是你免做，
0: 我主厨帮您做啦。
1: 你三分钟、五分钟，你厝会拆开，袂使。
0: 保证好食，
1: 保证好食。阿娘味的好吃啦，阿娘味的优惠啦，阿娘味的价钱啦。
0: 哎，来，你好。
4: 哎、
0: 欸，是你，哎、欸，是你啊，你嘛要一桌哈？
4: 我爱睡多一桌。
0: 不要紧，我给你下起来啊哈。啊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爸爸妈妈赶紧哦，伊桌数愈来愈少啊哦，真正是安娘味好吃哦，安娘味的便宜哦。好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以上公。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普通时啊吼，叫恁家己要去做一个狮子头啦，要讲你讲去买一个狮子头来吃吼，那无特殊的日子，你无可能去买，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咱这爸母恁拢在讲狮子头，其实外口的卖介绍本来就无俗啊。
1: 是。
0: 尤其咱今日你若佫摕食到咱这温主厨那因饭店咧做吼，老实讲咧，饭店有饭店的行情价啦。
1: 是。
0: 哦，你一定佫较贵嘛。但是咱今日爸母，今日咱温主厨来到现场哦，全台湾通路从盖优待就伫行去尔，我讲这讲了，
1: 我说该挂保证，保证好食，保证食了，互你阿娘回得高兴啊！正经诶，
0: 我讲这讲咱这宝吼，迄阵吼，咱这温主厨第一届来介绍虎头菇，我就感觉足好食，
1: 足好食。
0: 结果迄天伊个摕这个狮子头来，我食的时阵吼。我要收亚班啊，这是什么？这哪有那么多的人啊？这样的主要第一个，伊未死咸，
1: 未死咸，
0: 伊的肉加落吼，真正
1: 会
0: 爆汁。
1: 好，牙口不好，啊，你后生人一般是干那化骨，
0: 啊对，
1: 干那骨，
0: 软骨骨，
1: 塞啊头皮哦，
0: 对哦，
1: 个口感，啊个 Q 多，啊个爆汁，好，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刚刚好的完美。
0: 对，尤其咱这包，我相信你若去外口食过狮子头吼，狮子头边啊是无啥物虎头菇、杏鲍菇的哦。拢是给你放菜呢，咱这今日温主厨佫给你放着，咱人这个香菇内底有充好维他命 D 三呢，有三铁类伫内底，咱这个虎头菇佮杏鲍菇，等于乎你就食着肉，毛食着菜，啊毛佮食着木耳的这个膳食纤维，乎你胶原蛋白嘛，植物的胶原蛋白嘛伫内底啊，
1: 营养很均衡。
0: 啊肉，咱讲的氨基酸、蛋白质嘛伫内底啊，啊牙口无好的人来食，充钙赞，爸爸妈妈。这个狮子头的汤汁，你若摕到了吼，迄、个狮子头硬起来是咪温着汤汁了了？迄汤汁摕来温咧拌面，你个哒哒哒哒哒。
1: 啊，伊说拌拌拌面就赞嘞，就赞嘞，
0: 有够好食，
1: 好食嘿。
0: 所以来恁家爸母吼，我讲真个哦，啊，反正巴肚哪讲哪枵，
2: 枵起来了。
0: 真的哦，来买来赶紧老伊哦，我讲真个。
2: 什么话者哦？
0: 今日狮子头我来讲啊，普通时啊，咱家己无可能去食这样料理啦。
2: 啊，但是我咱一个妈妈嘛是安尼讲，这狮子头外高工嘞，都歹做。
0: 对啦。
2: 嘿，啊肉阁贵。是啊，阮祖祖用这料理哦，就符合大众品牌。
1: 咱讲一句无算呀吼，你家去买迄菜吧，比我买这你回去吼，你买菜吧，比我这更加贵哦。
0: 真正真正哦，以前爸做贵的嘛，
1: 主要是
0: 爸爸妈妈吼，恁回去爱去料理，但是咱今日咱这拢免料理，你只要甲摕出来，啊嘛免讲吼，放喺冰箱、冷冻拢免，你只要放喺室内，只要卖晒到日头的所在，卖伤烧的所在，伊拢吼常温滴的拢未歹去，拢未变质，你只要隔水加热。啊，是要倒出来用微波炉加热，拢总 OK， 拢总方便方便啦吼。但是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数量特别无啊，啊未摕到的，你来赶紧。尤其你来讲家己一个人，啊是讲翁甲某两个人呢。
2: 啊，无就是生活就无闲的啦。
0: 拢伫厝的，我就讲厝的无人口无济人吼。你这个传来，我很真正。你人少，
2: 太住简单。
0: 啊，你若讲你独居老人呐，啊是讲两个大智慧呢吼。这真真正的用起做方便呢，
1: 做方便呢。
0: 尤其我讲真，你
1: 那营养又均衡，
0: 你看你
2: 又营养又均衡。
0: 你像这么天气这热啦，出去买一物件，等下掉沙啦，对不对？
2: 啊，那天出去其实都无胃口啊呢。
0: 啊，天气足冷诶，去外口未？等下去用
2: 刮
0: 掉，
2: 干
0: 掉，干掉，也不行啦哈。
1: 所以电话卡给三个领导。
0: 来，你好，苏小姐哦。好了，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好，对。电话卡给送到你的户上，你嘛免晒日头，你嘛免受着风寒，啊，免日风吹日晒，
1: 哇，贴心呢！
0: 咱送到你的户上，送到你的手头，去帮你搬到厝面顶。
1: 是，你食看卖啊，空煮吼，空煮讲的四喜丸子哦，是不是感官加美味啦？
0: 对，空煮的鹅肉的哈，啊，四喜丸，你食着来看，福禄寿喜，
1: 弄起来健康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哈。
0: 哎，后来所以爸爸来，细做的就是吼。 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内底有各家杏鲍菇，各迄个猴头菇的哦，啊个木耳吼，安尼有六包，啊个加两包的这个咖喱鸡肉，哦，安尼八包在1680哦，
1: 对，
0: 啊那大桌是12包的红烧狮子头，啊个加上4包的这個咖喱鸡，安尼只要3000块，但是我先甲咱只爸母。数量真正要无啊哦！你要叫咱的温主任佮另外佮帮咱做，我讲做袂出来，因为甚物？伊嘛无想要做，因为咱只收过俗，收过优待，人伊不爱做啊！哦，啊，你也要做会使，你也要买会使，去因的网站买就好啊！吼、哦，人网站你顺较好，两只你顺无好啊、哦！好啦，所以爸爸别来关键哦，哎、欸，真的很好吃哈、哦，
1: 真的好吃、嗯、
2: 真好吃，
0: 不管是咖喱鸡耶，啊是咱这个红烧狮子头、哦，
1: 是
0: 啊，咱的咖喱鸡是去骨的哦。
1: 去骨完全没有，台湾温体鸡肉去骨的、哦、没有骨头，
0: 没骨头的哦。啊，咖喱吃起来不咸的哦，保证好吃。你学了讲，哎呦，比你什么庙看你什么什么咖喱面哈、哦，更加好吃。阿、哦、王、啊、跟你讲正讲的啦，我
2: 你咖喱面就贵的，
0: 你吃看卖你就知哈。好来，未来赶紧来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

0: 来来来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哈，你好。
1: 你好
0: ，来，稍等你哈。好嘞，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来了，咱今天所介绍的咱这个温祖祖吼，真正亲手吼来去做的咱这个吼红烧狮子头吼，阿元家长给你保证啥呢？好食啊 ，Q 弹扎实，而且佫袂死咸，这是重点吼。咱家保护足侪人，我都讲吼，阿元，我这温祖祖做这吼足方便呢。伊感觉讲吼，有当时吼免出门吼，阿、啊、家你佫想简单煮一个吼，都使随食啊。哦，你要做什么狮子头面嘛会使啊？哦，要炒面、炒面嘛拢无要紧啊。咖喱鸡嘛同款啊，加热热要搅拌炒面嘛拢没有问题啊。是要做主菜也都可以啊。主要就是讲，咱这个宝物未占着你的冰箱的空间。
2: 是。哦，
0: 啊，随时要吃，嘛免讲想过去，还佫冷冻，佫摕出来，佫先退冰。这完完全全免哦，爸爸妈妈，我即马巴肚枵，哪有时间专等退冰？唔免，因为咱这唔免冰，因为咱这叫做后杀哦，就是后边后置杀菌的吼、哦，啊，而且真空包装的物件，你都免烦恼讲吼，内底有啥物防腐剂啦，完完全全都没有。尤其吼、哦，你讲想看，刚才那狮子头讲料理来料理八点钟以上，
2: 是
0: 哦，啊，佮加上咱的导游。吼、哦，嘛是拢爱用真真正正咱台湾正台湾的黑道导游嘛，吼、哦，所以咱这宝物吼，今日吼咱这个吼、哦，咱这个红烧狮子头内底除了有狮子头以外，咱内底佫有这个这个猴头菇，啊，佫有杏鲍菇，啊，佫有牡蛎伫内底，吼、哦，如果是阿姨讲阿文，吼、哦，叫你讲到本来吼、哦，对面餐厅吼，我就想要对面餐厅好啊倒啊，叫你写一个吼、哦。无去卡定的袂使，巴肚拢枵起來，真的很好吃啦！
2: 叫赞的，叫赞的，叫
0: 赞的啦！阿元甲你保证吼，阮主厨做过物件，顶一届足侪人做学落来讲哦，伊个虎头菇做啥？啊，咱个虎头菇内底是有灌两千的哦，
2: 是
0: 哦，所以爸爸是恁，吼恁到外口食的是无同款的这个料理哦。啊，咱只宝物狮子头唔免等个过年过节再来食。咱即马普通时啊，咱就食会到啊。尤其是台湾猪肉来去做的，正后腿肉来去做的哦，唔是迄种进口的哦。啊，食起来绝对没有迄个咸味，
3: 没，
0: 啊，嘛食起来嘛袂松松，完全拢袂
3: 扎实啊。
0: 啊，咖喱鸡迄个鸡肉内底是完全无骨头的，
3: 嗯，
0: 完完全全都没有骨头，而且伊个咖喱食起来调味调得足好的哦，
3: 好
0: 哦
3: 好，
0: 所以来咱这温主厨哦，
2: 是。
0: 来啦，讲我都讲你这边无啊吼，我都讲对加一个无，
2: 真紧无啊多，
0: 无啊多，因为咱这样算算，我最好只存三组呢。
2: 它的制程上很麻烦，
0: 伤麻烦啦吼。
2: 啊，三组卖掉真紧无啊吼，所以你爱个加油哦，人客啊，加油，
3: 加油。
0: 哎，真的，哎，我讲真，咱这宝物吼，我来讲啊，你也捌食过狮子头，拢知伊行情啦。
3: 对啦，
0: 我来讲啊，基本一条拢超百二块，基本上120块是跑不掉的啦。但是外口。有诶吼，煮起来我就讲，这样你食个松松松，啊，一个咸味足恐怖，啊，不就足咸诶。
2: 是，
0: 咱诶温煮煮
3: 出。哎，袂哦，伊袂足死咸。
0: 完全拢袂利用。
3: 调味足厉害诶。
2: 对。
0: 咱诶妈妈爸爸从俄勒说的是讲，唔免冰，你干嘛从方便呐？
3: 欢喜噶。
0: 因为你冰箱冰落去，还佫占电池啊，佫占空间啊，冰啊无位好冰啊，对不对？哦啊，所以咱只宝物吼，来，咱今日细组诶，吼细组诶吼，来你好。四组就是吼、哦，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佮、
4: 欸、
0: 加上两包的这个咖喱鸡，安尼八包加起来只要这1680块。啊，那大组的是12包的这个吼、哦、红烧狮子头，啊，4包的这个吼、哦、咖喱鸡咖喱鸡吼，安尼加起来16包，只要3000块。哦，你那边爱赶紧哦，好不好？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最后剩两组吼，来，以上广告感谢，
2: 谢谢，谢谢。

0: 这边大组的啦，
1: 大组唔知佫有没有无会啊？
0: 来啦，
1: 爱问温楚楚的，
0: 来来来，温楚楚哦，
1: 哎、
0: 欸，
1: 这大组会使无会啊？呢，
2: 来，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
1: 啊，楚楚
2: 大姐，
1: 我
2: 爸爸妈妈给咱支持的，哎、欸，阿弟妈妈阿娘为为难我啦，我真件事哦，
0: 我你讲吼，来啦，来温楚楚吼，你看人家卡电来接吼，那提无着吼，接无着，
2: 哎。
0: 你那可以接袂到，想袂开哦。
2: 在空住个美。
0: 哎呀、啊，你是最最人哦。来啦，我来讲，咦，咱即马抓手无半抓，
2: 好不好？
0: 来，你看下，等下佫甲咱提供几抓啊？
2: 来啦，咱嘛卖互空住失望啦，吼，卖互爸爸妈妈失望。咱吼，我拼性命嘛爱甲大家佫服务一下啦。
0: 好，
2: 咱很主席吼。真的是挤进我最后一滴的汗滴了，够大概加五组啦，
0: 五组就对了
2: 哦。做什么要五组啊？
0: 哎，我想问哦，啊，这个大，这大组算来对不？
2: 有算
0: 有算来对哦，
2: 算
0: 啊，算来对就剩哎，未使啊，这个未使算来对啦，
2: 未使算来对啦，安尼未使未使未使算来对啦，
0: 这个卖算来对啦，好不好？这个电话生意要够五组啦，好不好？
2: 够五组。
0: 哦，所以呢，人家爸爸妈妈，我来看啊。今日咱这啥福禄寿喜的这
2: 四喜丸子，
0: 四喜丸子，咱讲的这个哈，红烧狮子头哈，哎，伊就是只丸啊，代表着福禄寿喜，好，咱这八步恁大家哈，
2: 圆圆满满，
0: 圆圆满满，
2: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呢，好事发生这样。
0: 哇，就所以叫福禄寿喜嘛哈，好，你吃着我讲，第一哈，吃着好你开心，
2: 开心，
0: 啊，过来吃着你看，连空住都饿热的哦。哦，空住你看这足挑食的这美食家，
2: 安坐安心。
0: 鹅肉啊呢，从主要是讲咱这宝物吼，今日咱温主厨所做，今日这料理吼，咱给你真空包装，后置杀菌衣花，你拢未占着你冰雪空间，哦，啊，过来保存，搁好保存哦，哦，啊你哦，你乌白洗要洗都拢没有关系，哦，但是我先讲哦，最后剩五组尔，无
1: 啦，剩三组尔，
0: 我剩三组，
1: 对对对，要爱赶紧哦，
0: 来啦，咱这宝物吼，来。咱今日吼，咱的红烧狮子头吼，一包拢有400公克的吼，啊400公克内底有四粒哦，吼啊内底除了四粒这个狮子头以外，咱内底佫有这个猴头菇，啊佫有杏鲍菇，啊佫有牡蛎伫内底，吼、哦、你只要隔水加热的马上会使食哦，吼啊咱今日六包的红烧狮子头。啊，佮加上两包的这個咖喱鸡肉，
1: 對
0: 對對啊，这咖喱鸡吼，内底是去骨的哦，哈，来你啊，
2: 去骨的哦，
0: 去骨的哦，
2: 而且这个温室咖喱呢不会辣，然后
0: 美香，
2: 好，我们用了洋葱哈、哦，这个20几种的新天然新香料哈、哦，然后下去调味，
0: 调味
2: 好，取的这个日式咖喱的去除日式咖喱的甜味，然后呢泰式咖喱的辣味，好，然后印度咖喱的这个香辛料太重的风味，好，那台式咖喱称为荧光咖喱哦，没有。层次底蕴，我把这个所有的优点哈、哦、全部融合在一起，
0: 变成
2: 温家的咖喱，而且这个鸡腿是国产鸡肉，新鲜现宰的，而且完全是没有骨头了。
1: 哇，骨头的啦，
0: 哦、好
2: 做哈。那连巴林鸡啊，是红菜头那是大的，那红菜头囡仔不爱吃哈，我跟你讲，咱这做加入味哈、
1: 哦，这红菜头
0: 真好吃，
2: 韩鸡赶快哦，
0: 哇，做好吃啦，
2: 真的。
0: 来，人家白屋来这个红红萝卜哈，你吃你就知哈，
2: 赞
0: 嘞。嘿，食看哈，真正吃嘞哈，真的哈，跟咱你吃。含鸡肝块呐，所以人家爸母吼营养均衡嘛，拢给你配合好啊。主要是口感够好食啊，过来今日介绍优待哦，最后剩两组了，剩下最后两组了，
1: 最后喽。
0: 来，人家爸爸妈妈，你吃看嘛，咱今天所介绍咱这里吼、哦、红烧狮子头，我给你加上着两包的这里吼、哦、咖喱鸡哦，
1: 温室咖喱鸡，
0: 温室咖喱鸡哦，给咱过去啊咖喱不好的味道。香香的味道，新香料香重的味道，拢帮你解决啦。吼，你食的是从好食的那个温主厨的温室咖喱鸡，
1: 对，
0: 独一无二。
1: 是，
0: 你外口食袂到的，但是今日你伫阿元家才食会到的，
2: 是，
0: 就是今日吼、哦，咱就所介绍的吼、哦，咱这个狮子头佮加上你这个吼、哦、咖喱鸡的组合，好不？来，四组的六包的狮子头。两包的咖喱鸡，安尼1680块。啊，那大组的呢，两组起来，咱直接又得你3000块。最后剩两组，好、哦，最后只剩下两组哈、哦。好嘞，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叔阿婶啊、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长幼晚幼着慢慢的弄个主题，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师大。隆重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来听家己后生家宏、家己早囝小安的节目啦吼！啊，而且非常的感谢恁长年来的支持、栽培啊、甲照顾、甲收听啊，总是点点滴滴温情记在心头啦吼！啊，家宏每一天啊，用要拢甲这话挂伫嘴顶。啊，这是衷心的感谢！
1: 千万千万唔通甲我讲那哈啰嗦。
0: 无恁的收听，都无今日的阮会当坐伫播音室啊，伫遮做一个小小的播音员。嗯、尤其阮个农村子弟吼，啊，咱个半路出家啊，含慢主持啊，不但无甲阮气嫌，佮一路甲阮支持啊，但是唯一就是讲家宏。啊，对爸爸妈妈的感情，甲要来照顾恁的健康，是我衷心啊一路行来啊，拢选择上好的吼啊，因为恁拢是我的长辈，拢是我的迄个哪像老爸老母同款安尼，啊，拢希望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啊，会当长命百岁安尼啊，我一直做节目，啊，恁一直甲我收听，啊，咱现场提供。